开始，跟你们聊聊我眼中的演员，也会跟你们分享几位我自己很喜欢的演员，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记住。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的主题是演员。当灯光响起，游走在角色与真实之间，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薛之谦的演员，很扣合主题，对吧？好，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在开场跟大家提到，我高中时候其实有一段蛮特别的经验，就是在大众传播社里面参与拍摄。那时候我不只是站在镜头前，也曾经有担任过导演。当导演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画面，其实要注意很多事情，像是演员从哪里进来，要走到哪一个位置，什么时候停下来，甚至要在什么时间看向什么方向，眼神怎么样，都需要提前先规划好。因为拍摄的时候，摄影机不会跟着你的想法自动移动，演员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刚好走到你最理想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导演其实是在帮整个画面抓节奏的，可能只是短短几秒钟的镜头，就要跟演员先确认好几次，哎，这里走过来，这里走过来，哎，到这里停了哦，然后从这边再走过去啊。这些事情现在回头想其实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常站在镜头后面看着演员怎么去完成一个画面，但后来换成自己站在镜头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原来当演员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 NG 的人啊，有时候台词明明已经背好了，一开拍就突然哎什么来着，有时候台词讲对了走位也会出现问题，我脑容量可能有点低啊，甚至偶尔所有东西都记得，拍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表情好像不太对啊，没有做主啊，好像在念台词，对不对？这一个镜头可能就要重来好多次，而且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演过一次，就觉得下一次一定会一样，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还是要重新进入那个情绪，重新进入动作，重新把刚刚做过的事情再完成一次。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表演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画面，但在那个画面之前，演员可能已经重复了好多次。所以后来我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开始注意一个我不太会注意的事情，一个演员怎么说台词，怎么控制表情，甚至只是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本身。因为真的好的表演并不会让你一直想到这个人在演戏，你会慢慢忘记演员本人，只会记得眼前这个角色。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必须暂时放下自己平常的样子，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是完全不同的耶。可能是一个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是一个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但只要灯光亮起，摄影机开始拍，他就必须让我们相信这个人真的存在。而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我自己平时看电影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的一些演员，像是雷神的演员、黑寡妇的演员、星际义工队的星爵演员，还有我很喜欢的甜茶。他们吸引我的地方好像都不太一样。雷神的演员，我很喜欢他可以把一个很强大的英雄演出不只是帅气的那一面。雷神当然可以很有力量啊，也可以在战斗的时候非常有气势，哈，这样子。但他也会迷惘，会失落，甚至会有一些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反差感，因为一个角色不只是英雄，而是有缺点、有情绪的人，他就会变得很真实。但其实雷神这个演员他做到很多啊，就是我们平常都说他是英雄，但他其实也有一种背后的有趣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他演得很成功啊。而黑寡妇的演员则是另一种感觉。

0: 感觉，我很喜欢他表演里面那一种很细腻的情绪。黑寡妇不是靠超能力战斗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会显得在漫威宇宙里面有点格格不入。可是他很多时候靠的是自己的经验、训练和判断，所以有些情绪不需要直接说出来，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在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能够把这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演出来是非常厉害的能力。再来是星爵的演员，我很喜欢他身上的那一种自然感、松弛感。星爵这个角色有时候很帅，有时候真的好笑，很搞笑，你就会想这个人在干嘛啊？但是甚至会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而一直笑，然后会觉得可是到他真的需要认真的时候，他又能把情绪收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负责让观众笑的人，这个角色其实也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伤痛，以及他真的想守护的人。最后就是甜茶，我觉得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很适合演那种成长、正在寻找自己位置的角色。他不一定一开始就非常确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反而会带点迷惘和脆弱，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他的角色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其实都会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所以我喜欢一个演员，通常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或者是某一部电影很好看，而是他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他怎么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人。这也是我觉得演员最有魅力的地方，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而我们只需要坐在荧幕前，就能透过他们的表演认识那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生活的人。所以我现在回头想想，我以前当过导演也当过演员，虽然我可能没有真的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专业导演那样子，甚至还可以算是社团里面的NG 王，哈哈哈。但那个经验至少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一个好的演员真的不是把戏演完而已，他要让我们相信，相信这个角色的情绪，相信他的故事，也相信眼前正在经历的一切。而当我们真的相信了，电影才会开始有生命。今天第一个单元就从我自己和演员之间的小小经验聊起，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即使一次又一次重新来过，还是愿意站回自己位置上的人。Elton John 的 I'm Still Stand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IC BOW 冰球乐团，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了我自己喜欢的几位演员，也聊到了一个演员要怎么让观众真正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但其实我觉得演员有趣的地方还不只是演得像不像，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演员可以在不同作品里面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可能因为一个角色喜欢上一个演员，后来就会去看看他的其他作品，才发现他原来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样子呀。像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常有这种感觉，可能第一次认识一个演员就是某个很有魅力的角色，看完之后我会开始想，诶，他还演过什么，去看一下片单，然后慢慢把他的作品一步一步的找出来，好像在看他的那个成长史啊，从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看到他现在演的这一部，然后 再往后看到他演新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他到已经很成熟的他，然后就这样把他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原本在一部电影里面很帅很有自信的人，换到另一部作品里面可能变成一个很普通甚至有一点点狼狈的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让我觉得演员很厉害，因为他不能永远只靠自己最熟悉的样子来演戏啊。如果每一部电影都只是把同一个自己搬上去，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不是角色，而是演员本人。所以我觉得好的演员其实很像一个容器，他要先理解这个角色，再把自己的情绪、声音、动作全部放进去，有时候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像我们生活的某些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回到家可能又完全不同。可是这也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在演戏，而是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啊。演员只是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他们可以在两个小时里面经历一个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人生。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演员成功让我忘记他本人的时候，开始注意他眼前这个角色的时候，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表情，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表演成功说服到我们了，他成功了。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演员特别会有感觉，可能不是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很完美，而是

某一次，他刚好用一个角色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位置。有些角色看完就会忘记，但有些角色电影结束很久以后，你还是会特别印象深刻。甚至下一次看到这个演员出现在其他作品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曾经陪你看过一段故事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演员最有趣的地方。他们一次次换上不同的角色，也一次次让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在我爸在电视上面看到不同的演员，就说哎，他演过那个啦，他演过那个什么啦，啊，这个是那个的什么的那个什么啦，啊，那个演员好像演过很多戏，我好像每次都有看到他。这种就是在你心里已经留下一个印象了。但是我们在演一个角色背后，其实也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一直在成为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又是谁？这个问题我想留到后面继续聊。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苏打绿的《相信》。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刚刚我们听完苏打绿的《相信》，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放在这里还蛮刚好的，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演员的时候，常常只会看到他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却很少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到我们眼前。而且演员有时候真的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一个角色适不适合自己，观众会不会喜欢，这场戏能不能演好，甚至只是一次试镜都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但他们还是要一次一次的去尝试。我觉得这也是我很佩服演员的地方，因为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本来就要有一点点勇气，你必须把自己的情绪放大，让它被摄影机捕捉，有时候甚至要在一群工作人员面前做一些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而且拍摄现场也不一定总是浪漫的呀，可能很早就要到片场等妆发、等灯光、等摄影机准备好，真正开始拍的时候又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咔就 NG， 又要重新来过。所以电影里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的笑容背后，可能已经笑了十几次，一句很简单的台词也可能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这些东西以前自己没有拍过的时候很容易去忽略它，但因为我高中真的有站在镜头前面 NG 了无数次啊，哈哈哈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些画面其实我反而会有点理解，反而我有点喜欢看那种 NG 画面了。而且我觉得演员最辛苦的地方有时候还不是重拍这个动作，而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要保持角色的情绪。如果剧情要求你很开心，你不能因为今天拍了一整天很累很累你就完全没有精神。如果角色正在难过，你也不能只是把表情做出来啊，你必须让观众相信他真的正在经历那件事情，他真的在难过。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演员的表演会让我们看完之后一直记得，因为那一刻我们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看一位演员，而是在看一个人的人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最神奇的地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一个演员用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准备一个角色，而我们只花了2个小时就走完了他的一段人生。电影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戏院，但那个角色可能会留在我们心里一阵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演员其实是一个需要相信自己的工作。你必须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角色，也要相信自己能把这个故事交到观众手上。而当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所有准备、练习和 NG 好像都会在一瞬间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也是我觉得演员值得被看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永远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站回镜头前面，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新的角色。而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走进一部关于舞台、表演与梦想的电影，一部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今天这一集的作品

大娱乐家。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 ，Adele 的 Skyfall。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演员怎么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也聊到那些我们真的记住的表演。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直接属于表演的地方——舞台上。今天要聊的电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这一集的《大娱乐家》。这部电影的故事围绕着 P.D. Barnum 展开，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一直想做一件不普通的事情，他想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于是他找来了一群同样不太被这个世界看见的人，有人外表跟普通人不一样，有人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也有人曾经因为自己的不同而受到嘲笑，但当他们站上舞台之后，却变成了所有人注目的焦点。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因为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日常生活里，你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当灯光打下来，音乐开始播放，你站在所有人的视线中间，就会突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而大娱乐家里面的这群人，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接受，他们甚至因为自己的外表和身份被很多人嘲笑，但他们还是选择站上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重量，因为站上舞台不只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有时候也是你自己终于愿意接受自己的那一刻。而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只把表演拍成很漂亮的舞台，它也让我们看到站在舞台上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可能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可能不相信自己真的值得被看见，但当音乐响起，他们还是走了出去。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其实不只是一群人在唱歌跳舞这样而已，他更像是在问我们，如果有一个舞台真的属于你，你愿不愿意走上去？而接下来我们就先让自己走进那个充满灯光与音乐的世界。这首歌就是大娱乐家最经典的歌曲之一， Hugh Jackman、 Kyla Seto、 Zac Efron、 Zendaya 等大娱乐家演员群的 The Greatest Show。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娱乐家的《The Greatest Show》。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把舞台拍得很有魅力。灯光亮起，音乐开始，所有人一起走上舞台。原本可能只是生活中很普通，甚至不太被看见的人，到了这一刻却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能是一段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生，但演员只需要站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出去。大娱乐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是因为完美才站上舞台，反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才让这个舞台变得很特别。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会想自己够不够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但舞台有时候反而可以让一个人暂时放下这些事情。当灯光照下来，你不需要再想自己

你是不是符合别人的期待？你只需要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好好的呈现出来。而这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大传社拍摄的时候，虽然只是很小型的活动，很小型的作业，但其实也有类似的感觉。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你会开始在意自己的动作、表情，甚至一句台词讲得好不好。但拍完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 NG 其实也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其实那个是最好笑的，对不对？没有人第一次就一定可以做到最好，演员如此，我们好像也是如此，我们都可能有自己的 NG。 可是说错话、做错决定，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下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再试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娱乐家真正让我喜欢的，不只是它漂亮的舞台和音乐，而是它让我看到，有些人之所以值得被看见，不是因为他跟别人一样，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带着自己的不同，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而当电影里面舞台慢慢结束，我们也该回到现实，因为演员会卸掉角色，舞台也会关灯，但那些在舞台上留下来的故事却不会因此消失。也许这就是电影跟表演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短暂成为另一个人，也让我们在故事结束之后更知道自己是谁。今天这一集，我想用大娱乐家里面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为这段舞台故事画上一个句点， Zac Efron 跟 Zendaya 的 Rewrite the Stars。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演员开始聊，聊到我自己高中在大传社的拍摄经验，也聊到了我那些很喜欢的演员，最后又一起走进了大娱乐家的舞台。其实聊完之后，我觉得演员这个身份很特别，很 special， 他们可以在镜头前面成为另外一个人，去经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但当导演喊下咔的那一刻，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所以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因为它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都在生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学校是一个样子，跟朋友在一起又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后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但不管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最后都还是要记得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别人的时候忘记自己。也许我们没有真正的舞台，也没有摄影机对着我们，但我们每天做的选择其实都在写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演得不好也没有关系， NG 了很好笑，是真的啦啊，可是那些画面也很值得留念啊。可是我要说的是，没有关系就重新再来一次啊，没有谁的人生可以一次拍完完美的版本，而我这个曾经的 NG 王啊，现在可能也是啦，到现在还是觉得能够重新开始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成为某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你不用太急着证明什么，慢慢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站稳之后再往前走。因为人生不是一场需要完美演出的电影，你才是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在今天的结尾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改良可以吗？我把以前的背景音乐换成一首完整的歌，然后把原本该说的词把它缩短几分钟，变成你们听歌的体验更多了，我觉得这也可能更容易把你们带入这个情绪吧。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也在尝试中，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2集演员，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进这些属于演员也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相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10%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9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虽然说它是相反的，但是它其实反映到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课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它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那种基础数学题，就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 I 人，不管你是 E 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话的人， whatever，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

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上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啊。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的、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不管活到几岁啊，尤其活到越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造船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团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团深造所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17，这里是 AM729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聚在台北 whatever。 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哪，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来自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哦？哪一位歌手？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她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她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情、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的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呢、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欸，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哎，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我们就是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小真的《别丢下我不管》。

好的，讲到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滑，就是滑出来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心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该说抽象吗？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他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他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的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诶，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江雪儿他这个人他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 FM 880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0: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啊，这首歌曲呢，首先啊，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啊？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一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在说，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的这一个女士哦，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就算很多人在反对你干嘛干嘛的，不管是爱某个人啊，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瓶颈啊也好，或者说遇到的可能很多人会去反对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 ，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它就可以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大家拜拜，下次再见。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薇琪。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台湾华语歌坛有着东方不败之称的歌手张清芳。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张清芳在1987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亲爱的请不要说》的同名主打

这首同名主打歌《亲爱的，请不要说》是由当时的情侣档杨宁苏和吴大卫共同完成的，青春洋溢带点摇滚元素的曲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张清芳是80年代至今最具代表的高音女歌手，以学生身份开始出道已经超过20年了，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艺人之一，至今啊已经发

0: 进了40张专辑，累积销售在1998年 TVBS 周刊调查已经突破1700万张，所以有了华语乐坛东方不败的称号。而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张清芳也正式从一位学生歌手毕业，正式成为职业歌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薇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等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

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第61则，基隆两岭四港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61集，鸡人两岭四港文。鸡人两岭是较有名的两个岭，一个是马不祖岭，一个西桥岭。不祖岭甲西桥岭相偎，其实咧，鸡人的马西还有一个阿板岭，另外还有一个培德工业加值学校咧，那里有一个圆塘阿岭，但是那两个比较没有名，所以唔知讲鸡人两岭。四江门是多四江门呢，东平这边啊，就是港东这边有个产寮港，上出名，因为迄个所在拢是较闹热的所在啊。产寮港就是基隆的文化中心啦、基隆的港、基隆港的大楼啦，还有基隆港东岸的停车场啦，那里比较空旷的地方呢，经常有办活动的。再来就是往西边去的。九眼鸭港就是南榕河，那它的出口呢，在这个铁路局车站附近啊。那么过去那边有个地方叫山坑啊，产煤矿。那么石硬港再过去，九眼港过去就是西丁河，古名有个乌卡卡港啊，因为那边过去呢。靠乌卡卡来烧石灰，烧石灰，所以迄个所在有个乌卡卡港西丁湖。那最偏西边的就是五条阿港啊，五条阿港是用途比较大，因为它后来有设了这个干船屋，还筑了有运河啊，还有它就变成了这个各种油类啦、煤炭啦、面粉啦。各种器材 的码头啊，而且这里也停了有军方的船只啊，它跟东码头一样啊。那么这样就介绍了鸡人两岭四港门，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2: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1: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2: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1: 会害怕，
2: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

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好啦，其实我不知道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呢，现在录制的时间话，哦，我看一下哦，会是9月1号，对，我们是9月1号录制这个节目的。哇塞，真的是已经到9月了，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大概已经陪伴大家两个月的时间了吧，啊，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录制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没有不太像是我们第一集节目那样子顺序下来的，但是我录制还是很开心啦，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听得觉得开心，或是有一些收获呢？好啦，我也不知道，但是哎，好哦，我怎么今天讲话这么多啊？好，反正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话是什么故事吧。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对于儿童时期、童年时期带来给大家很多很多阴暗面的那个童话故事，就是蓝胡子啦。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蓝胡子，但是好，小学时候看的话，我没有看到那么血腥的版本，但是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恐怖，就是对于他杀了前面七个是吗？是杀了七个老婆吗？我有点忘记，但对啊，就是把他前面前妻杀掉，我当时是觉得真的很恐怖。而且现在我昨天就在录制这个节目前，我去查了资料，也有去看一些当时的那种图片啊之类的，哇，会害怕的人真的不要去看耶，因为他的图片也是画的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讲这个故事啦。好啦，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来先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的好朋友突然开始拿着手机在你面前滑啊滑，然后很神秘兮兮的告诉你说，欸，我跟你讲一个超级大秘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哦，还有你绝对不能去跟某某某说，不然我们就不能当朋友，或者是在我们在谈一段纯纯的爱情，对方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真的信任我，你的手机密码就要告诉我，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然后你的手机社群那些我都要看，这是你爱我的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或是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呢？那么如果你有这种经验，或是有这种被控制被迫守住秘密，或者是因为这种不把手机交给他就会非常焦虑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来对了。对，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蓝胡子，就是会有那一种长大后再看会发现有一种脊椎发凉，以前看的话就是那一种恐怖画面，当时你觉得恐怖有可能会是因为被杀掉，或者一些血腥，还有一些你不知道原因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讲讲那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的那种背后的一些事情。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散步，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休息的，都很欢迎你们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内容啊。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城镇里，住着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他在城里有大厦，在乡下有别墅，家里的餐具全是纯金纯银打造的，连随身坐的马车都镀上了闪亮的金边。然而，这个富翁有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特征，他长着一簇蓝色的胡子，这簇蓝胡子让他看起来既古怪又凶恶，镇上的姑娘们只要一看到他都会吓得赶紧绕道走。恰巧富翁的隔壁住着一位高贵的夫人，她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有一天，蓝胡子亲自上门提亲，他对夫人说：夫人，我希望能娶您的其中一个女儿为妻，至于哪一个

0: 决定。这可把两个女儿吓坏了，妹妹推给姐姐，姐姐又推给妹妹，谁也不想嫁给一个长着蓝胡子的奇怪男人。更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听说蓝胡子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但那些女人最后都下落不明，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蓝胡子知道姑娘们怕他，于是决定展现了一下自己的热情与财力。他邀请了这母女三人，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以及几位邻居的年轻人，一起去他在乡下豪华别墅度假。在那里，他们整整玩了一整周，每天不是去森林打猎、去湖边钓鱼，就是在豪宅里举办舞会与飨宴。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甚至通宵到未眠。渐渐的，小女儿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胡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蓝啦，而且他其实蛮有礼貌的，也很体贴。度假结束，一回到城里，小女儿就点头答应了婚事。没多久，一场隆重的婚礼举行了，小女儿成了豪宅的新女主人。新婚一个月后，蓝胡子突然对妻子说：“亲爱的，因为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谈，我必须要出远门一趟，至少要去6个星期。这段时间你在家千万别无聊，可以多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或者去乡下别墅散散心，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吩咐管家。”说完，蓝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交到妻子手中。你看，这是大储藏室的钥匙，这是金银餐具柜的，这是开珠宝的，而这一把是可以打开所有房间的钥匙。最后，蓝胡子抽出一把特别小巧的钥匙递给妻子。蓝胡子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冷酷，语气低沉地说：这把小钥匙是用来打开地下室走廊尽头那间小屋子的，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你都可以去，但唯独这间小屋子我严禁你进去。如果你敢打开它，你将会面临我无比可怕的愤怒。妻子被他的模样吓了一大跳，连忙承诺：亲爱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完全听你的吩咐。蓝胡子这才恢复笑容，拥抱了妻子，随后搭上了马车离去。蓝胡子一走，朋友们根本不等邀请，就兴高采烈地跑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新娘。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蓝胡子传说中的亿万家产。他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房间里，看着精美的地毯、金碧辉煌的沙发，还有连人都能完整映照出的镀金大镜子，连连赞叹：
1: 哇，你们真是太幸福啦！
0: 朋友们不停地羡慕着，但是新娘根本无心享受这些赞美，他的心里全被蓝胡子离开前的那句话占据了。
2: 那间小屋子里到底藏了什么？我绝对不能进去。
0: 这个念头就像是一只毛毛虫一样，在他心里不断的爬啊爬啊，搞得他抓狂。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偷偷地离开客人群，独自走向隐蔽的地下室楼梯。因为走得太急，他好几次差点被绊倒。他来到了走廊尽头那间紧闭的小门前，他停下脚步，手里紧紧握着那把小钥匙。他想起丈夫严厉的警告，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安。
2: 如果被发现了，后果一定很可怕吧。

0: 可是强烈的渴望最终战胜了理智，他颤抖着手将小钥匙插进了锁孔。门打开了，起初房间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随着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一股浓烈的腥味扑鼻而来。他低头一看，地板上布满了干掉的血迹，再抬头看上去，墙上竟然挂着好几具冰冷的女性尸体，那些全都是蓝胡子的前妻，他们全部被蓝胡子残忍的杀害了。新娘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小钥匙当啷一声掉在了沾满血迹的地板上，她吓得浑身发抖，勉强定下神来，捡起了钥匙重新把门锁上。的心脏快要跳出了胸膛，眼泪止不住的流。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钥匙沾上的一大块血迹。
1: 不行，我必须擦掉。
0: 他拿起布，使劲的擦，擦不掉，拿水冲，拿沙子搓，通通没用。原来这是一把被施了魔法的钥匙。这一面的血迹刚擦干净，那一面又会凭空显现出来，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了。当天晚上，蓝胡子居然提早回来了。他说半路上收到了信，生意已经顺利谈妥，妻子强颜欢笑，极力地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样子，但心里早已一片冰凉。第二天一大早，蓝胡子向妻子索取那一串钥匙，妻子递过去时，双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蓝胡子翻看着钥匙，眼神越来越沉。
2: 那把小屋子的钥匙呢？怎么不在这上面？
0: 妻子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一定是不小心的把它留在楼上桌子上了。”
2: 立刻去给我拿过来！
0: 蓝胡子的发言没有一丝温度，妻子只好回房拿来的那把小钥匙。蓝胡子拿起一看，上面那抹洗不掉的血迹是如此的刺眼。蓝胡子冷笑一声，哼，这把钥匙上的血迹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不知道。
0: 可怜的新娘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
2: 你不知道？
0: 蓝胡子暴怒的吼道。
2: 那我知道，你是想到那间小屋子里去，对吧？好啊，夫人。既然你这么想进去，现在你就进去，到你见到那些女人身边去找你的位置吧。
0: 新娘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求着丈夫的原谅。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绝望，哪怕是石头做的人也会动容，但蓝胡子的心比石头还要硬。
2: 你必须死，而且就是现在。
0: 蓝胡子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大猎刀，新娘绝望地抬起头，流着泪说：“
1: 如果你一定要杀我，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做最后的祈祷，好吗？”
0: 蓝胡子冷喝了一声：“
2: 我给你一刻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0: 蓝胡子转身下楼。新娘连忙跑上了塔，找到前来做客的姐姐安娜，急切地哭喊：“
1: 安娜姐姐，安娜姐姐，求你快看看塔的外面！哥哥说好今天要来看我的，你看到他们了吗？如果你看到他们，再给他们信号，让他们骑马，快点跑啊！”
0: 安娜姐姐趴在

0: 窗前的远处张望。这时楼下传来蓝胡子咆哮的声音：
1: 你祈祷好了吧，快给我下来，不然我就上去了。
0: 妻子朝楼下喊：
2: 再等一会儿，求求你。
0: 接着又小声地问：
3: 安娜姐姐，看见人来了吗？
0: 蓝胡子在楼下挥着猎刀大吼：
4: 快给我下来。
0: 妻子哭着问：
3: 安娜，亲爱的安娜姐姐，还没看到人吗？我看见了。
0: 安娜喊道：
3: 远处有一大团尘土向这边飘过来了。
0: 妻子心中燃起了希望：
3: 是哥哥们吗？
0: 蓝胡子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他在楼下怒吼：
4: 你到底下不下来？
1: 妻子几乎快要崩溃了：
3: 再等最后一次。
1: 他仰头尖叫：
3: 安娜，到底有没有人啊？
1: 看见了，我看见了两个骑士朝这边奔跑过来，可是离这儿很远。
0: 安娜大喊：
1: 我使劲向他们打信号，他们加快速度了。
0: 蓝胡子再也等不及了，他怒气冲冲地冲上楼，整座房子都被他的脚步声震得晃动。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倒在地，高高举起了手中寒光闪闪的大刀：
1: 谁也救不了你了，去死吧。
0: 新娘闭上了双眼，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大门被猛烈的撞开了，两个手握长剑的骑士冲了进来，他们正是妻子的哥哥，一个是龙骑兵，一个是火枪手。蓝胡子见状大惊失色，拔腿就想跑，但两位哥哥速度更快，直接追上去，挥剑刺穿了蓝胡子的胸膛，蓝胡子哀嚎一声，重重的摔倒在地，当场气绝身亡。这场噩梦终于被画上了句点，因为蓝胡子没有留下任何小孩，新娘继承了蓝胡子的所有家产。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安娜姐姐作为嫁妆，让姐姐嫁给了一位真心爱她的年轻贵族。他也拿出了资金帮助两位救命恩人哥哥买下了官职。最后他用剩余的财产嫁给了一位非常温和体贴的绅士，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他终于渐渐摆脱了阴影，忘却了与蓝胡子在一起的那一段恐怖岁月，重新过上了幸福平静的生活。好啦，听完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觉得蓝胡子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角度去看蓝胡子这个人的话，他很像是那种家里超有钱，然后全身上下都穿着名牌，然后却很神秘、行为古怪的一个班上同学，甚至私底下都会被传他的风评很差，然后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会神奇的消失的那种很神秘的人物。好，虽然说现实生活中应该也不会有这种很神奇的同学出现吧，以我现在来说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好，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所以如果你们有遇过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班上那些神秘的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就让我们先来继续介绍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还有它的创作者吧。那么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叫夏尔佩罗，他是17世纪法国文学界里面的大人物，也是文学史上被大家尊称为童话之父的人。然后夏尔佩罗他跟格林兄弟一样，他并不是全职的作家或者是童话家之类的，他其实是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甚至还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左右手，他还负责咨询凡尔赛宫的建设，还是最高文学殿堂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写童话呢？因为在他67岁那年，他人生遇到了一些低潮，失去了官职，

妻子也过世了，而他为了消遣，也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开始收集并改写当时法国宫廷沙龙里面流传的民间故事，在1697年出版了最著名的《鹅妈妈故事集》。但是我们要在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在17世纪的法国，童话根本不是要写给小孩子们看的那种床边故事啊，它其实是要写给宫廷里面那些年轻的贵族男女看的那种社交警告信。在佩罗的版本里面，每篇故事的结尾他都会附上一段法语诗歌作为道德教训，他想透过蓝胡子这个故事告诉当时准备进入社会准备谈恋爱结婚的年轻男女，第一就是不要轻易被物质与财产冲昏头，第二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不要有过多的控制与过度的好奇，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这么可怕，是因为它在真实的历史上还真的有非常阴暗的人物原型。在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蓝胡子著名的原型是15世纪法国贵族吉尔德雷，这个人原本是圣女贞德的忠实战友，还被封为法国元帅，但在贞德被处死后，他精神崩溃，回到了城堡后生活极度挥霍，最后为了求财沉迷于黑巫术，在自己的城堡密室里虐杀了数百名农家儿童。他被犯罪学家视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连续杀人犯。你看，当我们长大以后重新审视了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夏尔佩罗其实是用一种几乎残酷的写实手法，把现实世界那些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危险大人打包写成了童话，用来警告年轻人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啊。我在这边要先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蓝胡子原型事情，因为这原型其实还不确定，也没有什么很正确的官方答案。目前来说，我在网络上有查到说这个蓝胡子的原型有可能会是圣女贞德的那个吉尔德雷外，还有就是英格兰国王的亨利八世，还有就是诅咒者昆马尔。但对，我今天介绍的话是那种普遍对普遍觉得话会是圣女贞德的，所以我今天就主要是介绍他。然后另外两位，如果你们感兴趣问说为什么这两个跟蓝胡子原型有相关联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查查看，或者是可以写信告诉我，然后我会私讯回复你们说为什么这两个人有相关联。好啊，但其实我的答案也不会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也是网络上查的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哦、我可以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哦、讲到这个也是算严肃的，有点太严肃了，所以需要让我们讲一个比较好笑一点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去休息一下，然后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因为今天我们的故事真的是好长哦，有听过我前几集节目的朋友们都会知道，我的童话故事其实大概才5分钟、6分钟左右而已，但今天我光是录音就录了15分钟，所以我觉得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听完故事真的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有点让人唉很心累。那就让我现在讲这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探险活宝这个卡通，它算是以前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卡通，就是有阿宝老皮还有泡泡糖公主，有对有这些角色。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卡通呢？那是因为在探险活宝里面有一个叫冰霸王，对，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冰霸王。那个角色其实是就是以蓝胡子作为原型的一个卡通角色，我去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难怪冰霸王全身是蓝色的，而且他还还是有点算是在那个卡通里面有点算是反派角色嘛。对，我真觉得很好笑，大家如果对于冰霸王这个角色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哦。我也觉得探险活宝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卡通，我以前真的很

0: 喜欢它，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好啦，那我们讲这么多，哎，也是时候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让我们进入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我们前面讲完了佩罗版本的蓝胡子故事之后，今天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的话是格林童话的版本。对，因为其实蓝胡子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的。他这个蓝胡子这个故事算应该不算是非常流行的，但它其实也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应该说曾经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出现过。好，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是说曾经吧。因为呢，在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话，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们确实有把蓝胡子收录进去，但是到了第二版，格林兄弟就把蓝胡子删除了。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格林兄弟发现了这个故事跟法国佩罗的版本非常相似，应该是觉得它不够道地化。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格林兄弟觉得佩罗版本故事里的女孩实在是太被动太软弱了，她遇到危险只会在高塔上记挂着哥哥，最后全靠两个骑士哥哥冲进来英雄救美。其实英雄救美也是很典型的童话故事里面的结局，公主遇到困难，王子去来救她，然后王子把公主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叫英雄救美。然后所以格林兄弟认为呢，在面对危机时，年轻人应该要有更多的智慧与主动性，所以他们在后来的版本里面放进了另一则更精彩更赞的故事，叫做废茶之鸟。这个故事废茶之鸟的角色设定跟蓝胡子其实很类似，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里面的坏人变成一个邪恶的魔法师，而钥匙变成了一颗魔法的蛋。然后魔法师同样把三个姐妹骗到城堡里面，然后给他们钥匙和蛋啊，然后交代他们不能够打开禁忌的房间。好，因为今天这个废茶之鸟虽然跟蓝胡子有一点点类似，但其实他们还是两个不同的童话故事啊。那我们如果对废茶之鸟感到好奇的话，我之后的节目应该也会介绍这个童话故事。然后如果大家真的现在听完很好奇，然后也等不及我介绍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先去上网查查看哦。好啦，那好，我现在就直接讲结局是什么。反正之后他们的废茶之鸟结局就是那三个女儿把魔法师反杀了，应该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三个女儿发挥了自己的智慧，然后让魔法那个邪恶的魔法师把姐姐安全送回家。之后最小的那个女儿就把自己全身涂满蜂蜜，然后粘满了羽毛，假装是一只怪鸟溜出城堡。然后对，等他们三个女儿全部都安全出逃之后，才有哥哥出来把那个邪恶的法师放了一把火全部烧死。 这个是那则故事里面的最后结局。然后这个结局告诉我们的是，遇到威胁我们的危险人物，或者试图控制我们的危险人物时候，我们不能，就是不能当那个在高塔上面只会哭泣等待别人来救的受害者，而是要让我们自己保持冷静，然后运用自己的智慧，最后拯救自己也拯救身边。

边的朋友们。好啊，那我们介绍完第二个版本，应该算第二个版本吧，就是另外一个很类似的童话《格林故事》里面的废茶之鸟。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焦点拉回来到佩罗版本的蓝胡子上面啦。好，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蓝胡子对于新娘做的这一切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然后如果是从现代新心理学与社交关系里面来看的话，蓝胡子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控制狂以及情绪勒索。对，那就让我们先来简单的拆解一下蓝胡子使用的控制狂三部曲是怎么运作的。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给予巨大的甜头，然后蓝胡子给予的就是那种物质的诱惑。蓝胡子一开始就知道大家很讨厌他，所以他就举办了整整一周的豪宅派对，吃大餐啊，跳舞啊，用无尽的财富让人放下戒心。然后所以如果这个行为放在学校里面的话，这种人可以就是那种一开始对你超级好，天天请你吃东西，买东西送你，或者是带你进去某个很酷的圈子的里面的人。他用这些甜头让你觉得，哎，他其实人很好，哎，大家是不是误会他了？对，这就是他的第一步。然后蓝胡子的第二步是设立不合理的禁令与测试服从度。在故事里面，蓝胡子给了妻子所有的钥匙，却说你每一扇门都能开，但唯独这扇不行。哇哦，你有没有想过啊？好啊，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蓝胡子为什么要故意给他那把小小的钥匙呢？如果他真的不想要让妻子进去的话，那他干脆不要把钥匙给他就好嘛，就直接把钥匙放在自己身上啊，为什么要一定要给妻子，给那个妻子一个机会可以打开那扇门？那现在这边有个解释是说，他之所以故意把钥匙留给妻子，就是为了测试妻子的服从度。在我们青春期的人际关系里面，这种东西叫做边界侵犯与测试。有一些朋友或是交往对象会对你说，如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不能跟别人去吃午餐，或者是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能有自己的秘密。他给你的会是那种看似自由，实际上却是用那种规矩把你牢牢的套在手中。那么第三步就是利用极端的愤怒进行情绪勒索。在故事中，当蓝胡子发现了钥匙沾血后，他没有问妻子你看到了什么，你还好吗？他第一个时间是愤怒，甚至是暴怒。他说他的想法就是那种，你竟然敢违背我，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情绪勒索。他控制狂会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你身上，因为都是你不听话，所以我才会生气，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的秘密，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这样，让你产生了一个很深的罪恶感，以为都是自己的错。对，好，这就是我们那个控制狂蓝胡子的心理路程。那这些事情，就以上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就要小心一下，千万不要这种情绪勒索给控制住。如果遇到的话，你要先暂时先理清好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是你真的不喜欢，然后要很坚决跟他说不，自己的隐私要自己保护好，然后不要泄露给别人。因为现在除了有控制狂这个东西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诈骗犯，如果你的隐私被泄露出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蓝胡子这种人哦。那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小女儿，也就是新娘的这个角色。她新娘的话，她就是一开始就是被物质诱惑，也就是那个豪宅与派对，他被他动摇，然后忽视了他那个蓝胡子前妻们都神秘失踪这种超级明显的危险讯号。然后他有时候就像是我们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明明知道那个圈子的风气不好，或者是那个人怪怪的，却选择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但是小女儿转动钥匙的那一刻，其实是有一个理性觉醒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没有发现。

0: 我可以现在讲，但是我现在来查资料之后来看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感觉说，哎，好像是哎。
1: 好啊，那就让我来讲讲那个小女儿理性觉醒的时候是什么吧。就是后面那一段，就是说小女儿她虽然犯了错，就是没有听蓝胡子的话，但是小女儿她终于敢去亲眼看看真相是什么。她不再是当一个被蓝胡子财富包养，然后言听计从的一个小小傀儡。对，所以这是她一个觉醒的开始。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知道那个人坏，或者是那个圈子不好，但是为了融入进去而视而不见，很多人都会继续就持续下去，说既然有视而不见的第一次，那就会有无数次的视而不见。但是有一些人会是在中途时候发现，哎，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对，然后才去终于去自己去正视了那一段算是不好事情之后再抽身离开。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会做错，然后做错事情不可怕的是你知道自己做错还持续做下去。对，所以我们要像小女儿这样子，就虽然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但是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改正它。好啦，那我们讲完蓝胡子故事里面那两个最主要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继续讲讲蓝胡子这个故事背后有的那种心理学效应吧。那算是跟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调性比较相关的心理学效应的话，应该会是我们所谓的边界感与恐惧关系。对，就是青少年时期最需要注重的青春期的那种边界感。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首先的话，我们先从那个洗不掉血迹的钥匙来讲讲。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把钥匙是沾上了血，无论怎么擦怎么洗都会洗不掉。在心理学上面，这就是象征着那种天真的破坏。对，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总会有那么的一瞬间，可能是你发现你很信任朋友在背后说你坏话，或者是看到很崇拜的对象一直在骗你，或者是你发现终于看清了一个很歹毒的关系。对，当你看清真相那一刻，就像是钥匙沾上了血，你会感到痛苦、害怕，甚至是渴望自己要是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扇门就好。对，所以但现在我会想告诉你们，虽然看清真相会很痛，但那是你成长的勋章。对，天真的破坏代表着你不是一个容易被唬弄、被随便给打发掉的小孩子，你会拥有了辨识危险的能力。虽然伴随着一些代价，但它会保护你未来不再受伤害。然后第二个要来谈的话，就是心理学中的蓝胡子症候群。对，在临床心理学上面，这个词用来形容的是那种长期处于被控制、被勒索的病态关系中的受害者。对，没错，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来心里默默检查一下身边的人际关系，就是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总是要求他你要绝对忠，或者是只要你跟别人说话他就发脾气，或者是有没有哪个对象就总是要求你交出他的所有通讯软体的密码，然后不交给他你就要威胁分手啊之类的。对，或者是有没有人总是要我是为你好耶，或者是你不照做就是不重视我来威胁你，如果有的话心里面就要发起那个警钟。对，因为这就是你生活中的蓝胡子啦。我们真正的友情和爱情是建立在尊重和自由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这种禁令和恐惧上面。唉，但其实虽然是这样，我这样子讲讲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如果没有遇到或是遇到的话，就会发现想要摆脱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这件事情像是我是为了你好， 虽然说不是朋友或者是不是爱人有讲过，但至少一定会从爸妈嘴里听过吧。唉，我真的是因为前几集的访问应该有，如果有听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们对这个好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我忘记是在哪一集了，我有讲说爸妈真的很常说就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听爸妈讲，但是爸妈是蓝胡子嘛，如果你要去反抗爸妈，那你

你又会不会做到？哎，真的是很困难呢。所以，好啊，那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讲讲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误闯了蓝胡子的小屋，我们该怎么做？对，这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是你有其他的好方法的话，也可以之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女儿，她做对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她没有一个人死撑着，她勇敢地发出了求救的讯号。她在高塔上找了她的安娜姐姐，叫安娜姐姐帮她张望远方，最后哥哥们拯救了她。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一个长时间无法摆脱的控制关系的话，像是被排挤、被威胁，或者是被暴力对待，那么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救援系统。那个人有可能会是那种帮你张望的安娜姐姐，或者是你的爸妈、学校里值得信任的老师、辅导室里面的心理师，或者是你那个多年认识真正的好朋友的话，那么就千万不要害怕被骂，或者是觉得是自己不听话才会变成这样。你就不要选择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发抖，你要去求救他们，或者是勇敢表现。好啊，我们讲到这里，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真的快要结束了，就不知不觉中终于到了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从夏尔佩罗的黑暗版本的蓝胡子聊到他的背后原型是历史上的连环杀人犯，还有讲到一点点的格林童话的废茶之鸟。那么现在看这个蓝胡子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哇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小时候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童话故事里面，最后蓝胡子被两位骑士哥哥又长剑刺穿了胸膛，那他的财产就变成了新娘重新开始生活的资本。而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呢，那些试图控制我们、威胁我们、用恐惧包围我们的蓝胡子，其实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可以看清真相，勇敢地划清边界，并且需要时候就大声地求救，我们就能够亲手斩断那些绑在身上的枷锁。那么今天最后，阿威我啊，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青春期迷茫与焦虑的朋友们一句话，就是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拿到很多把钥匙，有些门是别人设下陷阱与禁令，但有些门是我们为自己打开的觉醒。所以永远不要为了讨好任何人而交出属于你们自己的钥匙。那很感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请记得要留言分享啊。好啦，那如果你有想听的童话故事，也可以跟我说，让我来听听看吧。如果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国章经验啊，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这则蓝胡子故事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想跟我分享的心情的话，也欢迎跟我说。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0: Hello， 午安！你也成为听团仔了吗？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节目还有音乐都会围绕在听团仔这个区域。我是来自广电的，之前呢是助理，但现在已经成为广播电台的艺人了。那今天算是我这个学期第一次主持，然后我邀请了一个来宾，是我以前在传管系认识的同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思怡，目前是传管系二年级，学号是 AEE4210094 谢谢大家。
0: 不需要介绍这个。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成几个区域。第一个，我想要跟来宾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是在传管系的时候嘛，但我现在已经转到广电系了，然后来讨论一下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就我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算是还蛮喜欢去参加很多社团的人吧，然后刚好他也是，所以我们在话剧社遇到。然后我那时候遇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班的吗？
1: 对，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话剧室认识，然后呢刚好我就是进去就看到，哎，怎么有熟悉的面孔。
0: 但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就是没有到很熟，是后来才慢慢变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认识他还蛮幸运的嘛，可以这样讲。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就是比较难去跟别人交流或相处的。但是蔡思怡他就是一个会一起拉着我去各种社团玩的人嘛，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人一起拉着玩，然后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吧。你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就是被别人拉着玩？因为我觉得你是比较偏向就是带着别人去玩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被别人带去玩经验也有，就是

0: 是可能带子祥带我去玩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喜欢别人找我参加活动，这样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的感觉，然后我也喜欢让我的朋友认识我其他的朋友，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今天如果找他出去玩，然后又看到说哎，那你也要不要一起去，然后就会变成很大一群，然后大家一起聊天就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志怡他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完全不认识别人的环境下很快速认识别人。你要不要传授一下给听众这个技能？
0: 好，那我现在来传授一下诗怡的特制秘籍啊。就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分，就是可能你不能一开始决定说你的朋友要是怎样的人，你不能先事先决定说你今天就是可能想交怎样的朋友，这样的长得漂亮啊，或是长得怎样的朋友。你就是一开始你今天看到，然后感觉对了他在你旁边，你就开始问说哎 Hello， 你就先打招呼。然后说哦安妮几岁啊，安妮是什么科系，或是你读什么学校啊之类的，然后这样聊天聊一聊，然后开始问别人问题之后就会变熟了。
1: 那我觉得如果我交朋友的话，我有时候会预设就是对方一定是要我心中的样子吗？是感觉比较难交朋友。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你不要预设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吗？
0: 对，
1: 但是我有发现就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0: 对、
1: 就是、
0: 因为我觉得说你只要不要预设说对方是怎样子的人的话，你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就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会有你喜欢的点。所以这样子，如果你因为可能你预设他外表要怎样啊，或是身材要怎样的话，这样子可能就是会没办法学到他的特质。对，
1: 可是我觉得在这是在世新会常常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吗？可是我是那种虽然兴趣蛮广泛，可是很少可以跟别人聊起来的人。但是你就不是，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跟别人聊起来，就很强欸。这就是关于这一点。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傻逼的人，
1: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搞笑的人。
0: 对，我是一个搞笑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跟别人，就是我会问别人事情，但是我也会跟别人聊天，分享说，哦，可能我今天早上，可能我是中午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会分享说，哎、欸，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差点被车撞、欸，哎，然后我骑摩托车倒车、欸，哎，怎么会这样？我吓死了，我吓死了，这样子。
1: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0: 然后我就会分享一些好笑的事情让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也是好笑的人欸，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可能比较好亲近。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吧。
0: 对，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
1: 搞笑的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你现在还有加什么社团吗？
0: 哦，我现在目前加的是抓马话剧社。
1: 那你要宣传一下你的抓马话剧社，毕竟身为抓马干部的一员。
0: 好的，那我来宣传一下我们世新抓马话剧社。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抓马话剧社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世新抓马话剧社。我们有公演，然后也有密室逃脱，大家都可以来玩哦，耶、！然后十月一号是我们的期初社大，然后有免费的麦当劳，大家也可以来吃哦，耶、！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吧，然后因为我是在话剧社遇到他，所以就比较印象深刻。那时候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话剧社的。然后我是那种很害怕接触新的环境，但是又会一直突破自己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到特别喜欢演戏嘛。可是诗怡她是从高中就开始有在玩话剧社类似的东西嘛？你那个叫什么？
0: 就是也是戏剧社，
1: 也是算戏剧社。然后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参加过那个活动，然后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认识，就是很紧张吗？就像现在，因为是刚开学嘛，然后就有很多小大一吗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很紧张这样子。但是，后来玩开了就还好，因为我现在还有加其他社团，像是韩颜社之类的嘛。然后就是去韩颜社惩罚什么比较好玩吗？等一下，真的很好笑。外面有人在跟我们拍照，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好，我们继续聊一下我们的社团。但是，我觉得我的话会尝试不同的事情，因为我还蛮喜欢跳舞，然后也喜欢演戏，然后也喜欢画画嘛。虽然事情比较少关于画画的社团，但是就是会做还蛮多事情的吧。那，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

0: 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你在系学会啊，或者在社团上有跟别人比较有趣，或是最近有遇到什么生气的事情吗？
1: 目前呢，就是我觉得上大二的话，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我觉得是大一没有，就是你已经进到一个就是蛮熟悉的环境。就是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还是高中生，对。但
0: 会
1: 是
0: 有
1: 我
0: 这种感
1: 大
0: 觉。
1: 二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是大学生，有一种刚上大学的感觉。
0: 我现
1: 然
0: 在也是这样
1: 后
0: 体感。
1: 学妹都很可爱，然后我又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不是，已经不是最小的，所以我就会更主动的去交朋友，更主动的去跟别人装熟，我就会觉得，因为学妹装熟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点不太好。但是如果是学姐装熟的话，就学姐跟学妹装熟，学妹都会说啊，这个学姐怎么人那么好，然后主动来跟我搭话，然后所以我跟很多学妹搭话，然后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开心，我就觉得也很开心。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被你搭话，不管你是什么年纪，都会还蛮开心的，因为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我是这样子觉得的。可是，就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自己还是高中生的感觉嘛。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大二嘛，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觉得实质上我还没有到进步很多嘛，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转系的关系，就是以前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要打掉重来吧，就是会比较累一点嘛。但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而且现在就是大二了，比较可以试不同的事情吗？
1: 对，大二的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你现在去广电系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广电学到，目前学到最有用的课是什么？
0: 目前学校最有用课，我觉得像是因为以前在传广我们是一起上课的，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比较多偏向。在听老师讲话吗？理论课比较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大一的，就是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你有在上课吗？
1: 目前大二的部分也是听老师上课，
0: 因为传管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每天都不知道干嘛，我觉得。
1: 目前传管系也是 AI 课哦。
0: 好，但是因为这是节目，我们不能讲。还是会有想要读传管系的学妹们吗？那我觉得就是应该还是看个人，因为我现在的课基本上都是戏剧跟非戏剧的都有，有些是要拍片的，然后有些就是像是实境节目吗？那一类型的比较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实作啊，因为我这学期本来有一堂课叫广电概论，但我把它修掉了，感觉上到睡着，但那一节是必修，所以我下学期应该还是会上。我觉得可以做实作的话，就是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静静的在那边读书。我觉得来到世新的人应该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太喜欢读书嘛，可以这样讲，不太喜欢学习纸本之类的东西，就比较喜欢做实作，比如说摄影，不管是平面摄影还是动态摄影之类的，就是可以学到一点技术。加上世新自己，设备算是比较多嘛，是可以学到还蛮多东西的。
1: 好，
0: 但是在传管就，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传管的感觉。
1: 我在传管嘛，就我觉得每一堂课真的是比较少实作课，然后比较多理论课，照我们以前这样修下来，然后真的每一堂课都是你会有点不知道干嘛，就是因为他学的太广泛了，所以就是。而且真的很多都是在上 ChatGPT 啊，然后 Gemini，然后要怎么输入指令这些，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喜欢实作课的话，就是真的要可能要转去广电，或是你要多修一点外系选修，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上学期有修一堂课，然后它就是广电的课，但那节就是可能，但有可能是因为是大一的关系，所以就还没有那么多实作嘛。因为我上那一堂是 LVS，然后但是就是也是在教比较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教基础的东西就还蛮不错嘛，比起传管，因为我想学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特定说想要学什么。可是来到世新这个环境，就比较想要，可能是被影响吧，就是对传播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这样子，就觉得蛮好玩的。那你觉得你最近有什么开发新的兴趣吗？
1: 新的兴趣吗？我觉得我最近，因为怎么讲，
0: 各个类型都可以。
1: 我最近其实体验蛮多新事物的。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新大陆，两个新大
0: 两
1: 陆，
0: 个新大
1: 两个
0: 陆，
1: 新大陆，一个是打麦麦。

0: 就是那麦麦，其实我不知道麦麦的全名是什么，但就是可以在那个游戏店里，然后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个超好玩。我以前不知道那个这么好玩。
1: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的？
0: 就是我的室友说他想要，就我觉得我室友蛮吵的。他说他想要开发，他想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潮男也是会打麦麦的，不是只有宅男可以打麦麦，潮男也可以打麦麦。
1: 哦，是你室友哦？
0: 对，
1: 我以为是你朋友哎、欸。
0: 不是，是他，因为他也超会打，然后超爱打，然后我就觉得打那个很有成就感，就可以狂打，然后狂滑，然后很厉害。
1: 它是积分制的还是？
0: 就是有点像钢琴块，你有钢
1: 有
0: 钢琴块？
1: 但是啊，有类似打鼓那种吗？
0: 也有，那里也有太鼓达人，我也蛮喜欢玩太鼓达人的。
1: 哦，那你刚刚说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的话是德州扑克，德州扑克真的超级好玩。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政大的社团博览会，然后看到德州扑克。
1: 你去过政大社团博览会？你没有邀请我？你有邀请我？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吗？
0: 那时候你还没有来，你还在台南啦。
1: 哇，真是太过分了。
0: 然后那时候去政大社团博览会，然后之后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德州扑克的那个社团的那个摆摊，然后那个社长就很热情的邀请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一起在华人新店华人馆，然后打德州扑克。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我们就一开始都不知道游戏规则哦，他就直接要我们上桌打，我们吓到不行。然后反正那个也是免钱的，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推 all in 推。然后超开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玩的。
1: 我以为这是赌博吧？算吧，
0: 算赌博，但是它是合法的赌博。
1: 哦、你昨天不是有去打？
0: 对，我昨天也有打。
1: 是在世新打吗？
0: 对，世新也有世新的。
1: 世新有？
0: 对，世新新创社团。
1: 哦，新创社团，难怪之前没有看过。打德州到底是什么？是算一个正面的兴趣吗？
0: 我觉得算是，因为就是心理战吧。就是你今天就算牌很烂的话，你手牌很烂，上面牌也很烂，然后你故意露出很拽的表情，这就是也是需要话剧社的演技。然后你就说，不行，我很大，然后就直接可能别人就是可能都不敢丢多少，然后你就直接推 all in， 但其实你牌烂的要死，然后别人就不敢跟，很爽，
1: 感觉跟麻将差不多。
0: 没有麻将的话。我觉得麻将比较没有心理战的部分，就是因为麻将胡牌就是算是你要靠，就是正确的有一个正确的公式，你麻将胡牌就是要有那些东西才可以凑成胡牌。但是如果你打德州的话，你就算你牌很烂，也可以胡烂你牌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打德州很棒的地方。
1: 太神奇了吧。那我们其实最近就是我跟蔡思怡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多共同兴趣，但是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就是没有听很多中文歌，就是后来有点慢慢离开韩团的部分嘛，然后我们就越听越多就是关于听团的歌。然后我最近有很喜欢一个乐团叫做公馆青少年，然后他们我最近刚看完他们的叫什么演唱会吗？算是末场演唱会。然后想要分享一首他们最红的歌，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Yeah.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孙玉洁，这是我前的来宾蔡诗怡。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社团相遇记，讲一下我们相遇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变熟？
1: 对，我们会变熟的一个契机吧，主要是那时候我们社团下课之后，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唱 KTV， 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在社团，然后我想说他们叫我找多一点人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就把社团大家一起带过去吧，我就一直乱问说，哎、欸、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0: 更符合你的个性
1: 哎、欸。对、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跟我一起去 KTV， 然后那时候孙宇姐也都完全没有听团，她就是只会唱韩文歌，然后
0: 对我那时候只会唱韩文歌。
1: 对啊，然后那时候去 KTV 的时候，他就说：“哎、欸，这里有韩文歌可以点吗？”然后都没有，所以他就在旁边发作啊。
0: 因为我不知道干嘛，就是也没有到很会喝酒吧。然后那个局就是也不太认识啊，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小尴尬。然后我那时候跟你也没有到超级熟吧。
1: 对，那时候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下下而已，好像是认识的第一二，就是我们没见过很多次面。哦，我在学校有见面，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学校不太
0: 会讲话。对，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去上课，所以我都很少看到你。我是一个准时上课的人，但他不是，
1: 我是爱迟到的人。
0: 对，他是一个超爱迟到的人。反正后来我们就去 KTV 玩的时候，因为太晚了，然后我就没有回宿舍吧，我就住他的宿舍。
1: 对，因为他宿舍太远了，然后很黑，
0: 对对对，
1: 他不敢回去。
0: 那时候还小大一，然后刚上来台北，我觉得很可怕。反正我住他的宿舍，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没带衣服什么之类的，我就穿他的泰国大象裤。
1: 对，我的泰国大象裤哦。然后他超爱那一件。
0: 对，我觉得超赞。没有 我一穿上，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也没有到很熟吧，然后他就说，哇，你也太适合这个大象裤了吧。
1: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智障。
0: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智障，我觉得他很好笑。反正后来就聊起来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之后就会常常约出去一起玩嘛，就在课余时间。我觉得我在课余时间遇到他的时间的时长比上课还要多，因为他都
1: 不去。但是我出去玩是不会迟到的、哦。
0: 没有，我跟你讲，他上课超爱迟到。出去玩这件事，你我觉得不是你不迟到，是你会拖着大家一起迟到。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拖延症超级严重，就是比如说我们约十一。

0: 点，他大概晚个两个小时才会到吗？
1: 没有，没有，
0: 然
1: 後
0: 他就会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要化妆，要睡觉，然后就是会出一大堆 trouble， 然后就是很晚才会到。你可以讲一下关于拖延症这件事吗？
1: 好，我觉得我这个人拖延症是上课就是没有，但我紧急就是那种，比如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可能好，假设我们去宿营好了，然后就大家一起那种游览车就是准时开走，就是会准时那开走那种，我就不会迟到，或是火车已经买票了，我就会不会迟到。
0: 没有，你常常错过火车跟高铁，好不好？
1: 因为那时候，因为如果错过高铁的话，就是还可以补差价，或是
0: 火车不行吗？
1: 火车。好像不行欸，火车可以，但是就是只能坐地板。
0: 好，反正总
1: 结就是，但是高铁还可以自由坐。
0: 你是一个明明就可以不要迟到，但是硬要迟到的人。我觉得你很爱压线。
1: 对，
0: 就是
1: 压线倒很爽。
0: 我在我们家已经算是超压线的人，就是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超级准时，甚至提早到。然后我在我们家就是被骂爆，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压线啊，又没有迟到还怎样。但是我遇到蔡思怡，我真的刷新我的三观。可是他是那种比我更压线的人。
1: 对，但是我虽然蛮常迟到，但是有时候压线到也是压线的很成功，就是每次都可以，就是真的是差一两分钟，然后或是晚隔一两分钟，然后说嘿 ，hello 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压线到真的是很棒，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等别人。我觉得等别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多久才会来啊，就是可能。
0: 可是你们就是约那个时间，比如说你提早五分钟到，那你就最多只要等五分钟啊。
1: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都爱迟到。
0: 好，那就是那这是结论，就是因为他朋友也会迟到，所以他自己也迟到，然后他跟不会迟到的朋友也是一直迟到。就是你跟他约那个时间点，就是完全永远不会在那个时间点见到他。我觉得你只是享受那个压线的快感而已。
1: 对，压线
0: 就是享受这种感觉。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压线的时候，如果其他朋友，我这一群朋友都是提早到朋友的话，然后我压线到，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在那边等我的感觉。我觉得
0: 你想被欢迎，
1: 好棒哦！然后他们就说：“快点，快点呐！”我就啊，要跑过去，我就觉得超开心。
0: 没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道歉的人。就是他每次不管什么事情，然后迟到吗？我觉得他是最常为了迟到道歉，或是拖延症道歉，就是很多事情。没有，虽然他会做，但是你就是要逼他去做，然后他就会对不起，对不起啦，然后就是这样笑笑的讲，常常跟别人道歉。我觉得他这一招真的超强，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也有点学起来，但我没有很常做错事。
1: 对，我觉得道歉的精髓就是你一定要打得很有诚意，然后解释为什么迟到的原因，或是对，然后一定要打差不多。一定要五行以上的长文，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哦，你道歉是道歉的非常有诚意，然后开头是真的非常对不起，然后结尾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这样子。
0: 所以你加比较多非常，对方就会原谅你吗？
1: 因为是就是有表达非常超级抱歉的感觉。
0: 那你之前有遇过什么经验？就是你迟到了，但是对方真的完全不领情的？
1: 有，就是我那时候去面试一个打工吧，然后就是算是带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面试过程是面试的非常顺利，就是我一开始就是那时候因为下雨，然后我可能没算好时间，因为我就是真的太爱压线到了，那我就不喜欢在那边等。然后我那时候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而且那个是那个打工一个礼拜10000块，
0: 很多欸，
1: 很多，然后带小孩一个礼拜10000，然后我去到那边就是已经迟到10分钟。但是很幸好的是我前面也有一个人迟到，然后他们是准时关门，然后那个人好像迟到2分钟，然后我迟到10分钟，但最后我们在外面就是还是进去面试，他有让我们进去面试，然后进去面完试，我面试也很顺利，然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迟到那个女生，我们两个都讲得超级好，就是其他人也都觉得我们讲得很好的那种，然后结果之后我们就是没有被录取，然后我就去询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录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我们迟到我迟到10分钟，但他没有提前讲这样子。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提成讲吧，我觉得只是就是要讲，他在意的点是要讲。
1: 对，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我想说快点到就好，就想说应该是迟到10分钟应该还好，就是不用提早讲。因为我觉得提早讲只是可能会被骂，我不想被骂，所以我就直接去。
0: 你想说就是被骂一次就好。
1: 对，我就想说直接
0: 讲了又会被骂第二次。但是就是这个性质不太算是跟朋友约的吧，如果朋友的话就随便你啦，像这样子。可是这个是又有钱的营队，欸，
1: 对啊，这个
0: 就是这个机会太可惜了，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这一次的教训，以后都不要再迟到了。
1: 有，我那一次之后，我就想说，我继续。

0: 取教训。但是之后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有比较少迟到。
1: 有吗？
0: 你觉得有吗？
1: 没有，我觉得我们最近没有到很常见面。
0: 哪有，我们就每天见。
1: 哪有啊，我们昨天没见啊。
0: 我们昨天没见。
1: 我们昨天
0: 在社团有见。
1: 哦，昨天社团有见。
0: 对，前天有见。
1: 可是我没有约啊。
0: 没有约就最后自然见面，这就是爱。爱跟幸福会让我们见面。
1: 什么幸福啊？就是最近没有到很常约吧。我觉得没有。
0: 没有，我跟孙宇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有神奇的魔力。
1: 对，这个真的太扯，我觉得再要讲一下。
0: 对，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要聊天，然后聊到谁，
1: 对，
0: 那个人就会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出现。
1: 对，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没有跟别人待在一起的话，就不会遇到。就算那个人是很久没有出现的人，我们一定也会在接下来的路程遇到他。
0: 对，
1: 我觉得很夸张，真的超扯。
0: 这是我们两个神奇特殊体
1: 质。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因为 这件事已经发生个六七次，反正就超多。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一次？
0: 最扯的一次吗？
1: 嗯，
0: 其实我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都很神奇，因为我们就只是真的随口提醒，然后结果现，然后之后可能走几步路就会，哎，但是
1: 你怎么
0: 刚才讲到你耶？
1: 对，超扯的，
0: 对，超级扯。
1: 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是最近那一次，我们遇到小谷
0: 啊、哦，那个真的蛮夸张的，
1: 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那个完全就是只要一秒。没有遇到，就是没有了。我那时候跟蔡思怡，就是我们两个骑车，然后经过一个桥下，那个桥下是有一个算是人行道嘛，就是
0: 金美桥，
1: 对，哦对，就是人行道也可以过去的。然后我们朋友刚好在我们骑过去的那一个瞬间走上来那个人行道，就是这么一秒钟的事情。然后他竟然还可以认得出来蔡思怡，就是我们只是骑过去一瞬间，然后他就大喊蔡思怡。然后我们早上才提过他说，哎，晚上是不是要去他家？然后超扯，我就马上遇到，这是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因为其他次都是就是比如说在校园里面吧。可是事情在就是算还蛮小的嘛，所以就是可以常常遇到。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太夸张，因为这次是我们在校外遇到的。
0: 对，真的，而且差一秒钟就没有。
1: 对，那个真的是差一秒钟。如果他再慢一点走上来，或是我们再慢一点，或是快一点骑过那个桥，而且我们本来
0: 还
1: 是
0: 要
1: 骑另外一条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夸张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去听团了，
0: 对，我们
1: 要
0: 去听团，
1: 去听团，我们要去听美秀集团，所以我想要分享一首关于美秀集团，是还蛮红的歌吧。那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这首叫做《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

0: 好，那这首歌是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那我们第一次听团的时候是在云林吧？我记得我们一起听团的时候，就刚好是在云林。然后那一次就是也刚好是一起听美秀集团，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怎么会是现场这么炸的音乐？因为我以前就是追韩团，然后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就是算是台湾独立乐团嘛，比较少听，然后我就整个被美秀震撼到，而且我们也跳得很开心。就是在我们要去看美秀之前，我每天都在试新唱美秀的歌。
1: 对，我们会电脑课的时候，然后直 接开，然后狂唱狂唱
0: 我们
1: 狂
0: 电脑课也唱，体育课也唱，反正就是只要可以唱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唱这首歌。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听美秀的第一次在云林，因为他有办一个音乐季嘛。那诗怡她刚好就是云林人，
1: 对，我是云林人。
0: 那就是因为来上大学都是比较偏，就是不同的县市嘛，会来到，因为大学就整个分散了嘛。那真其实我觉得北部的学校还是北部的人偏多吗？
1: 对，因为我们班之前传管的
0: 也是有
1: 一半
0: 的人都是台北人，然后其他的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桃园人吧，就是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班桃园人还蛮多的，但因为
1: 对。
0: 我跟我现在的班就是还也没有到超级熟，所以就还也不确定。那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是看到大家普遍会这样说，就是怎么判断北中南的人，就是南部人通常也很热情，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吗？你有感受到我真诚吗？
1: 有，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比较热情一点，然后，但北部人就是有一种，怎么 讲，
0: 他
1: 比
0: 们会
1: 较
0: 面带
1: 高冷。
0: 微笑，会面带微笑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距离感嘛。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就还是看人嘛。可是很典型的北部人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这样观察下来，就是不是不管是别人讲或是自己觉得，我都有一种感觉。可是中部人就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就是中部人就比较看偏个人嘛。
1: 对，我觉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一家饮料店买饮料，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因为我们中部，我是云林人嘛，然后是中南部那边，然后之后我们云林就会说，哎，那今天要喝什么？就是至少会问一下。但是那个饮料店的店员，台北那个，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他全程就是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就自己跟他说，我要喝什么什么什么微冰半糖微冰，然后这样，他也没讲话，然后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收钱，好，给钱，然后也谢谢没讲，然后就走，然后我就觉得，干，怎么会这样？干嘛这样子？真的是，我真的觉得，然后自从那时候，我就对台北人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
0: 比
1: 觉
0: 较
1: 得说，
0: 偏冷漠，
1: 对，比较冷漠，但是我觉得还是遇到一些很热情的台北人，
0: 也是有很热情的台北人啊。但
1: 对。
0: 是我大一结束嘛，就是或者大一这个过程中，我是被好几次讲说，就是我像北部人。
1: 可
0: 但
1: 能
0: 我觉得
1: 是
0: 你
1: 因
0: 应该
1: 为，
0: 不会有这种感觉，你知
1: 可
0: 道？
1: 能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表情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不熟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尴尬尴尬。然后如果
0: 对，
1: 你是没有面对那种很一直跟你聊天的人
0: 对，
1: 的话，
0: 像你这种，
1: 对，然后你就会板着一张脸的
0: 我
1: 感
0: 哪
1: 觉。
0: 有板着一张脸？我只是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偏尴尬而已。
1: 对，有点尴尬，就是和板着一张脸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台北人哦。
0: 没有，可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讲，而且就不只是一两个哦，有那种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有讲说，就觉得我是北部人这样子，但我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自己是。

0: 台南人，然后我觉得台南人会对自己的家乡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家乡吗？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台南，因为我觉得台南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城市。我觉得整个台湾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台南。哎，我虽然也很喜欢云林，但是我真的也超爱台南。
0: 没有，我没有感觉到你喜欢云林。
1: 我爱云林，我站在云林，嘿嘿嘿嘿嘿嘿。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台南人，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没有离开台南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台南食物很好吃。我想说啊，食物不都长那样子吗？结果我来台北之后，发现台北美食街的食物真的是爆炸难吃，就是你到哪里都，
1: 我完全懂，完全懂。
0: 除非你要就是去那种很高档的店吧，你才会吃到好吃的东西。可是没有，台南就是可能30块、50块，你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很想回台南吃，而且我一直以为全台都有牛肉汤这种东西。就是我小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台南吃牛肉汤啊？结果我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南部人、台南人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嘛，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算一个很重吃的人，所以就偏没有口袋名单。
1: 但是虽然我是一个蛮重视的人，虽然我不是台南人，但是我有台南口袋名单。
0: 我们上次一起来台南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凌晨，然后就是很多牛肉店、牛肉汤店都没有开，结果我们一起去吃到一间
1: 超难吃。
0: 我们不要讲店名，但那一间就是，对，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吃，就是跟我平常吃起来就
1: 它是开
0: 差还蛮
1: 24小时
0: 多的，对。然后就是没有到很好吃吗？感觉带你们吃也没有，那也不是我带你们吃，那是就是唯一开的一间，就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才去吃那一间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觉得，台南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所以你下次还要再来玩。
1: 有，我很常去台南。我以前在云林的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假日我都会去台南玩。
0: 然后我之前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些云林人的特征，然后想来问你一下，因为我们没有聊过这件事情。
1: 云林人特征吗？
0: 对，因为这边我准备3点，就是关于云林人的特征。第一个是被说云林是南部会生气。
1: 我觉得，可是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我是南部人。
0: 还
1: 是
0: 是
1: 地理不好，
0: 纯粹地理不好而已。所以
1: 啊，
0: 你觉得这点就是完全还好？
1: 对，我觉得这还好。
0: 可是对啊，这到底差到哪里啊？
1: 可能
0: 我觉
1: 老一
0: 得还
1: 辈
0: 好，
1: 的人会觉得这个可能讲
0: 就
1: 这个比
0: 他
1: 较不
0: 就
1: 好。
0: 会觉得我就是中部人嘛。可是
1: 对，
0: 我觉得没什么差。
1: 我自己也是没什么差，我都以为我自己是南部。
0: 就你刚刚讲，你也是讲你自己是中南部，
1: 对
0: 可是
1: 啊。
0: 云林就已经是偏比较下面了嘛，就也没有到台中那么中。
1: 对对 对，就是中南部啊，中偏南啊。
0: 哦，那第二个是，就是被问特产的时候会讲不出来。
1: 真
0: 有
1: 的
0: 啊，
1: 哎，
0: 真
1: 对，
0: 的。
1: 我觉得，因为真的也不知道云林特产是什么，
0: 真的哦，
1: 真的。
0: 哈，我以为你会讲得出来，因
1: 没
0: 为啊，
1: 有。
0: 你不刚不是说很爱云林？
1: 好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云林的话，就是还是有分，比如说什么斗六啊、古坑，每个不同的县市，不同的市跟不同的乡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住的是斗六，然后我觉得斗六的名产就是之前好像什么地理课本嘛，上面有写，大概是文旦哦，因为刚好是中秋节了，大家可以去云林买文
0: 中秋
1: 旦
0: 节，
1: 哦。
0: 真的，哦，我不知道那边是产文旦诶。
1: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地理课本告
0: 哦，
1: 诉我
0: 原
1: 的。
0: 来就是看地理课本。
1: 对，
0: 那我觉得就真的归类在讲不出来的部分。
1: 那你觉得台南的特产是什么？
0: 台南的特产哦，
1: 来你讲出来吧，来你讲。
0: 那个啊，御景有那个啊，芒果。
1: 对，芒果，
0: 真的御景芒果啊。可是那个就是偏比较乡下吧。哦，通常台南人会讲，就是中西区，安平北区这边就是比较都市，其他人如果要来台南的话，就是虽然他自己已经在台南，他就说："我要去台南哦。"可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都市，所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哦，我现在要去台南。但是台南特产有什么？
1: 不
0: 我觉
1: 知
0: 得
1: 道
0: 来我
1: 吧？
0: 牛肉汤啊，
1: 牛肉汤可以算特产吗？
0: 为什么不能算？其实算吧。
1: 好，我觉得这样其实给过，
0: 还有那
1: 对，
0: 个啊，关
1: 给
0: 庙的
1: 过。
0: 凤梨呀，算吧。
1: 好，给过，给过，给过。那
0: 对，
1: 文旦也给过吧？
0: 来，好，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偏讲不出来，因为你刚第一反应讲不出来，但是我有讲出来，所以你就是偏讲不出来。还有。

0: 最后一点就是觉得云林的观光地点只有剑湖山，
1: 是真的。这个大实话，是真的大实话。
0: 因为我每一次就是蔡思怡，他是一个很常回云林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回云林都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啊，打麻将啊，
1: 对，打
0: 麻将
1: 啊，打撞球啊，看电影。”但是我觉得云林最厉害的就是云林来，大家来云林的话，一定要去云林的 KTV， 云林的 KTV、啊、音乐星斗六火车站对面的一小时大概一个人，哎，不，就是反正你开一个小包厢，嗯、然后。嗯，四小时只要一个人差不多150块，150块
0: 。
1: 对，我来台北之后，我才知道唱 KTV 原来那么贵，因为台北 KTV 一次差不多都要700起跳。
0: 可是那是因为你有喝酒吧？
1: 没有，他会强迫他，你不能纯唱， oh. 他就是会强迫你一定要夹什么吃的啊，然后会帮你折价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强迫推销。
0: Oh.那我们上次去 KTV 的时候，就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这一首歌，就是还没有出来嘛，就是。
1: 对，
0: 这是新的歌，所以我们现在来推荐一首歌，叫做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孙瑜杰，这是蔡诗怡。那我们刚刚那首歌呢，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会放这首歌是因为诗怡她真的超级喜欢卢广仲。那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他吗？
1: 就是其实喜欢卢广仲，我以前就是听很多歌，但是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大概是我那时候去听，彰化的，鹿港的潮派音乐季，对，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听到卢广仲的现场版，就是其实之前我就只有听过卢广仲比较有名的那几首歌而已，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卢广仲新出专辑那个伤心早餐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我完全没有听过太阳与地球，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场版我就落泪泛泪，
0: 你泛泪，
1: 太好听了，就是整个唱到心坎里的。
0: 是因为歌词吗？
1: 歌
0: 词，是因为歌词唱到心坎里，还是就是整个氛围？
1: 氛围，我就是氛围，就是他不管是他的表情，还是他的歌声，还是他的吉他声，我都觉得超赞，广仲真的超赞。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酷的歌手，就是很有自己的魅力嘛，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都喜欢那种很有自己魅力的歌手嘛。像是我，因为说之前就是没有在听中文歌嘛，但我后来有一次是在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广播电台的放管清的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首就是我们刚刚有播一首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管清的歌的时候播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听哦，这样，然后我就去 Spotify 上面听，然后就一直狂听猛听，然后我最后就去看他们演唱会，像是也有去看那个广仲的演唱会，
1: 对，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
1: 看广仲演唱会的心情就是觉得。我下次希望我可以买到3980的票，坐在最前面看。
0: 3980在台湾的算是什么价位？我现在最新追到价值观崩坏了。
1: 3980的话，如果以就是韩团来说的话，是很便宜的吧？
0: 哦，对啊，对啊，但是大概是坐在什么位置？一楼、二楼，或是摇滚区？
1: 那时候广仲3980是坐在最前面，就是摇滚区那边。
0: 这么便宜？
1: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卢广仲的票太难抢了，真的太难抢。然后我那时候叫超多人帮我抢都抢不到，所以我最后就是收别人的票，然后我是收2900的。
0: 哦，这样坐在二楼吗？
1: 对，坐在二楼。
0: 但其实因为不是要看歌手本人，就是想要听歌，所以坐在哪里应该都没关系吧？还是其实对你来说有差？
1: 对，我还是比较想要近距离看到广仲，对，所以我还是希望下次可以坐下面，但是我觉得上面就是可以进场，我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
0: 可是他下次应该会变得更贵吧？
1: 这不一定，如果下次办在可能
0: 小巨蛋
1: 可能会比较贵。
0: 这次不是小巨蛋，
1: 没有，这次是在办在台北，好像办在台北，我其实不知道办在哪，但我是去听高雄的，高雄在办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那你有后悔没有都去吗？
1: 我觉得
0: 听两场，还是你没有很 care 这一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希望就是大家喜欢卢广仲，大家都可以听到，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听过，我已经很知足了。对，
0: 像我管清的话，就是也只有听末场而已。然后之前我们有一起听过一个歌手叫做 Joyce，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知道他，但是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听过那首《都是为了你》，
1: 对，
0: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也有去看 Joyce 的专场，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特色，对，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听音乐跟他实际上唱出来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改变，就是不太懂乐理的歌手嘛。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类型的，可是 Joyce 他完全不一样，他现场就是会一直变调，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酷。如果你身为一个音乐人的话，应该要懂这些的大概这种概念。但是广仲他的好像也会就是做这些事情，我
1: 就
0: 觉得。
1: 就是

0: 或他可能在高雄的话，他就会就是把可能把歌词改成跟高雄有关的东西。
1: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听现场的意义，不然你去都已经花钱来听这个歌手，那他要跟你耳机里唱的一样。就我觉得，除非你是追人，就是你只就是喜欢他这个人的样子的整个人带给你的感觉，不然如果你是欣赏一个歌手，他。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在开学的时候录音。
1: 没错，今天是开学首集节目。
0: 对，而且我们是开学第一天就上早八，所以我们是早八完之后接着过来电台录音的。
1: 没错，非常充实的行程安排。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来呼应一下我们
1: 开学这个主题。没错，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然后也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开学的一些期望吧，或是想法。
0: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相信大家应该，虽然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期待开学，因为毕竟可能如果暑假在家里面就是没事做了两三个月，然后应该会想要来学校。
1: 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可以上课很棒。
0: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暑假我一直跟学校有点分不太开，所以我开学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1: 没错，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学校录音。
0: 对，而且因为系学会的大家很多都是我们班的，然后所以就看到大家也不会有一种很久没见的感觉。
1: 其实前两天才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用开学这个来当主题，然后我们开始放的第一首歌就可能跟我现在的心情，我个人现在的心情有非常的大的关联。就是我今天呢因为要上早八，所以我今天早上就七点就起来了，然后七点半就出门了，然后骑车，然后那一段我家到学校中间那段路很塞，所以基本上早八那个上下班时间尖峰时段就一定超塞，所以我其实是七点半之后出门，我大概骑了二三十分钟才到学校，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张惠妹演唱的《哭不出来》。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哇，不是难得，应该是开学日啦。
1: 没错，今天是9月14号，
0: 但是我们开就是应该算是全台湾的大学都已经
1: 最晚了，
0: 对，我们是最后一批开学的学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呢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握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好，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OK， 那既然就是提到了开学嘛，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不是有很多人都会在一个开始的时候去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吗？那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想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
2: 有些期许？
1: 对，就是那不然在听众朋友们回复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七七自己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有什么样的目标？
2: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对，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已经大二了。
2: 没错。
1: 对，
2: 其实大二就是很，其实大二算是蛮尴尬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已经不是最新人的新人美，但是你其实对这个学校或是科系的掌握度也还
1: 没有很高。
2: 对，也还没有很高。然后但是我这个学期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我会蛮希望自己可以在课业上面的平均分都要拿到就是可能85以上，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很难，因为毕竟要看老师们的打分嘛。
1: 嗯，那我可以打岔一下吗？
2: 是，
1: 我想要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后我大三原本预计大三上有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那个最看的东西就是除了你的备审资料之外，还有你的在校的平均成绩嘛。
2: 对，
1: 那他就是因为你大三上要出去，所以他肯定是看你大一大二这两年。然后我上个学期我原本觉得哇，我上学期平均肯定很高，因为我几乎每堂课出席率就蛮高，然后期中期末的作业报告也都很认真做，然后其实也是也没错，也蛮高的。可是因为我有一堂课是通识课，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早八，但是那堂课其实是一堂超水的课，就是我们俗称的营养学分。然后那堂课其实基本上学姐说你只要去期中期末，你的分数都会在90分左右或以上。
2: 哦，然后结果
1: 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去那堂课，我只有刚开学第一堂课第一个礼拜去那堂课而已。
2: 哇，你去了头没有去尾。
1: 对，然后听众朋友们猜猜我那堂课最后拿了几分。
2: 我想一下哦，这样听起来感觉是很惨烈的分数，那我猜个，
1: 没错，很惨烈的分数，
2: 45
1: 零分。
2: 嗯，
1: 他连一分都不给我。就是因为他其实那堂课的期中跟期末他都是开书考。
2: 对，
1: 就是你只要回答，就是你只要就是看上课平常的讲义什么的就可以，你可以回答对，而且还只有十题是是非题，所以哪怕你去那边全部用猜的或者是凭常理去推断一些，你也不会拿这个分数。而且他说就是你只要有去那堂课成绩就是会很高，然后结果我一堂课都没去。然后其实我是忘了停休，然后上到忘记我有那堂课。其实

0: 哇，这个蛮严重的。
1: 对，你期中你不想去了，你就其实期中就可以停休了。
0: 对，大家加退选要记得选。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停休，然后那堂课就不会算进去你的期末成绩的计算里面。然后我其他课的平均成绩都在85到90甚至95之间，所以我原本想说，哇，我这学期期末那个平均一定很高。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看到那堂课零分的时候，我傻眼。我平均好像掉到75还77还78，所以就证明那堂课零分影响真的很大。
0: 一定是啊，你有一颗就是
1: 那个平均肯定掉了十几分以上，所以我就在想，我原本的平均应该是90出头的，可惜。
0: 那这样就是未来要继续努力，
1: 真的是亏烂了。我跟你就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大学生的，就是或者是还没上大学的，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记得去上课，不然就是不要选那堂课。
0: 没错，上课很重要。
1: 对，要记得去停休。不然你的成绩会就是会，你就算少了两学分，但是你还是会
0: 被影响，
1: 总比你被你的成绩影响还要好。
0: 对，会被影响。
1: 对，这是一个小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好，大家要汲取教训。
1: 对对对。
0: 好，那我的话，我还有一个就跟小蒋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我其实大三也想要去交换，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我追星嘛，所以当然我的首要国家是去韩国。那所以在这学期呢，我也报名了韩文的补习班，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韩文能力真的是有系统化的去学会这样。然后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的话，可能也知道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企业会去开可能像是校园大使的活动啊，然后去希望大学生帮他们做推广的同时提供一些资源。
1: 嗯，
0: 所以呢，我这学期也想要尝试，就是如果时间跟我的资格是符合的话，想要多尝试几个这样。这大概是我这学期给自己的一些期许。
1: 那你是去哪里上韩文补习班啊？
0: 我去，这
1: 不能讲是吧？哦，这不能，哦，这不能在节目当中。
0: 对，怕工商，但是就是因为台北市其实韩文补习班也就那几间。
1: 哦，你是去上实体的？我以为你是买线上课。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上实体课，因为我自己的。哦，说到这个，好，因为。就是跟我们刚好是疫情的小孩这样，所以其实线上线下的课都上过。我必须认真说，我觉得线上课的效益真的不大
1: 哦，因为你很容易分心，
0: 而且老师也会抓不到你的学习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1: 哦。确实，如果你在实体课，你可以直接很立刻马上的，如果你这句看不懂或不会读，
0: 对，或是发音读错了，他可以马上纠正你。
1: 而且其实如果你用的是网络上的设备去做上这种语言的课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可能什么发音或咬字的那个精准度。
0: 没错，所以呢，
1: 对对对，
0: 我自己就是报了实体补习班。那希望之后可能我们节目主持到后期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也不是不行哦。
1: 但是我记得电台这个规定是本是用中文主持。
0: 对，那就没办法。但是可以到时候如果有学到
1: 一
0: 些，
1: 秀
0: 一
1: 段，
0: 对，或是可以跟音乐有关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说我有考过检定这样。
1: 嗯。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要去学第二外语、
0: 哦、
1: 就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第二外语，可是我一直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我假如说我现在好，我现在立志我要学韩文，我要学日文，
0: 是，
1: 但是我可能两个礼拜就放弃了，就是我可能就不会有每天这么，所以我想问这个就是你是去哪里补习、嗯、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搞不好有机会我也可以去上其他外语的补习课
0: 哦，
1: 就是我可以真的花时间跟花
0: 就是
1: 心力去学它这样。
0: 好，那跟听众朋友分享，大家可以参考，因为也蛮多就是管道跟不同的那个补习班，但是我上的是趋势的补习班，在北车那边，然后、嗯、像是他的老师安排、师资安排跟他的花费上，我觉得都算是符合我的时间的，而且他们是实体课跟线上课并行这样。好，那就不多讲，因为没有拿广告费，我也没有工商，但就是提供给如果跟我一样有在找补习班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参考，
1: 还有跟你一样在找补习班的主持人，
0: 没错，我的搭档，搞不好就是隔天就是报名，
1: 搞不好没有，我现在只是问起来放的，因为我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快会去执行。
0: 但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其实想学韩文这个想法大概从我国中就一直到现在、
1: 嗯、
0: 但是我一直就跟你一样，我可能就是会讲一讲之后我就不去做，或者是会觉得说哦，不然自学，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自学韩文然后学会的嘛。那像我现在的韩文能力可能就是基础对话听得懂，然后可以回答一点点，但其实很不系统化、
1: 哦、
0: 那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去就是报名补习班，也是因为我想要多

0: 督促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花钱了，而且会有人来告诉你，就是会有人规定你这个时间一定要上课的话，其实就算你可能上到中间会有点累，或是你会觉得不行了我想摆烂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你花的钱跟你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你会有责任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你不会，因为我跟你讲不要太相信人的自律，我真的觉得自律这种事情 你今天很累的时候你真的 很难维持这个东西，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确实花钱是去补习班有必要，但是这其实也帮我们总结了这一段的那个，就是七七这一段，就是你想要学习什么东西，想要做什么东西，你就是要直接的去付诸你的行动，就是不要等说啊之后或者是
0: 就不要这么犹豫，其实
1: 对对对，你就直接去报，你想学语言，你想学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去报补习班，直接去买线上课都可以，就是一个马上行动。
0: 那刚好说到了犹豫，我昨天刚好看到了一个蛮打中我的名言，今天名言换我来输出。
1: OK
0: 就是他说你的人生明明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死亡率了，你为什么还要想那么多然后犹豫那么久呢？
1: 哦，有道理
0: 就是大家可以想着，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做，然后你的能力跟时间上也 OK 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在一个新的开始给一个新的期许就去做。
1: 嗯，那七七也分享完他的就是新的学期想做的事了嘛，
0: 那我要来反问小江了。
1: 哦，其实你刚刚边讲的时候我也边在想，因为我就有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这个学期的开始就已经都正在路上了。
0: 哦，
1: 所以就是
0: 已经开始了。
1: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比较玩跟学习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学习的东西不像七七可能是有一个范围，例如说他可能是在学语言，
0: 对，
1: 在学，或者是有人会学什么烹饪，有人学运动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学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在我边做事的时候边学，就很像这些东西这些经历，可能无形之中就会让我成长的感觉。
0: 比如说可能人际关系或者是团队合作这种。
1: 对, 對, 對, 對，你像我如果现在生活当中可能十分的时间大概有五分几乎都花在戏学会，甚至是六分，就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戏学会我也认识到了很多的原本大一的时候不认识没有接触过的朋友，然后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重操高中的就业，开始继续办活动啊主持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在高中的时候体验又不一样，因为大学的时候又是更庞大的一群人，而且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高中我们是一群熟悉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0: 懂。
1: 但是现在大学我们需要跟半生不熟的人或者是刚认识的人一起共事，
0: 对，连磨合的过程都成为里面的一个
1: 对
0: 课程。
1: 所以这就会变成说我是在边做边玩然后边学习，就是怎么可能除了人际关系之外，我们可能学着怎么让事情更有系统更有效率。其实这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跟我们在这个系所主要学习到的其中一个学习目标有关系，就是企划执行的能力。
0: 而且因为要实战我们才会真的知道可能哪边会出问题，因为纸上谈兵你会以为你脑袋想的是对的。
1: 对，就像企划书都可以写得很美好，你预算表你也可以打得很美好，但实际上现实能给你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而且突发状况会越来越多。
1: 哦，对，说到突发状况我觉得等一下可以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前天刚结束就是戏学会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迎新茶会，
0: 对，
1: 就是办给大一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办完这个茶会我其实也是颇有心得，就是
0: 哎呦总招
1: 很对。哦，对对对对，我是那个新生茶会的总招所以也是真的是蛮累的。那这个等一下的话稍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我们这时候是时候来进一首歌。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才都是以就是开始这个词为一个开场了嘛，那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梨泰院这部韩剧的其中一首 OST， 也叫做 Star， 然后它是非常热血，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写得很好，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犹豫就是什么，就是要有勇气去跨过那个你犹豫的线，因为其实你走了第一步后面其实就很好走了。
1: 哦，对，因为最开始的永远都会是第一步，
0: 没错啊。你开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就是你就会更有勇气，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困难，所以呢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3: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好，那听完那首歌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刚刚有说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两天前的那个新生茶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嘛。
3: 哇，而且其实蛮多的。
2: 哦，对啦，但我们就稍微举个一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就好了。就是我们在早上集合时间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大一，就是弟弟妹妹们，
3: 对，可能没有休息好，
2: 我没有吃东西，然后就低血糖，然后就在我们的山洞口，山洞口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口，就直接昏倒了，然后就是脸朝下撞了一个大的，
3: 没错，
2: 然后撞了之后他也没有醒，就是可能
3: 就是真的是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就没有意识，
2: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虽然说他后面就是有去医院检查了，就是也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还是那个突发状况还是有点吓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是在大家的面前昏倒，然后我有朋友是大一的就是学弟妹，然后他们也说、哦、他们那时候直接在他们脸上直接倒下去，他们就是有吓了一跳这样子。
3: 嗯，而且是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
2: 对对对，就是在刚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马上赶去山洞口，然后把那个 学妹搀扶回那个、
3: 休息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刚犹豫了一下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学弟，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太帅了，
3: 对，
2: 所以

0: 真的是很帅的一个，
1: 对，
0: 很有
1: 个性。我还以为他是学弟，对，但是后面才发现说，哦，他是女生，就是他是一个帅帅酷酷的女生，
0: 没错，
1: 对对对。然后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参加活动前要足够休息，然后要吃东西，
0: 对
1: 对对，
0: 啊，不舒服都要记得讲。
1: 对对对，他那时候应该算是来不及讲，
0: 对他应该是说他自己也没有，因为你自己其实当下也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舒服。
1: 对，
0: 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另一个突发状况是有参加的人被另外一个参加的人就是吓到，就是可能他的表演或他的情绪太外放了，然后就有点影响到另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被吓到，然后有一些情绪反应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让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了一下，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0: 我们也被他的就是态度震撼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就是大概举出来说的这一两件突发状况，然后就是确实也帮我们这个茶会就是增加了一点丰富度啦，就是原本说可能是平平顺顺的，但现在就是可能多了一点起伏，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就是顺便练习你的灵机反应嘛，随机反应的能力嘛。而且突发事项本来就是你举办活动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你眼前，所以你必须要有去应对的能力，所以我觉得
0: 算是获得一个经验值。
1: 对，我就会觉得不错啊，对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总结回来，就是我大二上这个新的学期对于自己的期许、
0: okay。
1: 我觉得应该说是我想要边做边玩边学，就是不管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都希望我自己的心态方面是要用一个面对挑战然后要去跨过去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我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被这些挑战跟困难还有一些问题给难住。
0: 懂，你是海绵。
1: 对，我希望我可以转化我自己的心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做中学玩中学的一个心态，然后这样子的态度去成长的话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而且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就是不用局限自己要学到什么。
1: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是够多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强迫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享受在我当下做的事情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今天戏学会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活动组活气组在想企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专注在当下，然后跟每个人相处跟每个人玩，就是都能得到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不用强迫自己现在立刻马上要去接触新的事物，因为有时候心力确实要去值得考量。
0: 没错，你要去安排你的就是你的精神跟你的时间，
1: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在强迫自己去尝试新的东西去接触新的领域的话，有时候会真的太累，就与其去不停的做新的挑战，不如在你累的时候就是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
0: 该做的做完。
1: 对，这是我给我自己这一个学期的一个
0: 期
1: 许吧。
0: 哦，
1: 对，
0: 那也讲得蛮好的，因为像是你刚才说的要珍惜当下，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刚好昨天晚上在打我来台北一年之后的一些就是文字记录，可能说我成长了多少啊，然后我的
1: 心得，
0: 对，心态转换，对，我的心得是什么，然后也想到了我大二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说要参加茶会或是宿营这些活动，因为那时候很怕自己会应付不来、然后或者是很怕自己的时间上没有办法就是空出来这样。但是那一次上次茶会的时候，我们在练习就是验收游戏的第一次、我那一天验完之后，我就马上去跟就是戏学会，就我们朋友说，好，我后面的活动我也都要参加，然后有什么组可以加入、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就跟小江说的一样，这一个是大二的
1: 限定，
0: 对，限定版本，就是如果我们不现在做的话，你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时间来再去拥有这些回忆或者是经验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目标。
1: 对，就是有些事情就只能现在做，像我们的系上，我们的学校是你的系学会活动是在大二，所以你如果大二的时候没有去参与这些活动，去主办这些活动的话，你大三之后就不会有这些机会了，
0: 而且你也不能，你也没有资格去报名。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应该就是边玩边学吧，就是不用一定要现在去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慢慢来就好了。
0: 那既然这样，你要不要推荐一首你觉得适合给 整个结论的一首歌。
1: 因为我不知道这首适不适合、欸、就是我要推荐的歌是 Tarberry 的不停的、嗯、然后它是我最近很喜欢听的歌。好，如果你硬要这样说的话，我可以把它硬扣回来就是它的第一句歌词叫

0: 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machine 的意思是机器，就是我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就是我只能不停的运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吧，就是我就是要同时面对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是要不停的运转我的大脑跟我的身体，
1: 热血的榨干自己。
0: 对对对，就是大学最我觉得大学就是要，大学感觉就是要热情，然后要热血，然后交朋友，然后要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1: 我也觉得要珍惜这个
0: 时期，对，所以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让我们来听一下 Tarberry 的不停的。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既然说到就是开始的一个新目标的话，那我也很好奇啊，大家或者是像小江，你们从大一变成大二之后的心态转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大一变成大二哦，
0: 对，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开学有跟一年级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应该说一年级的话应该会带着期待，然后又有点未知的感觉，但其实大二的话已经经过一年了，
0: 没错，
1: 虽然说也不是到特别的老屁股，但是实际上我对开学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了，就来上课啊，早八就是来上课啊，
0: 确实，
1: 然后迟到也是迟到啊，就不会有说我今天早八要提早五分钟进教室，或者是我今天要提早十分钟出门，不会，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平静，就是该迟到还是会迟到。
0: 你已经预判得了，就是你今天如果做这个行为或是这个步调的话，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也已经大概摸清楚就是这个老师的那个节奏是怎么样，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说你这堂课可以省略多久。
0: 对，可以，应该是说你可以怎么安排你的课堂时间。
1: 对，你可以怎么抓你大概需要
0: 怎么运用，
1: 大概需要跳过多少时间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当然也不能说开学第一天直接不到，所以还是要到，

0: 因为讲教课规则嘛，然后但所以实际上除了这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就是因为怎么讲，在一个环境一年的总是会有一些成长，或者
1: 差
0: 是
1: 异。
0: 对，会有一些差异，就你不会变得这么的急迫，你会变得有，想到那三个字啊，松弛感。
1: 哦呦，哦呦，
0: 对
1: 很
0: 对对，
1: 精准，
0: 就
1: 很
0: 是
1: 精准。
0: 非常的松弛感的
1: 对，
0: 出门，然
1: 因为
0: 后非
1: 你
0: 常
1: 对
0: 从
1: 这
0: 容的
1: 里
0: 早餐。
1: 熟悉了。
0: 对对对，然后非常从容的在电脑教室里面吃早餐，这也是虽然说这是去年我们就也会做，但是
1: 没错，
0: 就是对啊，
1: 已经开始掌握到要怎么在世新大学用自己的步调生活了。
0: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点的话，有没有其他差异？思考一下哦，可能就是，
1: 角度嘞，如果你从变就是从学弟妹，然后变成学长姐的话，
0: 哦，你说如果我今年已经换一个身份，我已经不是这个系里面最菜的一届了。
1: 没错，因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茶会啊，我那时候在后面当工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哦，原来那个时候学长姐站在这个位置看我们的视角是这样，然后
0: 对
1: 也
0: 对
1: 有
0: 对。
1: 回想到我一年级在底下坐着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未来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也想要去当当看工人啊，然后去帮忙当关主之类的。
0: 哦，如果是以学弟妹，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学长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好像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吗？还是就它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变成学长姐了，然后特别兴奋。
1: 没有
0: 对对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能到明年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是这个心情。就是我可能 OK，我又大了一届了，
1: 没
0: 就
1: 错。
0: 又有两届，但是同时你会离最小的那一届越来越远，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度会越来越低，你可能就会更专注在自己的生活圈，你就不会去理旁边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就是系学会，所以我们有第一时间接触过新生，
1: 是。
0: 所以相对来说跟新生的距离还算近，但是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说，喜欢做自己。就是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
1: 而且我觉得大学跟高中比较不一样，高中
0: 对对
1: 体
0: 对，
1: 感可能会差比较多，因为你可能社团的管控还是什么会有很多规则，就是高中的学长姐制不知道为什么比较
0: 对对对，
1: 严重，但大学基本上其实就
0: 这
1: 是，
0: 不太会有，
1: 对，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也是继续就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个问就是感受不大，可能只有感受到自己变老了吧。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差异，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但我
1: 哦。
0: 刚刚忘记了。
1: 好，那你先想一下，那我来说我的。
0: 好
1: 我
0: ，OK，OK。
1: 也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开始更好，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计划跟时间。因为可能像大一我选课表的时候，我只知道说我想要选我喜欢的课，但我可能不知道说我，比如说今天的课表，我的早八在管院，然后我下一堂课在通识，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0: 就是你可以变得比较，你就变得说，你除了选你喜欢的，你还会选你方
1: 规
0: 便
1: 划
0: 的。
1: 路线，对，我还会选规划路线 OK 的这样，然后
0: 对。
1: 加上因为熟悉这间学校的关系，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运用资源。然后哦，说到资源，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大学在这个学期的一个大改变。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学校在暑假的时候更新了很多新的设备，像是图书馆多了，就是厕所都重建了嘛，然后还多了什么 PS5。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KTV 卡拉
1: 对
0: OK，
1: 对，哎，这超酷的，就是你在学校可以唱 KTV。
0: 对我朋友刚刚已经有去试用了，
1: 哦，怎么样？
0: 应该是还不错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还没有问他们，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发现实动态，好像
1: 哦，
0: 有在那个6楼的那个
1: 你看
0: 卡
1: 讲
0: 拉
1: 出
0: OK
1: 来，
0: 机，
1: 谁可以赢世新大学？
0: 对，
1: 卡
0: 确实。
1: KTV 真的超强的，然后又多了喷水池，而且我们中间的那个学餐旁边的就是楼梯还新建了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走到
0: 哦，
1: 二楼。
0: 对对对，真的吗？
1: 对啊，哎，你没看到？
0: 学餐的楼梯有新建一个部分，可以直接走到二楼。
1: 就是学餐旁边，就本来旁边不是有一栋 R 栋吗？然后学餐现在的，之前 R 栋不是只能从 R 栋底下的楼梯走上去，
0: 对啊，对
1: 然后
0: 啊。
1: 现在学餐的这边有多一个楼梯，它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0: 这边是指学餐里面，
1: 不是，学餐外面，怎么可
0: 哦，
1: 能在
0: 学
1: 学
0: 餐
1: 餐
0: 里
1: 里
0: 面，
1: 面？
0: 学餐外面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1: 就是，
0: 你说学餐走出来，然后左手边吗？
1: 对，然后有一个楼梯。
0: 哦。就是不用，大家可以分流，不用一定要卡右边那
1: 对
0: 个
1: 对
0: 楼梯。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直接从那边走，这样。然后学餐跟我们学校的那个商店也有变得不一样，
0: 有一些商家有跟动。
1: 没错。然后但我还没有去，因为第一个礼拜的学。

0: 它会很地狱。
1: 对啊，但我当时其实有进去晃了一圈的，我觉得不知道，我还没吃，但是应该还好。他就是把那个和风美食换成一间水煎包店，
0: 哦，
1: 然后好像还有另一间便当店，就是那个原本的葱抓饼那一间，然后换成一个便当店
0: 便
1: 吧。
0: 当店，哇，好酷哦！好，到时候再来吃，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是世新大学的话，给你们分
1: 我
0: 享。
1: 们可以做世新特辑啊。
0: 对，我们做一集就是测评，或是跟大家讨论说有没有我们觉得推荐的一些资源。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那你有想到你刚才要说的是什么了
1: 没
0: 吗？
1: 有哎、欸，对，好像还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新学期的总结就是，我们的学那个什么，我们的设备变了，我们的人也变了，我们已经变得就是跟去年的青涩已经相形，就是越行越远，渐行渐远了。我
0: 没
1: 们已
0: 错。
1: 经跟青涩已经脱，就是已经碰不上边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懵懂，就是不知道干嘛的那个
0: 很
1: 感
0: 稚
1: 觉了。
0: 嫩的时
1: 对对
0: 期，我
1: 对，
0: 们的新人美已经过了。
1: 没错没错，但而且其实走在路上，大一还蛮好认的，就是你一看就可能知道说
0: 嗯，
1: 他
0: 我
1: 是
0: 也
1: 大
0: 觉
1: 一。
0: 得，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学长姐认得出来，但是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我会发现，哦，真的蛮明显的。
1: 没错没错。
0: 那在心态上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我大一其实刚进来的时候，我在就是班上要认识新的人啊什么的，其实蛮紧张的。虽然说我是 E 人。那我也很喜欢社交，但是你还是会很怕你遇到的同班同学会不会有，就是没有办法聊上天的，就是没有共同话题，或者是班上的氛围不好这种。
1: 对啊，就是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可能比较有自己的交友圈，已
0: 没
1: 经
0: 错，
1: 定型了，
0: 已
1: 然后，
0: 经有一个团这样。
1: 对，然后就基本上不太会去那个，怎么说，就是你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感觉，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的完全体了，就是你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自己固定的交友圈，你不会呈现出一个很不知道要干嘛的状态。
0: 对，很不会很手足无措，而且应该是说，我懂，应该是说，在世新大学你已经有自己的舒适圈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自己的步调，然后就知道你来学校可能你可以找谁啊，可以吃什么这样，
1: 对，然后也知道说现在空堂时间可以干嘛。
0: 没错，可以去图书馆啊之类的。但我觉得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异，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喜欢去探索新的店嘛，然后因为其实待在这一年之后，其实景美附近，就我们学校附近能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那样。所以其实吃来吃去，你就会觉得哦，已经是习惯这边的菜单。你可能开始在每一间店有自己的固定菜单呐、啊，然后你不会像一开始大一新生吃每一间店看菜单的时候都觉得哇，我这个也想试，然后这个也想要尝试，然后试新的产品这样。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去到早餐店或是那间餐厅，你就会固定点那个。我觉得这是也算是一个小差异吧，就是等跟世新大学附近混熟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那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吗？关于大一二的差异。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也刚开学而已。我觉
0: 是。
1: 得之后这些差异，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有机会聊到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觉得我们上学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别。
0: 没错。
1: 好，
0: 那我
1: 那，
0: 们就先来放哦。那说到这个，因为我们有点像是新的版本嘛，就是我们升级了。那我们就来放防弹少年团的2.0，就是他这首也是一首，就是在说，哎，我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版本了，然后我要走我的步调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0: Hello，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刚才都局限在校园内嘛，那也蛮好奇，如果是听众朋友就是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像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大二了，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新的期许呢？
1: 生活吗？
0: 是。
1: 我觉得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没有住在学校了。
0: 对，搬出来住。
1: 对，就搬出来住，所以你就是每天你必须要预留你的交通时间，然后跟你可能再加上我觉得这学期应该会对我生活影响蛮大的。我觉得我这学期
0: 怎么说，
1: 要么很规律，要么很不规律。因为我一个礼拜有，我们一个礼拜有三天早八嘛，
0: 没错，
1: 135，所以起码135的话不用骑马，应该要不用要骑车。
0: 我喜欢这个。对，
1: 不是，所以就是你135前一天你一定都要早点休息，不然你早八，如果我个人因为我会塞车，我要骑车，所以基本上我一定要提早在上课前半个小时我就要出门，我才不会迟到，才能抓准时到课堂。但如果说今天想要省略一部分的课的话，可以往后挪一点，但是就是基本上通勤跟交通时间会影响蛮大的，然后还有早八，所以我就会要么就是很规律，可能11点12点就睡，但是我们又卡到系学会要开很多的会，验收很多，所以我要么就是每天忙到11、12点才回家，
0: 死亡作息；
1: 要么就是11、12点就可以睡觉。
0: 没错，
1: 我个人是比较想要11点、12点就可以睡觉。
0: 懂。
1: 但是通常这学期的行程应该不太可能，
0: 感觉不太可能。没错，
1: 我觉得可能是每天到11、12点才回到家，
0: 有可能哦。
1: 然后弄一弄2、3点才睡觉，
0: 而且还要验收的话，就不单单是这些时间。
1: 然后隔天上早八，我就觉得这个课表到底谁排的、啊？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问一下吗？到底是谁用脚排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他们要期许我们一定要来上课啊，所以要把必修排在早八，
1: 超级有趣。
0: 不，就是
1: 我刚刚差点讲什么，
0: 会有点让大学生的作息没那么人性化了。
1: 确实。
0: 好，那就跟小珍讲的一样，因为我们两个刚好都是住，本来是住校本部，然后搬出来的。这确实是生活蛮大的差异，因为像是之前可能你垃圾也可以直接丢学校的那个回收的，或者是你直接从学校走出来，你就可以到学校里面的教室然后上课。但是现在我们要去计算我们的通勤时间，然后路线安排，然后你还要规划什么时候要丢垃圾，就这甚至是我真的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住学校，饮水机不是免费喝，
1: 可以一直装。
0: 对，我们现在住外面，我光连买水可能2桶，我60块的东西的水量，我今天一天就可以喝完了。
1: 两桶是多大桶？
0: 两桶大概2000。
1: 我知道，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是，我原本想说我们家那边要不要装一个滤水器，可是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在那边住3年，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你现在花下去有点不划。然后我现在就是一样是买那种大罐的水，然后就是可能

0: 很快，对，我觉得那两个大罐的水，我好像喝两三天就喝完了。
1: 对啊，就等于你两三天可能就要花，之前不用花两三百块在喝水。
0: 哦，对啦，对啦，对啦，没错。
1: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喝水的人。
0: 但是现在
1: 开学了，
0: 开学了，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尽情的 value 一下学校的水。
1: 没错，我们就尽情的在学校装水这样。
0: 对对对，但晚上回去可能还是会喝到家里的水，但是就是可以稍微没有像暑假那么高花费啊。
1: 没错，哎、欸，连大学生连水都要拿出来讲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改变蛮多的，在住宿方面，然后也变成从室友可能四个一间，到现在你可以自己有一个房间，有一个空间，我觉得也差蛮多的。
0: 嗯嗯 嗯， 嗯。
1: 那再来还有什么可能期许吗？对你的生活上？
0: 我期许我可以作息正常一点。
1: 哦，
0: 这是我这学期最大的期许。
1: 好，我们这学期结束之后再来验收这个
0: 期
1: 许。
0: 我
1: 期
0: 许我不要每天早八都很累，我不想要。
1: 要记得准时出席。
0: 对，我希望我这学期，有早八的天数都可以至少一点多就睡就可以睡觉。
1: 可以的，你 OK 的。
0: 希望我不要每天是忙到一点多，我希望我是一点多我已经躺在床上，
1: 已经上床睡觉了。
0: 对对对，
1: 可以。那像我的话，我会蛮希望自己建立起一个运动习惯。
0: 哦，
1: 就是真的稳定的运动习惯，因为我暑假其实是一个月很勤劳运动，但是可能一个月又都没有在动的那种。
0: Oh.
1: 然后啊，跟如果听众朋友有是世新大学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源，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是有自己的健身房的。然后一个学期大概三四百块左右，你就可以用整个学期，
0: 哦、对对对，
1: 就时间内。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那么多专业器材的话，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缴这个费用。然后像我就会去跑步机，所以这是我这个学期的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0: 嗯，
1: 然后也希望自己出席度要高，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培养运动习惯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运动确实可以让就是身体比较舒服一点，
1: 而且会比较有活力。我觉得有动真的有差，你要去锻炼自己的就是体力，我觉得差很多。
0: 对啊，因为我暑假，我其实这个暑假已经算规律了，就是我其实但是后半段因为真的比较忙，所以八月下半个月几乎都没什么在运动，就只有打一两天球而已。然后对，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这学期可以再更稳定一点的去健身房，然后可以多吃一点，然后
1: 真的要
0: 多
1: 吃
0: 一
1: 点，真的要多吃一点。
0: 对对对，
1: 好，那大概应该就是到这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新学期的一个小期许，我们可能等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再来做一期验收。
0: 没错没错，
1: 来跟大家分享，哎、欸，那我们大二上做完了什么事情，跟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立下的这些 flag。
0: 那我们就是好，不然我们一个金句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了。
1: 哦，来，小江金句，
0: 用你的。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一个吗？
1: 我今天的金句就是，人生的死亡率已经是100%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0: 没错，那我再补充，就是想到就去做，然后活在当下，然后享受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1: 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边。
0: OK，
1: 那同时呢，也要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就是每周二的首播下午1点，在世新的广播电台上面可以聆听。那我们在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0: 啊，为什么要听我们节目？
1: 音乐有话要说。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希望今天你们听得开心，然后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享受下午的这段时光。那我们就下周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张恩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 CNN 等三家媒体提告川普政府面临法律战，伊朗总统赴纽约联合国大会，美国祭出严格限制，检方破获跨国定制婴儿集团22男委托代孕产下25婴，保险员遭水果刀砍伤，警方调查嫌犯父亲曾是保护。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禁止 CNN 等记者进入白宫的争议持续升温。三家媒体当地时间21号正式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告，指控白宫的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要求法院暂停禁令执行。法院已安排周三举行听证。三家媒体表示，白宫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就撤销记者的采访资格，只因不满有关政府的负面报道，认为政府如果可以这样子限制媒体采访，将影响新闻自由、大众获取独立资讯的权利。川普则为禁令辩护，强调白宫针对的不是新闻自由，而是他说的假新闻，指控这类报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副总统范斯也替川普辩解，声称政府并不是禁止媒体报道，只是不再提供部分媒体进入白宫的采访权。 CNN 报道，美伊战争尚未落幕，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预计22号率领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罕见在处于战争状态之际踏上敌国领土，这种状况近年来前所未见。川普政府虽然同意伊朗核心代表团入境，却祭出严格行动还有购物限制。伊朗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数十年来持续派员出席联合国大会，近年则有总统率领参加。美国国务院表示，今年伊朗代表团的规模将比2025年，也就是美伊战争爆发前缩小，目前确切成员尚未公布，但伊朗国营媒体已证实佩泽斯基安今天抵达纽约，伊朗外长阿拉奇则在昨天已率先抵达纽约。不过伊朗代表团抵达美国后无法自由活动，美国国务院官员代表表示，伊朗代表获准入境的目的严格限制于代表伊朗出席联合国活动，所有活动也只能与联合国事务有关，若要离开联合国总部

0: 甘乃迪机场以及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设施周边地区必须先事先将国务院申请并取得批准。焦点转回国内，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定制婴儿集团每名新生儿新台币200元至450万元不等，一年多来接受22名台湾男性委托，中检依法起诉陈男30等3人，对2名终极幕后负责人发布通缉。台中地检署侦破台马泰定制婴儿集团透过新闻稿说明，台中专勤队发现有多名泰国女子在台生产，因预期停留并持观光签证名义来台，并集中在同一间妇产科诊所生产。台湾男子认领新生儿后生母即返回泰国。中国籍陈男等人在泰国设立的人工生殖及代孕公司，以 UT 立社及同和新生的名义，透过网络运营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在台湾招揽想要以人工生殖以获得子女的单身无配偶或同性结婚无卵子可受精的男子，每胎总经费200万元至450万元不等。富邦人寿的建国北路昨天发生一起重大凶杀案，一名黄姓男子持刀砍杀红姓保险员，两方都受到重伤，紧急送医。警方已将2名伤者送医急救，所幸无生命危险。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詹玲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3: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2: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3: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2: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3: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2: 我是彩依。
3: 上一集我们聊了最后姑姑讨论被困在房子里1000多天完全不能出门的极致恐惧。
2: 但说真的，我们节目不能一直这么压抑，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状况 完全相反，不是出不去，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昨晚去过哪里。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头痛到快要炸开的那种感觉，手机不知道跑去哪里，然后你的朋友正一脸茫然看着你问，欸，我们昨天到底干了什么啊？
2: 没错，上一集的恐惧是未知的外界，那今天的恐惧是昨晚失忆的自己。
3: 如果你只是忘记昨晚唱了什么歌就算了，但如果一觉醒来发现同伴牙齿少了一颗，浴室里多了一只老虎，房间甚至还有不知道哪一个来的婴儿，
2: 最可怕的是今天结婚的新娘居然直接失踪了。
3: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2: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不知不觉开学已经满一个礼拜了耶，重新回到校园生活跟前一年比，你有什么感受吗？
3: 哇，这次的感觉很熟悉耶，就没有去年那样子刚开学的恐惧感，但同时我也就是很没有动力要来上课，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天上课就完全不想来。
2: 你真的太夸张了啊！但是我没有资格说你。
3: 不是，因为重点是我家住太远，所以我就会一直犹豫要不要叫车，然后最后就会叫。我就是这礼拜来3天学校，然后我3天都叫车。
2: 我记得你说你叫一趟是500元，然后3趟就是1500这样。
3: 对，所以我这个礼拜喷了1500了。
2: 1500是一天的薪水。
3: 一天不止吧。
2: 那我觉得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变得很热闹，虽然这个是第二年，就是我们的第二年嘛，但是我们前年的确这个时候人也是很多。
3: 对啊，就是刚开学人潮就很多，然后大概到了学期中你就会发现人越

0: 越来越少了，
1: 大家都不来了。
0: 对，大家都不来上课，学坏了，
1: 你就有那种松弛感。
0: 对，就是哦，迟到了，迟到，然后不来就不来。我问我朋友，哎，今天怎么没看到你？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来学校了，这样。
1: 现在大一生应该都是眼神充满着那种光芒，
0: 确实
1: 感觉对，就是很有期待这样子。对大学，可能会希望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或者是参加很多有趣的社团。
0: 没错，
1: 对，像你的话，就是社团的经验很丰富嘛。
0: 对，就是
1: 还参加什么学生会这样。
0: 一定要参加到爆啊
1: 但然后他们还可能会想要一段
0: 谈恋爱
1: 对
0: 来上大学，就是有些人可能国高中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可能是母胎单身之类的，就会期待大学可能 maybe 会有一段很完美的校园恋爱。
1: 对，通常这个时候都会就是刚认识的人都会对彼此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怎么讲的那种感觉，
0: 期待吗？
1: 对，就是会很自然然
0: 的，关于陌生的期待，
1: 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可能成为班队，或者是学长学妹，或者是学姐学弟。
0: 千万不要，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拜托。
1: 而且如果就是交往到一半，然后就
0: 分开，分手，分手，
1: 那很尴尬，真的超尴尬。
0: 班队分手，哇塞，精彩啦！
1: 反正我是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就是不要那么快的进入一段感情。那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有聊过很多关于我们对理想型的标准，那大一的前半年大家也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聚会嘛。那像你参加那么多聚会啊，你有办法想象你最理想的聚会是长怎样吗？
0: 我最理想的聚会吗？
1: 对，
0: 应该就是玩得很尽兴吧，就是喝到挂的那种，完全不用 care 人家的眼光，然后我 maybe 可能也不用打扮得很漂亮，就是我喝到死的那种。
1: 啊，你有想要就是假如你要办一个聚会，你想要办在哪里吗？
0: 泳池吧，一定要有泳池啊。泳池就是你知道哦 so pretty， 然后可以一边看泳池的美景，然后喝点小酒，然后可能发酒疯，然后跳进去里面。
1: 这很危险，要是发酒疯然后
0: 没事的，我们会请救生员来。
1: 这也够疯狂。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想要举办，假如我是要举办生日的聚会好了，我就想要去平常去不到的地方。因为像台北的话，大家去的地方应该就差不多，
0: 对，
1: 就要么就夜店啊，要么就中山啊，
0: 对啊，就一些商圈啦，
1: 对，又或是说可能跑去可能某个山上看夜景
0: 哦，
1: 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就是如果以我的话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其他的聚会，对，那我自己的话就会想要约就是朋友一起去什么水乐园啊，
0: 水乐园，
1: 因为水乐园通常应该不太会去到
0: 六福村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但还有反正我记得有蛮多台湾有蛮多个水乐园，然后基本上我以前去过就是那种玩得很开心，那种感觉是跟一般的陆地的
0: 确实我觉得水上比较好玩，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啊，虽然就是只是很高然后流下来就这样而已，但是还是会有一种
0: 可能台湾天气太热了，在水上相对来说比较消暑，
1: 对， 對，然后可能中午玩完之后啊，然后晚上就会去附近的露营区可能开个萤火晚对，那
0: 萤火晚会
1: 如果萤火虫的话会更好，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想象，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笑啊，然后也不用在意，因为如果是在市区就很容易被检举，如果真的玩得太疯
0: 的
1: 话，
0: 确实市区可能放个烟火
1: 就会
0: 被检举
1: 了，警察就来了，
0: 对，过年的话就是不太比较少会被检举啊，就可以开始乱放烟火，但是就是没有节日的话请大家尽量还是守一点规矩，
1: 真的，不然到时候遭殃是自己。
0: 但你排的行程我觉得很大自然耶，就是很像就是国高中那种格宿露营的感觉，
1: 对，
0: 有点像，
1: 就是找回那种
0: 国高中的青春回忆嘛。
1: 对，但同时也要有一点就是成年人的享受，可能也是跟你一样，
0: 酒精，酒精
1: 跟你一样喝点小酒，
0: 不能没有酒精，酒精就是会嗨啊，
1: 那个气氛就可以到最高，
0: 可以，我觉得行。
1: 而且通常喝了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是我自己的话是会变得很感性。
0: 哦，我是会变得 crazy， 真的会变得有点疯狂，你知道吗？
1: 真假的？
0: 讲话大概是两倍音。

0: 对呀、啊，然后会开始可能开始也好灌人家酒之类的，
1: 好恐怖、哦！
0: 叫你喝喝，你给我喝，这样
1: 太恐怖了吧？
0: 就是不能只有我醉，然后开始灌人家，然后游戏输了可能赖皮这样。
1: 你还会赖皮？
0: 游戏输了赖皮一下、
1: 啊，赖皮你本来就赖皮。
0: 哦，对，我本来就赖皮，
1: 你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喝酒，
0: 喝完酒会更不要脸这样。
1: 就是，而且通常就是这个时候嘛，然后。我就会希望人家可能，因为我一定会对人家说感性的话，
0: 嗯，
1: 应该会啦，就是以熟悉的我来讲，但其实我更希望是别人喝了酒，然后可以对我讲一点感性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很窝心吗？
0: 感性的话哦，但是因为平常感性的话，大家可能都说不太出口，嗯
1: 啊、
0: 就是要借着酒精，就是有那股感觉才说得出来，
1: 而且通常那个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
0: 可是我自己本身对于太感性的话有一点怎么讲？
1: 过敏啊！
0: 对，我过敏，我真的过敏，我说不出来。然后我听别人说，我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很感动，然后另外一种是很过敏，就是会全身不对劲，然后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我就觉得好可怕。
1: 那如果今天你生日好了，然后有人打一个长文给你，
0: 看我们两个交情怎么样？我们是哪种交情？
1: 尴尬吗？
0: 你打长文给我，我会不知道回你什么，但我可能会有点小感动，这样就小感动。但是我不知道回你什么，我可能会回得很
1: 谢谢，
0: 我会回，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回得很敷衍。但是我能想到我回的最有感触的那个回应了，这样。
1: 那你有对别人说过什么很感动的话吗？
0: 很少，非常少，大概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程度。
1: 那别人生日的话怎么办？
0: 我都只说生日快乐，不然就是送礼，就是我会说你自己挑礼物、然后我下单、然后送给你这样。
1: 哦，很直接。
0: 对，我都是属于直接派。如果我们是比较好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不太搞得，就是我不太
1: 仪式感吗？还是什么？
0: 不是仪式感的问题，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太了解你这个人到底喜欢什么。可能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或者是你收到这个礼物，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开心。我觉得去想生日礼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你要想送什么这件事情，然后对方收到还要喜欢，那不如直接问他你需要什么。
1: 那我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好，你哥哥好了，你哥哥要送你礼物，然后。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直接给你钱，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0: 我可以啊，我很开心，
1: 真的、
0: 哦，我很开心。
1: 但如果他
0: 如果是家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是男朋友就不行，就是朋友、家人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男朋友的话，我就会比较刁钻，
1: 你就不能接受他只给你钱，
0: 只给我钱的话要给多、多一点就可以。
1: 就好，我懂了，
0: 就是
1: 要有诚意。
0: 我觉得情侣就是还是要有仪式感，可是家人跟朋友我就觉得可以不用。
1: 就可以给到需求就可以、
0: 给到需求上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刁钻，
1: 就可以去拿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啊，或者是他直接帮我下单我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很开心，
1: 真的、
0: 没错，
1: 因为现在我们家的话就基本上都是直接给钱比较多，小时候会给礼物啦，但是长大
0: 那很好，
1: 就越来越都是给钱，
0: 很好，那很好，
1: 那确实，
0: 因为我爸每一次送礼都送不到点上，就是我不知道他送这个东西要干嘛。就是他之前有送我行充，然后我因为我之前怎么讲，我之前的手机没有那么耗电，加上我本身不会玩到很没电什么，就是我出门回家的时候电量一定还有，所以我不太会需要用到行充之前。然后他那时候送我就也用不到，所以我就放抽屉，然后放很久，然后都没再用。对，就是送礼都会送不到我的需求上，他可能是送一个很实用的东西，但是我偏偏就是用不到那个实用的东西。
1: 那、最近有用到了吗？
0: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他送的跑去哪里。
1: 哦，很浪费，
0: 我不知道他那个跑去哪了，
1: 太浪费了吧？
0: 反正就是那个好像放了两三年，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了。对，然后后面换手机就比较耗电，所以就又买了一个。
1: 这样。好啦，
0: 真的送礼没有送到点上啊，那确实我用不到啊。
1: 我觉得没有送到点上也是一个，就每次要想朋友的生日礼物要送什么，我也真的是想很久。
0: 对，就算有时候你送的是实用的东西好，那它不一定是它使用的。
1: 可能假如买口红好了，然后那个色号可能……
0: 我觉得送礼物的话，如果你没有很了解这个人，千万不要。

0: 送口红，
1: 嗯，
0: 因为口红很挑人啊，你要嘛彩妆类的话，就是送眼影盘，眼影盘这个最不挑，
1: 哎、欸，对，
0: 这个
1: 很
0: 不
1: 聪
0: 挑啊，
1: 明。
0: 你就是好看，然后又可爱，人家收到就一定会用。
1: 嗯，
0: 这个不叫不挑，就像是什么腮红啊、口红这种有色号很明显的话，就是可能人家收到会就是会很开心，但是会就放在旁边都不用这样。
1: 哎、欸，但其实最近很多人就是在 po 那个高光迪奥的那个。然后那
0: 哦，
1: 个也基本上送礼应该也是蛮，
0: 高光蛮实用的，
1: 对，
0: 可是
1: 蛮实
0: 我
1: 用
0: 觉得
1: 的。
0: 也要看那个人的妆容，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那个人适不适合用高光吗？还是他
0: 有
1: 平
0: 没有
1: 常
0: 他
1: 有没
0: 平
1: 有用
0: 常有
1: 到？
0: 没有在用，对。
1: 嗯，像我觉得蛮期待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就是因为我高中朋友那一群，基本上他们都会准备礼物。然后今年还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说20岁的生日就是要到对方的县市这样子。
0: 哦，那很有心诶，因为我记得你们都在不同的县市
1: 对，
0: 嘛。
1: 在新北、台北，然后台中这样子，
0: 哦，台中很
1: 也没有
0: 远，
1: 到，就
0: 新北、台北比
1: 中，
0: 较容易见，但
1: 对，
0: 到台中的话就有点远。
1: 对，所以台中的话就要特地跑上来。
0: 嗯，我觉得你们这样其实蛮有一个怎么样聚在一起的感觉，因为你
1: 对，
0: 们都分散各地。
1: 对，就会比较期待，因为像19岁的时候，因为通常大家会觉得9这个数字不好，
0: 对，
1: 所
0: 不
1: 以基
0: 吉
1: 本
0: 利。
1: 上不会去过这个生日。
0: 我那个时候，过19岁
1: 有
0: 生日
1: 点
0: 的时
1: 快
0: 候，我是拿18岁的蜡烛，我特地
1: 哦，
0: 要求，我就说我要18岁的蜡烛，我不要19岁的，就
1: 就
0: 是
1: 特地
0: 避
1: 避
0: 开，
1: 开，
0: 对，避开那个感觉，就是当做是在过18岁生日再过一次，这样18+1嘛。
1: 对啊，而且像我觉得，如果是我聚会，我就很想要我生命中的每个朋友都到场，但是这个很难。
0: 我觉得人生有一次生命中的朋友都到场，应该是两次，一次是
1: 你说
0: 结
1: 结
0: 婚，一
1: 婚？
0: 次是过世的时候。结婚
1: 对，
0: 的时候是你，那就是可能从学生时代到你一路到你出社会的亲朋好友都会到。那到如果是过世的时候的话，那种葬礼的话，应该就是到你老年了还陪在你身边的朋友，
1: 哦，对，
0: 那
1: 就可能，
0: 其实很有意义耶。
1: 对啦。
0: 突然觉得结婚好像也有意义。
1: 结婚本来就很有意义，但是其实我更想要的是，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所
1: 不
0: 有
1: 要
0: 朋友
1: 因
0: 都到
1: 为
0: 场，可
1: 对
0: 是就
1: 就，
0: 不会有这种机会啊！你
1: 但
0: 要
1: 是
0: 去哪里找
1: 为什么
0: 除
1: 一定
0: 了
1: 要结
0: 结
1: 婚才
0: 婚，
1: 可以？
0: 就是以外的这种机会呢？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名义可以让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啊？
1: 那如果现在大家都什么什么不婚族，那他这个生命中就没有这个
0: 那你去
1: 时
0: 举
1: 刻哎。
0: 办一个单身，
1: 单身派对这样，
0: 然后邀请各类好友，就是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我这辈子不结婚，就只有这一次。
1: 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他的朋友们，他们虽然都不认识哦，但是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帮这个女生，他是一个类似婚礼主持人，然后他们就骗他说他有一个婚礼要主持，结果殊不知那个主角是他，然后他们就帮他庆生，然后在那个婚礼的宴会厅那边帮他办一个 party 这样子，
0: 那很不错
1: 对
0: 啊，
1: 啊，我觉得
0: 很
1: 这样超
0: 好
1: 好，
0: 欸。
1: 这样完全是
0: 可
1: 我
0: 是
1: 超级无敌
0: 你
1: 羡
0: 要
1: 慕。
0: 怎么不认识的朋友有联系，然后又聚在一起？这其实蛮困难的，就是一定也要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非常的，怎么讲，执行力很强，然后
1: 嗯，有办法带动到每个人吗？
0: 对，而且他要很仔细、很耐心的去搜寻你每个朋友，然后去联系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1: 那其实你觉得你朋友会很难知道你的生活圈有谁吗？应该不难吧？
0: 不难，可是他不一定知道
1: 他的
0: 说
1: 账号吗？
0: 对方，他不一定知道有这个人呢、啊。我不一定会跟他分享这个朋友啊。就像我不太比较不太会跟你分享，就是除了大学以外的朋友吧，就是顶多有时候可能稍微抱怨一下同事啊，或是。
1: 哦，你有跟我分享过高中的啊，有几个我就比较印象，但是国中就没有，
0: 对
1: 国
0: 啊。
1: 中国小就还
0: 对
1: 好。
0: 啊，对，就是你可能跟我很熟，但是就不一定知道哦，他到底有多少个朋友，或是你可能听过这个，那你跟他的名字对不上之类的。
1: 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办成这种聚会，就是有一个名义吧，希望是有啦。
0: 就是要找这个名义也很难呐、啊，就
1: 然后
0: 是
1: 自创吧，
0: 自创，好。 感恩的形式跟仪式，然后大家都要到这样。

0: 不然我真的觉得那个不婚族越来越多，根本就不可能每个人都结婚，好不好？
1: 真的，我也是不婚族的一员。以后如果我办单身 party， 你一定要来，
0: 我
1: 因为我不会结婚，我不会结婚，请你记得包礼金给我，但是我不会结婚。
0: 我一直看到你在催上面讲说你厌婚，
1: 不是因为我会一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常有这种想法跟观念，然后等于是我滑到都是我同温层的东西，所以就会一直让我很生气。就是结婚的女人，然后遭受了什么样的对待？我前几天
0: 都很生气。
1: 我前几天滑到就是翠，然后阿明在讲她跟她老公，然后她跟老公原本讲就婚前就讲好说没有要生小孩，然后她老公也答应她，然后怎么可以结婚之后要求她要生小孩？我就会觉得。他就会，就是他那时候有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你怎么可以为了骗我结婚，然后跟我说就是我们不生这样，然后结完婚之后跟我说你现在想要一个小孩，
0: 嗯，
1: 而且痛苦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对啊，
1: 而且婚后他感觉男生也没有帮忙带小孩，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
0: 是小孩已经生出来了吗？
1: 就是最后他们还是有生小孩，而且阿明他原本就是一个不。”没有要生，就是丁克，就是确定他就是没有要生，这辈子就是没有要小孩。然后他可能是因为爱，所以妥协了，最后有生。可是生下来痛苦也是自己，就是小孩要自己带，然后就是怀孕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脱发，然后可能生小孩肚子上会有妊娠纹什么的，就是很多那些痛苦啊，或是生完小孩之后带来的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嗯。
1: 然后你凭什么？就是凭什么不是你生？然后你要求你想要有小孩？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讲？让我最生气的点，我觉得点就是你怎么可以骗一个
0: 骗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骗婚的感觉，就是你婚前说你没有要生，然后就是我们确定好没有要生，所以结婚了。然后结完婚之后，你跟我说你要生小孩，
0: 然后害他不得不
1: 不是不得不，但就感觉是妥协。
0: 嗯。但如果你另外一半提出这个也、嗯、如果就是也很难那个、啊、因为就真的结婚了
1: 离婚离婚谁说结了不能离婚
0: 就是很这也很两难嘛，如果他们真心相爱的话，
1: 如果他真的想要小孩那去领养一个、
0: 嗯、
1: 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要么领养，
0: 不可能，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讲领养，就连我自己也说领养代替购买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你领养过来，你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吗？就是
1: 可是我就算连我生下来我都没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了、
0: 哦、好吧，那还是领养比较好。
1: 对啊，就是他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啊，离婚啦，我选择离婚
0: 啊、那我们刚刚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像是学校的最近生活，那也有聊到我们对感情或者是说聚会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部《最后大丈夫》就是电影里面的四个兄弟也是为了帮朋友办单身 party， 结果在拉斯维加斯玩到失控，搞出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疯狂聚会。
1: 那就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萧秉志。

0: 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永远不要高估酒精下肚后的记忆力，因为醒来唯一能确认的只有你还活着。规则二，断片不可怕，可怕的是昨晚的你替今天的你选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生。规则三，最疯狂的狂欢永远不需要剧本，只需要一群失去理智的朋友。
1: 最后大丈夫是一部超经典的喜剧电影，故事讲述新郎道格在结婚前夕带着三位好友前往拉斯维加斯举办单身派对，那原本打算好好狂欢一夜，但没有想到隔天一早醒来，三个人都严重的断片，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而且这个套房简直像刚被炸过一样，浴室里关着一只野生老虎，柜子里多了一个不知道谁的婴儿，其中一个人的牙齿还少了一颗。最惨的

0: 是最重要的准新郎道格居然凭空失踪了，而距离婚礼只剩下不到24小时。为了把新郎找回来，这三个宿醉到快吐的人只能凭着口袋里的微薄线索，像侦探一样开始逆向追查他们昨晚在拉斯维加斯的荒谬轨迹。
1: 这整部电影都超级荒谬，我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很多时刻都是意想不到，然后也会不自觉的笑出声，真的是很幽默的一部剧。对，那这部其实在一开始要制作时是不被看好的，那中途也有想过放弃制作，甚至连导演的费用650万美元也被缩减。那导演换取到的条件是电影的 16% 的分红利润，结果第一集光是票房和 DVD 收益就让导演净赚了7000万到8000万美元。对，这个很多
0: 很多耶、欸、所以他们原本就是像那个爱你至死不渝那样子，是一个小成本的。
1: 对，他们是算是小成本的，
0: 可是我看他们拍的蛮好的，而且整个编剧看起来有在嗑哦，有点荒谬，编剧看起来是有一点喝酒了，可能借助了一点酒精这样。
1: 他第一季因为他有三季嘛，那他第一季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成本是真的不多，那第二季第三季的成本就真的比较多了一点，
0: 看起来比较华丽嘛。
1: 对，
0: 因为我只看了第一季。
1: 对，那因为他第二第三季的那个效果也很好，就是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0: 嗯，
1: 对，那陶德菲利普斯他就靠最后大丈夫三部曲就赚了超过1.5亿美元，相当于台币的48亿、
0: 嗯、
1: 那这庞大的财产也成为了他创立制片公司与拍摄小丑的最大底气。对，小丑的话我很久很久之前有看过，也蛮好看的。
0: 小丑我只记得小丑跟小丑女，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是看什么自杀突击队。
1: 嗯，
0: 我对小丑女比较有印象，小丑倒是一个配角的感觉。
1: 小丑他那一部的话就是我那时候看完是也是不敢睡觉，因为我真的很胆小。
0: 很可怕吗？
1: 也不是到很可怕，就是很诡异。
0: 诡异
1: 就是真的很诡异。
0: 用诡异来形容，那你是推荐去看还是不推荐？
1: 那时候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我基本上有一半的眼睛就是闭着，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它的画面到底好不好看，但是它整体故事是还可以。
0: 哇，我觉得你是真的偏胆小，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就是我可以去看一些恐怖跟有鬼片的，可以看的。
1: 刚好那个刚好农历七月过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过了过了。
0: 可是我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去看的，然后我也没有做噩梦，对，
1: 完全不行。那导演的话，他就是非常喜欢在自己演的电影里面客串小角色。那在《最后大丈夫》第一集中，他是客串一个在电影里面热吻的一个
0: 哦，那个我记得。就是跟女生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今天好像有戴墨镜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看起来蛮看起来应该是蛮有钱的一个男生。
0: 嗯，
1: 对，而且里面有一些片段的话，他是裸体画面。对，那饰演黑道老大老周的男星郑肯，他是100%的全裸演出，他完全没有使用特效或那个什么肤色保护贴。
0: 是第一集吗？
1: 对，第一集他从那个后车厢跳出来
0: 啊、哦！对，我想起来。
1: 对，然后他就是很
0: 裸哎、欸，
1: 对，真的
0: 超级裸。
1: 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因为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那么的18禁。
0: 他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喂小孩喝奶的，也是裸上半身。嗯，
1: 我那个也有吓到。
0: 而且他片尾不是有放很多他们拍照的那个
1: 照片，全部都是裸
0: ，都是裸，大裸。
1: 那个我全部看完，全部
0: 我看完，因为我也很好奇，然后他就放出来了，
1: 我就
0: 真的
1: 很
0: 好笑。
1: 而且里面的那个有一个片段是，哎、欸，我记得是那个什么艾伦哦、喔，艾伦他。就是也是很不雅的露点照，那他也是由查克
0: 一开始就露屁屁了，
1: 对。然后他原本要叫导演删掉，但是导演拒绝，他可以把它放出来再片尾，
0: 拒绝，
1: 真的很好笑。
0: 他不是还在泳池尿尿？
1: 对啊，就
0: 好像没有拍到，应该是没有拍到，我记得没有拍到。可是他在泳池尿尿，
1: 对啊。那提到就像刚刚那个郑肯嘛，就是那个老大老周。他当初就是觉得不够震撼，想要为这个电影就是多一点吸睛的感觉，然后他就主动向导演提出他要全裸，但他是有先征求妻子的同意。
0: 嗯，
1: 对。那 这一幕

0: 也刚好成为他喜剧生涯的，算是他爆红的那个转折点。
1: 很酷欸，居然，
0: 而且
1: 因为这个爆红，
0: 对，但是我觉得他演技真的很好欸，
1: 我觉得还
0: 就是很
1: 蛮诙谐好笑的。
0: 对，就是很疯，就是很。对，很疯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1: 那他
0: 就是
1: 有一点娘娘的感觉，
0: 有，
1: 不是这么讲，就是他在剧中刻意的演出那种有点怎么讲，
0: 双性的感觉，
1: 对，就是比较柔弱的那一面。
0: 对，然后会对男生可能会一直调戏这样，
1: 对，他那个时候还说，就是你来，就是讲一些比较不雅的词汇。
0: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演得很好，因为他毕竟生活里面有一个妻子嘛，这个他应该是就是异性恋，那他有办法在电影里面演出，就是比较偏柔弱那种感觉，就是也很厉害。
1: 而且那好像是剧中唯一的亚洲面孔。对，我
0: 对，
1: 那时
0: 其
1: 候
0: 他
1: 看
0: 都
1: 到，
0: 是，
1: 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我没想到他是老大，我没想到他的角色居然是一个黑道老大，
0: 而且后面第二
1: 因为
0: 集。
1: 他很突然从后车厢跳出
0: 我可能那时候
1: 来。
0: 也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出现的这一集就是，第二集、第三集都有他。
1: 都有他吗？
0: 对，
1: 可能是因为火了，所以又继续找他来演吗？
0: 有可能。然后刚好第三集还，反正他还是主角哦，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也，这算蛮好，就是真的很好看了，
1: 可
0: 不能
1: 是
0: 说
1: 我觉
0: 算
1: 得
0: 蛮好，
1: 道
0: 真的
1: 格
0: 很
1: 的
0: 好看。
1: 戏份太少，我以为主角会是道格，结果不是欸，
0: 哦。
1: 没有 focus 在道
0: 一
1: 格
0: 开
1: 身上，
0: 始我觉得用
1: 是
0: 我
1: 在
0: 这个
1: focus
0: 有，
1: 在找道格这个人身上。
0: 对对对，这个我上网查，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整部电影的主题还是要以有人失踪为主，所以道格就是从一开始失踪了嘛，然后就是他就是不能出现，所以他的画面是非常的少，
1: 很少，就只有开头跟结尾这样，
0: 对，
1: 然后中间是完全看不到、看不太到他，除了监视器画面。
0: 对。然后第二集跟第三集，他也是戏份很少，
1: 哦，
0: 就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但是就是导演就是说他就是不见了这样
1: 他
0: 子，
1: 本来就不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可是他的重点是在找道格身上。
0: 对，但是第二集跟第三集没有再找道格，就单纯只是导演没有把道格放进去，对，但这个为什
1: 可
0: 么
1: 是
0: 我
1: 道格
0: 也。
1: 的个性好像就是怎么讲？因为那时候在找他的过程中，感觉道格没有到很 crazy 的感觉，就是没有像其他三个人那么的疯狂，比较像是有点跟风的感觉，可能
0: 道
1: 也是不够
0: 格
1: 疯狂啦。他的人设设
0: 比
1: 定
0: 较
1: 没有这
0: 冷
1: 么，
0: 静吧，
1: 对，没有那么 crazy，因为他一开始举办单身派对的时候，不是去载各个朋友嘛，就
0: 对，
1: 那时候就可以展现出他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怎么讲，沉稳一点的。
0: 我觉得这整部电影的角色的刻画都很生动，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个性，
1: 而且有蛮多面向的，其实。
0: 对，然后因为像有一个人就是问题儿童嘛。
1: 艾伦
0: 对，他就
1: 吗？
0: 是，但他后面
1: 有
0: 后，
1: 展现出他在赌场的威风。
0: 对，他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以赚钱这方面来讲的话，
1: 对，赌钱的话蛮厉害的。
0: 对，
1: 然
0: 如
1: 后他
0: 果，
1: 们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场赌钱，这样
0: 对，那他有办法从那里面赚到超
1: 8万块美金
0: 多，8万的
1: 欸，
0: 话是，
1: 其实是16万，正确来讲应该要是16万。
0: 哦，因为他们还把
1: 前面
0: 八
1: 八万
0: 万。
1: 块不见了，他们后面就再去赚8万块，所以
0: 所以
1: 总共
0: 他
1: 是
0: 赚
1: 十
0: 十
1: 六
0: 六
1: 万，
0: 万，真
1: 很
0: 的超
1: 多
0: 多。
1: 欸。
0: 他们就光靠赌场就可以赚够他们的生活费，而且像是里面的史都，他是一位牙医嘛，那他的个性就是偏闷骚嘛、古板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男生。那当他喝酒之后，他的反差是最大的。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平常真的很盯到最后，反而会最疯狂。我自己觉得，
1: 你说黄汤下肚之后，就会开始发疯，或是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
0: 对，而且他就是虽然他感觉想要掩饰出自己是一个好的男人，但是他喝酒之后就是有一个恶魔，就是会牵着他走的那种感觉。
1: 哎 欸，但是如果电影里面的剧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0: 我觉
1: 因为他们
0: 得，
1: 的遭遇也太可怕吧，就是有老虎，然后呢，又

0: 坐了警车，然后还莫名其妙跟人家结婚，就是一整个很疯啊，然后还被追杀。
1: 我觉得是电影版就会比较夸大一点，但如果是我
0: 对，
1: 们的话，应该就是会变成说，
0: 可能会上新闻版面这样。
1: 对对对，可能去，假如是真的很疯狂，可能裸体在街上睡觉的那种感觉，可能就这样吧。如果说真的很疯狂，跟他们一样的话，
0: 可能会上翠被延上，
1: 对，
0: 怎么会有人大半夜不睡觉，喝醉酒，然后躺在马路上全裸呢？
1: 就。
0: 请打马赛克在我们脸上，谢谢。
1: 但如果今天真的在全裸的话，在台湾应该是非常容易上新闻的。
0: 超容易的啊，因为美国地大，然后人小嘛，地比较大，所以你可能躺在马路中间，可能那个如果不是市区的话，应该不太会有人经过。
1: 就算经过，就是10个里面应该就一个会录影，然后上传到网路。
0: 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好可怕哦！
1: 对，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到，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拍，但是我觉得会拍的那个人就是单纯是想要嘲笑他，我自己觉得。
0: 我觉得他只是想跟人家分享，我今天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是吗？如果今天那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然后还大肆宣扬，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我自己觉得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会录影的人很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多做评论。
0: 那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因为喝酒，然后发生过一些比较荒唐的事情。
1: 哦，我唯一一次就是，这个跟断片比较有关系，就是我那时候喝了酒，然后那就真的喝很多，然后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是整个爬不了楼梯，因为头太晕了，然后我就倒在那个宿舍楼
0: 我
1: 下。
0: 记得你好像说裸哪里？
1: 对，
0: 你裸哪里了？
1: 然后我朋友就把我。就是把我扛上去之后，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那个地板，因为我们那个是上下铺，所以我上不去楼上，因为他们就是，
0: 也扛不太上
1: 对，
0: 去。
1: 就是很难。然后我就他们就把被子丢给我，然后我躺在那边睡着。这个是我最后记得的事情。那我在醒来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上面的时候，然后甚至我的下半身是全裸的，
0: 下半身
1: 真
0: 是
1: 的
0: 全，有
1: 超
0: 裤
1: 级
0: 子吗？
1: 恐
0: 还
1: 怖。
0: 是连内裤
1: 没
0: 都没
1: 有，
0: 有？
1: 内裤都没有，裤子内裤被我一起脱掉。
0: 好可怕！
1: 然后那个我是被冷醒的，因为我爬上去之后，我没有把被子拿上去，然后被子就在楼下。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我在我刚喝酒醒来的时候，我还忘记就是先穿裤子，然后就直接爬下去拿我的外套，就很就真的很，我就很好奇我那个晚上到底在干嘛。但我就有发现说，要断片的话有一个。算是开关嘛，就是你要睡着。
0: 睡
1: 你只
0: 着？
1: 要睡着就会断片。以我的话，就是我只要有睡着，我就会断片。
0: 为什么？哦，这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吗？
1: 我不知道欸，就是只要我有睡，就是我在喝酒到我还没睡觉之前，这
0: 你
1: 个，
0: 如果中间都醒着，
1: 对，这中间都醒着，然后那个酒精如果浓度有退的话，我就不会断片。但是那酒精浓度还很浓的话，我就会
0: 睡
1: 断。
0: 着你
1: 我
0: 就
1: 就
0: 断
1: 断
0: 片。
1: 片，
0: 所以你中间可能 maybe 有起来做一些事情，你
1: 对，
0: 自己
1: 那个
0: 不
1: 是
0: 记
1: 酒
0: 得。
1: 醉的时候。
0: 哦，酒醉的状态做的那些事情你不记得。
1: 对，然后像我之前去台湾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好很多。然后我一回去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开睡，然后睡着之后的后面的完全不记得，就真的很那个。然后我还起来吐啊什么的，我朋友还录影啊，然后。就是那些很，
0: 断片是因为喝真的很多，还是单纯个人体质的问题啊？
1: 我在想会不会是断片，会不会是那个其实梦游啊？我在想，因
0: 算
1: 为
0: 是梦游的一种。
1: 对，因为通常断片，我自己的话就是断片，就是一定要睡着之后才会断片。
0: 可是你睡着之后，你还会做一些奇怪其他的
1: 对，
0: 事情。
1: 对，就是很奇怪啊。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会这
0: 因为
1: 样。
0: 我自己喝酒，如果真的酒精浓度很高，我会就是很想睡觉。可是我睡着之后，我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算我做，我会记得，就是我记得我前一天发
1: 那你
0: 生的
1: 真的喝
0: 所有
1: 很
0: 的
1: 多
0: 事情。
1: 吗？
0: 我真的喝很多啊，我会喝到我自己理解到喝很多是我会疯狂的吐。我喝很多是属于会
1: 我
0: 暴
1: 也会
0: 吐
1: 吐
0: 的
1: 欸。
0: 类型，然后可能是因为喝太快，然后那个浓度又很高，然后就会一直吐这样。然后，可是我会记得我 喝了多少，然后干

0: 然后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我都记得，然后我也记得我自己拿手机叫车什么的我都记得然后我还会记得自己跑去洗澡，就是我到家我疯狂吐我还是会跑去洗澡，就是我边吐边洗然后就赶快躺上床上睡觉，我还会定闹钟，欸，因为我真的每一次喝到爆醉的隔天一定
1: 都有事情，
0: 而且都要很早起来，所以我都还会记得要定闹钟起床。
1: 天哪，你其实很追，
0: 很艰难的，好不好？
1: 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叫计程车，我之前喝醉的时候，然后我叫计程车，我连续叫了5台，然后我只上了1台，就是我一直点一直点，我说怎么都没，我这个我记得，我一直点怎么都没有，结果我隔天醒来看我的那个刷卡机，我叫了超级多台，然后都被取消。
0: 哦，信卡有取消，欸，
1: 因为是司机等不到人就会取消。我觉得很，
0: 你一定很，你在干嘛？这人到底在干嘛？然后那边停一堆小黄，这样，
1: 这真的是超级那个。我
0: 请以后带人陪你去喝酒，
1: 没有，都有人哦。然后他们都比我醉，所以我一定要帮他们叫车，然后我也要自己也要叫车。
0: 你叫5台，刚好一人上一台，
1: 没有，后面只有他上一台，我上一台，然后后面还多叫3台。
0: 哦，太多了。
1: 然后就是那5台车就在那边，然后我当下是没有注意到，我回家才发现。
0: 那你就是要找一个比你再更会喝的，你不要喝那么醉嘛。
1: 但我当下都觉得自己没有醉，但好像喝醉很会说自己喝醉。
0: 当下喝醉不会说自己醉，但是你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对劲。
1: 对，就是很不对劲，就是很晕而已。就是
0: 我不会到怎么讲，我喝醉的话，我要嘛很醉，我之前有睡死过，但就是很平稳的睡着，这样就躺在那个，因为我们是去朋友去包栋，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我喝了什么，反正我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怎么他们说怎么叫都叫不醒，但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间点真的在睡觉，然后我也没有起来做奇怪的事情，就是在那边睡2个小时，但我以为我只睡了10分钟或30分钟，我没想到我睡了2个小时，因为他们说怎么叫我都叫不醒，然后还拿泡面很香给我闻，然后死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泡面很香最后会醒来啦。
0: 对，然后最后就旁边玩那个狼人杀，然后玩到一半我就起床，这样怎么大家都在玩狼人杀，刚刚不在烤肉，这样就是大家外面在烤肉，我跑进来睡觉。嗯，所以我觉得我算是酒品算好了。
1: 我酒品也算好，
0: 顶多喝很多的时候会一直吐而已，但我就是会找地方吐啦，水沟嘛，
1: 那也很恶好不好？
0: 很恶啊，
1: 所以你就没有到特别印象深刻的？
0: 我没有断片过，就是顶多吐很多东西出来，就这样。
1: 那你会想要体验看看断片吗？
0: 我不会，我会觉得很可怕呢，会很可怕。万一人家跟你说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自己都不记得，那会很可怕。
1: 就是哈，哎，真的就是哈什么？
0: 因为人家都会说你记得你昨天怎么怎么样，我都说我记得，我记得，我真的记得。
1: 哎、欸，有时候真的会讲我记得，然后对方说那你做什么，或者说就是讲还记得的事情嘛，然后说那你知道后面又怎样吗？然后我说不要骗了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给我看证据，就觉得很烦。
0: 那你就是真的断片。
1: 对啊，就是真的很烦，就是看了就会觉得哦，就是黑历史。
0: 你可能 maybe 哪一天起床就跟主角的遭遇一样。很可怕，可是他们是被下了那个迷幻，怎么讲？那个是
1: 哦，那个迷奸药，
0: 对，迷奸药。他们一开始要买迷幻药，就是有点像大麻的那种感觉，就是下去之后会兴奋这样的一些台湾不能吃的药物。谢谢
1: 啊！等一下，我突然想到，就刚刚问说断片有什么要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是你要。有办法让自己觉得很放松，因为像是去外面的酒吧或是夜店喝酒的话，你就是会
0: 紧绷，
1: 对，你会超紧绷，你的神经会很，
0: 就是你知道自己醉，然后你就会更绷紧，
1: 对，你就怕遇到什么危险，嗯。但如果今天你是跟朋友一起，或是你已经到家了，那个状态是已经放松，你就会完全整个松掉，
0: 或者是你在家喝，你可能就不会绷，你可能就很真的很放松，放松的喝。
1: 对，但我其实平常很少喝酒，我只有出去聚会的时候才会。就是
0: 我觉得并没有，没有，没有，
1: 这就是大家的休闲娱乐嘛。
0: 对，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少喝酒，然后成年了才可以喝酒。
1: 对，然后喝酒不开车。
0: 对，开车不喝酒。
1: 对，还是要宣导一下。
0: 好啦，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意思，虽然它表面上是喜剧，但是实际上展现了朋友之间在面对非常混乱的时刻的信任跟默契。那当事情完全超出你的控制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会选择甩锅逃跑，还是跟你一起扛下所有呢？
1: 对，那整部电影的话，它

0: 有三季，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的话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在酒后做了一个超级荒谬的重大决定，你会当场选择打醒他，还是先帮他收拾残局呢？
1: 是多重大？
0: 可能是跟陌生人结婚呢，
1: 这一定会人家打醒他，
0: 或者是花了钱去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花很多钱这样，
1: 花很多钱哦、喔。但那个差的钱，我觉得还好，
0: 可能花10万块，然后突然买了一个公仔之类的。
1: 公啊，真的有值那个价钱吗？
0: 就是可能很难抢的那种手办公仔，然后10万块这样。
1: 应该可以吧，就是还是会跟
0: 你不阻止他吗？你有什么不等他清醒再问他要不要买就好。
1: 欸，说不定那个放了就会争执。
0: 不会，我会阻止他，我说不要，你先不要停哦，我会现场把他打晕，不让他出钱这样。
1: 你说不定那个时候也很醉

0: 对了吗？
1: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想看哈、欸，
0: 蛤
1: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好像不太会阻止，我比较想看，因为闪婚可以离婚呐、啊，可是你又花钱了、哦，你退不了东西呀、啊。
0: 说不定那个陌生人很难清走啊。
1: 他有没有可能陌生人也是醉的状态？
0: 有可能，
1: 所以才会愿意跟一个陌生人闪婚呢？有没有可能？
0: 我是觉得闪婚这件事情是只有在那什么霸道总裁那种才会有啦。
1: 可是那种霸道总裁感觉
0: 可以啊，
1: 也是会有一些浪漫的相遇。我像这个，但只是单纯喝醉酒，我们就先不要好不好？
0: 但如果那个人也是个好人呢？就是说不定真的是因为这个。
1: 那如果是龅牙，然后眼睛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叉脸这样，然后
0: 那不行、啊，
1: 然后长得像猪一样，
0: 那不行、啊，那是完全不行、啊。就是一定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符合那个人的审美啊。
1: 那如果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没有到特别帅，就是正常人这样。然后你不知道对方个性怎么样，只是觉得对方喝酒后很有趣，就这样。你还会同意吗？
0: 我觉得我不会。
1: 对呀、啊。
0: 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啦，
1: 荒谬的事情有谁都说不定，好不好？
0: 太扯了。
1: 依照你喝酒会断片的个性，说不定你也跑去跟陌生人结婚，
0: 我
1: 不是没有可能，真的。
0: 好啊，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通常应该是希望不要遇到啊，
1: 希望不要遇到。
0: 遇到的话、就是、
1: 很可怕呢，
0: 就在离婚吧。
1: 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你可以直接写成一本书了。跟陌生人结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那如果今天就是你，假如今天你在结婚前，然后你把新郎你的新郎弄丢，
1: 新郎、欸，我的新郎，
0: 你的新，哎、欸，对啊，你的新，
1: 我朋友吧，我
0: 朋
1: 友是新郎，
0: 哦、你
1: 朋
0: 友，你的新娘，哎、欸，他的新娘弄丢，你会跟那个男生坦白吗？
1: 你说就是我不小心把他弄丢，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然后我找遍的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他嘛。
0: 对啊，对啊，
1: 我会先告知人家婚礼可能办不成了，可能会延期之类，或是办不成了，然后先报警再说吧。
0: 真的假的？你会敢讲啊？
1: 人
0: 不见啦，但是跟你出门的时候
1: 不见多久，两一天的话我觉得该报警，一整天的话就要报警。他如果只是不见几个小时，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不想结婚，在逃避结婚。那如果是真的像那种喝醉，然后不知道人跑去哪，我觉得会先跑去报警。
0: 但报警也不一定有用吧？就是因为
1: 帮忙找人的概念呐、
0: 啊。而且我记得报警好像就是失踪超过多久才可以报警
1: 吧？
0: 因为忘记好像48哎、欸。
1: 哈，那我就之前去备个案，然后再继续找啊，请那个她老公也一起找啊。
0: 嗯，但你不会觉得是你的责任吗？你把他弄丢，
1: 他也不要喝这么多吧。
0: 但他是不小心的、啊，可能被下了药这样子。
1: 我们一起，可是我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0: 啊。对
1: 啊，
0: 你也不记得发生什么。
1: 如果我也不记得的话，就也不干我的事吧。就是我也被下药啊，这样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啊。但可能当下还是会有点不知道怎么谈，
1: 小愧疚、就是，我会觉得说。不小心可能搞砸他的婚礼，这样
0: 对啊，就出了一个大包，
1: 而且也可能结不成，因为男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不跟他结婚，我觉得有可能。
0: 而且如果一场婚礼，基本上他的花费应该是很高的
1: 哦，很凶哎、欸啊，哇，100万。
0: 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又找不到，后天又找不到，那这中间到底该不该
1: 留
0: 这个
1: 水漂了婚礼？
0: 到底该不该留这个宴会？
1: 哇塞！扯到钱的话，那这很难办了，真的。
0: 对、啊，
1: 100万哦、喔，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我会选择陪他，帮他出一半。
0: 真的假的？你愿意、喔？
1: 然后再帮他办一场，再办一场，但是那一半我出，这样。但是他还要再出另外一半，这样。
0: 对、啊，因为都还是有责任的、啊，
1: 毕竟
0: 一起出去共患难呢、
1: 啊。一起喝到挂、啊，然后断片的，完全不知道人跑去哪。
0: 对、啊，像这部电影的话，它其实有很就是关于共患难这件事情，也是表现得很
1: 淋漓尽致。
0: 真的，就是有办法看到说哦，谁比较没有责任心，然后谁比较有责任心。
1: 艾伦比较笨哎、欸，就是我
0: 感觉他应该是，
1: 我觉得他有一点障碍。可是呢，道格又说没有。
0: 有啊，他有，他确实有。
1: 有一些障碍，
0: 对他确实是有，
1: 因为他看起来像是有，就是怎么讲，心智年龄有点缺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话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一般正常人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哦，嗯，那他的朋友也是很大度的，没有排斥他什么的，就是
0: 他一开始蛮排斥的吧？怎么会一开始不排斥？
1: 哦，也是，后面就是可能喝开的

0: 玩在一起的。
1: 对啊，而且他是真的，他的脑回路真的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0: 对，就是我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欸。
1: 对啊，
0: 但里面我蛮喜欢那个学校老师的，就是他，我觉得他的人设其实很反差，因为他一开始出去单身旅行的时候，他不是给自己的人设是很想离婚，然后不喜欢结婚的时候。

0: 要他做，他其实也不敢啦，或者是他真的也很爱他老婆。
1: 而且他其实整就是他没有出太出格，我觉得我自己看下来
0: 就蛮符合他的人设，就没有到一太爆。就是艾伦的话，可能就脑回路跟人家不一样，一直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那个牙医真的是可能平常压抑太久，也干一些奇怪的事情。
1: 里面就只有那个老师可以带领他们，
0: 对，他帮我们找线索，然后一起去寻找道格。结果道格最后自己在饭店顶楼上。傻眼，
1: 晒一整天，
0: 傻眼呢、欸，真的很傻眼。结果就在最近的距离，然后他们都没发现，
1: 真的。就明明，其实我那时候那个床垫不见的话，就是应该有想到呢。
0: 好啦，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想想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最珍贵的回忆，往往都是藏在那些最失控、最意想不到的混乱里面。
1: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的聚会都能有美好的回忆，但千万不要玩到朋友失踪啦。
0: 那如果有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一部经典电影，或是有想跟我们说的悄悄话，都欢迎到我们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
1: 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1: 宝宝宝
2: 宝宝
3: 欢迎收听
4: 懒人包不包懒，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729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 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周二下午3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瑜萱，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雨桐。
6: 我们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有邀请来宾。
2: 对，有来邀请回新的来宾。
6: 对，那我们介绍一下，来，世新吉他女神，她今天背了一个吉他过来。我们没有邀请她带吉他过来，可是她带了。 OK， 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谁？
2: 叶
6: 怡珍。
2: Oh my God，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回归。
6: 对，在强势回归。
7: 大家好，我是第三位隐藏主持人叶怡珍。
6: 我们暑假有吵架吗？
2: 没有。
7: 那怎么会？怎么会都只有另外两个在录？对
6: 对啊，你中间有回来一下啊？
7: 为什么回来？对，就一点嘛。
6: 对，就一点。
7: 而且那个时差的部分也是不是进行式呢？
6: 那甚至是我们第一次录音。
7: 对，
6: 我甚至也不在。
7: 没错。
6: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闲话家常一下。
7: 对啊，毕竟有点像新组合的感觉。
2: 我有点久没有三个人录音了。
6: 对，有点奇怪，对面有人感觉有点奇怪，我一直跟他对到眼。
2: 不好意思，有一只娃娃一直看着我。
6: 对啊。oh， 那我们从我们的怡珍好久没回归，你要来讲点话吗？你暑假在干嘛呢？
7: 暑假的话，不外乎就是打工嘛。毕竟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6: 是。
7: 对，然后除了打工，就是出去玩，跟你们像是宜兰游啊。哦，对。

0: 我看
1: 应该
0: 不止这个吧，我看你的线动好像每天都在吃、欸、
1: 怎么有其他爆料者就是什么爆料者小童，
2: 我有一次就是打有一个主持人在吃东西，
1: 好难猜哦
2: 好
1: 难猜
2: 是
1: 谁。
2: 好，那我们雨彤彤喵，
0: 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陈云轩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见面我们都快变成那个，都快变成家人了。
2: 哦，是吗？是这样吗？
0: 是啊，
2: 是
0: 啊，但是
2: 有点感动。
0: 烦欸，那你都在干嘛？
2: 我就是跟你一起录音啊，然后考驾照，就是完成一些小目标吧。
0: 我都知道你的暑假生活，因为我们每集录音的时候都会聊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对，
2: 我们每天都在玩，
1: 很充实啊。
2: 对，
0: 考驾照。
2: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礼拜不是开学嘛？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记得我在便利贴发什么，可以见到大家，我很开心。然后雨彤就回我说。欸、
0: 我回来想说是因为见到我吗？然后呢他就说没有，他说他就突然撩我，他就说因为我每个暑假都在跟你见面，所以我暑假特别开心。哎呦很会哦，讨厌那害羞了、
1: 不好意思、不被爱的是第三个
2: 我也想喝牛肉汤。
0: 牛肉汤
2: 他都在台南玩。
1: 哎呦哎，还是好啦，这可以澄清一下，我们并没有是因为
2: 我
1: 们没
2: 有吵架。
1: 对对对
2: 没有不合，没有不合，
1: 我
2: 们还
1: 是互相关注着对方
0: 的生
1: 活。
2: 是吗？
0: 是
2: 哦。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是开学嘛，那就来讲一下，就看到很多那种眼睛还亮亮的
0: 大
2: 医
0: 生
2: 、对，那样走进校园。然后我开学那天我还在假装找地图我还假装看地图
0: 屁孩哦
1: 有点太装了、欸、
2: 我们还在那边哦是这一栋吗
0: 你跟谁？杨思雨？
2: 对啊，眼睛已经没有亮亮了
1: 没有，有人不装啊，直接演，直接给我跑错洞然后还帮我们站位置他站错的教室位置。
0: 谁啊？
1: 杨思雨对，他是真的是装学妹装得很彻底我没有看过有人这么会装的。
2: 好啊，那我们再讲一下，
0: 想必我们当初应该有很多目标吧，
2: 就眼睛亮亮的时候。 好，那我们大一的时候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0: 大一哦，哦一定是交男朋友
2: 啊，又是他已经说十几集了。
1: 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个你的初衷核心概念了
0: 他快变成我的那个 title
2: 对还是你去改那个主持人姐姐
0: 希望可以交男朋友。没有，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向往我的大学生活，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非常精彩，一定会有一个男神出现，然后一定会很帅，然后一定会让我很开心
2: 有出现很多啊，可是你没有要到 IG。
0: 嗯，我都不敢啊，太孬了
1: 欸，大二新目标吗？
2: 对
0: 对、欸、对，这是我的大二新目标。
2: 对，欸你不是还有一个目标吗？
0: 我大二新目标就是学会化妆。
2: 哦，
0: 对、
2: 欸
0: 就是、
2: 我们那时候有说
1: 对
2: 要拍 Reels。
1: 对对对，我们新企划
0: 就是成长
1: 型节目。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一集 Reels 都会发我的那个
2: Before After。
0: 对对对对，学我第一个学会，然后第二个学会，然后越来越会画这样、
2: 还是我们这样，我们做节目我们就 IG 我们一人一个挑战，这样
0: 一人一个挑战可以、
2: 不错。
0: 我怕到时候我爆红怎么办？那我接到一个代言瞬间安静了完全没有人要理我
2: 那你还有什么目标吗？
0: 还有什么目标？应该是、希望我这学期的学习成绩可以高一点、
2: 不要被挡还是高一点。
0: 这学期有蔡佩老师，我看是有点难。
1: 我发现大家虽然一直就是对蔡佩感觉是有点阴影在，但大家又是某方面特别的对蔡佩有莫名的执着跟爱
0: 对，我还是非常喜欢他，毕竟他上学期有捞我，他捞我捞到60分，因为他可是在我耳边说过
2: 好吧，
0: 所以他还有捞我，我觉得是算不错。
2: 好，我们目标就是这学期不要听到这句话。
0: 好，
2: 就是不要听到他的耳边悄悄
0: 话。我们这学期目标是你竟然有90分、欸、
2: 是这样子吗？是竟然吗？
0: 对，竟然
2: 不是恭喜你吗？
0: 你也这主持人真是、
2: 好吧，那我们换我们好久不见的主持人也来分享一下他的目标。
1: 我的大二新目标吗？
2: 对，大二目标
1: 我觉得应该还是跟大一一样但我觉得我跟大一不一样的是我有跨出自己的那一步，就是我愿意去挑战跟尝试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真的有去实践。
2: 例如什么？
1: 例如录节目

0: 跟你们一起做节目是我觉得做过很正确的决定。
1: 音效怎么
0: 、欸、怎么有罐头音效
1: 音效怎么都来了，
2: 就是
3: 你这学期很忙
0: 哦，真的哎、欸，其实有点太多了、欸、就是、欸、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去害怕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有想有那个想法出现，你就是先去做再说、嗯、这是我这学期我觉得好，那我这里就是要把这些事情顾好、
1: 哦、
0: 这很重要，
1: 这是目标，
0: 对，这是目标、哦、至少把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都努力的完成、哦、
1: 哇塞，好像有那个
3: 好好
1: 激发到我的感觉，
3: 对对对，心灵鸡汤的感觉，
0: 成长型节目，成长型节目好，那换我们美丽漂亮的于轩主持人
3: 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的谄媚啊，
0: 哎、欸，对啊，太久没见
3: 对，感觉有点
0: 生疏欲欲，
3: 我现在跟你对到眼我觉得有点那个好像录影哦，
0: 那个 OK
3: OK 好，是要说大二吧，嗯，好，我大二有什么目标，这样写的我的目标很那个，哎、欸，
0: 我
3: 大二
0: 我等下改没关系，
3: 我想要学滑板，
0: 很不错哎、欸嗯、
1: 有人上一集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学滑板，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因为滑板很危险，因为摔得满身伤满身是伤。
3: 好，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哦，就是应该也不算是跳脱舒适圈哦，到学滑板是跳脱舒适圈啊。嗯啊，这还有一点是我想要回国乐团。
0: 嗯，很棒哎、欸，
3: 很棒吗？谢谢，
0: 超级棒的。
1: 我一直想到你那个同学那个到底是谁啊？超白痴，你弹那你不是弹那个古筝吗？然后谁说那是指甲啦？
3: 哦，就是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弹琵琶的是要带假指甲，
1: 哦、是琵琶。
3: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咬指甲。哦。我这是我大一的目标哎、欸，但我有做到、嗯，就是不要再咬指甲。
0: 好棒哦、
3: 嗯，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戴假指甲，然后发限动说我做了美甲，然后就是很丑啊，然后上面还有胶带，然后我朋友就说这是真的美甲吗？
0: 很萌哎、欸
3: 嗯，然后绿同学不行这样。
1: 那我想说到底什么鬼？明明看出来就是假的那个指甲。
3: 嗯，那大一的时候。你知道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眼睛亮亮，我对这个学校充满了美好。
1: 我也是啊，我大一的时候一定觉得我一定会有一个男神的出现
3: 眼睛亮亮的吗？那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眼睛还是亮亮的吗？
1: 已经暗了，整个都暗到不行
3: 、欸、暗了就看不到男生了呢。
1: 没有，还是有看到，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发现这学期的男生其实都蛮帅的，
0: 真的、
1: 真的，而且但是都有点像，就是每个都是戴帽子，然后穿搭也都很像，然后有皮带项链，
0: 世新帽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以为世新有普发衣服跟普发帽子，只有每个人都穿的一样。
0: 哎、欸，真的，真的是
1: 这
0: 样
1: 的。然后项链戴的好像也都蛮像，但其实都蛮帅的，感觉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
3: 还是我们做一集，然后让你分享一下世新的男生。
1: 我可以先帮你们
3: 观察日记，
1: 先帮你们偷拍，然后再那个帮你们。刚调个耳机哦，再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3: 好，那就观察日记。帮你还是你的 reels 就很多挑战。哇，你太多挑战了，这样不行。
1: 不行啊，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可能有点难找。
0: 好啊，怎么会难找？
1: 会很难呢、欸。
3: 那么优秀的女生，
1: 感觉没有，感觉每个都有女朋友了，
0: 或者是男朋友。
1: 哦，对，不然就是男朋友。我跟你讲，我上学期看到很多很帅的帅哥。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好像都是，对，都是，
0: 毕竟是传播学院，
1: 对，要多元一点。
3: 好，那我们的 Reels 计划真的会执行吗？
1: 我觉得可能到下学期吧，因为这学期感觉我们都蛮多事情要做的，
3: 我们是大忙人，
0: 这样是好事，
3: 好事吗？
0: 是，
3: 可是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1: 对，我也觉得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0: 要顾得来。哎、欸，大二新目标，
3: 大二新，嗯，
0: 又回扣主题。
3: 对对对，哎、欸，我们好像，我觉得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我们本集主题，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闲聊。
1: 对，大家会觉得我们在水时间，但其实不是，
3: 就是没有人想知道你。想不想谈恋爱这样、欸、
1: 太过分
0: 了、欸、不要自己把内心话讲出来
3: 没有没有，我希望你赶快谈一个帅气的180公分以上的男朋友，
1: 男朋友
3: 对，
1: 跑车来接我，
3: 对，
0: 我也接一下这个能量
3: CCCCC OK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例如社团我们对面的怡珍朋友是
0: 已经接干部了，
3: 对，那你觉得接干部是你原本大一的一个目标吗？
0: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就像刚刚说，其实我大一的目标也是想要尝试很多

0: 事情，但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想太多，然后像宿营什么都没有参加，我很后悔。然后但我至少有加入我高中就很想参加的民集，然后大二的话我就尝试去挑战，然后我就去接干部了。我觉得这是在我预料之中我有完成的其中一个打勾项目、哦、对、嗯、
1: 那你是那种会写一项一项然后打勾、
0: 你说完成那种人生清单的感觉吗？
1: To do list 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会、
1: 欸、我高中的时候也会，
0: 真的。
1: 你会吗？
0: 成就
2: 我不会、我会自己记在脑袋里
1: 对，就是想做什么就做。嗯，我们活在
0: 当
1: 下没错没错。我们又忘记说主题，反正我们今天就在介绍一些目标嘛，想要跟大家聊一些
2: 我们
0: 大一
2: 的
0: 新
2: 目
0: 标。
1: 对，不是人生目标，就是近期比较近期的一些小目标这样子。
0: 对，可能过了一年之后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还是我们记下来，然后我们在节目倒数的时候我们再来
2: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0: 我觉得蛮有趣的
1: 有没有绿头化妆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
2: 然后说不定交到个男朋友
1: 然后还带男朋友来当嘉宾、
2: 可以。那以后就我坐这边他坐这边，那你们两个都坐那边只有我们两个可以甜蜜蜜手牵手录音。
0: 好啊，都给你们用
1: 你特别邀请
2: 哎，要收版权
1: 吗？不用不用，我们
0: 唱歌三句
2: 看过三句，而且我们五音不全应该不能
1: 问OK 好，那我们应该也闲聊的差不多吧、那该进入正题了吧。
2: 好啊，
1: 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
2: 听首音乐，然后我们下
0: 个
2: 单元
0: 见。
1: 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网络探讨。那我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网络上的人有没有一些小目标是跟我们相符的呢，
2: 或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对，或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2: 对，
1: 那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篇是 Dcard 上的文章，然后他写说大学期间的目标，那下面的人都说他其实就只是设设而已，因为毕业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做到。那不然就是说希望能可以健康，然后成绩中上，偶尔运动，找到知心朋友跟伴侣，跟我一样耶、欸、这根本就是跟我一样。然后第二个，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跟我蛮像的，就是练到，不是练到腹肌啊，不是这个啦，是那个多益、
2: 哦、
1: 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考多益？
2: 有、
3: 有英文能力，
2: 英文真的很烂、
1: 欸、我之前考过一次，考了稀巴烂
4: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我觉得我会考，可是我觉得在那之前会有点痛苦。
1: 我也觉得，而且它一次好贵啊，一次快2000块。
4: 对啊，
3: 就
1: 我觉得太贵了、然后
3: 套亚洲父母把钱投水里。
1: 对啊，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帮我们出钱
3: 真的，
1: 因为我们那成绩好可怕、
4: 真的。然后因为我们系是没有多益的
1: 毕业标准，
4: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读书的话我可能不会考。
1: 我也觉得我应该，
4: 因为我觉得裸考就是真的丢水里。
1: 对，真的就是丢水里
3: 就一定要准备好设好目标才去做。
4: 但是我学测后就没有再认真读英文了。
3: 我也是、
4: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运动。
1: 运动，对，
4: 我很想练马甲线，因为我的小腹实在是有点大。
1: 我小腹也很大
4: 耶，真的。那还是
1: 啊，我知道，
4: 我们 Reels
1: 不是，等一下，我们三个人把麦克风搬去体育场，然后我们边练腹肌，然后边介绍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3: 然后做完20下才能讲一句话，
1: 那我们节目全部都留白，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喘
3: ，一直在喘，
1: 好酸。
4: 还是我们就更新我们的运动日记，
1: 运动日记，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永晴教练来当我们的。
4: 他有点凶，他连引空都要哎、
1: 对对，现在还有在报备吗？那个群组还在吗？
3: 没有呢，
1: 完全
4: 这是我们朋友上学期的一个他们的暑假计划，就是要
3: 设一个
4: 减肥计划、
1: 然后好像每餐都要上传自己吃的。
3: 对，
1: 这
3: 很像外面花钱的那种请的那种教练群组、几天三十几个月啊，
4: 两个月，他们就是从那时候定目标大概6月初然后定目标定到他们说暑假一结束就要来见真章。
1: 那请问一下你们上传了几天？
3: 我不在里面、
4: 我有在里面、但我没有参与这项行动、
3: 那個、请问是那个监督员的角色？
4: 我是在里面干扰的角色、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饮控，然后他们的饮食餐都是什么，就是什么鸡胸肉
1: 真的都认真上传了。
4: 他们刚开始有，
1: 然后后来都杳无音讯这样。
4: 对，那个群组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然后他们还自己要，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记事本，然后要发你的每一餐。然后我都会发什么，可能我今天吃烤肉，然后我就发上去
1: 你好烦，捣乱人家、
4: 对，然后他们暑假好像应该可能是忘了这件事情，或是可能不愿意面对，
3: 不愿意记起。
4: 对，你是害怕了你是忘记了、
3: 还是
4: 害怕想起来？ 对，那我觉得还是我们也去练马甲线。
1: 我觉得可以，我
4: 可
1: 以练一下我们的小腹。
4: 我们以后就变成那个
1: 超壮的、我们以后在
3: 健身博主。
1: 我们以后在录音室的那703、701都不够我们做，因为我们太壮了
4: 我们以后上来7楼都用走的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越来越壮了
3: muscle 今天菜单是二头肌。
4: 对对对，好，
1: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都是在聊我们大一的新目标、那我们可以聊聊我们大二新目标。那我可以先讲我的好了。
4: 好，
1: 我的大二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考到驾照嘛，然后买一台跑车，然后还有加上希望可以那个多益，就是我希望可以上英文课，然后增强那个英文的语言能力。
4: 有啊，
3: 上学期
4: 下学期有。
3: 对，
1: 下学期有什么
4: 英文课？早八英文。
1: 没关系，
3: 不是很喜欢我们
1: 没关
3: 去年不是都有早八英文吗？
1: 没关系，那个好痛苦我没办法想象我早八起来上英文课。然后第三个

0: 目标哦，应该是希望可以啊，我们这学期不是有那个音乐，很多音乐的吗？然后希望可以，虽然说那个没有在很多人认识的情况下，但希望还是可以做出一首歌。然后加上我们还有那个星期五那个是什么课啊？音唱
1: 歌唱技巧
0: 、嗯啊、希望我们唱歌会越来越好听。以后我们的那个中间要放三首歌，都是我跟陈宇轩还有叶一真，对，我们三个人一人一首歌，然后创作一首歌，直接上交到上面，以后都是我们三个唱，
2: 以后片头都是我们
0: 自己，对，以后都是我们自己唱。好，那这大概就是我的大二的一个小目标。嗯，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对，
2: 嗯 ，just do it，
0: 对，不要害怕。
2: 好，那我们换宜真朋友。
3: 那像我的目标啊，嗯，不外乎也是多益，我觉得这刚刚真的有提醒到我，差一点都已经遗忘英文这块了。但是越进来你会越发现，其实不管哪个科系，英文都是一个
2: 很重要
3: 你必备的技能。 对，你有就是加分项，然后你没有就是你会输别人一大截。
2: 对，真的很严重。 还是我们一起去考。
3: 哎、欸，我们好沉好志向，又要那个什么
0: 健身，
3: 又要考英文，
0: 然后又要化妆、
3: 对啊，还要交男朋友，
0: 真的好忙、
2: 对啊，难怪我们那么忙。还是我们真的就我们下学期一起去考多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考多益，然后有一集我们都用英文介绍。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elody
2: 你自己
0: 录那集。 We are going to 然后就不会了。
3: 你讲英文很好听。
2: Welcome back蓝诶，包不包？
3: 我说 I'm back， hello， 叶一真 back。
0: 哎，但其实我高中英文其实应该算还可以，但是到大学因为都没有碰到，所以就完全都烂掉。嗯，
3: 就是不是都有说，
0: 相信大家都是，
3: 就是高中
1: 学最好的，
3: 对，
1: 对，那种
3: 巅峰时期。
2: 哎，我高中的英文的那些讲义都没有丢掉。
3: 哎、欸，我也是，
2: 对啊，
3: 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大学还会读，
0: 就跟我还一直把地理那个讲义留着，因为我地理超烂，然后我就是把地理讲义留着，然后到现在都没翻过。
3: 我国英都不丢呢，我就一直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一定还需要继续研读啊，根本不会打开。
0: 对，大家好像应该都是这样，都会把觉得自己会读的东西留下来，但其实根本就不会。
2: 对对对，好，那还有什么目标？
3: 第二个就是一样也是健身嘛，对，就是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0: 精壮了自己。
2: 对，那
3: 睡眠的部分，
2: 上一集，大家可以去听上一集。
0: 对，我们要 shout out 我们的上一集。
2: 对，
3: 工商一下，工商一下。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但雨桐已经，我觉得就是叫两个字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0: 雨轩。
2: 好，我们的叶宜真朋友，
3: 嘿，你说，
2: 对，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
3: 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机车驾照一样，这都还有多益，这都是你身上的一个名牌
2: 啊。
3: 对，
2: 而且
3: 是把技能考起来。
2: 对，而且人家不是说广电系如果有汽车驾照啊，如果拍片怎么，
3: 对，制片，如果各位学弟妹如果想当制片，汽车驾照是一个很加分的东西。
2: 但是狗都不当制片、
3: 对，大家都汪，真的。
2: 对，那还你还会想，你们会想学别的语言吗？因为我自己这样说，因为说到多益，那因为我的多益就是我的英文是真的很差，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要考
0: 韩
2: 检，对，
0: 哇塞，那其实我觉得韩语其实比英文更难，
2: 我也觉得，可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也很有兴趣，所以学起来就会觉得
0: 說，就觉得还好。
2: 对，而且再加上韩剧啊、综艺节目什么之类的
0: 都会听到。
2: 对，
3: 有，我就觉得我暑假可能韩语能力是这个吗？韩语，对，韩语能力有变好，因为我看很多韩剧。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翻译。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帮我们翻译成韩语。
3: 안녕하세요，懒人包不包懒。
0: 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3: 对没。
2: 好，我还有一个小目标啦，就是我前面第一部分不是有提到那个国乐团吗？就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从我国小到现在，就是我很想要去比个人的全国赛。
3: 你是不是有一点小遗珠在这个
2: 部分？对，我有一个小遗憾在那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力，因为毕竟我学了六年的琵琶，但是我也是六年没有学琵琶了，所以呢，我觉得有点难。但可能这反正就是应该要在学期间才可以

0: 去达成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出了社会
1: 你要面对的是更那个，
0: 对对对，就根本你连乐器可能都会拿不太起来的这样子，
1: 真的、嗯、好棒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棒，这是一个技能、
0: 嗯、他真认真的感叹、欸、
2: 对，他很认真的，他很认真的感叹，
1: 很真诚的节目啊，
0: 对对对，他走到那个漩涡，对对对。好，那我们
2: 刚刚是不是有聊了很多我们大二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网络上的人大二目标是什么。那我有看到一篇我感觉蛮酷的，因为他的目标有点像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逃一次课就好，就是尝试逃一次课哦，不是说只能逃一次课，他是希望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呢第二个是很晚回家，大概是九点多的样子哈。然后第三个是尝试喝一口酒，就是一点点就好、嗯、然后第四个是上课睡一下下五六分钟，尝试和别人说话你好这种就可以。然后上课玩一下下的手机，就几秒哦，然后尝试说一句脏话、啊、然后第八个是尽量熬一次夜，大概十一点的样子、哇塞，这根本就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0: 真的、
2: 对，这个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做过，甚至不止一点点吧，
0: 可能从国中就在做，
2: 对，可能这真的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1: 蛮早熟。
2: 然后下面有人就说 Bro 你的家规是超戒严令的吗？是有多惨，真的。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反串，
3: 应该是反串
0: ，对。
2: 看起来不太像、欸、他超乖的、欸、
0: 但是真的有人是，就是上了大学，就是还在怎么讲，
1: 高中生心态吗？还是
0: 就
2: 是
0: 很
2: 高中生，
0: 就
2: 是、国中生，
1: 国中生，
0: 很乖，很乖，很乖的。对，但是没有说这样不好。
2: 还是有人
0: 是我们不好，
2: 是我们不好，
1: 是我们不好，
2: 不是别人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可以理解他说。就是不敢什么、啊、上课睡一回觉，然后逃一次课、嗯。我觉得我其实到现在到大二，我还是都会像我大一，就是全就是几乎全勤嘛。我知道好像有一次出有事情没有到、
2: 嗯，
1: 我就是那种不敢缺席
2: 课
1: 程的人、
2: 嗯，
1: 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就是可能这种心态或许是真的很认真的学生。对，
2: 嗯，那想问一下，你们大一时候都有认真到学校吗？
1: 你说认真什么到学校？
2: 对
1: 啊，
2: 就是每一堂都有出现。
1: 我住校本部啦，这个、啊、我觉得我可以出席率那么高，是因为很幸运的住在宿舍。
2: 校本部，
1: 对，
0: 嗯、我的话，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应该没什么缺席的。
1: 但其实大学的课程真的是你自己顾得好就好，也不用说一定要那么的严谨，去把每一件事都抓那么紧。
0: 嗯，对对对，
2: 那想问一下，你们在大一上大一时候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一些后悔的事情？
0: 哎、欸，最后悔的应该是
1: 怡珍还是叶怡珍？
0: 哎、欸，叶怡珍，
1: 就是不外乎就是缴戏费。哎、欸，所以是你们两位都没有缴戏费？
0: 没
2: 有，
0: 没
2: 有，
0: 没有。
2: 哎、欸，我当初也想缴，我想问一下戏费，缴戏费可以做什么？
1: 缴戏费它就是它主打就是你拿到那张戏卡之后、
2: 嗯、
1: 你可以很多活动都可以有优惠，然后你它又会跟很多店家有互惠的活动、
2: 嗯、
1: 它就是主打一个你花了这个钱你可以参加很多戏上才能够参加的事情，然后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2: 嗯，
1: 所以你就是缴了戏费之后，你就是应该是要很投入在整个戏上的活动中，你才会划算。
2: 哦，
1: 对、
2: 嗯、啊，它是有包括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吗？
1: 但是你每一个活动还是还要再缴钱，你懂吗？
2: 啊，
1: 它只是做一个折扣的部分。
2: 啊、那戏费是多少啊？
1: 三千。
2: 哇塞！所以这是你目前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0: 大一最后悔的事情
1: 是。
2: 那我的话、哦、戏费啊，我应该是社团不应该缴年费。
0: 哦，你是缴年费啊、哦、
2: 我是缴四。
0: 哦，你缴四年？
3: 四年？
0: 哇，你绑死耶、欸、
2: 对啊，
1: 绑死。因为可是当初哎、欸，你是参加什么社？
2: 接音。
1: 你是因为对是接音有很大的兴趣，你那时候才这样决定吗？
2: 嗯，然后到后来就发现有点小不同吧，所以后来就没什么去。
0: 嗯，懂。那、啊、换我
2: 换、嗯、你换你、
0: 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社团欸、
2: 嗯、
0: 就是也我不是说后悔去那个社团，是后悔没有，就是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是待在同样性质的社团、
2: 嗯、
0: 然后我

0: 到大一就还是同个性质，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大一应该就是要，这也就是换一个，
1: 跳脱舒适圈，
0: 对，就是换一些别的社团玩玩看，就不要一直把自己都绑在同样的社团，其实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后来想还是蛮，就是你说学到什么，好像也没学到什么，就是就是单纯玩的开心这样，但是我自己又不太想要这样，就是上大学之后那个心境有点变化，就是
2: 探索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才会跳脱舒适圈，
1: 跳脱舒适圈，
2: 跳脱舒适圈，
1: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 slogan， 我们已经想好标题了，
0: 跳脱舒适圈，
1: 跳脱舒适圈。
0: 好，那网络上我们也找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什么大一新生，就是给大一新生的建议这样子。他说第一点就是先把学校网站爬过一遍，查看现有资源。哇，这个非常的
2: 我没有话语权。
0: 现有资源就是我们是可以说的吗？学校就是有一些那个练习歌唱的部分，
2: 对，然后
0: 练习手指
2: 的
0: 运
2: 动，
0: 对啊，就是
2: 还有一些那个许愿，就是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 充满希望的地方，没有说它不好。
0: 对对对，那就是要不要利用，就是看个人啦。啊，当然学业还是要顾好，就是休息时间去练习一下，对，
1: 练习一下我们的歌声是不错的。
0: 对对对，好。然后第二点就是维持好成绩。嗯，我们都有，
1: 有，我们至少都有拿到奖学金吧？
0: 有，哎。有吗？
1: 哎呦，我有去申请我们家旁边庙，1000块耶，1000块，超爽的，
2: 好扯啊！但我也是真的有去申请奖学金，对对对对。
0: 好，我会研究，我研究。好，第三个就是必修课程尽量前期能修就修，不要累积。
2: 没错，
0: 我们必修有被当吗？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我们很棒，谢谢蔡佩老师。
2: 哎、欸，是不是是要被当的就自己停休啊？
0: 对 對,
1: 对，其实人家都这样说、欸，哎，
0: 就是提早止损、
1: 欸。你们有没有停休过、
0: 啊？有啊，我
2: 们
0: 停休
2: 同
0: 一堂
2: 课，
1: 真的有哪一堂、啊？
0: 就是类似导播的，就是真的完全听不懂，
1: 真的、哦。
2: 嗯，
1: 那听说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学习成绩？
2: 不会，就是因为有的人担心自己的 GPA 或什么会因为这堂课成绩被拉低、嗯，所以他才会先去做听说的动作。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1: 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上，就是虽然那个那堂课就是音乐那堂课啊，如果真的。
2: 你觉得后面真的不行再停休？对，你先去尝试了嘛？
0: 好，对对，你不做就没机会。
2: 没错没错。
0: 好，然后还有他有讲到其他，就是选修其他的课，其他学系的课程。
2: 嗯，这个也一直看到。
0: 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期有个朋友，他去修了日文系的必修吧，还是就是学日文，然后我就觉得哇，
1: 好厉害哟，
0: 好厉害哟！我也，
1: 哎，你怎么不说我们的？那个怡真主持人他也有修啊，
2: 哎呦你干嘛啦，
0: 他是你是双哎、欸、福系，
2: 我后来发现我回去听那一集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有人造谣啊，这样到时候有黑粉的话突然扒出来、
0: 哦、
2: 根本就没有上啊，没有，不是根本没有上，是我根本我没有去申请啊、
0: 哦、
2: 对、
0: 哦、
2: 只是我有去修公广系的课、
0: 哦、
2: 对，我一直都、哦、我对蛮多科系都有兴趣的、哦、
1: 道歉，
0: 对不起
2: 对，没有代表
0: 记者会，
2: 代表你们认可我，
0: 对
2: 对
0: 对, 對，我们以为你可，我们认为你可以，
2: 对对
0: 对，
2: 對對對，好欣慰哦、喔、对，但就是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多修你有兴趣的课。
1: 好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部分也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一样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Hello，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那我们刚刚前面聊的都是自己的经验，聊了很多自己1年前对大学的目标，还有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那其实我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大学4年要好好规划。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1: 很严重，
2: 对，好严重，
1: 好严重哦！
2: 突然有点，
1: 今天是 deep talk，
0: 对，怎么突然来个 deep talk 的环节？对，那没关系，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天下独立评论》的。那其实就是在讨论说，大一的学生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那文章就有提到说，其实很多学生在高中选科系，可能根本还不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领域，然后是进到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喜欢。那你们觉得说，回到大一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们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觉得说先进大学再说？
2: 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如果有目标的话，至少你有下一个，就是会有下一步嘛。那有下一步，就算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没关系，但至少有踏出一
0: 有收获
2: 步。对对对对对，
0: 那于轩呢？
1: 访问型节目，
0: 对，刚刚是谢谢雨桐来宾的回答，对不对？
1: 哎，
0: 主
1: 不
0: 持
1: 会不会不会，
0: 人，
1: 对对对，好，我的想法跟你比较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有一个节奏在，有个 tempo 在。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对我自己就是要觉得大一应该要就是慢慢去寻找我到底想做什么。然后当然是找到现在啦，就是还没有一个定论。然后可能大二可能会主

0: 不见明确，因为我已经筛选掉一部分了。嗯，然后就是大三的时候可能就会更确定自己的方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目标就是不太需要一下就定好，就是它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
1: 而且就是稳扎稳打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访问人自己的想法呢？
1: 对对对，那个访问人必兴也。然后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说，我跟于轩主持人有一点像，就是我也是觉得目标其实是我也是先设好，觉得说可以，它是循序渐进的，至少你一定你要知道自己进来要干嘛，但不用说一定要设死或者是设好。
0: 对，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什么他没有目标会不会就是过得很
1: 颓废？
0: 对对 对,
2: 对,
0: 对，
2: 我就是这样想，我会觉得。因为大家不是都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
1: 你会荒度。
2: 对
0: 对
2: 对,
0: 對,
2: 對，所以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然后，但是每个目标我几乎每个月都在换
0: 啊，
1: 因为变动性太大了，
0: 啊
1: 嗯、
0: 每个时期的想法都不一样。
1: 的
0: 对对对，
2: 但有一点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1: 你想要交男朋友，
0: 又是这个。到交之前都还是不会变，
1: 直到你交之前他会一直在我们的核心主题里
2: 面，对，他会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
1: 没错。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然后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你就去实践就对了。因为大学是一个你可以它是一个你是一个被动的，你一直在接受资讯
2: 自我探索的一个事情。
1: 对, 对，那它就是一个探索的目标，你只要去探索，你敢去尝试，那就不会会觉得说有荒度的问题。对，那还有想要问看看，你们在高中选科系的时候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吗？以前不是有做那种测验，
0: 性向测验？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那你们现在读的科系跟当初做的那个测验是符合的吗？
2: 符合，
1: 是符合的，
2: 是符合的，
0: 真的啊。我印象中我的艺术群是很低的嘞、
1: 我艺术很高哎、真的假的？
0: 就是他说我最适合读的是理，就是我记得我测出来就是有点类似那种机械动力机械，
2: 哇塞，
0: 超莫名其妙的。
1: 哦、
2: 啊，我之前有一个是那个接那个叫什么、建筑设计
0: 啊，建筑。
2: 然后跟传播，就是我一直被归在大众传播。
1: 我也是差不多传播类型。
2: 对，
1: 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第一个是什么犯罪理论。哎，不是，就是哎，我其实对心理系一直都很有。
0: 你很适合啊。
1: 哦，真的吗？
0: 对啊。
2: 哎，那其实代表你很那个哎，代表你国文很好。
1: 哎呀，你干嘛
2: 犯罪心？
1: 对啊，就是它是一个需要国文能力的。那就是说。
0: 就是大学，就是有的人高中的，就是可能像我一样，就是测出来就是
1: 不
0: 一
1: 不准。
0: 对，
1: 那你觉得是准的吗？
0: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我真的适不适合这个科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动过什么动力机械什么。但我自己是，就是他的描述是，就是你很喜欢拆东西，就是。把东西装回去，又拆开来，
1: 哦、
0: 又装回去。
1: 你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
0: 对，但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还蛮喜欢把东西拆拆去，就好像我平常会把我摩托车拆拆去一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想通说，好像真的还蛮适合的，
2: 蛮适合你。
0: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去读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说，我读这个要干嘛？就好像我现在也是，我读这个要干嘛？
1: 对，
0: 就是没有一个选，就是我们。永远在选择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选择都有问题，
2: 都是错的。
0: 对对对，但是
1: 选择 A 就会觉得 B
0: 是
1: 对
0: 的。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但是其实交换过来也是会那么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找事情这种探索的东西，本来人一生就在探索，
1: 我们一直都在探索，
2: 每天都在探索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對，
1: 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探索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大学的目标，
2: 是
1: 就是对，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定一个目标，探索本身就是了。对，那
2: 很好啊。我们刚好下一篇文章就是来讲自我探索跟一些目标的。那这篇文章呢，他就是在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可能刚上大学嘛，那就也不知道要那个就是目标，然后还有时间到底想做什么，然后以及未来呢，然后还有一些你的梦想跟这些有关之类的。那他文章中就有提到说，提早规划大学生活，就是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实习然后交换跟升学的目标，然后但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要

0: 那个很多的弹性，然后跟自己探索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寒假跟暑假打工，然后来学习到不同职场上的一些经验。那第三个就是要善用学校资源、嗯、我觉得世新的那个那些资源设备都非常的
1: 好，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一定会有很多不错的
2: 收获。
0: 嗯，那第四个就是要开始慢慢探索我们的职业生涯方向，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打工跟我们实习，然后还有平常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来看一下，想一下我们未来要做些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比较适合自己，然后以及我们上课的类型，哪些我们是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也就可以多往那个方向试试看这样。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累计人机人，对不起，累计人际关系。因为其实大家不是都说我们传播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2: 人
0: 际关系嘛。嗯，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说因为到这大学还没有到认识很多人，那我也怕以后就都不会有人认识你这样，就如果以后你没有人脉怎么办？那你们觉得人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1: 我觉得很重要、哦、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比较不是那种会
2: 一直跟别人搭话的、我也是，
1: 所以就有点头痛耶、欸、
2: 但是就又会说另外一种说法，又会说真的合得来的你们就是一定会合拍，
0: 就是朋友。
1: 对啊，
2: 你去强加的关系其实也不会多紧密、或者是
1: 多好。对对对，可是人脉在我心里我不觉得他是朋友耶、
0: 哦，就是比较像是一种
1: 商业关系、
0: 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交易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对 对，
2: 就是各取所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像是你刚刚有提到留学或是出国交换 是在你们的那个
0: 人生规划中吗？
1: 对，大学规划里面吗？
0: 算。
1: 我其实我原本不是耶、因为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0: 有对对对
1: 类似是我们两个的、然后其实我现在其实过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心境有点换的，我其实蛮想的、
0: 很想要、
1: 对，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你知道那个芒果实习、
0: 我知道金芒计划，
2: 我滑到有学姐去，
1: 对对对，很多很多很多人去，然后就有点兴趣，而且好像真的可以
0: 学到很多
1: 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好像真的是蛮值得的。 那还有就是想要去打工换宿，
2: 真的、我本来今年这个暑假本来就要去。
0: 哎、那大家欢迎来听我们有一集是打工换宿哦。
2: 哎，突然开始推销。
1: 只是我们没有打工换宿的经验，目前还没有，
0: 还没有。
2: 但是有那个目标跟想要去实现。
1: 对对对，那你们想要去国外还是国内？
0: 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2: 去国外、
1: 我也想去国外、
2: 是拓展视野的感觉。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不要再把自己困在这个舒适圈。
1: 对对对，而且感觉出就是大学一毕业你要做这种事情好像又很难。因为感觉出了社会感觉什么经济压力什么都会很大，打工换宿就不是赚钱为主啊。
0: 你说到经济压力非常好，刚好这点就有提到说要我们建立非常好的理财习惯，因为呢我们要开始，我们快要出社会，我们要开始习惯自己都是自己花费，所以我们有多少就花多少，绝对不可以多花。好，来
1: 你说出这种话很没有很没有那个
2: 是主持人在对自己宣告吗？
0: 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省钱。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打工目前存了多少钱好了，这是一个小小理财的那个，我目前存了6万块。不对，
1: 红包
0: 8万块。
1: 哦，红包
2: 是你说没有花掉？
0: 都没花都没花。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也一样在探索我们的那个人生，就是我们人生规划，所以也不知道说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也怕以后的我没有饭吃，所以我宁愿现在的自己辛苦一点。
2: 对、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大学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它可以让你去做你很多出社会之后你可能没办法去做的。
0: 是，就像我们留学，我们要把握好。
1: 对，留学啊，可是感觉就很难哦，不能有我这种想法，就是要去做。
0: 我跟你想法一样。
1: 对对对。
2: 可我觉得大家一定出，就是交换以前，直到你真的实际去做之前，那个焦虑感跟
0: 问题都会一直存在，
2: 一
0: 增加一增加的。
1: 对对，其实我每次在做东西，我都很害怕，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别人一定跟我一样，然后我就不害怕了。
0: 哇塞，你都会说服你自己。
1: 对啊，就是
0: 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2: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1: 这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课题。
0: 真的，
1: 对对对，我们大学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下一篇呢，它就是比较类似，它就是也

0: 是提到一些大学生到底在做什么，他就说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他在透过课程说跟学生一起就是观察的一个事情。对，然后他说他有做完这项这个测验呢，他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大学生就是自己不主动去思考，才会造成很多不积极的形象。
1: 嗯，
0: 对，就是多做多得。我们是
2: 作文题目吗？
0: 多做多得52赫兹这样子。
2: 对，
0: 如果就是他说如果我们能愿意多点就是去尝试的话，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更接受你。 对，他就是说社会会觉得大学生躺平是一件就是
1: 不好的事情。
0: 对，本来就不太好啦。
1: 对啊，我也觉得感觉可以趁现在我们还有一些
2: 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想法上
1: 跟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真正出社会， 是可以来探索一下方向。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到了嘛，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 对，我们要
1: 这是我们这季的 slogan。
2: 对，怎么一直换 slogan？
0: 好，那这一篇还有提到，就是有一位同学，就是实验中的其中一个同学，他就认为就在大学阶段交的朋友啊，就是你出社会之后是互动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多认识朋友可能对于就是未来的生涯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也认为在学习过程上，由于对未来的方向不确定性，还在尝试摸索找到比较有成就感或是有兴趣的领域，就是能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懂我自己在讲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比较抽象的。
1: 不会，我听得懂。
0: 哦，真的吗？谢谢你哦。
2: 就一直在环扣在人脉跟交朋友，因为毕竟人真的就是群体动物。
0: 那你觉得怎么上大学，如果就撇除我们学习的东西，那第二重要你觉得会是交际吗？就是搞不好有人的目标就是我大学就是要交到100个朋友这样。
2: 什么星座来一个，什么星座来一个。
0: 对，每个星座都要有一个
1: 男朋友吧。
0: 对啊，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也不是说目标，就是你那时候上大学，你大一的时候有觉得你要交到很多的朋友吗？
2: 我觉得没有耶，因为就是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是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环境，它是四面八方来的，然后你会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然后想法跟思绪都差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要真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就是不是都说会看到说大一新生，你如果看到一大群人
0: 都是大一，
2: 大家都是大一的，因为大家会抱团取暖或什么之类的，但这种到后面最后就会都会变一两个
0: 散掉。只是
2: 我们
0: 到现在大二还是一整群
2: 耶。对啊，就是可能我们还算是，
1: 我们可能还是
0: 大一。我以为你说还没吵架呢。
2: 但也还是大一生嘛。
1: 那代表也不错啊。
0: 对啊，那
1: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一群这样子抱在一起取暖，我会比较觉得对，就是你会觉得就算你在别堂课没有朋友，我会想说没关系，还有你们这样。
2: 好窝心。
0: 那我想问，我要问一个比较犀利问题，你有后悔交到哪一些朋友过吗？
1: 哎呦喂啊，
0: 大学哦。大学有吗？还是有一两个吧。不用，我们不用说出来是谁。
1: 对，我们只要
0: 说行为
1: 有没有就好。
0: 对，那你有吗？
1: 没有，我是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好，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不好。那就算如果知道他不好，那我们就还是保持了一个有来往的关系。但是因为我觉得上大学跟高中很不一样吧，就是仇人真的在别的地方都能相见。就是我觉得，所以不要把一个关系弄到太坏。
2: 要退一步，因为 我也是认同雨桐的想法的。
1: 谢谢怡真认同。
2: 因为我觉得我要讲什么？
1: 他说他认同我，然后他说我要讲什么？
0: 朋友，那个，对，
2: 就是你跟每一个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
0: 嗯，
2: 就是每个人对你来讲，这个可能是酒肉的，这个是真心，这个是适合做
0: 报告，不一样方向的朋友，
2: 你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
0: 懂，了解哦。好啦，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朋友，我不后悔认识你们，希望你们知道。
1: 谢谢，
2: 谢谢。
1: 好，
2: okay.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结尾吧。
2: 小结，对，
0: 小结吗？
1: 对，小结一下，
0: 我们是要大结尾咯。
1: 那我觉得这一集就跟你们聊了很多，
0: 有点像是闲聊，因为刚开学轻松一点嘛。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的小 deep talk。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真的就是保持刚刚的刚刚讲的，
0: 对，
1: just do it，
0: 对，
2: 保持初衷
1: Nike。
0: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

0: 问题其实也不是单单只出现在大学生活上，
1: 尽管出
2: 每一个阶段都有，
0: 每个阶段一定都会有，可是只是状态不太一样而已。
2: 所以欢迎我们的高中生跟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是子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排球的世界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我们今天节目比较特别，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连载蛮久的动漫。那这部其实也算是我看动漫的开始啊，这部叫做《排球少年》，当初我也是追得很疯。那我为什么会邀请子杰呢？是因为他也跟我一起追得很疯。
1: 没错，
0: 对，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大一，因为我们大一是室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起在宿舍里面，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到，我记得是看到你的精选动态。
1: 哦，对，我的精选动态的贴的照片都是排球少年。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说，哇，居然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的追了蛮多活动的。
1: 对，我们去还是那个咖啡厅，排球少年咖啡厅。
0: 对对，我们真的很疯，我们真的去了很多地方哎。而且呢，我们刚刚在回顾一件事，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学的课堂有一个那个吕文老师的课，
1: 对，
0: 是那个动画电影分析。
1: 对，动画电影分析。
0: 对，我们做了一个排球少年的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是期，我这是期末吗？
1: 嗯，应该是，我记得期中、期末好像都跟他。都跟排球少年有关吧？
0: 对，好像就是要我们报告一个，就是好像是叫我们分析一部动画电影。然后那个时候排球少年是刚好有出那个剧场版，是那个
1: 垃圾
0: 场的决战。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看的，我们就两个人都哭得超级惨。
1: 你不是看两次吗？
0: 对，我看两次
1: 还哭。
0: 而且

0: 我看两次都哭，而且我是第二次，其实我就是原本没有拿到那个特点，然后心里很、
1: 啊、
0: 那时候买排球少年的那个电影票是特点是要排队的那种，
1: 我还跑到一个很偏的电影院。
0: 对，哎、欸，那是在哪里啊？是
1: 西门町吗？
0: 西门，对，西门的那个秀台
1: 很恐怖。
0: 对，而且那边就是不是算是西门的闹区，那已经走得蛮远的了。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带着那个娃娃，
1: 带一堆娃娃。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单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我们两个是对立面。
0: 对，我是单银山，
1: 我是单黑尾。
0: 对，我们两个就是还，我们两个就是，但是我们两个那时候因为垃圾场决战，其实刚好运气很好，就是刚好是乌野打银居。
1: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都蛮喜欢的，结果我们两个就是共感的哭到不行。
1: 对
0: 对，
1: 哭到不行。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去买周边，我记得我们去华山买周边吗？
1: 华山哦，
0: 对对，
1: 有排队，你还跟那个拍照，你还跟那个人形立牌拍照，
0: 对，很白痴。
1: 我忘记你跟谁，
0: 我是跟影山吧？
1: 哦，好像
0: 我应该就是跟影山，而且
1: 有那个咖啡厅，
0: 对，那个咖啡厅同一天，对，我们就是那一天就一整天都是排球少年，就我们之前有很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买了很多周边，其实也花了不少钱，
1: 对，买了超多东西，
0: 对，但是
1: 扭蛋啊什么的，
0: 对。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看
1: 了，
0: 现在前面四季出完嘛，然后出了一个那个剧场版，
1: 嗯，
0: 然后出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因为我们没有看漫画，嗯，
0: 对，
1: 我们没有看，我们都是看动画。
0: 对，我们，而且我们是那种看的剧场版，虽然漫画都已经有结局了嘛，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想被爆。
1: 对，我们不想被爆，我想等那个动画出来。
0: 对对对，但是下一部听说是那个2027吗？好像是2027会出，那个，
1: 明年
0: 那个是什么？欧台吗？白色头发的小巨人，
1: 哦，
0: 另外那个
1: 小
0: 巨人，
1: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小巨人。
0: 对，反正就是2027，我就一直在等，我以为是今年就会出，今年暑假就会出，我还在那边很期待。
1: 原本好像是说今年暑假，
0: 对啊，
1: 然后后来又改成就是
0: 明
1: 年延后。
0: 对啊，我觉得《排球少年》其实很适合在夏天看，
1: 真的很热，
0: 很热血，整个人都热起来。
1: 没错，
0: 而且我就是其实《排球少年》，我因为它每一季它不是有四季嘛，
1: 嗯，
0: 它每一季其实都是大概跟不同的队伍，
1: 嗯，
0: 打比赛，
1: 不同主题，
0: 对，不同主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的那种人格特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很会想要一直一看再看，而且我就是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我会就是又爱上某几个角色，
1: 嗯，而且又发现更多细节。
0: 对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部动漫，推荐给大家。那子杰，你为什么会喜欢排球少年？
1: 欸，因为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就超爱打排球，
0: 嗯，
1: 然后我是因为先很喜欢打排球，然后才开始看排球少年，
0: 嗯，
1: 所以排球少年也算是我第一个动漫，就是我在看排球少年之前都没有看过任何动漫，
0: 哦，
1: 就是因为喜欢排球所以才认识这个动漫，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打排球都很菜啊，然后就是很多一些知识，
0: 嗯，
1: 就是什么比如说换位置啊或者是哪边打攻击什么的，
0: 嗯，
1: 都是从排球少年学来的，
0: 几号位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都是看排球少年，
0: 嗯，
1: 然后就也从排球少年里面就是学到蛮多小技巧，
0: 嗯，
1: 对，但能不能打跟他们一样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但你现在应该是有变强啦，你现在
1: 有
0: 参加，嗯，你当队长了。
1: 对，我现在是我们大学的广电系的女排队长，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位了。
0: 你退位了？
1: 我已经退位了。
0: 哦，我们还没有更新到这个部分，我们私底下再慢慢更新。
1: 我们私底下更新。
0: 对，那我跟子杰比较不一样，是虽然我跟子杰一样是也是第一次看动漫就看了排球少年，
1: 嗯，
0: 但是我其实是自己就是平常不太会打排球，
1: 嗯，
0: 而且我打排球是其实之前小时候有带给我阴影你知道吗？
1: 什么阴影？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课的时候，
1: 嗯，
0: 国中要考排球发球，
1: 嗯，
0: 然后它是那个十颗你就发十颗，然后一颗十分这样，嗯，你全部发过就100分。你知道我发了几颗吗？
1: 几颗？
0: 零颗。
1: 啊，你有被当吗？
0: 我跟你讲，我一科都没有过，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很在意成绩的，从我国中
1: 的时候。对，你是很在意成绩那种人。
0: 对，我国中的时候，你想可想的是，我大学已经算很不在意了，
1: 嗯，
0: 我国中的时候超级在意成绩，然后重点是，我看那些平常哦，
1: 嗯，
0: 运动不太好的女生
1: 都发过，
0: 他们至少发得过五六颗，
1: 超好笑。五六颗其实还蛮，成绩也是蛮没有及格。
0: 对对，但是。 我零科哎、欸，而且
1: 他是算你多少科，然后你那一学期就是那个成绩吗？
0: 他其实是这样算，但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体育老师其实人蛮好的，他没有真的很想要当掉。

0: 我了，他其实
1: 差很多呢。
0: 国中体育被当掉很丢脸，他后来就叫我补考，
1: 嗯，
0: 他后来就叫我补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完，我刚考完零科的时候，我是边考边哭，
1: 我感受得到那个画面，你一定很难过。
0: 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因为我其实发球一般。因为他只考发球嘛，
1: 嗯，
0: 然后女生其实大部分不太会打排球，他基本上都是只考发球，
1: 嗯，
0: 对。然后我后面其实是上高中之后，我们那个有班级排球比赛，
1: 哦，
0: 然后就是没有人要上去打，然后那个
1: 被推上去，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是我的老熟人，他迟到，
1: 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很好，然后我们同学就说，哦，可是如果他不在，没办法打比赛，所以我就只能上去帮他。
1: 你是候补成员吗？
0: 对，但是然后我后来就是稍微对排球找回一点自信心，嗯，就是我至少别人发
1: 过来的球，你发
0: 球发过吗？没有。
1: 应该是有信心是最好的，嗯，
0: 没有，我发球是毫无长进的，但是至少别人发过来球我
1: 有
0: 接到，
1: 你有接到，
0: 对，我就是稍微就是有一点信心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很爱看动漫，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翻了那个排球少年，我就那时候想说我又不会打排球，我看那个有什么意义？
1: 看不懂，
0: 对，看不懂。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啦，试一集看看，试一集试水温看看，
1: 嗯。
0: 结果后面我就越看越起劲，
1: 上头了，
0: 对，整个上头了，
1: 完全懂。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其实都是那种热血的心情，
1: 嗯。
0: 然后我在二刷三刷的时候，因为我通常都是它一季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不会一次一起刷完，
1: 嗯，
0: 可能一季就是想回去看的时候再回去看，
1: 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是第四季是那个稻荷期嘛，
1: 嗯。
0: 我是刷第四季稻荷期，刷第二次还第三次的时候，我看到哭欸，
1: 欸，你那么后面才哭哦，喔，
0: 你很
1: 前面一直哭，因为我觉得很被带入那个角色的感情里面，
0: 嗯，
1: 就是觉得因为日向一开始就是不太会打球，就做不好，
0: 嗯，
1: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不太会打球，
0: 嗯，
1: 然后我就很
0: 共情，
1: 很对共情，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我啊，然后我就从前面就开始哭。
0: 你以前也是大 F 人，
1: 我是大 F 人，
0: 我们其实两个都算是大 F，
1: 我们大 F，
0: 对，
1: 我们一起哭，
0: 对，我们上大学之后刚好有一个人可以一起哭，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排球少年呢，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群像的魅力，
1: 嗯，
0: 我觉得他的群像是很有魅力的，因为他是很多个队伍嘛，
1: 嗯，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哦
1: 谁是敌人，
0: 对，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哦，你不会觉得这个队伍，哦，不喜欢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即便我之前有一点点小讨厌的那种角色，我先不要讲是谁啊，我等一下被演
1: 伤，想知道，嗯，
0: 哦，我等一下被后来去当厨师那个，
1: 哦，我知道，
0: 好，我们就不要讲太多，
1: 超好笑，
0: 就是我原本其实没有很喜欢他，就是就某几个角色，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后面二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他们其实，嗯，自己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存在，
1: 嗯，
0: 就是 不真的不是说每一个就是人都很好，不会有一个特别糟糕的那种人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会让人家就是动漫会做出不会让人家不会觉得这部片有坏人的动漫都很神剧，
0: 对，
1: 就是很强，就是真的要很把每个故事跟每个角色都交代很清楚，才会就让人有这种感觉。
0: 嗯，嗯，而且它其实集数不算是很多，像很多动漫不是都出，
1: 嗯，
0: 出连载很久，对，一两百集那种。
1: 海贼王十年的，
0: 对，他们就是都连，通常都连载很久，但是排球少年其实没有，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还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很好，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会喜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除了打排球之外，
1: 嗯，
0: 他们没有延伸出太多的各种支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单纯喜欢打排球，
1: 嗯，
0: 然后就是，
1: 没有什么爱情故事，
0: 对对，可能就是会有同人文，啊，但是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那种单纯就是对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再朝自己热爱的事情努力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之前没有看过动漫，
1: 嗯，
0: 所以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听过一些动漫的那种就是风格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1: 嗯，
0: 哦，动漫可能大概就那样吧，
1: 嗯，
0: 然后可能因为很多动漫可能都是哦要有一点点超脱现实，
1: 嗯，
0: 就是可能比如说去异世界然后去打仗，
1: 嗯，
0: 然后有魔法，啊，那种奇幻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排球少年它就是纯粹就是人
1: 很现实的感觉，
0: 对，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1: 嗯，
0: 对，我真的就是我很推荐这个，
1: 完全认同。
0: 对，我们当初就做，我还刚才讲到那个动画电影分析的那个报告，我们真的是用爱在做，
1: 对，我们超用心的。
0: 我们那个报告也有机会可以放给大家看，就是我们那个还把那个人物的剪影做出来，然后帮他做自我介绍，
1: 哦。对，我们做超的，我平常做报告都拖到最后一刻，排球少年真的是，
0: 排球少年
1: 有提前开始做。

0: 对，我们提前开始，然后就开始排那个排班，即便其实老师根本不会多看，老师要看那么多报告，他根本不会管我们放的多好看，那我们真的很努力。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那个报告。对呀、啊，好了、啊，那我们讲回到《排球少年》本身，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好了。他的作者是谷管春一，然后他因为他其实是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有就读一个仙台设计的专门学校，然后他那个时候出道前就很想画一部以排球为主的动漫，因为他在高中毕业前。然后他在国中高中时期他都是排球部的成员，
1: 嗯，他是副攻手。
0: 对，然后学生时期他就非常的喜欢排球，所以但是他没有就是达到好的成绩，
1: 嗯，
0: 所以他就是有一种那种遗憾的感觉、
1: 嗯、小遗憾，
0: 对，小遗憾。所以他就是成为那个漫画家的同时，他是真的很想要画一部排球少年的这部漫画，
1: 嗯，
0: 对。然后我在理解这部漫画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感受到就是这个作者对排球少年的热爱，
1: 嗯，
0: 就是他是真的感觉就是要真的很喜欢这个运动才画得出这种东西、
1: 嗯、
0: 我觉得 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点啦、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比较偏向是群像嘛，所以他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元，
1: 嗯，
0: 就是假设我、哦、今天去看排球少年的电影，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痛包，痛包就是那种上面会放很多周边、里面包里面有很多周边、
1: 那個、
0: 对，徽章啊娃什么的，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单不同单，
1: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0: 对，而且其实很难去撞单耶、欸、但我觉得我们喜欢的都算蛮夯的啦，
1: 嗯，
0: 对，我喜欢影山嘛，然后影山因为他是主角群的其中一个，就是日向跟影山其实是蛮主要的角色，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蛮受欢迎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你喜欢黑尾吗？
1: 对，我喜欢黑尾。
0: 黑尾其实也是那种，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坏坏男的特质。
1: 对，也喜欢坏坏男。
0: 对，坏坏男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蛮就是也蛮夯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好了，就是这首歌是那个排球少年的 Fly High， 就是很热血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角色跟一些名场面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4: 好，那今天的名场面，在名场面介绍之前，我们先来介绍几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好了。然后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小巨人日向翔阳，他通常大家都叫他日向吧。
5: 嗯，
4: 对，然后他这身高比较矮的，因为通常打排球不是都比较高吗？
5: 对，因为男王本身就很高，
4: 对，他本身只有 164.2 公分，他比你还矮，
5: 对，他比我矮，
4: 对，然后他等于是说就是他算是屋野高中的副攻手啦，然后他其实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5: 嗯，像太阳一样，
4: 对，很像小太阳一样，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主要的存在。然后他的人设也是一开始前面直接有提到，就是他一开始其实打排球打得不太好，
5: 嗯，
4: 然后他是后面，但他真的很喜欢排球，所以他加入了屋野高中之后，他其实也很努力的在
5: 增进自己的能力，
4: 对，他很努力在跟上别人的脚步，
5: 嗯，
4: 然后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资，就是他跳得非常高，
5: 对，
4: 他非常会跳，然后他就是在比赛当中他会不断的用，因为他跳得很高，然后移动又很快，
5: 嗯，爆发力很强，
4: 对，他就会用他的那个快攻可以快速得分。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我觉得是大家可能都很，我觉得很难学习到的，
5: 嗯，
4: 就是他的右耳做得很好，
5: 嗯，
4: 对，他会假装自己准备要扣球，但是其实不是他，
5: 假动作，
4: 对，他的假动作是当做他是真的要扣球的那个程度下去做的，
5: 嗯，
4: 对，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就是蛮努力的啦，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努力的人，所以子杰那时候看到会很共情什么的，我其实可以理解。对，然后他的个性呢是比较开朗积极的人，
5: 嗯，
4: 然后他对人也很亲和，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很勇敢，他不会畏惧任何的事情，他就是一直坚持在自己热爱的排球上面，
5: 嗯，
4: 然后他为什么会想要打排球，其实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以前屋野的那个小巨人，
5: 嗯，
4: 对，他就是看到了屋野小巨人对那个偶像有一种那个偶像的崇拜心，所以他才开始打排球的。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可爱的存在，就是，嗯，我因为我自己好啦，我自己有偷偷被小小爆雷到后面，但是我觉得我后面看到他的故事我可能会有点难。
5: 不要告诉我，我不知道，
4: 就是类似，反正就是，嗯，那这个漫画已经播了，如果看漫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5: 嗯。

0: 但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而且我觉得他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家值得学习的对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努力跟热情，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要一直保持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就是他的算最佳 partner， 我差点讲 CP， 我等下被对，反正他就是他的最佳搭档就是影山飞雄，就是我担，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影山飞雄他就比较高啦，他
1: 你就是喜欢高的。
0: 其实呢，我不是喜欢高的，
1: 是他帅吗？好肤浅哦。
0: 其实我有一个那个，我看动漫，我开始看这部动漫之后的每一个动漫，我发现我喜欢的角色全部都是黑毛，
1: 都长那样，头发都那样，
0: 都黑毛呢。
1: 对，
0: 我都是喜欢这种的。那影山呢，他是身高有180.6公分，然后他就是那种真的非常会打排球的人，但是他的国中呢，他在国中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就是他有一点点自私，就觉得哦，我很强，然后其他人好像都配不上我的那种感觉。
1: 他的外号是国王。
0: 对，国王，就是这个国王看起来是一个很崇高的人设嘛，其实这是讽刺他的。对，然后他对胜利，就是他好胜心很强，就是觉得就是自己一定要赢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自私啊的一种形象，就是常常被队友排挤，然后他之前动漫有演到，就是他在3年级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国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愿意扣影山给的托球，就是他的托球是直接掉在地板上的。我觉得这个对举球员其实是一个，
1: 一个超级大伤害。
0: 对，就是很大的打击啦。然后之后也因为队友不愿意相信影山，所以影山就被换下场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是蛮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在高中加入屋野之后，就是排球社之后，他就遇到了日向啊，就是他的最佳伙伴，还有其他很好的队员。然后在学长的指导之下，他就慢慢了解到，就是排球是一个团队运动。然后他学习就是要怎么样尊重别人，然后信赖别人，因为举球员其实就是整个场上的大脑嘛。对，所以他其实，在判断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要保持一点点，我觉得需要有一点点同情，不是同情，共情能力啦，不能完全就是很理性的那种直男，那种是打不了排球的。然后
1: 真的，
0: 他就是后来就慢慢开始会相信别人，然后他就放下那种哦自我中心的那种想要一个人取胜的那种方法，所以他才逐渐变得越来越强。那他们两个的那个最算引以为傲吗？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那个就是怪人快攻，
1: 对。
0: 对，他们就是影山会拖出一个看起来很难打到的球，然后日
1: 实
0: 向
1: 际
0: 都
1: 上
0: 可以，
1: 也很难达
0: 对，
1: 到。
0: 实际上很难打到，然后日向就会冲过去，然后把那个球扣下去。这就
1: 对，
0: 是因为日向就是对于球真的也是，他就是很想要
1: 很想
0: 得
1: 扣
0: 分，
1: 过
0: 对，
1: 去。
0: 很想扣过去，所以他才能做出那么快的这个怪人快攻。而且这个是他们只有，我觉得是只有他们两个的组合才办得到的。对，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屋野的角色，然后子杰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你的 NG 吗？
1: 好，我的 NG，
0: 你的 NG。
1: 好，那我就先介绍第一个，就是炎魔。那炎魔他是 NG 的二传手，就是举球员。那他其实身高也不高，但他就是连拦网什么也都可以，就是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然后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然后比较害羞，然后也不太会展露自己的情绪，然后就是给人家有一种比较孤僻的感觉。但是其实他就是在团队里面，就是也很会跟他的队友沟通，就是他们的攻击处理啊，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对，然后他也有很出色的，就是很那个观察力，就是他可以，我觉得举球人是最强的，就是他们要真的脑袋要很清楚，就是知道说现在要举给谁，然后也要看对面的拦网在哪里，就他们要注意的东西，我觉得比就是整个球场上最多的，而且他们又是，就是每一颗球都一定要经过他们的手，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最累的，就是每一颗球一定他们都会就是要打到，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二传手，我都很佩服。然后他也很会就是预判，然后会用。

0: 就是心理，然后去猜忌就是要怎么搞对方。所以他不是有几球都是可能没有打，没有举给攻击手，然后直接掉过去，就这几球我都觉得很神，
1: 就是等于是说他也需要用那种类似骗人，就是
0: 玩弄心态，
1: 对，玩弄心态，哦，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另外就是我单，
1: 你单黑尾，
0: 我单黑尾，对。然后身高187公分，
1: 怎样？硬要你比较喜欢187公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会很喜欢他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篮网。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高中在打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身高比较高，然后我觉得就是攻击啊、举球什么都蛮可以，就是蛮可以练出来，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会成功。但是我觉得篮网真的是需要一个天分，就是你第一个身高一定要超高，然后加上你弹跳力也一定要很强，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就很向往那个位置，所以我就很特别崇拜他。然后他是英居的副攻手跟队长，所以就是队长又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1: 你说他有担当是吗？
0: 对对对，就感觉很有肩膀，很可靠的感觉，
1: 很有肩膀。
0: 对，他就是一个很，而且他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有点坏坏男，然后又有点爱玩，但其实他是一个很贴心，然后又就是很可靠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吸引人的程度真的是所有人都会爱上他的那种感觉。
1: 我大概懂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他就是他跟炎魔就是从小就是玩伴，然后他、就是、
1: 青梅竹妈妈，
0: 对 对，青梅竹妈妈青梅竹妈然后原本就是炎魔他就是对排球就是还好，他就喜欢打电动，然后就是因为黑尾很喜欢打排球，所以他就是跟就是抓炎魔出来陪他一起练球，然后他们刚好一个是打攻击，然后一个是举球人，
1: 所以又是一个，
0: 对对对，他们就是一陪，然后就跟日向跟那个黑那个银山一样，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就是很甜，对，
1: 你也是磕 CP 的一部分，
0: 对，就我很喜欢这种成长番，就是排球上的那种成长番，就是看他们一步一步从小到大，然后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慢慢进步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很励志，对。那大概就是这样。
1: 哦，我想补充炎魔一点，就是我觉得炎魔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是刚子杰有提到他是一个可能比较爱打电动，也有一点点闷骚啦，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爱打电动，然后可能平常比较宅的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愿意走出来，然后就是愿意尝试新的东西，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炎魔之前他刚进入排球队的时候，因为炎魔就是他们只要进入排球队，他们不是都要体能训练，你们不是也要体能训练，对，
0: 超讨厌体能训练
1: 对，但是那体能就是一个你要站在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炎魔自己本身因为他平常很宅，然后也不太会运动，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吃力，他
0: 肌肉量不足，
1: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跑步的时候都一直跑在最后面，然后他甚至还被倒追，然后那时候就我也是
0: 很
1: 心疼他，
0: 心很纠结，
1: 对，我心很纠就是很纠结，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从那个不愿意跟别人啊可能扯上任何关系什么，然后到后面他其实也因为打比赛练习啊什么的，就是跟日向成为很好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们日向跟炎魔之间的情谊，我觉得也是
0: 很珍贵，
1: 对，很珍贵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那种，因为他们身高其实都不高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他们虽然打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我一直在他们两个的互动当中，我看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0: 而且他们刚好性格是互补的，就超级完全互补，
1: 一个小太阳到一个很内向一个超
0: 阴
1: 一个
0: 阴天
1: 一个阴天
0: 一个太阳
1: 太阳，对对。那我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这一集的主题可能比较会围绕在垃圾场的决战，就是这个剧场版的那个剧情当中啦，就是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们会介绍其他可能我们特别喜欢的名场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垃圾场决战这个名称的由来。那这个名称的由来为什么是垃圾场的决战，它其实是乌野打英居的一个就是那种宿命对决。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宿命感呢，是乌野高中以前的教练叫做乌阳爷爷，对，他是跟英居高中的猫鼬教练在国中时期他们就是在球场上相遇，然后他们在那种地区的比赛他们有相互竞争过，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面竞争过，所以自从他们两个人在

0: 母校担任教练过后，他们就是有一种那种年轻的还没有完成的遗憾，
1: 嗯，
0: 他们就会找机会彼此练习比赛，然后也约定他们一定要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交手，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乌阳爷爷他隐退了，这个约定都还没有实现，
1: 嗯，
0: 是现在那个乌野的教练就是乌阳爷爷的孙子，他们成为教练之后，这个宿命对决才实现。
1: 嗯，
0: 然后英俊的教练现在还是猫鼬教练，
1: 对
0: 对，那就是
1: 很可爱，
0: 对，我也觉得他蛮可爱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约定的那个垃圾场的决战，也是用乌鸦就是乌野高中的象征，然后野猫是英俊高中，然后这两个动物都是在垃圾场会见到
1: 的
0: 动物，
1: 日本的
0: 对日本的垃圾场会见到动物，就比较代表的动物，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就比喻这两个学校的决战叫做垃圾场的决战，
1: 嗯，
0: 然后这部剧场版我是跟子杰一起去看的嘛，
1: 对，
0: 我们那时候也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他的动画整个都做得超级好的，
1: 很精致，
0: 对，很精致。那子杰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名场面？
1: 我觉得大家印象深刻一定都是最后那一颗球，
0: 嗯，
1: 就是最后一颗打超久的那一颗，
0: 嗯，
1: 然后就是哦，那一颗球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手法真的是太神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原本他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在就是诠释这部动漫，
0: 嗯，
1: 那最后一颗球他的视角带到第一人称，
0: 嗯，
1: 然后是炎魔的视角，
0: 嗯，
1: 然后就是炎魔就是因为刚前面有说他就是体力不太好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他能坚持到这么多局其实已经是他体力的极限，
0: 对，
1: 就那个对他来说已经有点超出负荷，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很努力的拼命的打那最后一颗球，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从他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那一颗球，然后就是从那颗球从他的手上然后交给他的攻击然后再打到对面，就是整个来来回回超级久，然后大家就是那个球上就是有很多汗水，
0: 嗯，
1: 然后又就是刚好有带到就是那些就是大家很奋斗的那个场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很热血，然后刚好最后一颗球就是真的打很久，然后最后一颗就是淹没就是奶油手，
0: 对，
1: 所以他就是那颗球没有举好，然后球就掉，
0: 嗯，
1: 然后这个比赛也就是落幕，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就觉得很振奋人心吧，
0: 嗯，
1: 然后也觉得说就是炎魔他真的很努力，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场比赛也就是因为感觉这颗球是就是自己输在炎魔手上，就是会比就是可能对方得分或是他们得分来的结局还要好很多，就是你会意想不到，
0: 嗯，
1: 就你一直在想，
0: 嗯，
1: 哦这颗球是谁要得分谁要成功，
0: 嗯，
1: 但结果最后竟然是落在他自己的小失误里面，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也就是会心一笑，
0: 嗯，
1: 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就是哎，我怎么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完善，然后因为那个就是这个结束让人很意想不到，又会让人家很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他在意想不到的那段，我印象最深刻是就是这个最后一颗球。
1: 嗯，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最后一颗球。
1: 哦，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那时候是突然切到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他其实没有告诉观众现在的比分什么的。
1: 对对对，他没有拍到比分，
0: 他没有拍到比分，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现在哎，不，突然就是吹哨，好像是结束了，然后，
1: 嗯，
0: 哇。哎，这样子就结束了。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那种意外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刚刚提到，就是炎魔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他其实做什么事情，他感觉就是都淡淡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他在球场上这么努力，你就会真的很感动。
1: 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第一人称视角是他有扑到那个，
1: 对对，他扑了很多球，
0: 对，他扑了很多球，然后他其实感觉就是他的以他的个性来说，他不会。就对于他
1: 那么努力，
0: 对，他就对他来说就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必要一定要赢下这颗球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在那一个阶段我觉得他用了他自己的浑身解数，
1: 嗯，
0: 想要救下那一颗球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原本
1: 很励志，
0: 对，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淡人，
1: 对对对，
0: 淡人，然后他突然就是变得跟排球这项运动一起热血起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很喜欢日向跟炎魔的他们的之间的互动嘛，就是他们是用乌鸦和猫这个两对的象征性的动物带入两个人的相遇，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电影的一开始，然后日向跟炎魔对话的时候也常常带到那两个动物的镜头，就是有一种那种宿命感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加深了那个垃圾场的决战那种宿命感的感觉，就是他镜头方面处理的蛮细腻的，
1: 嗯，
0: 像是他是一开始是在乌鸦盘旋底下，他就落下了一根黑色的羽毛在日向面前，
1: 哦，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

0: 觉得很有宿命感，
1: 对啊，有一种预言的感觉。
0: 对，然后再加上日向跟炎魔刚子杰有提到，他们两个是非常反差的存在，
1: 對對對，
0: 就是他们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日向就是他很外向，他就主动跟炎魔搭话，因为他对排球非常热爱。然后安静，炎魔安静嘛，他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太大的热情。然后他只是因为小时候就是黑尾拉着
1: 一些有打过啊，
0: 然后打一下打打看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日向的出现其实多多少少有改变了炎魔对排球的心境。
1: 嗯，
0: 因为炎魔他后面的那颗球就是也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那种胜负欲是有一点被日向激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日向就跟他说：“哦，今天要跟你打比赛哦。”就是
1: 对对对，
0: 日向对是这么热情的一个存在，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燃了他心里的那个小小的火苗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觉得他用乐色场决战比较是用炎魔的视角嘛，
1: 嗯、
0: 就是叙述他从小可能遇见排球或怎么样，就是他从前对很多事情都毫无热情，然后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成长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诠释的蛮好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子杰，你有没有什么除了垃圾场的决战之外，你有比较、激动的那种名场面吗？喜欢的
1: 蛮多的哎、欸，但我
0: 你选一个
1: 嘞。好，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影响我最深的，就是、嗯、因为还有一个人，就是屋野里面有另外一个人，
0: 嗯、
1: 他叫月岛、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篮网手、嗯，然后他的个性也跟影山还有炎魔蛮像，就是也是个闷骚男，嗯、
0: 对，有一点，有一点，
1: 对，然后他就是本身就是对排球的热爱也没有到那么大，
0: 嗯、
1: 但他其实有就是对排球有很大的天分，
0: 嗯，
1: 所以他就是那时候被找去打排球的时候，然后担任篮网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也就是有一点。爱打不打的感觉、就是觉得 我就记得很清楚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哦，这只是个社团的呀，我干嘛要那么认真，
0: 我记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就是一直都觉得还好，然后就是可能练完球很、嗯、马上就回去休息啊、
0: 嗯、
1: 就他们中间不是有一段去什么去训练营那段，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他就直接回去宿舍休息、
0: 嗯、
1: 但是他就后来又看到他们继续在打，就大家都练得很认真、
0: 嗯、
1: 然后他就又回去那个场地打、
0: 嗯、
1: 然后他就回去之后，因为黑尾算是他的前辈嘛，就他的学长、
0: 嗯嗯、
1: 然后黑尾本身也是很会拦网、
0: 嗯、
1: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他叫什么名字，
0: 嗯，另外一个，
1: 对，就是白色头发那个，
0: 白色头发
1: 就是黑黑黑的那一个啊，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个前辈都很会拦网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有教一些小技巧，就是关于篮网的小技巧、
0: 嗯、
1: 然后月岛的就是心境就有一点从那时候开始
0: 被
1: 点燃，被
0: 激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嗯、
1: 然后后面有个最励志的那个大名场面，就是他跟那个牛岛、
0: 嗯、
1: 就是最强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就是他前面都拦不到网，然后他们就是比分都超落后、
0: 嗯、
1: 因为对面真的攻击都、
0: 嗯、
1: 每个都太强，对、
0: 嗯、
1: 然后都打到就是屋野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得分，
0: 嗯，
1: 然后有一球就是月岛就是跳起来，然后他就是刚好拦到他那颗球、
0: 嗯、
1: 然后他就落下的时候他就说，明明这就只是24分里面的其中一分、
0: 嗯、
1: 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呢，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个导演的说法就是他一落地之后、
0: 嗯、
1: 然后就是全场安静、
0: 嗯、
1: 然后再特写每个人的脸、
0: 嗯、
1: 然后最后再回到月岛自己身上、
0: 嗯、
1: 然后月岛就手就这样挥，然后就开始大吼，
0: 对，
1: 就是、整个
0: 很开心，
1: 对，然后全世界的那个就是那个奋斗的感觉全部都被激起来、
0: 嗯、
1: 然后我每次看那段的时候我必哭、
0: 啊、
1: 因为我觉得那段真的是太励志了，就是看也是看到一个人就是成长那么多，然后从对这项运动还好到变成那么投入在里面、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有一段就是经历，就是可能我当初就是觉得参加戏排我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热爱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这好像不只是一个社团而已、
0: 哦、
1: 就我对他的爱好像更多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也越来越自己就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然后就在这项运动也得到很多成就感、
0: 嗯、
1: 然后就越来越热爱排球这样、
0: 哦哦、对、
1: 嗯、
0: 虽然我自己不会打排球，那我看到这段我可能没有到哭的程度但是我也是真的很热血，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月岛这么激动、
1: 嗯、月岛的那个闷骚是真的是完全很不显露出来的，
0: 对对 对,
1: 對，
0: 他月岛是一个比较会藏的人，然后他就是又比较、
1: 嗯、
0: 可能比较聪明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他就是对他就是有点那种高冷聪明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个名场面就是真的都是非常热血的，但是因为我们

0: 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就是垃圾场的决战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听过吧。这首歌就是橘子、
1: 嗯、
0: Orange
1: 橘子。
0: 那我们来
1: Orange
0: 对 Orange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那今天的点歌簿时间呢，我们依照惯例就是交给我们的嘉宾子杰来点歌了。那子杰，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给谁呢？
1: 我想要点的是尤卢西卡的斜阳。然后我这首歌是想要点给就是排球少年的所有人。就是没有特别担哪个角色这样。然后为什么想点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它就是的寓意大概就是因为遇见了一个人，然后原本平淡的世界突然变得很耀眼。然后就觉得超级符合排球少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遇到了生命中一个贵人，然后就生命都开始被点亮起来。然后这首歌有同时带着一点害怕这份美好会消失的青春感，就是它就是有一点，因为它是斜阳嘛，就是夕阳，就是夕阳落下就代表说要结束了，也代表说他们可能要毕业，或者是他们的学长要毕业，就是他们还是终究可能未来还是会分开。对，然后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我也觉得蛮适合就是套用在排球少年上面。就是他就写说，好似就这样微弱的燃烧了起来，燃烧了指尖，你就好似那结在高处的葡萄，因为触不可及所以只好放弃。就是觉得说前面燃烧的部分跟燃烧指尖什么，就觉得很像他们在打排球那种，就是每一根手指头就要脱球啊，或者什么很热血的感觉。然后高处的葡萄触不可及，就很像是拦网，就是你要跳很高，然后你拦不到那颗球，所以你触不可及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这首歌超级适合，然后它就是又因为这首歌是斜阳嘛，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就是主要是太阳的意思，然后又跟就是这排球少年的主角日向又有一定的关联，就是都是太阳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他们。
0: 我觉得排球少年就是这部动漫，虽然刚刚子杰有提到就是我们日向是主角嘛，所以主要它其实是围绕在屋野高中的比赛当中的。但是其实除了屋野高中比赛的主角群之外呢，我觉得其他队伍的角色其实都有属于他们的遗憾。因为其实坦白来说，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不是主角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过得那么顺遂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经历失败，然后其实很多人也是都有遗憾的。像我自己很喜欢的几个角色，有一个是吉川，他就是也是带着遗憾，
1: 真的
0: 离开排球的那个离开他的那个
1: 比赛，
0: 青叶城西的他的兄弟们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其实因为主要是围绕在屋野高中当中嘛，所以其他角色就是会变得很多比较可惜，尤其是像日向他们是这一届嘛，然后日向的前面几届那个学长啊什么的，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惜的感觉。
1: 真的，
0: 对，像我那时候前面有讲到我第四季不是有哭，我就是因为到和棋他们不是打输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北学长是要毕业了。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因为北学长其实也是一个很，他也是队长，然后他其实担当了一个蛮大的责任。因为其实像公幼公资他们多多少少都还有一点点那种不成熟那种 feel，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虽然就是看起来就是会有一点那种骄傲感，他算骄傲感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本来就看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的时候其实还好，但第二次我就很喜欢公佑这个角色。就我觉得他虽然就是他骨子里有那种傲慢感，然后又有一种那种腹黑的感觉，他就有一点点
1: 你就喜欢反差的。
0: 对，我喜欢反差感的。然后他跟北学长其实也是算有一段革命的感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北学长那时候也是因为要毕业了，然后那是他最后一场比赛，然后他就要卸下那个队长的职务了。因为其实打排球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会是以后未来的发展。因为他打排球就是其实像月岛这样就是一个社团活动，他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有天赋可以继续去钻研排球的这个运动。就是之后你可能即便变成兴趣之后，可能上了大学出了社会，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接触到这么纯粹的运动的这一段时间。
1: 你这样讲我很想哭。
0: 你要成为我节目第一个的哭的人。
1: 你这样讲我很想哭，我快毕业了。
0: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学生时期，他们是高中嘛，然后高中其实三年

0: 其实是真的蛮短的，
1: 嗯，
0: 就是很快时间就过了，而且他们那种就是社团活动是他们几乎把练球当作是自己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哇，你要离开这么长久一起奋战的伙伴们，
1: 嗯，
0: 其实是蛮
1: 舍不得，
0: 蛮舍不得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北学长要，
1: 嗯，
0: 要就是他那是他最后想比赛，然后就很难过，就哭，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那算什么沉重的心情嘛，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就是几乎没有人有办法把自己最热爱的事情当成以后的可能赚钱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在多年以后再维持这么热爱的一件事情其实是
1: 很
0: 困
1: 难
0: 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因为像排球少年，我就记得之前子杰，我有跟子杰聊到，就是他们之后毕业之后都在干嘛，都做什么工作，
1: 是，
0: 哦，厨师吗？就是
1: 啊，对，某位厨师，
0: 对，某位厨师，就是他们的工作好像
1: 很不相关，
0: 对，跟就是跟那个冲，就是感觉是跟排球很冲突的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對
1: 啊，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作者他有给排球少年的角色们一个蛮好的结局啦，
1: 嗯，
0: 就是，
1: 很完整的故事，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然后我也很期待就是它之后出新的电影跟动漫，我一定都会准时
1: 继续追，
0: 对，
1: 对，
0: 我会准时收看的。那子杰你自己有平常还有在看什么动漫吗？
1: 嗯，觉得就神剧啊，进击的巨人，
0: 进击的巨人
1: 就是最神剧的，
0: 哦，进击的巨人我也算是跟子杰一起看吗，就是我们有一起讨论，啊，
1: 有我们大讨论，
0: 对，
1: 我们在宿舍上面新竹撒
0: 撒
1: 给
0: 哦，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其实进剧我也是后面才看的，嗯，而且我是等他快完结的时候，我才
1: 一次看完，
0: 对，我才一次看完，嗯，其实蛮爽的，
1: 对啊，
0: 就
1: 很
0: 爽，不用等，因为别人就
1: 等
0: 了十
1: 年，
0: 对，别人等了十年，我十天就看完，其实还对，其实还蛮不错的，
1: 嗯。
0: 那我们节目就是今天即将要到达尾声，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比较快，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就是换多播一首那个悄悄话环节的歌，
1: 嗯，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在这首斜阳之间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
1: 我是子杰，
0: 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露露。
1: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那我们团队是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其实今天已经是来到我们节目的第12集了，我们希望每一周都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你们聊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的运用。那想问一下露露，今天是我们开学的第二周，也就是我们这个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第二周的直播节目了，目前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2: 目前的心情还处于一个刚开学的亢奋状态，因为放暑假实在是放太长了，就有一种都没有接触到什么人的感觉。但是呢，这两周让我好好的找回了跟人互动的感觉。
1: 所以没错啦，我觉得这就是刚就放完暑假，然后需要重新开学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小段时间的过渡期。那我相信目前的这个日常生活应该都已经比在放暑假的时候忙太多，尤其是你是有双主修对吧？
2: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课真的很满。
1: 所以没关系，如果你还找不到开学的这个节奏的话，不妨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日常的节目呢，都会聊到一些跟口语传播或是在适应学校开学跟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去运用口语传播的技能来帮助你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人生吗？可以这样子讲吗？的一个处境啦。所以话不多说，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会跟你们先分享三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高度关注的话题。首先今天第一单元要跟你们聊的是最近在网络上，不管是在韩圈还是在日圈，在年轻人之间都很有话题的三个消息。第一个就是动漫作品《相反的你和我》，作者阿赫池红茶即将来到台湾举办签名会。而第二个呢，就是喜欢韩国艺人的朋友一定不陌生的 AAA， 也就是 Asia Artist Awards， 今年再次来到台湾高雄举办了。那最后一个则是我们每天在滑 Threads 啊，在 Instagram 都很有关系，你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最近是不是常常会听到一些很奇怪但是又莫名其妙很洗脑的歌呢？像是冰冰冰冰
2: 冰冰冰冰冰，
1: 还有他很坏嘟嘟嘟，甚至是一些其实已经发行很多年的歌曲，梦的翅膀受了伤。那这些歌为什么最近又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上呢？今天就来带你们一起来看看。
2: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消息。如果你平常常常在看日本漫画，那应该会听过《相反的你和我》这个名字吧？这部作品的作者阿赫泽红茶老师最近宣布要来台湾举办签名会了。《相反的你和我》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呢？

0: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校园的恋爱漫画。故事主要是在讲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高中生，女生是一个比较活泼的铃木同学，而且非常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而男生则是谷，他的个性比较安静，也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光是从两个人的个性来看，就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是相反的，你和我。但是正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最终发展成恋人。
1: 哇
0: 哦！这部作品会受到欢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里面的恋爱故事啊，其实没有离我们太远。它不是那一种非常夸张、非常梦幻的爱情故事，反而很多的情节都很生活化，像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一直猜对方有没有喜欢自己？
1: 真的，
0: 真的是会一直猜，而且传讯息给对方之后，对方很久没有回，就会想说，诶，他是不是不想理我？或者是第一次跟喜欢的人出去，明明心情很期待，但是又不知道要聊什么。这些心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所以读者在看的时候啊，常常会觉得，诶，这我，
1: 真的，这我。
0: 对，所以相反的你和我真的是非常吸引人，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而这部作品呢，在台湾受到注意，是除了本来就有的漫画以外，动画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就是你可以常常在一些串流平台，像是什么动画风、Netflix， 你都可以看到。所以呢，原本已经在看漫画的人，可以透过动画再次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喜欢的角色动起来。当然，没看过漫画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动画而开始想要认识铃木和谷，还有其他的群像角色。所以现在作者本人要来台湾，对粉丝来说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我跟你们说，签名的时间呢是10月17日星期六，在台北的诚品书店西门店。当天有两个场次，第一场是下午1点到3点，第二场则是下午3点到5点半。不过要注意，这不是直接到现场就可以参加的活动哦。想要参加签名会的活动的话，是需要购买官方的指定签名资格组，里面有签名版、角色收藏卡、帆布袋、毛巾，还有收藏盒等等的限定商品。而且两个时段都有各自的签名资格组。如果你是喜欢《相反的你和我》这部作品的粉丝，可以将10月17日这一天先记起来。如果想要参加这次的活动，要再到诚品的页面去确认相关资讯。
1: 好，那讲完这个日本漫画呢，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转到韩国明星。如果刚刚的相反的你和我你是没有听过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平常有追 K-POP， 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应该就非常的熟悉了，就是 AAA 要来台湾高雄了。那这里的 AAA， 我们平常讲的三个英文字母，它的全名就是 Asia Artist Awards， 中文叫做亚洲明星盛典。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把歌手还有演员跟艺人集合在一起的大型颁奖典礼。而今年的 AAA 已经确定再次来到台湾了，而且是连续两天这么多，时间是12月5号的星期六以及12月6号星期日，地点则是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世运主场馆。那目前公布的时间是下午3点开始红毯，而正式的活动则是预计下午5点开跑，实际的时间还是要以主办单位当天的公告为准。那大家关心的当然就是，诶，这次的 AAA 到底阵容是怎样，有哪一些明星会来呢？那可以这么跟你说哈，今年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主持人就有大家很熟悉的 IVE 张元英、池昌旭、Zero Base One 的陈韩彬，还有台湾粉丝非常熟悉的 TWICE 子瑜。那子瑜这次也不只是以歌手的身份受到大家的注意，他还担任了主持人，所以就让许多 TWICE 的粉丝 ONCE 感到相当的期待。而歌手方面呢，目前公布的阵容就包括了 ATEEZ、RISE、Zero Base One、Tomorrow by Together， 也就是 TXT、 Easy, Enmix, Monster X, Anthem, Kiss of Life 还有等等台湾乐团告五人等等。而演员这方面则是有金宣虎、高允珍、金秀贤、边佑熙还有惠丽等人。所以今年的 AAA 可以说歌手和演员的阵容真的是十分的华丽，而且因为是连续两天嘛，所以两天的表演阵容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一般售票其实已经在9月19号的下午1点开始于拓元平台售票，如果你有

0: 喜欢的歌手或是演员想要去现场看看的话，可以去确认售票系统目前的票况。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想入场去看自己老公老婆的粉丝们，都可以顺利抢到票入场去一睹风采。
1: 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讲的是日本漫画话题结束，韩国明星话题结束，接下来就是跟我们大学生最有关系的一个。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看漫画，有没有追韩国明星，只要你平常会滑 Threads 或是 Instagram， 最近应该都会很常听到一些洗脑的歌曲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这段来自创作歌手信瑞山的歌曲《魔法少女》，最近在 Instagram、Threads 等社群平台上非常有存在感。因为这首歌曲非常短，非常简单，所以听过一次大家都很容易记住，而且它搭配的舞蹈动作也非常的适配这一首歌，所以大家开始拍影片、跳舞、模仿之类的都变得非常的流行，相关影片在 Instagram 上面也累积了非常高的观看数。所以这首歌为什么会红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因为大家不只是听，而且还是可以一起玩，像是我们刚才就一起冰冰冰冰冰，一首歌如果只有好听的话，大家可能就只会自己听啊，然后就偶尔分享给朋友，哎，我觉得这首歌不错，
0: 还不错，
1: 可是呢，如果它还很容易模仿的话，就会变成跟最近的状况一模一样。你看到朋友拍，自己也想拍，自己拍完哦，你以前的朋友、你未来的朋友又看到，这样一个接一个，就会让这个梗一直传下去。那接下来第二首歌就是最近很常听到的《他很坏》，
0: 嘟嘟嘟。
1: 这个梗其实是韩国男团 ATEEZ 有关的，它本来是 ATEEZ 的歌曲 Bad， 但是后面啊，网络创作者感受冰把这首歌曲重新配上了中文歌词，再搭配舞蹈和表情，就变成一个新的网络迷因。这个梗好玩的地方其实是它本来是一个韩国歌曲，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因为大家没有照着原本的方式去跳，而是把它重新的填过词，重新表演，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台湾网络迷因感的版本。像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种二次创作啊，就算是这个范畴。原本只有一个内容，但是网友拿过来，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像这一次是翻成中文，可能改歌词、重新剪接、换一个不同的情境。像是最近也很流行，就是把一句话换不同的情境去讲，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原本的歌曲、歌词就变成完全一个新的梗。还好，下一个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我飞不到有你的地方。这首歌其实不是新歌，是歌手蒋雪儿在2013年的歌曲。虽然我刚才说我觉得这最有趣，可是实际上呢，我其实没有听过这首歌本来的歌曲。
0: 对，就是原曲，
1: 就是听过而已。然后呢，他最近重新的出现在年轻人的社群平台上流行起来，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 UP 主博主把这首歌改编成 DJ 的混音版，又被另一个博主编成了舞蹈传到网络上面。因为动作还有歌曲的适配度太高啊，它的运镜还有舞蹈动作都让人印象很深刻，产生很多的网友翻跳，还有人用 AI。
0: 有，我有看到很多 AI 的就是跳舞啊唱歌的影片，真的很小，
1: 他把它换成 AI 人物二创翻跳，或是让不同的动物来唱这首歌。原本就是一首非常有年代感、歌词听起来很悲伤的歌，可是用一只猪用非常认真的方式唱《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这歌就觉得画面很
0: 就是很突兀，突兀到来又觉得好好笑，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1: 对啊，这种不合理但是又让人觉得很好笑的感觉，就让人忍不住就会停下来看。所以呢，这一首歌重新流行不是因为它突然出了一个新版本，是因为 AI 帮这些老歌找到了一个新的玩法。
0: 好啦，今天说的这三则新闻呢，其实都跟传播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嘛。现在的传播其实已经不只是靠口耳相传，更多的是靠手机还有社群平台。像我们每天滑手机分享一些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影片给朋友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只是正在接收资讯，我们也可能正在帮一个梗啊、一首歌甚至是一部作品继续传下去。下次如果你再看到一个突然爆红的歌曲或是网络梗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诶，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是因为好听、好笑、容易模仿，还是因为大家都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版本呢？那这里就要跟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了。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嘛，可能是大学生也好，或者是目前高中生都好，都有兴趣，都有

志向说未来我想要成为 KOL， 我想要成为网红，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赚钱，大家看起来赚钱就非常的轻松嘛。所以今天开学的第二周呢，我们就想要来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元就会跟你聊开学，我们目前是大二生嘛，大二生要开始准备职涯了吗？职涯规划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才不算太早，还是才不算太迟呢？所以今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今天怎么说？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我们聊到了一些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漫画，还有偶像的。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校园生活，你们会不会对未来有一些担忧？
0: 那其实基本上呢，我们第二单元呢就是要聊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二开始准备是已经太早了吗？因为我们目前都已经是大二生嘛，所以我们节目上呢其实今天有邀请到了多一位主持人张永琪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口传的主持人之一张永琪，然后我现在是大二。
0: 没错，那我们其实都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制作团队。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说我们要聊到大二开始准备职场的这个部分，可能相对来说如果今天只有我跟文员两位主持人，我跟露露两位主持人

0: 人来跟你们分享的话，那个视角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就请到了我们多一位朋友来到现场，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在三个人不同角度，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那目前大二的进展也不一样，看一下我们三个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呢？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永琪，现在听到出社会这三个字，你会感到焦虑吗？
1: 我觉得如果说不焦虑其实是骗人的，因为我觉得出社会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因为你前面一直都在当学生很长一段时间，就你突然到后面你要到社会上要去开始生活，然后你又突然变成小婴儿的感觉，而且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觉得这个恐惧是让人家很害怕的。
0: 就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相对来说我也比较有感觉，因为其实也不只是出社会，我觉得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不管是你今天升大学，你从高中升大学的这个时候，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刚刚我们聊的出社会，你只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自然会感到焦虑，因为人真的是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的。那想问露露呢，你现在听到出社会会觉得焦虑吗？
2: 很焦虑，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说做传播以后只能做记者，然后也有人说现在 AI 要取代我们了，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对出社会总是会有满满的焦虑，就觉得啊，我以后要做什么？难道我没办法做我想做的传播吗？我是不是只能去做餐饮业，去后面刷盘子之类的？我真的每次都感到很焦虑。
0: 所以那我觉得好，那我们焦虑归焦虑嘛，但是焦虑到一定程度之上，你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你做一些付出一些准备，你才能够去把这个焦虑感来缓解下去，不然你就会一直持续在待在那种我真的觉得好焦虑哦，然后就没有了，那你这个焦虑感只会一直不断的在累积，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觉得开始为未来职涯做准备的理想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像现在两位是大二嘛，你们会觉得这个时候太早吗？
1: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因为就是你有时时刻刻先准备好之后，然后而且这些准备好的东西它可以成为你之后的养分，所以你就把它先留着，然后你也不要想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就把它留着就好了，就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先准备着都是好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先准备。
2: 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就是越早准备越好，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都不晚，但是如果你可以更早开始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你以后想要做什么，或是你可以怎么做。像是升大学之后，很多人都会开始顾成绩啊，累积作品。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在参加我们系上的活动，他希望他把他的成绩都可以维持在系排一，他的梦想就是到毕业都是系排一。
0: 哇，这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呢，毕竟我们口传真的是人才辈出，在场的各位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要维持在口传系排一，要先过得了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这一关呢。
2: 但是人家已经成功一年了，然后他现在要双好像是辅系哦，他现在要辅系，然后还要参加社团，所以我觉得他的梦想可能不知道，希望他有办法可以实现。那你们会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啊，会不会产生我已经落后了的那种焦虑感呢？
0: 因为我先来说好了，就是刚刚有聊到大一大二开始准备会不会太早，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大学就是让你来去体验，带你去发展一下自己有什么兴趣的。因为我们你刚来到口传，我相信也不只是口传，很多人从高中升到大学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也不能说是就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可以检讨或许整个亚洲的教育体制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偏填鸭式教育嘛，就像是我自己，我是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留学的，那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其实你会突然失去人生的方向，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在网络上再查我到底要念什么科系，也有些人当然是选择不念书了，直接去工作，那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升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科系吗？这可能或许可以给到一个问号的部分。那我觉得你现在来到大一大二大学四年，你已经大二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多去发展，多去体会一下自己到底是对哪一块领域感到兴趣。像我其实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做主持啊，就是目前的这一份这个职位吗，也就是这个定位啦，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看到大二 现在我的同学们，就是你们，像是露露啊，还有永琪，他们就是大二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加入了我们口传系的电台，然后开始想要发展一些自己的一些规划。未必说每个人一开始就是你。

0: 这样实际做了之后，像上一次我们有邀请到我们口传系的学姐悠扬学姐来分享，就说诶，做直播做主持跟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多踊跃的同学们，这么多青春的年轻人啊，这样讲好像好显老，我没有这么老，对，新鲜的感觉，就是加入电台来到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说，两位主持人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啦，
1: 谢谢。
0: 那刚刚有聊到，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准备，像是我相信两位应该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两位在世俗的眼里，就是在可能其他同学眼里，已经是好像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有开始要在干嘛了的这种感觉吧。那会不会落后的焦虑呢？两位，
2: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焦虑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它是跟出社会那个焦虑那个是两回事。对我来说，我自己主观而言，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会不一样。就算同样是大学，可能他已经是变成就是超级有钱的 KOL 之类，但是你可能只是普通学生，所以就算同样是学生的身份，你的时区也会不一样。所以你去焦虑这个也没有用，那你就倒不如就好好做好每一件事就好，就也不要想那么多。
3: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步调，就是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一步一步去往前走。如果是我的话，我对于同侪的焦虑，我是觉得身边真的很多 KOL 欸。
0: 确实，因为可能念传播相关嘛。
3: 对，我们班应该就是破万的，可能就有三四个以上。
0: 是，
3: 所以我真的
0: 还有 YouTuber 十万订阅。
3: 对啊，
0: 人才辈出欸。
3: 还有那 Instagram 的经营者十万以上，我真的觉得会很焦虑。而且有一些人还会，就是不止我刚才说的成绩很好，还有些人会去参加什么校园大使活动啊，那一些活动我都觉得很紧张、很焦虑。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在努力的做一些什么，像是现在在电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已经是
0: 已经很不错了。
3: 对，
0: 就是起码有自己开始去发展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其实如果真的是要聊到会不会比同龄人落后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非常有资格去聊，因为我其实今年已经24岁了，那现在是大二。24岁按理来讲，你要嘛是已经在硕班，要嘛已经毕业开始工作好长一段时间。那我24岁还重新回到校园，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同龄人，我身边的朋友，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基本上有好几个都已经成家立业了的那种，就是买房子买车，然后已经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定位，然后我还在这里就是苦命挣扎中。但是我觉得永琪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棒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你去焦虑属于你自己圈子以外的东西也没有用，因为这就是他人的生活。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要干嘛，然后你真的有实际的去付出行动，去往你想要走的方向慢慢去走，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起跑线，但是在你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得，就是你真的有在努力，那我觉得就已经够了，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了。
3: 那像我们啊，我们是在口传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像是公关、主持、行销、社群营运，都是我们这边的学习范畴。在大二的这一年，你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继续多方摸索，像是寻找自己其他的兴趣啊，像是我可能喜欢发文章，喜欢在 Twitter 上跟大家互动，我可能就会当什么经营小编之类的，就是去寻找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还是像是我确定了我喜欢发文，我就只往社群小编这一个地方去深入。
0: 这个问题我想听听看永琪怎么说。
2: 这个我就要分两个方向，有一种是你已经确定你知道就是你可能最喜欢哪一个，然后其他依序去排，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你还在摸索。那我觉得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假如说那我以我自己假设好了，就是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跟系上的事情没有太相关，但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例子。那像我自己，我是很喜欢就是演戏，然后想要成为演员嘛，那我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然后去给他当一个中心点，然后其他事情我就把它当作成辅佐的东西，然后把它这样布成一个网这样子的概念。但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你还没找到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话，那我就觉得你就继续摸索就好，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这样子就是不能太着急。
0: 其实这方面我是蛮认同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收听节目，你有想要念传播相关的科系，或是你本身就已经在念传播的话，我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已经是一个斜杠的时代了。以前的主持人，以前的新闻主播，或许就真的是坐在那边，就是真的是做主持，真的是做

0: 主播的工作而已，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你需要什么都会，也不要说你真的需要在每一个领域都专精，但是你需要熟悉每一个工作到底具体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来当例子好了，像是我们三位虽然挂名是挂主持人，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控台，怎么样去副控，怎么样去制作整个节目的流程，所以就是一个八爪鱼的时代，我只能说你真的什么都要会，那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专精，但是其他的你都必须略懂皮毛，不然真的会被淘汰。我觉得这就跟口传系的学就是整个定位很像，我们口传系其实全称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嘛，那其实是近年来才改成暨社群媒体学系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口语传播口耳相传嘛，但是现在在自媒体的时代，在社群媒体泛滥的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运用社群媒体来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也是我们需要去多方学习的地方，也跟我们口传系上的课程很像啦。我们可能一开始大家听到口传就会想到可能学演讲，可能学辩论，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连剪辑都是有在学习的。所以念传播的话，赶快抓紧时间精进一下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1: 就像是刚才说的什么都要会，就像是我们要发文，我们要剪短影音，我们什么都要会，所以我们都会多参加一些活动啊，多累积一些经历，让自己的履历可以越来越丰富，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好像比别人还要更好一点。但是你们觉得履历上的经历真的是越多越好吗？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一些经历好像其实也不是很必要，反而是在浪费时间呢？你觉得什么样的经历才算是有价值的？
2: 我觉得有没有价值这件事，我们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办法把你那些经验把它变成像是一个作品集的概念，然后你有办法去跟你未来的雇主说你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用。但有一种情况是你参加很多活动，然后或者是参加那种很大型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你在参加多大的活动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可以把它做成作品集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跟口语传播有一定的关系，就很多人，我说实话，很多人其实比较处于劣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其实有很拿得出手的作品，我其实参与过这些活动，假设说我今天可能是某一个社团的总招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说出我在这个职位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到底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跟我具体到底有什么成就，就是只是挂名哦，我是总招，大家看到之后可能就会说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口语传播学生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清楚的解释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口语传播的应用真的是会波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基本上都要靠着这口饭，这个软实力在生存下去的。
1: 那我们回顾大一这一年，因为我们也已经读了整整一年了嘛，我们现在已经大二了，大一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像是认真的参加课上课业的活动，然后认真的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是有些人会加入系学会，有些人会加入社团当社团干部。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当时觉得对未来一定有帮助，就后面想象跟完全不太一样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有参加过蛮多活动的，像是社团啊，我是参加校广，然后校广就会有很多的讲师，我不是说那些讲师不好意思，就是可是有一些社课我是真的觉得对我好像比较没什么，就是不是我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这个时间可以拿去做更多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像是读书或是经营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有这个想法的话，还是不要参加太多比较不好的、比较没兴趣的活动。
0: 对，像是露露哈今天是已经对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方向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走向了，那他就可以直接就往那个方向去走。那如果今天你是还不确定自己要干嘛的话，就可以多方涉略，你可能真的会有不小心意外就发现了，我好像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有兴趣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第二单元跟露露还有永琪就聊了非常多在大二，就是大二的时候开始为职涯做准备，或是我们一些学习上的一些历程到底算不算太晚。我觉得今天有三个主持人之间不同的角度可以给镜头前的你一个非常不错的参考。 参考经验了。那我们自己这样说其实还不够，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还要

邀请到了一位大四的口传系的学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大学这四年到底是过得多么精彩。而且我有听说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大学生活塞得非常的精彩，活动也办得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呢，下一单元留守口传这件事，我们将会有学长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大学四年到底是怎么样过得这么精彩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进入第三单元。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1: 我是露露。
0: 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下午的5:39。那刚刚我们节目聊到了，我们大二生到底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职涯未来，或是说现在该不该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呢？但是我们自己这样说还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来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经历非常丰富的嘉宾来到现场来跟你们分享，就是他在大学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那我们其实这位学长他叫做吴伯彦，他在大四就是大学就在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呢，目前是已经大四的学生了。那他过往的经验也包括但不限于

0: 与参加学生会，也参加过主要是筹办活动的 PLAB 社团，那现在也是必筹会的副招。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学长来到现场，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系四年级的吴博彦，好久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了。
0: 对，因为据我所知呢，学长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口传电台节目的往年的，就是前面两届的主持人。
1: 对，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0: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来跟镜头前的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想问一下学长，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口传系？高中的时候对口传系的想象跟实际念到大四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志愿不是口传系，我一开始来世新的时候，我是选择广电系，但是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下，可能分数可能没有到之类的，对，然后我后来辗转来到口传系，但还是我的第二个选择，对，那我觉得高中对他的想象其实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名字我们已经改名了，我们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那我自己可能对社群媒体这一块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一个还蛮好，对我来说还蛮适合的一个学系，所以我就填志愿的时候就考量进去，但是其实读到现在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可能也没有到非常的相同，对，我觉得口传系这个地方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给你一个很好的平台，
0: 没错，
1: 去发展，但是我觉得很多机会都是要靠自己争
2: 取，自己掌握，
1: 对对对 对, 对，
2: 很多活动都要自己掌握，然后我们这里其实课也不算很重，很多自己的发挥空间，就像是大一的课其实还蛮轻松的，就是通常都是一些实作，不太会需要读太多的
1: 书，
2: 对，就是理论的内容。那在修口传的过程中啊，就是做报告那一些，有没有哪一个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就是有想了一些课程，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像是我大二的时候修那个卡蜜老师的团体沟通，对，那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这蛮有帮助的，因为其实刚前面有提到说我可能大学参加了很多社团嘛，那在这些社团活动当中一定会有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去跟人家沟通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就是一样的讯息你嘴巴讲出来跟你用讯息打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就差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口传系的课里面，就是虽然没有很直接的教你说哦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概念啊，或是一些就是理论，然后就让你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样子。
0: 所以我就想问学长，毕竟是已经念了四年了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用现在的角度来重新回答口传到底在学什么的话，那你会怎么介绍呢？而且刚刚听你这样想，你有学到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啊，这些对你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四年下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呢？
1: 我觉得以现在我来说，我会觉得口传系就是你把话讲好跟会讲话，我觉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往这个想要把话讲好让人家听得懂的这个目标前进，就包含我现在还也正在学习这样子，对，
2: 就像是你会想要把话讲好，就是你会想要把它运用在生活中，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像是学生会 PLAB 这些就是把时间都投入课堂以外的活动，是因为你想要把口传的经验放进去吗？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1: 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点疯掉了吧，就是其实然后身边的朋友可能都觉得我是疯子，但我也就是不否认自己是疯子这一点，因为我确实是有点闲不下来，我很喜欢把自己的时间填得很满，所以我就会可能，但我也是因为一些因缘际会然后去参加那些，但你知道参加那些社团之后有一就有二，然后他就会接着下去，所以其实我在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对，但是你说跟口传系相关吗？其实我觉得很多都蛮相关的，像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大三有一堂课叫做，有一堂选修课叫讲师培训，讲师培训，对，然后他是那个幼级老师的课，对，那我刚好在那个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有筹备一些像营队相关的一些活动嘛，那我们营队邀请讲师，那其实我们在邀请讲师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设计一堂课，设计那讲师来，然后我们会写那个课纲给他嘛，对，然后刚好我在讲师培训这堂课当中，我就是 觉得哎、欸，我好像曾经做过一样的事、欸，

0: 就觉得说，可能有时候并不是说我在口传系学到什么，去帮助，而是我今天可能，已经在社团的地方我已经学到，然后我可以在口传系的课堂上做使用，我觉得也很好。
1: 所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经
0: 对对
1: 验
0: 对
1: 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可能你今天在社团的时候，你学到了这个，然后回到口传的课程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哎，这个原来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也或是反过来说，你今天学到了，然后你今天在社团上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哎，这个难，
0: 对，
1: 好彩我有学到这
0: 对，
1: 个
0: 没错，
1: 意
0: 没错，
1: 思。
0: 没错。
1: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你这么多的经验嘛，你有这么多参与不同活动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你突然发现，哎？原来以前口传学的东西真的有用得上诶的部分呢？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前面讲到跟沟通有关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很软的软技能，这样
1: 对，它
0: 子。
1: 是软
0: 对
1: 技能，
0: 对
1: 没错。
0: 对，对，应该说你只要学会的话，你今天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就是把就是你想说的话，好好的跟对方就是沟通清楚。因为其实我觉得沟通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讲，就是你说你自己很想要跟人家沟通，但人家不一定想跟你沟通。对，所以我觉得在口传系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把话说好，让人家可以接受。像我们之后可以，你们可能会修到一些像说服的那种课程，我觉得就是也蛮好玩的。对。
1: 所以想问一下学长，在就是可能今天想要让别人采纳你的意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0: 我觉得我很喜欢换位思考，就是我很喜欢从，就是我在跟别人讲之前，我会先说，想说他可能会怎么想。他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不会直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会用反的方式讲。我会觉得说，我会先从他的角度，先给他一些支持，
1: 就
0: 对，
1: 先认同你。
0: 对，先认同他之外，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比较好？这，但我不会说是我提的，就是我不会说是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可能别人会怎么想，那我会慢慢的把他带到我想要的那个
1: 方
0: 答，
1: 向，
0: 对对对，那个答案去，对。
1: 这也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我先认同你。
0: 小聪
1: 对，
0: 明啊，
1: 就是我，就是如果今天这样提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会先就是说，哎，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0: 大
1: 我
0: 家
1: 是
0: 都
1: 说，
0: 吃软不吃硬，
1: 对，我觉得你这样还不错，
0: 对，
1: 但是会不会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呢？就是吃软不吃硬
0: 对
1: 嘛，
0: 对
1: 就
0: 对，
1: 像刚刚学长所提到的。
2: 那就像你刚才说，你有做毕筹会，然后你有做像是一些什么营队之类的，你做活动的时候，通常不是会跟很多人就是合作沟通这样吗？
0: 对。
2: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意见不同，然后合作完全不顺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诶，好像合不来
1: 有点小
2: 哟。
1: 吵架
2: 对，那你是怎
1: 啊。
2: 么处理？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吵架，我不会跟别人吵架。对，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我有点吵不起来，我不喜欢把事情再搞更复杂，所以我今天遇到像这种沟通的问题的话，其实我当下会完全有点不知所措。对，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说我应该要怎么处理现在这个状况。但是以前的经验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只能说，就是合适的伙伴真的很重要。所以你在，我觉得在我们可以选择伙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慎重选择。对对对，慎
1: 慎
0: 选
1: 选
0: 伙，
1: 伙
0: 对，慎
1: 伴
0: 选伙
1: 啊，
0: 伴。对，有些人可以当朋友，但不一定可以一起做事。
1: 哎，
0: 对，
1: 这我认同。
2: 真的。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啊，刚刚就说学长的性格就比较偏好，我以和为贵，就是
2: 对，
1: 我不想
2: 吵
1: 要吵
2: 架。
1: 架，因为吵架的话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问题也不一定会被解决。那如果今天真的是有遇到怒气冲冲的人，就是真的难免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今天发生一点事情，然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然后突然来对你发脾气，那这种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呢？
0: 我会就是冷处理吧，对，因为我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都会，变成说他现在很烧，我就不能跟他一起烧，所以我就会非常的冷淡，甚至我不会给他任何回应，我就是听他讲完这样子。因为其实你说真的，他这种人，他是想要跟你吵嘛？他其实不是，他只是想要有一个
1: 他其实想
0: 情
1: 要解
0: 绪的，
1: 决而
0: 对，
1: 已，
0: 情绪的出口或之类的。所以其实你等他冷静下来之后再解决，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情绪。在那个情绪上的时候，大家都讲不出什么好听的
1: 好
0: 话。
1: 听的
0: 对，
1: 话，真的，就是人难免会有情绪啦，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你对你的伙伴发脾气，可能也对事情没有帮助啊，还不如就是先冷静，然后大家好好一起去想，到底这件事情该要怎么样去解决。
0: 是。
2: 那同时啊，因为你有课业，还有社团，还有学生组织很。

0: 多的东西要顾，所以你通常会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像是你的课业占多少比例啊，然后你的社团占多少比例，你觉得要怎样才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我觉得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抓，因为我是一个太钻牛角尖的人了，所以假如说今天有一件事情我认为说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最好，我就会不睡觉，然后我可能就会一直就是一直抠一些很细的东西，就是我对于事情的要求说真的蛮高，就是可能大家可能都蛮诟病我这个点，不是诟病啊，就会觉得说他、我可能对事情要求真的太多了，对，但我觉得就是我的一种坚持，但我也没有办法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取得平衡就是，课还是要上，跟大家说课还是要上，对，
0: 要上课，
1: 对，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在取得平衡的状况之下，你要运用一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
2: 优势，
1: 对，小优势或是小技巧，你要想办法让你在上课可以顺利的过关嘛，对对对对，像我就很爱学习，
0: 学长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
1: 像我就但我觉得这是下策，大家就是还是要上课，因为我觉得上课你认真去上课，我觉得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虽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来口传，因为学的东西都偏软的东西，不是很真的硬技能那种，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会不知道在学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好几次就是不小心太认真听老师上课，我觉得讲得好好，就是我会想要把它记在那个什么备忘录里面，然后自己打开看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在还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忘记上课啊之类的，对，就是可以写一下、
2: 就是难免啦，可以理解，
1: 对，难免
2: 人之常情，
1: 对，然后就可以写一些信啊，然后跟老师说你的一些难处，我觉得老师都可以理解，
2: 对
1: 对，如果学弟妹觉得说这个上课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
2: 有点吃力，可能你那阵子状态不太好，
1: 老师都会帮助你的，对，我们口传系老师人都很好，
2: 没错，其实我有这阵子也有在 trace 滑到一些，就上次就期末考之后，可能有些人的分数就挂了，然后就没有办法过关，那他们就会写一些信跟教授表达一下自己的状况之类的。
1: 没有，我跟你说，
2: 之类的，
1: 你信要在成绩出来之前写
2: 哦，出来就太迟了，
0: 对，出来就太迟了，
1: 因为你自己应该会有底吧，就是你如果不爱上课的话，
2: 哦，
1: 对，你应该会有一个。但这个分数可能不好或什么的，你在这个时候就要有那个自知之明，自己去找老师了。对，如果你那个时候成绩出来的话，我觉得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2: 对，因为都已经通报系统了。
1: 对 对。
2: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像是学长刚有说自己还是有认真上课，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可能一阵子状态不太好，只是
0: 太忙了。
2: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你在信件中你可以表达到的方式，就是其实我平时真的有认真上课，那我的缺课率其实没有很高，或是我可以在信里面提到一些，其实老师之前在某一周的时候有讲过什么东西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可以借
1: 此你怎么知道
2: 表达自己是不是就证明自己真的是有在上课，只是就是可能最近真的有点没办法，
1: 对对对对对，
2: 还请老师就是
1: 你是有看过我写
2: 的可能还真的有看过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口传里面会学到的东西，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的需求跟一些方式，就是把话讲好，把话说清楚，让别人可以知道要怎么帮助你，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在用的技巧哈，就是
1: 上课还是
2: 毕竟助人就是帮助人这件事情是是就不是本分，就是
0: 老师是好心才会想要去捞你起来的，
1: 真的
2: 没错。所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学长，现在是已经大四了嘛？
1: 对。
2: 如果说可以搭时光机回到大一入学的第一天，你最想提醒自己当时候什么呢？
1: 我会提醒自己，我应该，我觉得我会提醒自己，
2: 包括说，
1: 认真上课之类的这种。我其实因为我其实蛮活在当下的，所以我没有到觉得说我会后悔啊或是什么什么的，但我可能会觉得我会更认真的交朋友吧，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刚开学的我们都很重要，
2: 就是人脉上的部分，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是蛮认同，就是在大一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奠定基础，你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在大家心中都有觉得你是一个好像还不错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机。
0: 我也觉得就是 不一定要一直交朋友，但是至少不要树立敌人。
1: 对对对对对，但我是不树敌，我是。但你知道口传系的生态，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们这个这一届。

0: 比较特
1: 殊，你说说看，我们听看，
2: 就是
0: 会有一些，就是你会看到，哎、欸，这个大家可能上个学期还走在一起，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多，对、哦、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不用太强求了，有些关系，对对对，
1: 确、
0: 实，就朋友就像上车下车一样。
1: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为什么一直说大学其实就好像一个职场，我觉得就跟职场一样，毕竟我是就是有在职场过一些经验，所以你就是。勾心斗角这个部分多少我觉得在职场上可能都会存在，那大学可能你难免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可以让你去训练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跟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
2: 那就像是学长已经待了四年，然后做了这么多活动，虽然有些课没有上，但是呢你有没有有一件事情是觉得你做了这件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不会后悔的事情？
0: 哇，做了这件事太好，我想一下，
1: 应该是加入口传系吧、
0: 哎呀，很会讲、欸、加入口传系吗？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嗯、但是我觉得近期的话，最你说最觉得不后悔的事情，
2: 对，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对未来很有帮助哦，很丰富人生的感觉。
0: 好，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暑就是上一个暑假，然后我们有办一个营队嘛。那其实我在这个营队已经参与了三年的时间。我第一年是当主持人，然后第二年我就是当总招自己做。那我第三年是做宣传这一块、行销这块。那其实我们前两年的报名人数其实都没有说非常的理想，但是我觉得我今年有成功的让这个营队被大家看到。对，然后就是有。招到蛮多人的，就塞满那个管院一楼这样子，
2: 很厉害，
1: 哎、欸，很强，
0: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没有后悔当时有坚持下去这样子。
1: 了解，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节目的尾声，我就想要请，
0: 舍不得、
1: 真的好快，好想时间更多可以跟学长聊更多，但是今天时间的限制，想要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学长就是给新来的同学们，就是刚升上大一的进入口传的新生们，对未来还很迷茫的学弟妹，你有没有一两句话可以送给他们呢？
0: 其实我觉得像我到我现在大四，我觉得我还也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你说刚前面节目有提到说你说对于职场焦虑要什么时候开始部署，其实当然是越早开始越好，但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反而越想会就是可能你知道什么
2: 焦虑，
0: 物极必反，
1: 物极必反
0: 的感觉、
1: 确实，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调整自己的那个
1: 心态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0: 然后往自己想真的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前进，我觉得你就会得到，因为我觉得什么那个我的名言就是整个什么，如果你想要真的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话，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
1: 啊！
0: 对，
1: 确实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这样子的概念嘛。好，那最后学长也是那个必球会的副招嘛，
0: 是
1: 要不要借机宣传一下？
0: 哦，好啊，好啊。那个大家今年的11月10号到12号，在那个管院一楼，我们展期三天，我们这次的这个口传系的毕展，第十七届的毕展，然后叫做与生俱来，我们的与是生那个。语是那个口语的
1: 语，
0: 对对对，然后声是声音的声
1: 啊，语声，
0: 对，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现场看看我们的展，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博彦学长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2: 谢谢
1: 博彦学长。那今天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下周二的下午5点持续准时上线，留守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2: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Freemi。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1990年发行的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融入了赵传的心声，使得赵传能够完美地表达歌曲的情感。

成功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夜深人静的时候，赵传也曾经隔着录音室的玻璃，看着夜晚的城市，独自想着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词。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在成名的笑容背后，总会有很多黑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赵传一直坚持的，不在任何困难下低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赵传的声音是一种力量，赵传的歌有一种能力，总是能强而有力地打在人们的心中。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我是艾怡良。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2则，鸡人傍空口，暖暖水头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62节，鸡人傍空口，暖暖水头头。我们如果从台北到八堵的这个纵贯公路要进入基隆市区，一定会经过这个八堵隧道。那八堵隧道是日据时期1928年开凿的啊。那崩坑靠，我们把这个隧道就叫做崩坑啊，崩坑去崩掉啊，个开坑崩坑啊。啊，暖暖，这是卡达格朗的话啊，那个地方叫暖暖啊，囡仔巴肚啊，妈妈给你暖暖的哦，不是那暖暖的意思。而且暖暖是平埔族卡达格朗的话啊，暖暖有水头头，水头头出名哦，因为那个水头头它设置的时间呢，可以说比这个崩坑还要早一点啊。那1896年呢，日本总督就请了英国人叫 Burden 那个人啊，来设计台北的以及基隆的自来水，那么隔年呢，就在这个暖暖的西四期啊，西四期这个里设这个水堰来拦水，设净水厂，那么1908年、1917年、1923年，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这个自来水的工作，为什么？先要把自来水弄起来呢，因为民生用品第一个就是要喝水，第二个水是跟公共卫生极大关系啊，你包括清洁洗涤都要用水，而喝水一旦水不是不干净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传染病，所以日本总督对这个公共卫生相当的注重，所以才会在这个暖暖这种小地方了，来设置水啊，到现在基隆也不过是50万人口嘛，比板桥还小了，可是人家日本总督就是那么用心啊，鸡人傍空口，暖暖水头头，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2: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1: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2: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

0: 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好啦，其实我不知道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呢，现在录制的时间话，哦，我看一下哦，会是9月1号，对，我们是9月1号录制这个节目的。哇塞，真的是已经到9月了，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大概已经陪伴大家两个月的时间了吧。啊，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录制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没有不太像是我们第一集节目那样子顺序下来的，但是我录制还是很开心啦。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听得觉得开心，或是有一些收获呢？好啦，我也不知道，但是哎，好哦，我怎么今天讲话这么多啊。好，反正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话是什么故事吧。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对于儿童时期、童年时期带来给大家很多很多阴暗面的那个童话故事，就是蓝胡子啦。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蓝胡子，但是好，小学时候看的话，我没有看到那么血腥的版本，但是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恐怖，就是对于他杀了前面七个是吗？是差七个老婆吗？我有点忘记，但对啊，就是把他前面前妻杀掉，我当时是觉得真的很恐怖。而且现在我昨天就在录制这个节目前，我去查了资料，也有去看一些当时的那种图片啊之类的。哇，会害怕的人真的不要去看耶，因为他的图片也是画的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讲这个故事啦。好啦，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来先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的好朋友突然开始拿着手机在你面前滑啊滑，然后很神秘兮兮的告诉你说，欸，我跟你讲一个超级大秘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哦。还有，你绝对不能去跟某某某说，不然我们就不能当朋友。或者是在我们在谈一段纯纯的爱情，对方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真的信任我，你的手机密码就要告诉我，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然后你的手机社群那些我都要看，这是你爱我的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或是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呢？那么如果你有这种经验，或是有这种被控制被迫守住秘密，或者是因为这种不把手机交给他就会非常焦虑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来对了。对，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蓝胡子，就是会有那一种长大后再看会发现有一种脊椎发凉。以前看的话就是那一种恐怖画面，当时你觉得恐怖有可能会是因为被杀掉，或者一些血腥，还有一些你不知道原因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讲讲那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的那种背后的一些事情。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散步，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休息的，都很欢迎你们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内容啊。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城镇里，住着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他在城里有大厦，在乡下有别墅，家里的餐具全是纯金纯银打造的，连随身坐的马车都镀上了闪亮的金边。然而，这个富翁有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特征，他长着一簇蓝色的胡子，这撮蓝胡子让他看起来既古怪又凶恶，镇上的姑娘们只要一看到他都会吓得赶紧绕道走。恰巧富翁的隔壁住着一位高贵的夫人，她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有一天，蓝胡子亲自上门提亲，他对夫人说，夫人，我希望能娶您的其中一个女儿为妻，至于哪一个，完

0: 来决定。这可把两个女儿吓坏了，妹妹推给姐姐，姐姐又推给妹妹，谁也不想嫁给一个长着蓝胡子的奇怪男人。更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听说蓝胡子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但那些女人最后都下落不明，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蓝胡子知道姑娘们怕他，于是决定展现了一下自己的热情与财力。他邀请了这母女三人，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以及几位邻居的年轻人，一起去他在乡下豪华别墅度假。在那里，他们整整玩了一整周，每天不是去森林打猎，去湖边钓鱼，就是在豪宅里举办舞会与飨宴。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甚至通宵到未眠。渐渐的，小女儿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胡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蓝啦，而且他其实蛮有礼貌的，也很体贴。度假结束，一回到城里，小女儿就点头答应了婚事。没多久，一场隆重的婚礼举行了，小女儿成了豪宅的新女主人。新婚一个月后，蓝胡子突然对妻子说：亲爱的，因为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谈，我必须要出远门一趟，至少要去6个星期。这段时间你在家千万别无聊，可以多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或者去乡下别墅散散心，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吩咐管家。说完，蓝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交到妻子手中。你看，这是大厨上师的钥匙，这是金银餐具柜的，这是开珠宝的，而这一把是可以打开所有房间的钥匙。最后，蓝胡子抽出一把特别小巧的钥匙递给妻子。蓝胡子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冷酷，语气低沉地说：这把小钥匙是用来打开地下室走廊尽头那间小屋子的，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你都可以去，但唯独这间小屋子我严禁你进去。如果你敢打开它，你将会面临我无比可怕的愤怒。妻子被他的模样吓了一大跳，连忙承诺：亲爱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完全听你的吩咐。蓝胡子这才恢复笑容，拥抱了妻子，随后搭上了马车离去。蓝胡子一走，朋友们根本不等邀请，就兴高采烈地跑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新娘。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蓝胡子传说中的亿万家产。他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房间里，看着精美的地毯、金碧辉煌的沙发，还有连人都能完整映照出的镀金大镜子，连连赞叹：
1: 哇，你们真是太幸福啦！
0: 朋友们不停地羡慕着。但是新娘根本无心享受这些赞美，她的心里全被蓝胡子离开前的那句话占据了。
1: 那间小屋子里到底藏了什么？我绝对不能进去。
0: 这个念头就像是一只毛毛虫一样，在她心里不断地爬啊爬啊，搞得她抓狂。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偷偷地离开客人群，独自走向隐蔽的地下室楼梯。因为走得太急，他好几次差点被绊倒。他来到了走廊尽头那间紧闭的小门前，他停下脚步，手里紧紧握着那把小钥匙。他想起丈夫严厉的警告，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安。
1: 如果被发现了，后果一定很可怕吧？可是

0: 的渴望最终战胜了理智，他颤抖的手将小钥匙插进了锁孔。门打开了，起初房间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随着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一股浓烈的腥味扑鼻而来。他低头一看，地板上布满了干掉的血迹，再抬头看上去，墙上竟然挂着好几具冰冷的女性尸体，那些全都是蓝胡子的前妻，他们全部被蓝胡子残忍的杀害了。新娘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小钥匙当啷一声掉在了沾满血迹的地板上，他吓得浑身发抖，勉强定下神来，捡起了钥匙重新把门锁上。他的心脏快要跳出了胸膛，眼泪止不住的流。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钥匙沾上的一大块血迹。
1: 不行，我必须擦掉。
0: 他拿起布使劲的擦，擦不掉，拿水冲，拿沙子搓，通通没用。原来这是一把被施了魔法的钥匙，这一面的血迹刚擦干净，那一面又会凭空显现出来，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了。当天晚上，蓝胡子居然提早回来了。他说半路上收到了信，生意已经顺利谈妥。妻子强颜欢笑，极力的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样子，但心里早已一片冰凉。第二天一大早，蓝胡子向妻子索取那一串钥匙，妻子递过去时，双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蓝胡子翻看着钥匙，眼神越来越沉。那把小屋子的钥匙呢？怎么不在这上面？妻子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一定是不小心的把它留在楼上桌子上了。
2: 立刻去给我拿过来。
0: 蓝胡子的发言没有一丝温度，妻子只好回房拿来的那把小钥匙。蓝胡子拿起一看，上面那抹洗不掉的血迹是如此的刺眼。蓝胡子冷笑一声：哼，这把钥匙上的血迹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不知道。
0: 可怜的新娘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
2: 你不知道？
0: 蓝胡子暴怒的吼道。
2: 但我知道，你是想到那间小屋子里去，对吧？好啊，夫人，既然你这么想进去，现在你就进去，到你见到那些女人身边去找你的位置吧。
0: 新娘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求着丈夫的原谅。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绝望，哪怕是石头做的人也会动容，但蓝胡子的心比石头还要硬。
2: 你必须死，而且就是现在。
0: 蓝胡子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大猎刀。新娘绝望地抬起头，流着泪说：
1: 如果你一定要杀我，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做最后的祈祷好吗？
0: 蓝胡子冷喝了一声：
2: 我给你一刻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0: 蓝胡子转身下楼，新娘连忙跑上了塔，找到前来做客的姐姐安娜，急切地哭喊：
1: 安娜姐姐，求你快看看塔的外面，哥哥说好了今天要来看我的，你看到他们了吗？如果你看到他们，再给他们信号，让他们骑马快点跑啊。
0: 安娜姐姐趴在窗前。

0: 远处张望。这时楼下传来蓝胡子咆哮的声音：
1: 你祈祷好了吧，快给我下来，不然我就上去了。
0: 妻子朝楼下喊：
2: 再等一会儿，求求你。
0: 接着又小声地问：
3: 安娜姐姐，看见人来了吗？
0: 蓝胡子在楼下挥着猎刀大吼：
4: 快给我下来。
0: 妻子哭着问：
3: 安娜，亲爱的安娜姐姐，还没看到人吗？我看见了。
0: 安娜喊道：
3: 远处有一大团尘土向这边飘过来了。
0: 妻子心中燃起了希望：
3: 是哥哥们吗？
0: 蓝胡子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他在楼下怒吼：
4: 你到底下不下来？
1: 妻子几乎快要崩溃了：
3: 再等最后一次。
1: 他仰头尖叫：安娜，到底有没有人啊？
3: 看见了，我看见了两个骑士朝这边奔跑过来，可是离这儿很远。
0: 安娜大喊：
3: 我使劲向他们打信号，他们加快速度了。
0: 蓝胡子再也等不及了，他怒气冲冲地冲上楼，整座房子都被他的脚步声震得晃动。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倒在地，高高举起了手中寒光闪闪的大刀：
1: 谁也救不了你了，去死吧。
0: 新娘闭上了双眼，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大门被猛烈的撞开了，两个手握长剑的骑士冲了进来，他们正是妻子的哥哥，一个是龙骑兵，一个是火枪手。蓝胡子见状大惊失色，拔腿就想跑，但两位哥哥速度更快，直接追上去，挥剑刺穿了蓝胡子的胸膛，蓝胡子哀嚎一声，重重的摔倒在地，当场气绝身亡。这场噩梦终于被画上了句点，因为蓝胡子没有留下任何小孩，新娘继承了蓝胡子的所有家产。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安娜姐姐作为嫁妆，让姐姐嫁给了一位真心爱她的年轻贵族。他也拿出了资金帮助两位救命恩人哥哥买下了官职。最后他用剩余的财产嫁给了一位非常温和体贴的绅士，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他终于渐渐摆脱了阴影，忘却了与蓝胡子在一起的那一段恐怖岁月，重新过上了幸福平静的生活。好啦，听完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觉得蓝胡子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角度去看蓝胡子这个人的话，他很像是那种家里超有钱，然后全身上下都穿着名牌，然后却很神秘、行为古怪的一个班上同学，甚至私底下都会被传他的风评很差，然后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会神奇的消失的那种很神秘的人物。好，虽然说现实生活中应该也不会有这种很神奇的同学出现吧，以我现在来说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好，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所以如果你们有遇过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班上那些神秘的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就让我们先来继续介绍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还有它的创作者吧。那么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叫夏尔佩罗，他是17世纪法国文学界里面的大人物，也是文学史上被大家尊称为童话之父的人。然后夏尔佩罗他跟格林兄弟一样，他并不是全职的作家或者是童话家之类的，他其实是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甚至还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左右手，他还负责咨询凡尔赛宫的建设，还是最高文学殿堂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写童话呢？因为在他67岁那年，他人生遇到了一些低潮，失去了官职，妻子也

过世了，而他为了消遣，也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开始收集并改写当时法国宫廷沙龙里面流传的民间故事，在1697年出版了最著名的《鹅妈妈故事集》。但是我们要在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在17世纪的法国，童话根本不是要写给小孩子们看的那种床边故事啊，它其实是要写给宫廷里面那些年轻的贵族男女看的那种社交警告信。在佩罗的版本里面，每篇故事的结尾他都会附上一段法语诗歌作为道德教训，他想透过蓝胡子这个故事告诉当时准备进入社会准备谈恋爱结婚的年轻男女，第一就是不要轻易被物质与财产冲昏头，第二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不要有过多的控制与过度的好奇，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这么可怕，是因为它在真实的历史上还真的有非常阴暗的人物原型。在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蓝胡子著名的原型是15世纪法国贵族吉尔德雷，这个人原本是圣女贞德的忠实战友，还被封为法国元帅，但在贞德被处死后，他精神崩溃，回到了城堡后生活极度挥霍，最后为了求财沉迷于黑巫术，在自己的城堡密室里虐杀了数百名农家儿童。他被犯罪学家视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连续杀人犯。你看，当我们长大以后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夏尔佩罗其实是用一种几乎残酷的写实手法，把现实世界那些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危险大人打包写成了童话，用来警告年轻人，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啊。我在这边要先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蓝胡子原型事情，因为这原型其实还不确定，也没有什么很正确的官方答案。目前来说，我在网络上有查到说，这个蓝胡子的原型有可能会是圣女贞德的那个吉尔德雷外，还有就是英格兰国王的亨利八世，还有就是诅咒者昆马尔。但对，我今天介绍的话是那种普遍觉得话会是圣女贞德的，所以我今天就主要是介绍他。然后另外两位，如果你们感兴趣问说为什么这两个跟蓝胡子原型有相关联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查查看，或者是可以写信告诉我，然后我会私讯回复你们说为什么这两个人有相关联。好啊，但其实我的答案也不会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也是网络上查的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哦、我可以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哦、讲到这个也是算严肃的，有点太严肃了，所以需要让我们讲一个比较好笑一点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去休息一下，然后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因为今天我们的故事真的是好长哦，有听过我前几集节目的朋友们都会知道，我的童话故事其实大概才5分钟、6分钟左右而已，但今天我光是录音就录了15分钟，所以我觉得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听完故事真的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有点让人，唉，很心累。那就让我现在讲这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探险活宝》这个卡通，它算是以前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卡通，就是有阿宝、老皮，还有泡泡糖公主，有这些角色。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卡通呢？那是因为在探险活宝里面有一个叫冰霸王，对，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冰霸王。那个角色其实是就是以蓝胡子作为原型的一个卡通角色，我去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难怪冰霸王全身是蓝色的，而且他还
还是有点算是在那个卡通里面有点算是反派角色嘛。对，我真觉得很好笑。大家如果对于冰霸王这个角色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哦。我也觉得探险活宝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卡通，我以前真的很喜欢。

0: 塔，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好啦，那我们讲这么多，哎，也是时候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让我们进入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我们前面讲完了佩罗版本的蓝胡子故事之后，今天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的话是格林童话的版本。对，因为其实蓝胡子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的。他这个蓝胡子这个故事算应该不算是非常流行的，但它其实也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应该说曾经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出现过。好，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是说曾经吧。因为呢，在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话，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们确实有把蓝胡子收录进去，但是到了第二版，格林兄弟就把蓝胡子删除了。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格林兄弟发现了这个故事跟法国佩罗的版本非常相似，应该是觉得它不够道地化。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格林兄弟觉得佩罗版本故事里的女孩实在是太被动太软弱了，她遇到危险只会在高塔上记挂着哥哥，最后全靠两个骑士哥哥冲进来英雄救美。其实英雄救美也是很典型的童话故事里面的结局，公主遇到困难，王子去来救她，然后王子把公主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叫英雄救美。然后所以格林兄弟认为呢，在面对危机时，年轻人应该要有更多的智慧与主动性，所以他们在后来的版本里面放进了另一则更精彩更赞的故事，叫做废茶之鸟。这个故事废茶之鸟的角色设定跟蓝胡子其实很类似，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里面的坏人变成一个邪恶的魔法师，而钥匙变成了一颗魔法的蛋。然后魔法师同样把三个姐妹骗到城堡里面，然后给他们钥匙和蛋啊，然后交代他们不能够打开禁忌的房间。好，因为今天这个废茶之鸟虽然跟蓝胡子有一点点类似，但其实他们还是两个不同的童话故事啊。那我们如果对废茶之鸟感到好奇的话，我之后的节目应该也会介绍这个童话故事。然后如果大家真的现在听完很好奇，然后也等不及我介绍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先去上网查查看哦。好啦，那好，我现在就直接讲结局是什么。反正之后他们的废茶之鸟结局就是那三个女儿把魔法师反杀了，应该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三个女儿发挥了自己的智慧，然后让魔法那个邪恶的魔法师把姐姐安全送回家。之后最小的那个女儿就把自己全身涂满蜂蜜，然后粘满了羽毛，假装是一只怪鸟溜出城堡。然后对，等他们三个女儿全部都安全出逃之后，才有哥哥出来把那个邪恶的法师放了一把火全部烧死。这个是那则故事里面的最后结局。然后这个结局告诉我们的是，遇到威胁我们的危险人物，或者试图控制我们的危险人物时候，我们不能当那个在高塔上面只会哭泣等待别人来救的受害者，而是要让我们自己保持冷静，然后运用自己的智慧，最后拯救自己也拯救身边的朋友。

们。好啊，那我们介绍完第二个版本，应该算第二个版本吧，就是另外一个很类似的童话格林故事里面的废茶之鸟。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焦点拉回来到佩罗版本的蓝胡子上面啦。好，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蓝胡子对于新娘做的这一切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然后如果是从现代心理学与社交关系里面来看的话，蓝胡子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控制狂以及情绪勒索。对，那就让我们先来简单的拆解一下蓝胡子使用的控制狂三部曲是怎么运作的。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给予巨大的甜头，然后蓝胡子给予的就是那种物质的诱惑。蓝胡子一开始就知道大家很讨厌他，所以他就举办了整整一周的豪宅派对，吃大餐啊，跳舞啊，用无尽的财富让人放下戒心。然后所以如果这个行为放在学校里面的话，这种人可以就是那种一开始对你超级好，天天请你吃东西，买东西送你，或者是带你进去某个很酷的圈子的里面的人。他用这些甜头让你觉得，哎，他其实人很好，哎，大家是不是误会他了？对，这就是他的第一步。然后蓝胡子的第二步是设立不合理的禁令与测试服从度。在故事里面，蓝胡子给了妻子所有的钥匙，却说你每一扇门都能开，但唯独这扇不行。哇哦，你有没有想过啊？好啊，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蓝胡子为什么要故意给他那把小小的钥匙呢？如果他真的不想要让妻子进去的话，那他干脆不要把钥匙给他就好嘛，就直接把钥匙放在自己身上啊，为什么要一定要给妻子，给那个妻子一个机会可以打开那扇门？那现在这边有个解释是说，他之所以故意把钥匙留给妻子，就是为了测试妻子的服从度。在我们青春期的人际关系里面，这种东西叫做边界侵犯与测试。有一些朋友或是交往对象会对你说，如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不能跟别人去吃午餐，或者是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能有自己的秘密。他给你的会是那种看似自由，实际上却是用那种规矩把你牢牢的套在手中。那么第三步就是利用极端的愤怒进行情绪勒索。在故事中，当蓝胡子发现了钥匙沾血后，他没有问妻子你看到了什么，你还好吗？他第一个时间是愤怒，甚至是暴怒。他说他的想法就是那种，你竟然敢违背我，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情绪勒索。他控制狂会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你身上，因为都是你不听话，所以我才会生气，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的秘密，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这样，让你产生了一个很深的罪恶感，以为都是自己的错。对，好，这就是我们那个控制狂蓝胡子的心理路程。那这些事情，就以上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就要小心一下，千万不要这种情绪勒索给控制住。如果遇到的话，你要先暂时先理清好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是你真的不喜欢，然后要很坚决跟他说不，自己的隐私要自己保护好，然后不要泄露给别人。因为现在除了有控制狂这个东西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诈骗犯，如果你的隐私被泄露出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蓝胡子这种人哦。那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小女儿，也就是新娘的这个角色。她新娘的话，她就是一开始就是被物质诱惑，也就是那个豪宅与派对，他被他动摇，然后忽视了他那个蓝胡子前妻们都神秘失踪这种超级明显的危险讯号。然后他有时候就像是我们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明明知道那个圈子的风气不好，或者是那个人怪怪的，却选择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但是小女儿转动钥匙的那一刻，其实是有一个理性觉醒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没有发现，我可以现在讲。

0: 但是我现在来查资料之后来看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感觉说，哎，好像是哎。
1: 好啊，那就让我来讲讲那个小女儿理性觉醒的时候是什么吧。就是后面那一段，就是说小女儿她虽然犯了错，就是没有听蓝胡子的话，但是小女儿她终于敢去亲眼看看真相是什么。她不再是当一个被蓝胡子财富包养，然后言听计从的一个小小傀儡。对，所以这是她一个觉醒的开始。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知道那个人坏，或者是那个圈子不好，但是为了融入进去而视而不见，很多人都会继续就持续下去，说既然有视而不见了第一次，那就会有无数次的视而不见。但是有一些人会是在中途时候发现，哎，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对，然后才去终于去自己去正视了那一段算是不好事情之后再抽身离开。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会做错，然后做错事情不可怕的是你知道自己做错还持续做下去。对，所以我们要像小女儿这样子，就虽然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但是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改正它。好啦，那我们讲完蓝胡子故事里面那两个最主要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继续讲讲蓝胡子这个故事背后有的那种心理学效应吧。那算是跟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调性比较相关的心理学效应的话，应该会是我们所谓的边界感与恐惧关系。对，就是青少年时期最需要注重的青春期的那种边界感。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首先的话，我们先从那个洗不掉血迹的钥匙来讲讲。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把钥匙是沾上了血，无论怎么擦怎么洗都会洗不掉。在心理学上面，这就是象征着那种天真的破坏。对，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总会有那么的一瞬间，可能是你发现你很信任朋友在背后说你坏话，或者是看到很崇拜的对象一直在骗你，或者是你发现终于看清了一个很歹毒的关系。对，当你看清真相那一刻，就像是钥匙沾上了血，你会感到痛苦、害怕，甚至是渴望自己要是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扇门就好。对，所以但现在我会想告诉你们，虽然看清真相会很痛，但那是你成长的勋章。对，天真的破坏代表着你不是一个容易被唬弄、被随便给打发掉的小孩子，你会拥有了辨识危险的能力。虽然伴随着一些代价，但它会保护你未来不再受伤害。然后第二个要来谈的话，就是心理学中的蓝胡子症候群。对，在临床心理学上面，这个词用来形容的是那种长期处于被控制、被勒索的病态关系中的受害者。对，没错，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来心里默默检查一下身边的人际关系，就是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总是要求他你要绝对忠，或者是只要你跟别人说话他就发脾气，或者是有没有哪个对象就总是要求你交出他的所有通讯软体的密码，然后不交给他你就要威胁分手啊之类的。对，或者是有没有人总是要我是为你好耶，或者是你不照做就是不重视我来威胁你，如果有的话心里面就要发起那个警钟。对，因为这就是你生活中的蓝胡子啦。我们真正的友情和爱情是建立在尊重和自由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这种禁令和恐惧上面。唉，但其实虽然是这样，我这样子讲讲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如果没有遇到或是遇到的话，就会发现想要摆脱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这件事情像是我是为了你好，虽然说不是朋友或者是不是爱人有讲过，但至少一定会从爸妈嘴里听过吧。唉，我真的是因为前几集的访问应该有，如果有听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们对这个好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我忘记是在哪一集了，我有讲说爸妈真的很常说就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听爸妈讲。但是爸妈是蓝胡子嘛，如果你要去反抗爸妈，那你又

会不会做到，哎，真的是很困难呢。所以好啊，那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讲讲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误闯了蓝胡子的小屋，我们该怎么做。对，这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是你有其他的好方法的话，也可以之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女儿，她做对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她没有一个人死撑着，她勇敢地发出了求救的讯号。在她在高塔上找了她的安娜姐姐，叫安娜姐姐帮她张望远方，最后哥哥们拯救了她。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一个长时间无法摆脱的控制关系的话，像是被排挤、被威胁，或者是被暴力对待，那么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救援系统。那个人有可能会是那种帮你张望的安娜姐姐，或者是你的爸妈、学校里值得信任的老师、辅导室里面的心理师，或者是你那个多年认识真正的好朋友的话，那么就千万不要害怕被骂，或者是觉得是自己不听话才会变成这样，你就不要选择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发抖，你要去求救他们，或者是勇敢表现。好啊，我们讲到这里，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真的快要结束了，就不知不觉中终于到了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从夏尔佩罗的黑暗版本的蓝胡子聊到他的背后原型是历史上的连环杀人犯，还有讲到一点点的格林童话的废茶之鸟。那么现在看这个蓝胡子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哇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小时候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童话故事里面，最后蓝胡子被两位骑士哥哥又长剑刺穿了胸膛，那他的财产就变成了新娘重新开始生活的资本。而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呢，那些试图控制我们、威胁我们、用恐惧包围我们的蓝胡子，其实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可以看清真相，勇敢地划清边界，并且需要时候就大声地求救，我们就能够亲手斩断那些绑在身上的枷锁。那么今天最后，阿威我啊，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青春期迷茫与焦虑的朋友们一句话，就是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拿到很多把钥匙，有些门是别人设下陷阱与禁令，但有些门是我们为自己打开的决心。所以永远不要为了讨好任何人而交出属于你们自己的钥匙。那很感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请记得要留言分享啊。好啦，那如果你有想听的童话故事，也可以跟我说，让我来听听看吧。如果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国章经验啊，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这则蓝胡子故事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想跟我分享的心情的话，也欢迎跟我说。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0: 你好
1: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0: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

0: Hello， 午安！你也成为听团仔吗？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节目还有音乐都会围绕在听团仔这个区域。啊，我是来自广电的，之前呢是助理，但现在已经成为广播电台的艺人了。那今天算是我这个学期第一次主持，然后我邀请了一个来宾，是我以前在传管系认识的同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思怡，目前是传管系二年级，学号是 AEE4210094 谢谢大家。
0: 不需要介绍这个。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成几个区域。第一个，我想要跟来宾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是在传管系的时候嘛，但我现在已经转到广电系了，然后来讨论一下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就我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算是还蛮喜欢去参加很多社团的人吧，然后刚好他也是，所以我们在话剧社遇到。然后那时候遇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班的吗？
1: 对，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话剧社认识，然后呢刚好我就是进去就看到，哎，怎么有熟悉的面孔。
0: 但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就是没有到很熟，是后来才慢慢变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认识他还蛮幸运的嘛，可以这样讲。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就是比较难去跟别人交流或相处的。但是蔡思怡他就是一个会一起拉着我去各种社团玩的人嘛，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人一起拉着玩，然后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吧。你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就是被别人拉着玩？因为我觉得你是比较偏向就是带着别人去玩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

0: 被别人带去玩经验也有，就是可能戴子祥带我去玩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喜欢别人找我参加活动，这样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的感觉，然后我也喜欢让我的朋友认识我其他的朋友，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今天如果找他出去玩，然后又看到说哎，那你也要不要一起去，然后就会变成很大一群，然后大家一起聊天就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志怡他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完全不认识别人的环境下很快速认识别人。你要不要传授一下给听众这个技能？
0: 好，那我现在来传授一下诗怡的特制秘籍啊。就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分，就是可能你不能一开始决定说你的朋友要是怎样的人，你不能先事先决定说你今天就是可能想交怎样的朋友，这样的长得漂亮啊，或是长得怎样的朋友，你就是一开始你今天看到，然后感觉对他在你旁边，你就开始问说，哎 ，Hello， 你就先打招呼，然后说，哦，安妮几岁啊？安妮是什么科系，或是你读什么学校啊之类的，然后这样聊天聊一聊，然后开始问别人问题之后，就会变熟了。
1: 那我觉得，如果我交朋友的话，我有时候会预设，就是对方一定是要我心中的样子吗？就是感觉比较难交朋友。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你不要预设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吗？但是我有发现就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只要不要预设说对方是怎样子的人的话，你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就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会有你喜欢的点。所以这样子，如果你因为可能你预设他外表要怎样啊，或是身材要怎样的话，这样子可能就是会没办法学到他的特质。对，
1: 可是我觉得在这是在世新会常常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吗？可是我是那种虽然兴趣蛮广泛，可是很少可以跟别人聊起来的人。但是你就不是，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跟别人聊起来，就很强欸。这就是关于这一点。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傻逼的人，就是、
1: 我自己是一个搞笑的人。
0: 对，我是一个搞笑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跟别人，就是我会问别人事情，但是我也会跟别人聊天分享说，哦，可能我今天早上，可能我是中午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会分享说，哎，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差点被车撞，哎，然后我骑摩托车倒车，哎，怎么会这样？我吓死了，这样子。
1: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0: 然后我就会分享一些好笑的事情让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也是好笑的人欸，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可能比较好亲近。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吧。
0: 对，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
1: 搞笑的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你现在还有加什么社团吗？
0: 哦，我现在目前加的是抓马话剧社。
1: 那你要宣传一下你的抓马话剧社，毕竟身为抓马干部的一员。
0: 好的，那我来宣传一下我们世新抓马话剧社。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抓马话剧社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世新抓马话剧社，我们有公演，然后也有密室逃脱，大家都可以来玩哦，耶、yeah! ！然后十月一号是我们的期初社大，然后有免费的麦当劳，大家也可以来吃哦，耶、yeah! ！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吧，然后因为我是在话剧社遇到他，所以就比较印象深刻。那时候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话剧社的。然后我是那种很害怕接触新的环境，但是又会一直突破自己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到特别喜欢演戏嘛。可是诗怡她是从高中就开始有在玩话剧社类似的东西嘛？你那个叫什么？
0: 就是也是戏剧社，
1: 也是算戏剧社。然后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参加过那个活动，然后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认识，就是很紧张吗？就像现在，因为是刚开学嘛，然后就有很多小大一吗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很紧张这样子。但是，后来玩开了就还好，因为我现在还有加其他社团，像是韩颜社之类的嘛。然后就是去韩颜社惩罚什么比较好玩吗？等一下，真的很好笑。外面有人在跟我们拍照，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好，我们继续聊一下我们的社团。但是，我觉得我的话会尝试不同的事情，因为我还蛮喜欢跳舞，然后也喜欢演戏，然后也喜欢画画嘛。虽然事情比较少关于画画的社团，但是就是会做还蛮多事情的吧。那，

0: 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你在系学会啊，或者在社团上有跟别人比较有趣，或是最近有遇到什么生气的事情吗？
1: 目前呢，就是我觉得上大二的话，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我觉得是大一没有，就是你已经进到一个就是蛮熟悉的环境。就是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还是高中生
0: 哦。
1: 对，但是我大二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是大学生，有一种刚上大学的感觉。
0: 我现在也这样体感，
1: 学妹都很可爱，然后我又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不是已经不是最小的，所以我觉得更主动的去交朋友，更主动的去跟别人装熟。我就会觉得因为学妹装熟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点不太好，但是如果是学姐装熟的话，就学姐跟学妹装熟，学妹都会说啊，这个学姐怎么人那么好，然后主动来跟我搭话，然后所以我跟很多学妹搭话，然后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开心，我就觉得也很开心。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被你搭话，不管你是什么年纪都会还蛮开心的，因为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我是这样子觉得的。可是就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自己还是高中生的感觉嘛。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大二嘛，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觉得实质上我还没有到进步很多嘛，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转系的关系，就是以前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要打掉重来吧，就是会比较累一点嘛。但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而且现在就是大二了，比较可以试不同的事情嘛。
1: 对，大二的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你现在去广电系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广电学到目前学到最有用的课是什么？
0: 目前学到最有用的课，我觉得像是因为以前在传工我们是一起上课的，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比较多偏向在听老师讲话嘛，理论课比较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大一的就是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你有在上课吗？
1: 目前大二的部分也是听老师上课，
0: 因为传管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每天都不爱干嘛。我觉得
1: 目前传管系也是 AI 课哦。
0: 好，但是因为这是节目，我们不能讲，还是会有想要读传管系的学妹们吗？那我觉得就是应该还是看个人，因为我现在的课基本上都是戏剧跟非戏剧的都有，有些是要拍片的，然后有些就是像是实境节目吗？那一类型的比较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实作啊，因为我这学期本来有一堂课叫广电概论，但我把它修掉了，感觉上睡着，但那一节是必修，所以我下学期应该还是会上。我觉得可以做实作的话就是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静静的在那边读书。我觉得来到世新的人应该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太喜欢读书嘛，可以这样讲，不太喜欢学习纸本之类的东西，就比较喜欢做实作，比如说摄影，不管是平面摄影还是动态摄影之类的，就是可以学到一点技术，加上世新自己设备算是比较多嘛，是可以学到还蛮多东西的。
1: 好，
0: 但是在传管就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传管的感觉。
1: 我在传管吗？就我觉得每一堂课真的是比较少实作课，然后比较多理论课，照我们以前这样修下来，然后真的每一堂课都是你会有点不知道干嘛，就是因为他学的太广泛了，所以就是而且真的很多都是在上 ChatGPT 啊，然后 Gemini， 然后要怎么输入指令这些，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喜欢实作课的话，就是真的要可能要转去广电，或是你要多修一点外系选修，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对，
0: 因为我上学期有修一堂课，然后它就是广电的课，但那节就是可能，但有可能是因为是大一的关系，所以就还没有那么多实作嘛。因为我上那一堂是 LVS， 然后但是就是也是在教比较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教基础的东西就还蛮不错嘛，比起传管，因为我想学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特定说想要学什么，可是来到世新这个环境，就比较想要，可能是被影响吧，就是对传播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这样子，就觉得蛮好玩的。那你觉得你最近有什么开发新的兴趣吗？
1: 新的兴趣吗？我觉得我最近，因为怎么讲，
0: 各个类型都可以。
1: 我最近其实体验蛮多新事物的，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新大陆，两个新大陆。

0: 两个新大陆、一个是打麦麦，就是那个麦麦，其实我不知道麦麦的全名是什么，但就是可以、可以在那个游戏店里，然后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个超好玩。我以前不知道那个这么好玩。
1: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的？
0: 就是我的室友说他想要，就我觉得我室友蛮吵的，他说他想要开发，他想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潮男也是会打麦麦的，不是只有宅男可以打麦麦，潮男也可以打麦麦。
1: 哦，是你室友哦？
0: 对，
1: 我以为是你朋友哎、欸。
0: 不是，是他，因为他也超会打，然后超爱打，然后我就觉得打那个很有成就感，就可以狂打，然后狂滑，然后很厉害。
1: 它是积分制的还是？
0: 就是有点像钢琴块，你有钢琴块？
1: 它是啊，有类似打鼓那种吗？
0: 也有，那里也有太古达人。我也蛮喜欢玩太古达人的。
1: 哦，那你刚刚说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的话是德州扑克。德州扑克真的超级好玩，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政大的社团博览会，然后看到德州扑克。
1: 你去过政大社团博览会？你没有邀请我？你没有邀请我？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吗？
0: 那时候你还没有来，你还在台南啦。
1: 哇，真是太过分了。
0: 然后那时候去政大社团博览会，然后之后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德州扑克的那个社团的那个摆摊，然后那个社长就很热情邀请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一起在华人新店华人馆，然后打德州扑克。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我们就一开始都不知道游戏规则哦，他就直接要我们上桌打，我们吓到不行。然后反正那个也是免钱的，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推 all in 推 all in， 然后超开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玩的。
1: 我以为那是赌博吧？算吧，
0: 算赌博，但是它是合法的赌博。
1: 哦、你昨天不是有去打？
0: 对，我昨天也有打。
1: 你是在世新打吗？
0: 对，世新也有世新的。
1: 世新有？
0: 对，世新新创社团。
1: 哦，新创社团，难怪之前没有看过。打德州到底是什么？是算一个正面的兴趣吗？
0: 我觉得算是，因为就是心理战吧。就是你今天就算牌很烂的话，你手牌很烂，上面牌很烂，然后你故意哼，都是很拽的表情，这就是也是需要话剧社的演技。然后你就说，不行，我很大，然后就直接可能别人就是可能都不敢丢多少，然后你就直接推 all in， 但其实你牌烂的要死，然后别人就不敢跟，很爽，
1: 感觉跟麻将差不多。
0: 没有麻将的话。我觉得麻将比较没有心理战的部分，就是因为麻将胡牌就是算是你要靠，就是正确的有一个正确的公式，你麻将胡牌就是要有那些东西才可以凑成胡牌。但是如果你打德州的话，你就算你牌很烂，也可以胡烂你牌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打德州很棒的地方。
1: 太神奇了吧。那我们其实最近就是我跟蔡思怡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多共同兴趣，但是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就是没有听很多中文歌，就是后来有点慢慢离开韩团的部分嘛，然后我们就越听越多就是关于听团的歌。然后我最近有很喜欢一个乐团叫做公馆青少年，然后他们我最近刚看完他们的叫什么演唱会吗？算是末场演唱会。然后想要分享一首他们最红的歌，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Yeah.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孙玉洁，这是我前的来宾蔡诗怡。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社团相遇记，讲一下我们相遇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变熟？
1: 对，我们会变熟的一个契机吧，主要是那时候我们社团下课之后，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唱 KTV， 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在社团，然后我想说他们叫我找多一点人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就把社团大家一起带过去吧，我就一直乱问说，哎、欸、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0: 真符合你的个性
1: 哎、欸。对、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跟我一起去 KTV， 然后那时候孙宇姐也都完全没有听团，她就是只会唱韩文歌，然后
0: 对我那时候只会唱韩文歌。
1: 对啊，然后那时候去 KTV 的时候，他就说：“哎、欸，这里有韩文歌可以点吗？”然后都没有，所以他就在旁边发作啊。
0: 因为我不知道干嘛，就是也没有到很会喝酒吧。然后那个局就是也不太认识啊。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小尴尬。然后我那时候跟你也没有到超级熟吧。
1: 对，那时候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下下而已，好像是认识的第一二，就是我们没见过很多次面哦，在学校有见面，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学校
0: 不太会讲话。对，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去上课，所以我都很少看到你。我是一个准时上课的人，但他不是，
1: 我是爱迟到的人。
0: 对，他是一个超爱迟到的人。反正后来我们就去 KTV 玩之后，因为太晚了，然后我就没有回宿舍吧，我就住他的宿舍。
1: 对，因为他宿舍太远了，然后很黑，
0: 对对对，
1: 他不敢回去。
0: 那时候还小大意，然后刚上来台北，我觉得很可怕，反正我住他的宿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带衣服什么之类的。我就穿他的泰国大象裤，
1: 对，我的泰国大象裤哦，然后他超爱那一件，
0: 对，我觉得超赞，没有 我一穿上，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也没有到很熟吧，然后他就说，哇，你也太适合这个大象裤了吧。
1: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智障，
0: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在智障，我觉得他很好笑。反正后来就聊起来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之后就会常常约出去一起玩嘛，就在课余时间。我觉得我在课余时间遇到他的时间的时长比上课还要多，因为他都
1: 不出去玩是不会迟到的、哦。
0: 没有，我跟你讲，他上课超爱迟到。出去玩这件事，你我觉得不是你不迟到，是你会拖着大家一起迟到，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拖延症超级严重。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约11点，他大概晚个2个小时才会到吧。
1: 没有没有，
0: 他就会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要化妆要睡觉，然后就是会出一大堆 trouble， 然后就是很晚才会到。你可以讲一下关于拖延症这件事吗？
1: 好，我觉得我这个人拖延症是上课就是没有，但我紧急就是那种比如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可能好，假设我们去宿营好了，然后就大家一起那种游览车就是准时开走，就是会准时开走那种，我就不会迟到。或是火车已经买票了，我就不会迟到。
0: 没有，你常常错过火车跟高铁好不好？
1: 因为那时候因为如果错过高铁的话就是还可以补差价，或是
0: 火车不行吗？
1: 火车好像不行欸，火车可以，但是就是只能坐地板。
0: 好，反正总
1: 之就是，但是高铁还可以自由坐。
0: 你是一个明明就可以不要迟到，但是硬要迟到的人。我觉得你很爱压线，
1: 对，
0: 就是
1: 压线倒很爽。
0: 我在我们家已经算是超压线的人，就是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超级准时，甚至提早到。然后我在我们家就是被骂爆，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压线啊，又没有迟到还怎样。但是我遇到蔡思怡，我真的刷新我的三观。可是他是那种比我更压线的人。
1: 对，但是我虽然蛮常迟到，但是有时候压线到也是压线的很成功，就是每次都可以，就是真的是差一两分钟，然后或是晚隔一两分钟，然后说嘿 ，hello 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压线到真的是很棒，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等别人。我觉得等别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多久才会来啊，就是可能。
0: 可是你们就是约那个时间，比如说你提早5分钟到，那你就最多只要等5分钟啊。
1: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都爱迟到。
0: 好，那就是那这是结论，就是因为他的朋友也会迟到，所以他自己也迟到，然后他跟不会迟到的朋友也是一直迟到。就是你跟他约那个时间点，就是完全永远不会在那个时间点见到他。我觉得你只是享受那个压线的快感而已。
1: 对，压线
0: 就是享受这种感觉。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压线的时候，如果其他朋友，我这一群朋友都是提早到朋友的话，然后我压线到，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在那边等我的感觉。我觉得
0: 你想被欢迎，
1: 好棒哦。然后他们就说快点快点啊，我就要跑过去，我就觉得超开心。
0: 没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道歉的人。就他每次不管什么事情，然后迟到吗，我觉得他是最常为了迟到道歉或是拖延症道歉，就是很多事情没有，虽然他会做，但是你就是要逼他去做，然后他就会对不起对不起啦，然后就是这样笑笑的讲常常跟别人道歉。我觉得他这一招真的超强，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也有点学起来，但我没有很常做错事。
1: 对，我觉得道歉的精髓就是你一定要打得很有诚意，然后解释为什么迟到的原因，或是对，然后一定要打差不多一定要5行以上的长文，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哦，你道歉是道歉的非常有诚意，然后开头是真的非常对不起，然后结尾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这样子。
0: 所以你加比较多非常，对方就会原谅你吗？
1: 因为是就是有表达非常超级抱歉的感觉。
0: 那你之前有遇过什么经验，就是你迟到了但是对方真的完全不领情的？
1: 有，就是我那时候去面试一个打工吧，然后就是算是带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面试过程是面试的非常顺利，就是我一开始就是那时候因为下雨，然后我可能没算好时间，因为我就是真的太爱压线到了，我就不喜欢在那边等。然后我那时候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而且那个是那个打工一个礼拜1万块，
0: 很多哎、欸，
1: 很多。然后带小孩一个礼拜1万，然后我去到那边就是已经迟到10分钟，但是很幸好的是，我前面也有一个人迟到，然后他们是准时关门，然后那个人好像迟到2分钟，然后我迟到10分钟，但最后我们在外面就是还是进去面试，他有让我们进去面试，然后进去面完试，我面试也很顺利，然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迟到那个女生，我们俩的都讲得超级好，就是其他人也都觉得我们讲得很好的那种，然后结果之后我们就是没有被录取，然后我就去询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录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我们迟到我迟到10分钟，但他没有提前讲这样子。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提前讲吧，我觉得只是就是要讲，他在意的点是要讲。
1: 对，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我想说快点到就好，就想说应该是迟到10分钟应该还好，就是不用提早讲，因为我觉得提早讲只是可能会被骂，我不想被骂，所以我就直接去。
0: 你想说就是被骂一次就好？
1: 对，我就想说直接
0: 讲了又会被骂第二次，但是就是这个性质不太算是跟朋友约的吧？如果朋友的话就随便你啦，像这样子。可是这个是又有钱的营队、欸、
1: 对啊，这个
0: 就是这个机会太可惜了，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这一次的教训，以后都不要再吃

0: 知道
1: 有我那一次之后我就想说我汲取教训，但是之后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有比较少迟到。
0: 有吗？
1: 你觉得有吗？
0: 没有，我觉得我们最近没有到很常见面。
1: 哪有，我明明就每天见。
0: 哪有啊，我们昨天没见啊。
1: 我们昨天没见，
0: 我们昨天
1: 在社团有见。
0: 哦，昨天社团有见。
1: 对，前天有见。
0: 可是我没有约啊。
1: 没有约就最后自然见面，这就是爱。爱跟幸福会让我们见面。
0: 什么幸福啊？就是最近没有到很常约吧。我觉得没有，
1: 没有。我跟孙宇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有神奇的魔力。
0: 对，这个真的太扯，我觉得这要讲一下。
1: 对，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要聊天，然后聊到谁，
0: 对，
1: 那个人就会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出现。
0: 对，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没有跟别人待在一起的话，就不会遇到。就算那个人是很久没有出现的人，我们一定也会在接下来的路程遇到他。
1: 对，
0: 我觉得很夸张，真的超扯。
1: 这是我们两个神奇特殊体
0: 质。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一次？因为 这件事已经发生个六七次，反正就超多。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一次？
1: 最扯的一次吗？
0: 嗯，
1: 其实我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都很神奇。因为我们就只是真的随口提起，然后结果现，然后之后可能走几步路就会，
0: 但是
1: 我刚才讲到你耶，
0: 对，超扯的，
1: 对，超级扯。
0: 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是最近那一次，我们遇到小谷
1: 啊、哦，那个真的蛮夸张的，
0: 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那个完全就是只要一秒。没有遇到，就是没有了。我那时候跟蔡思怡，就是我们两个骑车，然后经过一个桥下，那个桥下是有一个算是人行道嘛，就是
1: 金美桥，金美桥，
0: 哦对，就是人行道也可以过去的。然后我们朋友刚好在我们骑过去的那一个瞬间走上来那个人行道，就是这么一秒钟的事情。然后他竟然还可以认得出来蔡思怡，就是我们只是骑过去一瞬间，然后他就大喊蔡思怡。然后我们早上才提过他说，哎，晚上是不是要去他家？嗯、然后超扯，我就马上遇到，这是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因为其他次都是就是比如说在校园里面吧。可是事情在就是算还蛮小的嘛，所以就是可以常常遇到。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太夸张，因为这次是我们在校外遇到的。
1: 对，真的，而且差一秒钟就没有。
0: 对，那个真的是差一秒钟。如果他再慢一点走上来，或是我们再慢一点，或是快一点骑过那个桥，而且我们本来还是
1: 要
0: 骑另外一条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夸张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去听团了，
1: 对，我们
0: 要
1: 去听团，
0: 一起去听团，我们要去听美秀集团，所以我想要分享一首关于美秀集团，是还蛮红的歌吧。那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这首叫做《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

0: 好，那这首歌是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那我们第一次听团的时候是在云林吧？我记得我们一起听团的时候就刚好是在云林，然后那一次就是也刚好是一起听美秀集团，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怎么会有这现场这么炸的音乐？因为我以前就是追韩团，然后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就是算是台湾独立乐团嘛，比较少听，然后我就整个被美秀震撼到，而且我们也跳得很开心。就是在我们要去看美秀之前，我每天都在试新唱美秀的歌。
1: 对，我们会电脑课的时候，然后直接开，然后狂唱狂唱。
0: 我们电脑课也唱，体育课也唱，反正就是只要可以唱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唱这首歌。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听美秀的第一次在云林，因为他有办一个音乐季嘛。那诗怡他刚好就是云林人，
1: 对，我是云林人。
0: 那就是因为来上大学都是比较偏，就是不同的县市嘛，会来到，因为大学就整个分散了嘛。那但其实我觉得北部的学校还是北部的人偏多吗？
1: 嗯，对，因为我们班之前传管的
0: 也是有
1: 一半
0: 的人都是台北人，然后其他的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桃园人吧，就是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班桃园人还蛮多的，
1: 嗯，
0: 但因为我跟我现在的班就是还也没有到超级熟，所以就还也不确定。那么，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是看到大家普遍会这样说，就是怎么判断北中南的人，就是南部人通常也很热情，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吗？你有感受到我真诚吗？
1: 有，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比较热情一点，然后但北部人就是有一种怎么讲，比较
0: 面带微笑，会面带微笑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是就是有一种距离感嘛。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就还是看人吗？可是很典型的北部人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这样观察下来，就是不是不管是别人讲或是自己觉得，我都有一种感觉。可是中部人就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就是中部人就比较看偏个人嘛。
1: 对，我觉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一家饮料店买饮料，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因为我们中部，我是云林人嘛，然后是中南部那边、然后之后我们云林就会说，哎、欸，那今天要喝什么？就是至少会问一下。但是那个饮料店的店员，台北那个，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他全程就是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就自己跟他说，我要喝什么什么什么微冰，半糖微冰，然后这样，他也没讲话，然后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收钱，好给钱，然后也谢谢没讲，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干。怎么会这样？干嘛这样子？真的是，我真的觉得，然后自从那时候，我就对台北人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觉得
0: 比较偏冷漠，
1: 对，比较冷漠。但是我觉得还是遇到一些很热情的台北人，
0: 也是有很热情的台北人呢、啊。
1: 对，
0: 但是我大一结束嘛，就是或者大一这个过程中，我是被好几次讲说，就是我像北部人。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可能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表情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不熟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尴尬。然后如果你是没有面对那种很一直跟你聊天的人的，
0: 对，像你这种，
1: 对，然后你就会板着一张脸的感觉。
0: 我哪有板着一张脸？我只是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偏尴尬而已。
1: 对，有点尴尬，就是和板着一张脸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台北人哦，
0: 没有，可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讲，而且就不只是一两个哦，有那种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有讲说，就觉得我是北部人这样。

0: 但我其实我觉得没有诶，我自己是台南人，然后我觉得台南人会对自己的家乡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家乡吗？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台南，因为我觉得台南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城市。我觉得整个台湾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台南。欸，我虽然也很喜欢云林，但是我真的也超爱台南。
0: 没有，我没有感觉到你喜欢云林。
1: 我爱云林，我站在云林，嘿嘿嘿嘿嘿嘿。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台南人，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没有离开台南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台南食物很好吃。我想说啊，食物不都长那样子吗？结果我来台北之后，发现台北美食界的食物真的是爆炸难吃，就是你到哪里都，
1: 我完全懂，完全懂。
0: 除非你要就是去那种很高档的店吧，你才会吃到好吃的东西。可是没有，台南就是可能30块、50块，你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很想回台南吃，而且我一直以为全台都有牛肉汤这种东西，就是我小时候 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台南吃牛肉汤啊？结果我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南部人、台南人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嘛，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算一个很重吃的人，所以就偏没有口袋名单。
1: 但是虽然我是一个蛮重视的人，虽然我不是台南人，但是我有台南口袋名单。
0: 我们上次一起来台南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凌晨，然后就是很多牛肉店、
1: 牛肉汤、
0: 牛肉汤店都没有开，结果我们一起去吃到一间，
1: 超难吃。
0: 我们不要讲店名，但那一间就是，对，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吃，就是跟我平常吃起来就
1: 它是开
0: 差
1: 二
0: 还
1: 十
0: 蛮
1: 四
0: 多
1: 小时
0: 的，
1: 的。
0: 对。然后就是没有到很好吃吗？感觉带你们吃也没有，那也不是我带你们吃，那是就是唯一开的一间，就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才去吃那一间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觉得，台南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所以你下次还要再来玩。
1: 有，我很常去台南。我以前在云林的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假日我都会去台南玩。
0: 然后我之前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些云林人的特征，然后想来问你一下，因为我们没有聊过这件事情。
1: 云林人特征吗？
0: 对，因为这边我准备3点，就是关于云林人的特征。第一个是被说云林是南部会生气。
1: 我觉得，可是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我是南部人，
0: 还
1: 就
0: 是
1: 是地理不好。
0: 纯粹地理不好而已。所以你觉得这点就是完全还好。
1: 对，我觉得这还好。
0: 可是对啊，这到底差到哪里？
1: 可能
0: 我觉得
1: 老一
0: 还
1: 辈
0: 好。
1: 的人会觉得这个可能讲
0: 就
1: 这个比
0: 他
1: 较不
0: 就会
1: 好。
0: 觉得我就是中部人嘛。可是
1: 对，
0: 我觉得没什么差。
1: 我自己也是没什么差，我都以为我自己是南部。
0: 就你刚刚讲，你也是讲你自己中南部，
1: 对
0: 就
1: 啊。
0: 云林就已经是偏比较下面了嘛，就也没有到台中那么中。
1: 对对 对，就是中南部 啊，中偏南啊。
0: 哦，那第二个是，就是被问特产的时候会讲不出来。
1: 真
0: 有啊，
1: 的欸，
0: 真
1: 对，我觉得，因为真的也不知道云林特产是什么，
0: 的，真的哦，
1: 真的。
0: 哈，我以为你会讲得出来，因
1: 没
0: 为啊，
1: 有。
0: 你不刚不是说很爱云林？
1: 好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云林的话，就是还是有分，比如说什么斗六啊、古坑，每个不同的县，不同的市跟不同的乡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住的是斗六，然后我觉得斗六的名产就是之前好像什么地理课本嘛，上面有写，大概是文旦哦，因为刚好是中秋节了，
0: 刚好
1: 大家可以去云林买
0: 中秋
1: 文旦
0: 节，
1: 哦。
0: 真的，哦，我不知道那边是产文旦呢。
1: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地理课本告
0: 哦，
1: 诉我
0: 原
1: 的。
0: 来就是看地理课本。
1: 对，
0: 那我觉得就真的归类在讲不出来的部分。
1: 那你觉得台南的特产是什么？
0: 台南特产哦，
1: 来，你讲出来吧，来，你讲。
0: 那个啊，御景有那个啊，芒果。
1: 对，芒果，
0: 真的
1: 认
0: 御景芒果啊。可是那个就是偏比较乡下吧。哦，通常台南人会讲，就是中西区，安平北区这边就是比较都市，其他人如果要来台南的话，就是虽然他自己已经在台南，他就说："欸，我要去台南哦。"可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都市的，所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哦，我现在要去台南。但是台南特产有什么？
1: 不
0: 我觉
1: 知
0: 得
1: 道
0: 来我
1: 吧？
0: 牛肉汤啊，
1: 牛肉汤可以算特产吗？
0: 为什么不能算？其实算吧。
1: 好，我觉得这样其实给过，
0: 还有那
1: 对，
0: 个啊，关
1: 给
0: 庙的
1: 过。
0: 凤梨呀， 算吧。
1: 好，给过，给过，给过。那文旦也给过吧。
0: 来，好，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偏讲不出来，因为你刚第一反应讲不出来，但是我有讲出来。

0: 来，所以你就是偏讲不出来。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觉得云林的观光地点只有剑湖山，
1: 是真的。这个大实话，是真的大实话。
0: 因为我每一次就是蔡思怡，他是一个很常回云林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回云林都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啊，打麻将啊，
1: 对，打麻将啊，打撞球啊，看电影。”但是我觉得云林最厉害的就是云林，来大家来云林的话，一定要去云林的 KTV， 云林的 KTV、啊、音乐星斗六火车站对面的一小时大概一个人，哎、欸，不，就是反正你开一个小包厢、嗯，然后。嗯，四小时只要一个人差不多150块，
0: 150块。
1: 对，我来台北之后，我才知道唱 KTV 原来那么贵，因为台北 KTV 一次差不多都要700起跳。
0: 可是那是因为你有喝酒吧？
1: 没有，他会强迫他，你不能纯唱， oh. 他就是会强迫你一定要夹什么吃的啊，然后会帮你折价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强迫推销。
0: Oh.那我们上次去 KTV 的时候，就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这一首歌，就是还没有出来吗？就是。
1: 对，
0: 这是新的歌，所以我们现在来推荐一首歌，叫做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孙瑜杰，这是蔡诗怡。那我们刚刚那首歌呢，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会放这首歌是因为诗怡她真的超级喜欢卢广仲。那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他吗？
1: 就是其实喜欢卢广仲，我以前就是听很多歌，但是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大概是我那时候去听，彰化的，鹿港的潮派音乐季，对，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听到卢广仲的现场版，就是其实之前我就只有听过卢广仲比较有名的那几首歌而已。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卢广仲新出专辑那个伤心早餐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我完全没有听过太阳与地球，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场版我就落泪泛泪，
0: 这泛泪
1: 太好听了，就是整个唱到心坎里的。
0: 是因为歌词吗？
1: 歌词
0: 是因为歌词唱到心坎里，还是就是整个氛围？
1: 我就是氛围，就是他不管是他的表情，还是他的歌声，还是他的吉他声，我都觉得超赞，广仲真的超赞。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酷的歌手，就是很有自己的魅力嘛，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都喜欢那种很有自己魅力的歌手嘛。像是我，因为说之前就是没有在听中文歌嘛，但我后来有一次是在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广播电台的放管清的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首就是我们刚刚有播一首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管清的歌的时候播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听哦，这样，然后我就去 Spotify 上面听，然后就一直狂听猛听，然后我最后就去看他们演唱会，像是也有去看那个广仲的演唱会，
1: 对，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
1: 看广仲演唱会的心情就是觉得。我下次希望我可以买到3980的票，坐在最前面看。
0: 3980在台湾的算是什么价位？我现在最新追到价值观崩坏了。
1: 3980的话，如果以就是韩团来说的话，是很便宜的吧？
0: 哦，对啊，对啊，但是大概是坐在什么位置？1楼、2楼，或是摇滚区？
1: 那时候广仲3980是坐在最前面，就是摇滚区那边。
0: 这么便宜？
1: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卢广仲的票太难抢了，真的太难抢。然后我那时候叫超多人帮我抢都抢不到，所以我最后就是收别人的票，然后我是收2900的。
0: 哦，这样坐在二楼吗？
1: 对，坐在二楼。
0: 但其实因为不是要看歌手本人，就是想要听歌，所以坐在哪里应该都没关系吧？还是其实对你来说有差？
1: 对，我还是比较想要近距离看到广仲，对，所以我还是希望下次可以坐下面，但是我觉得上面就是可以进场，我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
0: 可是他下次应该变得更贵吧？
1: 这不一定，如果下次办在可能小巨蛋可能会比较贵。
0: 这次不是小巨蛋，
1: 没有，这次是在办在台北，好像办在台北，我其实不知道办在哪，但我是去听高雄的，高雄在办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那你有后悔没有都去吗？
1: 我
0: 听两场，还是你没有很 care 这一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希望就是大家喜欢卢广仲，大家都可以听到，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听过，我已经很知足了。对，
0: 像我管清的话，就是也只有听末场而已。然后之前我们有一起听过一个歌手叫做 Joyce，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知道他，但是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听过那首《都是为了你》
1: 对
0: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也有去看 Joyce 的专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特色，对，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听音乐跟他实际上唱出来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改变，就是不太懂乐理的歌手嘛。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类型的，可是 Joyce 完全不一样，他现场就是会一直变调，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酷。如果你身为一个音乐人的话，应该要懂这些的大概这种概念。但是广仲他的好像也会。

0: 就是做这些事情。
1: 对，
0: 我就觉得、
1: 就是、如果他可能在高雄的话，他就会就是把可能把歌词改成跟高雄有关的东西。
0: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听现场的意义，不然你去都已经花钱来听这个歌手，那他又跟你耳机里唱的一样，就我觉得除非你是追人，就是你只就是喜欢他这个人的样子的整个人带给你的感觉，不然如果你是欣赏一个歌手他的作品他的创作曲或是他的歌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类型，就只有是这个类型的，但是管情就是听开心开心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 Joyce 还是管情呢？
0: 我比较喜欢 Joyce。
1: Joyce 获胜。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 Joyce 的《都是为了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0: 最晚了，
1: 对，我们是最后一批开学的学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呢在开学的时候录音，
0: 没错，今天是开学首集节目。
1: 对，而且我们是开学第一天就上早八，所以我们是早八完之后接着过来电台录音的，
0: 没错，非常充实的行程安排，
1: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来呼应一下我们
0: 开学这个主题，没错，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然后也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开学的一些期望吧，或是想法。
1: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相信大家应该，虽然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期待开学，因为毕竟可能如果暑假在家里面就是没事做了两三个月，然后应该会想要来学校。
0: 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可以上课很棒。
1: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暑假我一直跟学校有点分不太开，所以我开学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0: 没错，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学校录音。
1: 对，而且因为系学会的大家很多都是我们班的，然后所以就看到大家也不会有一种很久没见的感觉。
0: 其实前两天才见。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用开学这个来当主题，然后我们开始放的第一首歌就可能跟我现在的心情，我个人现在的心情有非常的大的关联。就是我今天呢因为要上早八，所以我今天早上就七点就起来了，然后七点半就出门了，然后骑车，然后那一段我家到学校中间那段路很塞，所以基本上早八那个上下班时间尖峰时段就一定超塞，所以我其实是七点半之后出门，我大概骑了二三十分钟才到学校，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0: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张惠妹演唱的《哭不出来》。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好，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OK， 那既然就是提到了开学嘛，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不是有很多人都会在一个开始的时候去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吗？那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想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
2: 有些期许？
1: 对，就是那不然在听众朋友们回复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七七自己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有什么样的目标？
2: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对，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已经大二了。
2: 没错。
1: 对，
2: 其实大二就是很，其实大二算是蛮尴尬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已经不是最新人的新人美，但是你其实对这个学校或是科系的掌握度也还
1: 没有很高。
2: 对，也还没有很高。然后但是我这个学期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我会蛮希望自己可以在课业上面的平均分都要拿到就是可能85以上，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很难，因为毕竟要看老师们的打分嘛。
1: 那我可以打岔一下吗？
2: 是，
1: 我想要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后我大三原本预计大三上有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那个最看的东西就是除了你的备审资料之外，还有你的在校的平均成绩嘛。
2: 对，
1: 那他就是因为你大三上要出去，所以他肯定是看你大一大二这两年。然后我上个学期我原本觉得哇，我上学期平均肯定很高，因为我几乎每堂课出席率都蛮高，然后期中期末的作业报告也都很认真做，然后其实也是也没错，也蛮高的。可是因为我有一堂课是通识课，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早八，但是那堂课其实是一堂超水的课，就是我们俗称的营养学分。然后那堂课其实基本上学姐说，你只要去期中期末，你的分数都会在90分左右或以上。然后
2: 结果
1: 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去那堂课，我只有刚开学第一堂课第一个礼拜去那堂课而已。
2: 哇，你去了头没有去尾。
1: 对，然后听众朋友们猜猜我那堂课最后拿了几分？
2: 我想一下哦，这样听起来感觉是很惨烈的分数，那我猜个，
1: 没错，很惨烈的分数，
2: 45
1: 零分。他连一分都不给我。就是因为他其实那堂课的期中跟期末他都是开书考，
2: 对，
1: 就是你只要回答，就是你只要就是看上课平常的讲义什么的就可以，你可以回答对，而且还只有十题是是非题，所以哪怕你去那边全部用猜的或者是凭常理去推断一些，你也不会拿这个分数。而且他说就是你只要有去那堂课成绩就是会很高，然后结果我一堂

0: 课都没去，然后其实我是忘了停休，然后上到忘记我有那堂课。其实
1: 哇，这个
0: 其
1: 蛮
0: 中，
1: 严重的。
0: 对，你其中你不想去了，你就其实其中就可以停休了。
1: 对，大家加退选要记得选。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停休，然后那堂课就不会算进去你的期末成绩的计算里面。然后我其他课的平均成绩都在85到90，甚至95之间，所以我原本想说，哇，我这学期期末那个平
1: 稳
0: 均一
1: 了，
0: 定
1: 稳
0: 很
1: 了。
0: 高。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看到那堂课零分的时候，我傻眼，我平均好像掉到75还，77还78，所以就证明那堂课零分影响真的很大。
1: 一定是啊，你有一颗就
0: 那个
1: 是，
0: 平均肯定掉了十几分以上，所以我就在想，我原本的平均应该是90出头的，可惜，
1: 那这样就是未来要继续
0: 对，
1: 努力。
0: 真的是亏烂了。我跟你就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大学生的，就是或者是还没上大学的，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记得去上课，不然就是不要选那堂课，
1: 没错，
0: 不然
1: 上
0: 就，
1: 课很重要。
0: 对，要记得去停修，不然你的成绩会，就是会，你就算少了2学分，但是你还是会。
1: 被影响，
0: 总比你被你的成绩影响还要好，
1: 对，会被影响。
0: 对，这是一个小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1: 好，大家要汲取教训。
0: 对对对。
1: 好，那我的话，我还有一个就跟小江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我其实大三也想要去交换，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我追星嘛，所以当然我的首要国家是去韩国，那所以在这学期呢，我也报名了韩文的补习班，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韩文能力真的是有系统化的去学会这样，然后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的话，可能也知道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企业会去开可能像是校园大使的活动啊，然后去希望大学生帮他们做推广的同时，提供一些资源。所以呢，我这学期也想要尝试，就是如果时间跟我的资格是符合的话，想要多尝试几个这样。这大概是我这学期给自己的一些期许。
0: 那你是去哪里上韩文补习班啊？
1: 我去，哎，这个这
0: 这
1: 要
0: 不能讲是吧？哦，
1: 这，
0: 这不能，哦，这不能在节目当中
1: 对，
0: 露
1: 怕
0: 出。
1: 工伤，但是就是因为台北市其实韩文补习班也就那几
0: 哦，你
1: 间
0: 是去
1: 这样，
0: 上实体的，我以
1: 对
0: 为
1: 对
0: 你是
1: 对，
0: 买线上课
1: 没
0: 那
1: 有没
0: 种。
1: 有没有，我是上实体课，因为我自己的啊，我说到这个好，因为就是跟我们刚好是疫情的小孩这样，所以其实线上线下的课都上过，我必须认真说，我觉得线上课的效益真的不大，
0: 因为你很容易分心。
1: 而且老师也会抓不到你的学习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0: 哦，
1: 的。
0: 确实，如果你在实体课，你可以直接很立刻马上的。如果你这句看不懂或不会读，你
1: 对，
0: 可以
1: 或
0: 马
1: 是
0: 上
1: 发
0: 入。
1: 音读错了，他可以马上纠正你。
0: 而且，其实如果你用的是网络上的设备去做上这种语言的课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可能什么发音或咬字的那个精准度。
1: 没错，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呢，
0: 对，
1: 我自己就是报了实体补习班。那希望之后可能我们节目主持到后期的时候，我
0: 你
1: 可以
0: 们
1: 来
0: 用
1: 跟大
0: 韩
1: 家
0: 文
1: 分享。
0: 主持吗？
1: 哎，也不是不行哦。
0: 但是我记得电台这个规定是本是用中文 主持，
1: 对，哎，那就没办法，但是可以到时候如果有学
0: 可以
1: 到一
0: 秀
1: 些，
0: 一段。
1: 对，或是可以跟音乐有关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说我有考过检定这样。
0: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要去学第二外语，就
1: 哦。
0: 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第二外语。可是我一直，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我假如说我现在好，我现在立志我要学韩文，我要学日
1: 是，
0: 文。但是我可能2个礼拜就放弃了，就是我可能就不会有每天这么，所以我想问这个，就是你是去哪里补习？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搞不好有机会我也可以去上其他外语的补习课，
1: 哦，
0: 就是我
1: 好，
0: 可以真的花时间跟花就是
1: 就是
0: 心力去
1: 对，
0: 学它这样。
1: 好，那跟听众朋友分享，大家可以参考，因为也蛮多，就是管道跟不同的。那个补习班，但是我上的是趋势的补习班，在北车那边。然后，像是他的老师安排、师资安排跟他的花费上，我觉得都算是符合我的时间的。而且他们是实体课跟线上课并行这样。好，那就不多讲，因为没有拿广告费，我也没有工商，但就是提供给如果跟我一样有在找补习班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参考。
0: 还有跟你一样在找补习班的主持人，
1: 没错，我的
0: 哈
1: 搭
0: 哈，哈哈，
1: 档，搞
0: 没
1: 不
0: 有。
1: 好就是隔天就是报名这
0: 搞不好没有，我现在只是问起来放而已，因为我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快会去执行。
1: 样。但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是，我其实想学韩文这个 想法大概从我国中就一直到现在、嗯、但是我一直就跟你一样，我可能就是会讲一讲之后我就不去做，或者是会觉得说哦，不然自学，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自学韩文然后学会的嘛。那像我现在的韩文能力可能就是基础对话听得懂，然后可以回答一点点，但其实很不、哦

0: 系统化。那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去就是报名补习班，也是因为我想要督促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花钱了，而且会有人来告诉你，就是会有人规定你这个时间一定要上课的话，其实就算你可能上到中间会有一点累，或是你会觉得不行了我想摆烂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你花的钱跟你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你会有责任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你不会，因为我跟你讲不要太相信人的自律，我真的觉得自律这种事情 你今天很累的时候你真的 很难维持这个东西。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确实花钱是去补习班有必要，但是这其实也帮我们总结了这一段的那个，就是七七这一段，就是你想要学习什么东西，想要做什么东西，你就是要直接的去付诸你的行动，就是不要等说啊之后或者是
0: 就不要这么犹豫。其实
1: 对，你就直接去报，你想学语言，你想学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去报补习班，直接去买线上课都可以，就是一个马上行动。
0: 那刚好说到了犹豫，我昨天刚好看到了一个蛮打中我的名言，今天名言换我来输出。
1: OK
0: 就是他说你的人生明明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死亡率了，你为什么还要想那么多然后犹豫那么久呢？
1: 有道理
0: 就是大家可以想着，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做，然后你的能力跟时间上也 OK 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在一个新的开始给一个新的期许就去做。
1: 那七七也分享完他的就是新的学期想做的事了嘛，
0: 那我要来反问小江了。
1: 其实你刚刚边讲的时候我也边在想，因为我就有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这个学期的开始就已经都正在路上了。所以就是
0: 已经开始了。
1: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比较玩跟学习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学习的东西不像七七可能是有一个范围，例如说他可能是在学语言，
0: 对，
1: 在学，或者是有人会学什么烹饪，有人学运动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学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在我边做事的时候边学，就很像这些东西，这些经历，可能无形之中就会让我成长的感觉。
0: 比如说，可能人际关系或者是团队合作这种。
1: 对你像我，如果现在生活当中可能十分的时间大概有五分几乎都花在戏学会，甚至是六分，就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戏学会我也认识到了很多的原本大一的时候不认识没有接触过的朋友，然后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重操高中的就业开始继续办活动啊主持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在高中的时候体验又不一样，因为大学的时候又是更庞大的一群人，而且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高中我们是一群熟悉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0: 懂。
1: 但是现在大学我们需要跟半生不熟的人或者是刚认识的人一起共事。
0: 对，连磨合的过程都成为里面的一个
1: 对
0: 课程。
1: 所以这就会变成说我是在边做边玩然后边学习，就是怎么可能除了人际关系之外，我们可能学着怎么让事情更有系统更有效率。其实这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跟我们在这个系所所要学习到的其中一个学习目标有关系，就是企划执行的能力。
0: 而且因为要实战我们才会真的知道可能哪边会出问题，因为纸上谈兵你会以为你脑袋想的是对的。
1: 对，就像企划书都可以写得很美好，你预算表你也可以打得很美好，但实际上现实能给你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而且突发状况会越来越多。
1: 对，说到突发状况我觉得等一下可以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前天刚结束就是戏学会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迎新茶会。
0: 对，
1: 就是办给大一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办完这个茶会其实也是颇有心得，就是
0: 哎呦总招
1: 很对。对，我是那个新生茶会的总招所以也是真的是蛮累的。那这个等一下的话稍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是时候来进一首歌？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才都是以就是开始这个词为一个开场了嘛，那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梨泰院》这部韩剧的其中一首 OST， 也叫做 Star， 然后它是非常热血，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写得很好，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犹豫就是什么，就是要有勇气去跨过那个你犹豫的线，因为其实你走了第一步后面其实就很好走了。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永远都会是第一步。
0: 没错啊，你开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就是你就会更有勇气，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困难。所以呢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让他给你想要的。
2: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3: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好，那听完那首歌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刚刚有说要跟大家分享说今就是两天前的那个新生茶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嘛。
3: 哇，而且其实蛮多的。
2: 哦，对啦，但我们就稍微举个一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就好了。就是我们在早上集合时间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大一就是弟弟妹妹们，
3: 对，可能没有休息好，
2: 我没有吃东西，然后就低血糖，然后就在我们的山洞口，山洞口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口，就直接昏倒了，然后就是脸朝下撞了一个大的，
3: 没错，
2: 然后撞了之后他也没有醒，就是可能
3: 就是真的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没有意识，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虽然说他后面就是有去医院检查了，就是也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还是那个突发状况还是有点吓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是在大家的面前昏倒，然后我有朋友是大一的就是学弟妹，然后他们也说、哦、他们那时候直接在他们脸上直接倒下去，他们就是有吓了一跳这样子。
3: 嗯，而且是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
2: 对对对，就是在刚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马上赶去山洞口，然后把那个 学妹搀扶回那个
3: 休息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刚犹豫了一下呢？因为我一开始

0: 以为他是学弟，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太帅了，
1: 对，
0: 所以
1: 真的是很帅的一个，
0: 对，
1: 很有个性，
0: 我还以为他是学弟，对，但是后面才发现说哦他是女生，就是他是一个帅帅酷酷的女生，
1: 没错，
0: 对对对，然后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参加活动前要足够休息，然后要吃东西，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不舒服都要记得讲，
0: 对对对，他那时候应该算是来不及讲，
1: 对，他应该是说他自己也没有，因为你自己其实当下也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舒服，
0: 对，
1: 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
0: 然后还有一个另一个突发状况是有参加的人被另外一个参加的人就是吓到，就是可能他的表演或他的情绪太外放了，然后就有点影响到另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被吓到，然后有一些情绪反应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让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了一下，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1: 我们也被他的就是态度震撼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就是大概举出来说的这一两件突发状况，然后就是确实也帮我们这个茶会就是增加了一点丰富度啦，就是原本说可能是平平顺顺的，但现在就是可能多了一点起伏，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就是顺便练习你的灵机反应嘛，随机反应的能力嘛，而且突发事项本来就是你举办活动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你眼前，所以你必须要有去应对的能力，所以我觉得
1: 算是获得一个经验值，
0: 对，我就觉得不错啊，对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总结回来，就是我大二上这个新的学期对于自己的期许，我觉得应该说是我想要边做边玩边学，就是不管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都希望我自己的心态方面是要用一个面对挑战然后要去跨过去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我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被这些挑战跟困难还有一些问题给难住，
1: 懂，你是海绵，
0: 对，我希望我可以转化我自己的心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做中学玩中学的一个心态，然后这样子的态度去成长的话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1: 没错，而且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就是不用局限自己要学到什么，
0: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是够多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强迫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享受在我当下做的事情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今天系学会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活动组活气组在想企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专注在当下，然后跟每个人相处跟每个人玩，就是都能得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不用强迫自己现在立刻马上要去接触新的事物，因为有时候心力确实要去值得考量，
1: 没错，你要去安排你的就是你的精神跟你的时间，
0: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在强迫自己去尝试新的东西去接触新的领域的话，有时候会真的太累，就与其去不停的做新的挑战，不如在你累的时候就是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
1: 该做的做完，
0: 对，这是我给我自己这一个学期的一个
1: 期许，
0: 期许吧，
1: 哦，
0: 对，
1: 那也讲得蛮好的，因为像是你刚才说的要珍惜当下，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刚好昨天晚上在打我来台北一年之后的一些就是文字记录，可能说我成长了多少啊，然后我的
0: 心得，
1: 对，心态转换，对，我的心得是什么，然后也想到了我大二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说要参加茶会或是宿营这些活动，因为那时候很怕自己会应付不来，哦，然后或者是很怕自己的时间上没有办法就是空出来这样，但是那一次上次茶会的时候我们在练习就是验收游戏的第一次，我那一天验完之后我就马上去跟就是系学会就我们朋友说好我后面的活动我也都要参加，然后有什么组可以加入，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就跟小江说的一样，这一个是大二的
0: 限定，
1: 对，限定版本，就是如果我们不现在做的话你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时间来再去拥有这些回忆或者是经验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目标，
0: 对，就是有些事情就只能现在做，像我们的系上我们的学校是你的系学会活动是在大二，所以你如果大二的时候没有去参与这些活动去主办这些活动的话，你大三之后就不会有这些机会了，
1: 而且你也不能你也没有资格去报名，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应该就是边玩边学吧，就是不用一定要现在去再多做什么这样的事情，就是慢慢来就好了。
1: 那既然这样，你要不要推荐一首你觉得适合给整个结论的一首歌？
0: 因为我不知道这首适不适合，欸，就是我要推荐的歌是 Tarberry 的《不停的》，然后它是我最近很

0: 喜欢听的歌。好，如果你硬要这样说的话，我可以把它硬扣回来。就是他第一句歌词叫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machine 的意思是机器，就是我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就是我只能不停的运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吧，就是我就是要同时面对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是要不停的运转我的大脑跟我的身体，
1: 热血的榨干自己。
0: 对对对，就是大学最我觉得大学感觉就是要热情，然后要热血，然后交朋友，然后要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1: 我也觉得要珍惜这个
0: 时期，对，所以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让我们来听一下 Tarberry 的不停的。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既然说到就是开始的一个新目标的话，那我也很好奇啊，大家或者是像小江，你们从大一变成大二之后的心态转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大一变成大二哦，
0: 对，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开学有跟一年级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应该说一年级的话应该会带着期待，然后又有点未知的感觉，但其实大二的话已经经过一年了，
0: 没错，
1: 虽然说也不是到特别的老屁股，但是实际上我对开学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了，就来上课啊，早八就是来上课啊，
0: 确实，
1: 然后迟到也是迟到啊，就不会有说我今天早八要提早五分钟进教室，或者是我今天要提早十分钟出门，不会，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平静，就是该迟到还是会迟到。
0: 你已经预判得了，就是你今天如果做这个行为或是这个步调的话，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也已经大概摸清楚就是这个老师的那个节奏是怎么样，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说你这堂课可以省略多久。
0: 对，可以，应该是说你可以怎么安排你的课堂时间。
1: 对，你可以怎么你可以抓你大概需要
0: 对怎么运用。

0: 需要跳过多少时间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当然也不能说开学第一天直接不到，所以还是要到，因为讲教课规则嘛。然后但所以实际上除了这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就是因为怎么讲，在一个环境一年的总是会有一些成长或者是
1: 差异，
0: 对，会有一些差异，就你不会变得这么的急迫，你会变得有想到那三个字啊，松弛感。
1: 哎呦哦哟，很精准，
0: 就是非常的松弛感的出门，然后
1: 因为你对这里熟悉了，
0: 对对对，然后非常从容的在电脑教室里面吃早餐，这也是虽然说这是去年我们就也会做，但是就是对啊，
1: 已经开始掌握到要怎么在世新大学用自己的步调生活了。
0: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点的话，有没有其他差异？思考一下，可能就是。
1: 角度勒，如果你从变就是从学弟妹然后变成学长姐的话，
0: 哦，你说如果我今年已经换一个身份，我已经不是这个系里面最菜的一届了。
1: 没错，因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茶会啊，我那时候在后面当工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哦，原来那个时候学长姐站在这个位置看我们的视角是这样，然后也有回想到我一年级在底下坐着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未来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也想要去当当看工人啊，然后去帮忙当馆主之类的。
0: 哦，如果是以学弟妹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学长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好像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吗？还是它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变成学长姐了，然后特别兴奋。
1: 没有，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能到明年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是这个心情，就是我可能 OK， 我又大了一届了，就又有两届。但是同时你会离最小的那一届越来越远，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度会越来越低，你可能就会更专注在自己的生活圈，你就不会去理旁边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就是系学会，所以我们有第一时间接触过新生，
1: 是，
0: 所以相对来说跟新生的距离还算近，但是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说，喜欢做自己，就是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
1: 而且我觉得大学跟高中比较不一样，高中体感可能会差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可能社团的管控还是什么会有很多规则，就是高中的学长姐制不知道为什么比较严重，
0: 对对对，
1: 但大学基本上其实就是
0: 不太会有。
1: 对，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也是继续就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个问就是感受不大，可能只有感受到自己变老了吧。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差异，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但我刚刚忘记了。
1: 好，那你先想一下，那我来说我的。
0: 好 ，OK。
1: 我也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开始更好，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计划跟时间，因为可能像大一我选课表的时候，我只知道说我想要选我喜欢的课，但我可能不知道说我，比如说今天的课表，我的早八在管院，然后我下一堂课在同事，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0: 哦，就是你可以变得比较，你就变得说，你除了选你喜欢的，你还会选你方便的
1: 规划路线。对，我还会选规划路线 OK 的这样，然后加上因为熟悉这间学校的关系，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运用资源。然后哦，说到资源，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大学在这个学期的一个大改变。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学校在暑假的时候更新了很多新的设备，像是图书馆多了，就是厕所都重建了嘛，然后还多了什么 PS5。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KTV 卡拉 OK。
1: 对对，欸，这超酷的，就是你在学校可以唱 KTV。
0: 对，我朋友刚刚已经有去试用了。
1: 哦，怎么样？
0: 应该是还不错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还没有问他们，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发现实动态，
1: 哦，
0: 好像有在那个六楼的那个，
1: 你看讲出来谁可以赢世新大学。
0: 对，确实
1: KTV 真的超强的，然后又多了喷水池，而且我们中间的那个学餐旁边的就是楼梯还新建了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走到二楼。
0: 哦，对对对，真的吗？
1: 对啊，欸，你没看到
0: 学餐的楼梯有新建一个部分可以直接走到二楼，
1: 就是学餐旁边，就本来旁边不是有一栋R栋吗？然后学餐现在的，之前R栋不是只能从R栋底下的楼梯走上去，
0: 对啊对啊，
1: 然后现在学餐的这边有多一个楼梯，它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0: 这边是指学餐里面，
1: 不是学餐外面，怎么可能在
0: 学餐
1: 里面？
0: 学餐外面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1: 就是
0: 你说学餐走出来，然后左手边吗？
1: 对，那有一个楼梯。
0: 哦，就是不用，大家可以分流，不用一定要卡右边那个
1: 楼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直接从那边走这样。
0: 哦，
1: 然后学餐跟我们学校的那个商店也有。

0: 变得不一样
1: 哦，有一些商家有跟动，
0: 没错。然后，但我还没有去，因为第一个礼拜的雪山会很地狱。
1: 哦、对啊，但我当时其实有进去晃了一圈的，我觉得不知道，我还没吃，但是应该还好。他就是把那个和风美食换成一间水煎包店
0: 哦，
1: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另一间便当店，就是那个原本的葱抓饼那一间，然后换成一个便当店。
0: 便当店，哇、哦，好酷哦！好，嗯。到时候再来吃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是世新大学的话给你
1: 们
0: 分享，
1: 我们可以做世新特辑啊，
0: 对，我们做一集就是测评或是跟大家讨论说有没有我们觉得推荐的一些资源。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那你有想到你刚才要说的是什么了吗？
1: 没有，哎、欸，对，好像还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新学期的总结就是我们的学那个什么，我们的设备变了，我们的人也变了，我们已经变得就是跟去年的青涩已经相形，就是越行越远，渐行渐远了。我们已经跟青涩已经就是已经碰不上边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懵懂，就是不知道干嘛的那个感觉。
0: 很稚嫩的时期，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新人美已经过了。
1: 没错没错，但而且其实走在路上，大一还蛮好认的，就是你一看就可能知道说他是大一。
0: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学长姐认得出来，但是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我会发现哦，真的蛮明显的。
1: 没错没错。
0: 那在心态上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我大一其实刚进来的时候，我在就是班上要认识新的人啊什么的，其实蛮紧张的。虽然说我是一人，然后我也很喜欢社交，但是你还是会很怕你遇到的同班同学会不会有就是没有办法聊上天的，就是没有共同话题，或者是班上的氛围不好这种。
1: 对啊，就是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可能比较有自己的交友圈，
0: 已
1: 经定型了，然后已
0: 经有一个团这样。
1: 对，然后就基本上不太会去那个怎么说，就是你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感觉，你就已经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的完全体了，就是你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自己固定的交友圈，你不会呈现出一个很不知道要干嘛的状态。
0: 对，很不会很手足无措，而且应该是说，我懂，应该是说在世新大学你已经有自己的舒适圈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自己的步调，然后就知道你来学校可能你可以找谁啊，可以吃什么这样。
1: 对，然后也知道说现在空堂时间可以干嘛，
0: 没错，可以去图书馆啊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异，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喜欢去探索新的店嘛，然后因为其实待在这一年之后，其实景美附近就我们学校附近能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那样，所以其实吃来吃去你就会觉得哦，已经是习惯这边的菜单，你可能开始在每一间店有自己的固定菜单啊，然后你不会像一开始大一新生吃每一间店看菜单的时候都觉得哇，我这个也想试，然后这个也想要尝试，然后试新的产品这样。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去到早餐店或是那间餐厅，你就会固定点那个。我觉得这是也算是一个小差异吧，就是等跟世新大学附近混熟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那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吗？关于大一二的差异？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也刚开学而已。
0: 是，
1: 我觉得之后这些差异，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有机会聊到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觉得我们上学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别。
0: 没错。
1: 好，
0: 那我们就先来放哦。那说到这个，因为我们有点像是新的版本嘛，就是我们升级了。那我们就来放防弹少年团的 2.0， 就是他这首 也是一首就是在说我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版本了，然后我要走我的步调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0: Hello，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刚才都局限在校园内嘛，那也蛮好奇，如果是听众朋友就是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像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大二了，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新的期许呢？
1: 生活吗？
0: 是。
1: 我觉得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没有住在学校了。
0: 对，搬出来住。
1: 对，就搬出来住，所以你就是每天你必须要预留你的交通时间，然后跟你可能哦，再加上我觉得这学期应该会对我生活影响蛮大的。我觉得我这学期
0: 怎么说，
1: 要么很规律，要么很不规律，因为我一个礼拜有，我们一个礼拜有三天早八嘛，
0: 没错，
1: 135，所以起码135的话不用骑马，应该要不用要骑车。
0: 我喜欢这个。对，
1: 不是，所以就是你135前一天你一定都要早点休息，不然你早八，如果我个人因为我会塞车，我要骑车，所以基本上我一定要提早在上课前半个小时我就要出门，我才不会迟到，这才能抓准时到课堂。但如果说今天想要省略一部分的课的话，可以往后挪一点，但是就是基本上通勤跟交通时间会影响蛮大的，然后还有早八，所以我就会要么就是很规律，可能11点12点就睡，但是我们又卡到系学会，要开很多的会，验收很多，所以我要么就是每天忙到11、12点才回家，
0: 死亡作息；
1: 要么就是11、12点就可以睡觉。
0: 没错，
1: 我个人是比较想要11点、12点就可以睡觉。
0: 懂。
1: 但是通常这学期的行程应该不太可能，
0: 感觉不太可能。没错，我
1: 觉得可能是每天到11、12点才回到家，
0: 有可能哦。
1: 然后弄一弄2、3点才睡觉，
0: 而且还要验收的话，就不单单是这些时间。
1: 然后隔天上早八。我就觉得这个课表到底是谁排的、啊、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问一下吗？到底是谁用脚排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他们要期许我们一定要来上课啊，所以要把必修排在早八。
1: 超级有趣。
0: 不，就是
1: 我刚刚差点讲什么，
0: 会有点让大学生的作息没那么人性化了。
1: 确实。
0: 好，那就跟小珍讲的一样，因为我们两个刚好都是住，本来是住校本部，然后搬出来的，这确实是生活蛮大的差异。因为像是之前可能你垃圾也可以直接丢学校的那个回收的，或者是你直接从学校走出来，你就可以到学校里面的教室然后上课。但是现在我们要去计算我们的通勤时间，然后路线安排，然后你还要规划什么时候要丢垃圾，就这甚至是我真的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住学校，
1: 水
0: 饮水机不是免费喝，
1: 可以一直装。
0: 对，我们现在住外面，我光连买水可能2桶，我60块的东西的水量，我今天一天就可以喝完了。
1: 2桶是多大桶？
0: 2桶大概2000。
1: 我知道，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是，我原本想说我们家那边要不要装一个滤水器，可是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在那边住3年，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你现在

0: 花下去有点不划。然后我现在就是一样是买那种大罐的水，然后就是可能很快，对，我觉得那两个大罐的水我好像喝两三天就喝完了。
1: 对啊，就等于你两三天可能就要花，之前不用花两三百块在喝水。
0: 哦，对啦对啦对啦，没错。
1: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喝水的人。
0: 但是现在
1: 开学了，
0: 开学了，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尽情的 value 一下学校的水。
1: 没错，我们就尽情的在学校装水这样。
0: 对对对，但晚上回去可能还是会喝到家里的水，但是就是可以稍微没有像暑假那么高花费啊。
1: 没错，哎、欸，连 大学生连水都要拿出来讲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改变蛮多的，在住宿方面，然后也变成从室友可能四个一间，到现在你可以自己有一个房间，有一个空间，我觉得也差蛮多的。
0: 嗯嗯 嗯, 嗯。
1: 那再来还有什么可能期许吗？对你的生活上？
0: 我期许我可以作息正常一点。
1: 哦，
0: 这是我这学期最大的期许。
1: 好，我们这学期结束之后再来验收这个期许。
0: 我期许我不要每天早八都很累，我不想要。
1: 要记得准时出席。
0: 对，我希望我这学期，有早八的天数都可以至少一点多就睡就可以睡觉。
1: 可以的，你 OK 的。
0: 希望我不要每天是忙到一点多，我希望我是一点多已经躺在床上，
1: 已经上床睡觉了。
0: 对对对，
1: 可以。那像我的话，我会蛮希望自己建立起一个运动习惯。
0: 哦，
1: 就是真的稳定的运动习惯，因为我暑假其实是一个月很勤劳运动，但是可能一个月又都没有在动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啊，跟如果听众朋友有是世新大学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源，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是有自己的健身房的，然后一个学期大概三四百块左右，你就可以用整个学期，
0: 对对对，
1: 就时间内。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那么多专业器材的话，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缴这个费用，然后像我就会去跑跑步机，所以这是我这个学期的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0: 嗯，
1: 然后也希望自己出席度要高，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培养运动习惯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运动确实可以让就是身体比较舒服一点，
1: 而且会比较有活力。我觉得有动真的有差，你要去锻炼自己的就是体力，我觉得差很多。
0: 对啊，因为我暑假，我其实这个暑假已经算规律了，就是我其实但是后半段因为真的比较忙，所以八月下半个月几乎都没什么在运动，就只有打一两天球而已。然后对，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这学期可以再更稳定一点的去健身房，然后可以多吃一点，然后
1: 真的要
0: 多
1: 吃
0: 一点，
1: 真的要多吃一点。
0: 对对对，
1: 好，那大概应该就是到这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新学期的一个小期许，我们可能等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再来做一期验收。
0: 没错没错，
1: 再跟大家分享，哎、欸，那我们大二上做完了什么事情，跟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立下的这些 flag。
0: 那我们就是好，不然我们一个金句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了。
1: 哦，来，小江金句，
0: 用你的。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一个吗？
1: 我今天的金句就是，人生的死亡率已经是100%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0: 没错，那我再补充，就是想到就去做，然后活在当下，然后享受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1: 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边。
0: OK，
1: 那同时呢，也要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就是每周二的首播下午1点，在世新的广播电台上面可以聆听。那我们在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0: 啊，为什么要听我们节目？
1: 音乐有话要说。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希望今天你们听得开心，然后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享受下午的这段时光。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提儿。今天要来跟听众聊聊演艺圈的重量级人物张立敏。1950年出生于台北的张立敏，从小就爱唱歌、爱表演。长大后顺利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科，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演艺圈，开始他的演戏生涯。在主演电视剧《家有娇妻》后一炮而红，更创下了收视率35%的奇迹。

是一位演员，一位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更是一位发行过15张专辑的歌手。张立敏有着高标准要求的个性与不服输的自尊心，所以常常忙到没时间睡觉，变得糊里糊涂。就这样，他被大家取了一个绰号"小迷糊"。一起来欣赏1989

这首《小雨》，让我们回想起曾经和情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旋律，让人朗朗上口，身体也不自觉地跟着一同摆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1: 我是彩依。
2: 上一集我们聊了最后姑姑讨论被困在房子里1000多天，完全不能出门的极致恐惧。
1: 但说真的，我们节目不能一直这么压抑，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状况完全相反，不是出不去，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昨晚去过哪里。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头痛到快要炸开的那种感觉，手机不知道跑去哪里，然后你的朋友正一脸茫然看着你问，欸，我们昨天到底干了什么啊？
1: 没错，上一集的恐惧是未知的外界，那今天的恐惧是昨晚失忆的自己。
2: 如果你只是忘记昨晚唱了什么歌就算了，但如果一觉醒来发现同伴牙齿少了一颗，浴室里多了一只老虎，房间甚至还有不知道哪一个来的婴儿，
1: 最可怕的是今天结婚的新娘居然直接失踪了。
2: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不知不觉开学已经满一个礼拜了耶，

0: 重新回到校园生活跟前一年比，你有什么感受吗？
1: 哇，这次的感觉很熟悉耶，就没有去年那样子刚开学的恐惧感，但同时我也就是很没有动力要来上课，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天上课就完全不想来。
0: 你真的太夸张了啊，但是我没有资格说你。
1: 不是，因为重点是我家住太远，所以我就会一直犹豫要不要叫车，然后最后就会叫。我就是这礼拜来三天学校，然后我三天都叫车。
0: 我记得你说你叫一趟是500元，然后三趟就是1500这样。
1: 对，所以我这个礼拜喷了1500了。
0: 1500是一天的薪水。
1: 一天不止吧。
0: 那我觉得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变得很热闹，虽然这个是第二年，就是我们的第二年嘛，但是我们前一年的确这个时候人也是很多。
1: 对啊，就是刚开学人潮就很多，然后大概到了学期中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少了，
0: 大家都不来了。
1: 对，大家都不来上课，学坏了，
0: 已经有那种松弛感。
1: 对，就是哦，迟到的迟到，然后不来的不来。我问我朋友，哎，今天怎么没看到你？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来学校了，这样。
0: 现在大一生应该都是眼神充满着那种光芒，
1: 确实，
0: 感觉对，就是很有期待这样子。对大学，可能会希望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或者是参加很多有趣的社团。
1: 没错，
0: 对，像你的话，就是社团的经验很丰富嘛。
1: 对，就是
0: 还参加什么学生会这样。
1: 一定要参加到爆啊。
0: 但然后他们还可能会想要一段
1: 谈恋爱。
0: 对，
1: 来上大学就是有些人可能国高中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可能是母胎单身之类的，就会期待大学可能 maybe 会有一段很完美的校园恋爱。
0: 对，通常这个时候都会就是刚认识的人都会对彼此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怎么讲的那种感觉，
1: 期待吗？
0: 对，就是会很自然然的，
1: 关于陌生的期待，
0: 就很自然然就会可能成为班队，或者是学长学妹，或者是学姐学弟。
1: 千万不要，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拜托。
0: 而且如果就是交往到一半，然后就
1: 分
0: 开，
1: 分手，
0: 那很尴尬，
1: 班队分手，哇塞，精彩啦！
0: 反正我是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就是不要那么快的进入一段感情。那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有聊过很多关于我们对理想型的标准，那大一的前半年大家也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聚会嘛。那像你参加那么多聚会啊，你有办法想象你最理想的聚会是长怎样吗？
1: 我最理想的聚会吗？
0: 对，
1: 应该就是玩得很尽兴吧，就是喝到挂的那种，完全不用 care 人家的眼光，然后我 maybe 可能也不用打扮得很漂亮，就是我喝到死的那种。
0: 啊，你有想要就是假如你要办一个聚会，你想要办在哪里吗？
1: 泳池吧，一定要有泳池啊。泳池就是你知道哦 so pretty， 然后可以一边看泳池的美景，然后喝点小酒，然后可能发酒疯，然后跳进去里面。
0: 这很危险，要是发酒疯然后
1: 没事的，我们会请救生员来。
0: 这也够疯狂。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想要举办，假如我是要举办生日的聚会好了，我就想要去平常去不到的地方。因为像台北的话，大家去的地方应该就差不多，
1: 对，
0: 就要么就夜店啊，要么就中山啊，
1: 对啊，就一些商圈啦，
0: 对，又或是说可能跑去可能某个山上看夜景
1: 哦，
0: 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就是如果以我的话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其他的聚会，对，那我自己的话就会想要约就是朋友一起去什么水乐园啊。
1: 水乐园
0: 挺酷的，因为水乐园通常应该不太会去到
1: 六福村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还有反正我记得有蛮多台湾有蛮多个水乐园，然后基本上我以前去过就是那种玩得很开心，那种感觉是跟一般的陆地的
1: 确实我觉得水上比较好玩，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啊。虽然就是只是很高然后溜下来就这样而已，但是还是会有一种
1: 可能台湾天气太热了，在水上相对来说比较消暑。
0: 对，然后可能中午玩完之后啊，然后晚上就可以去附近的露营区可能开个萤火晚会。对，那如果
1: 晚会
0: 如果萤火虫的话会更好，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想象，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笑啊，然后也不用在意，因为如果是在市区就很容易被检举，如果真的玩得太疯
1: 的
0: 话
1: 确实。

0: 市区可能放个烟火
1: 就会
0: 被检举
1: 了，警察就来了。
0: 对，过年的话就是不太比较少会被检举啊，就可以开始乱放烟火，但是就是没有节日的话，请大家尽量还是守一点规矩，
1: 真的，不然到时候遭殃是自己。
0: 但你排的行程我觉得很大自然耶，就是很像就是国高中那种格宿露营的感觉，有一点像，
1: 就是找回那种
0: 国高中的青春回忆嘛。
1: 对，但同时也要有一点就是成年人的享受，可能也是跟你一样，
0: 对，酒精
1: 跟你一样喝点小酒，
0: 不能没有酒精，酒精就是会嗨啊，
1: 那个气氛就可以到最高。
0: 可以，我觉得行。
1: 而且通常喝了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是我自己的话是会变得很感性。
0: 哦，我是会变得 crazy， 怎么会变得有点疯狂，你知道吗？
1: 真的？
0: 讲话大概是两倍音量。然后会开始，可能开始也好灌人家酒之类的，
1: 好恐怖、哦！
0: 叫你喝喝，你给我喝，这样
1: 太恐怖了吧？
0: 就是不能只有我醉，然后开始灌人家，然后游戏输了可能赖皮这样。
1: 你还会赖皮？
0: 游戏输了赖皮一下、
1: 啊，赖皮你本来就会赖皮
0: 哦，对，我本来就会赖皮，
1: 你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喝酒，
0: 喝完酒会更不要脸这样。
1: 就是，而且通常就是这个时候嘛，然后。我就会希望人家可能，因为我一定会对人家说感性的话，
0: 嗯，
1: 应该会啦，就是以熟悉的我来讲，但是我更希望是别人喝了酒，然后可以对我讲一点感性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很窝心吗？
0: 感性的话哦，但是因为平常感性的话，大家可能都说不太出口，嗯
1: 啊、
0: 就是要借着酒精，就是有那股感觉才说得出来，
1: 而且通常那个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
0: 可是我自己本身对于太感性的话有一点怎么讲？
1: 过敏啊。
0: 对，我过敏，我真的过敏，我说不出来。然后我听别人说我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很感动，然后另外一种是很过敏，就是会全身不对劲，然后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1: 那如果今天你生日好了，然后有人打一个长文给你，
0: 看我们两个交情怎么样。我们是哪种交情？
1: 尴尬吗？
0: 你打长文给我，我会不知道回你什么，但我可能会有点小感动，这样就小感动。但是我不知道回你什么，我可能会回得很
1: 谢谢，
0: 我会回，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回得很敷衍。但是我能想到我回的最有感触的那个回应了，这样。
1: 那你有对别人说过什么很感动的话？
0: 很少，非常少，大概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程度。
1: 那别人生日的话怎么办？
0: 我都只说生日快乐，不然就是送你，就是我会说你自己挑礼物、哦，然后我下单、嗯，然后送给你这样。
1: 哦，很直接。
0: 对，我都是属于直接派。如果我们是比较好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不太搞得，就是我不太
1: 仪式感吗？还是什么？
0: 不是仪式感的问题，是我有时候会，我会觉得我不太了解你这个人到底喜欢什么。可能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或者是你收到这个礼物，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开心。我觉得去想生日礼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你要想送什么这件事情，然后对方收到还要喜欢，那不如直接问他你需要什么。
1: 那我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好，你哥哥好了，你哥哥要送你礼物，然后。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直接给你钱，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0: 我可以啊，我很开心，
1: 真的、
0: 哦，我很开心。
1: 但如果他
0: 如果是家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是男朋友就不行，就是朋友、家人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男朋友的话，我就会比较刁钻，
1: 你就不能接受他只给你钱。
0: 只给我钱的话，要给多、
1: 啊、
0: 多一点就可以。
1: 就好，我懂了，就是要有诚意。
0: 我觉得情侣就是还是要有仪式感，可是家人跟朋友，我就觉得可以不用。
1: 就可以给到需求就可以、嗯、
0: 给到需求上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對就没有那么刁钻，有
1: 钱就可以去拿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啊，或者是他直接帮我下单我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很开心，
1: 真的哦，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基本上都是直接给钱比较多，小时候会给礼物啦，但是长大
0: 那很好，
1: 就越来越都是给钱，
0: 很好，那很好，
1: 嗯，那确实，
0: 因为我爸每一次送礼都送不到点上，就是我不知道他送这个东西要干嘛。
1: 嗯，
0: 就是他之前有送我行充，然后我因为我之前怎么讲，我之前的手机没有那么耗电，加上我本身不会玩到很没电什么，就是我出门回家的时候电量一定还有，

0: 所以我不太会需要用到行充之前，然后他那时候送我就也用不到，所以我就放抽屉，然后放很久，然后都没再用。对，就是送礼都会送不到我的需求上，他可能是送一个很实用的东西，但是我偏偏就是用不到那个实用的东西。
1: 那最近有用到了吗？
0: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他送的跑去哪里。
1: 很浪费，
0: 我不知道他那个跑去哪了，
1: 太浪费了吧！
0: 反正就是那个好像放了两三年，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了。对，然后后面换手机就比较耗电，所以就又买了一个。对，
1: 这样好啦，
0: 真的送礼没有送到点上啊，那确实我用不到啊。
1: 我觉得没有送到点上也是一个，就每次要想朋友的生日礼物要送什么，我也真的是想很久。
0: 对，就算有时候你送的是实用的东西好，那它不一定是它使用的。
1: 然后，假如买口红好了，然后那个色号可能……
0: 我觉得送礼物的话，如果你没有很了解这个人，千万不要送口红，因为口红很挑人呐、啊。你要买彩妆类的话，就是送眼影盘，硬盘这个最不挑，
1: 对，
0: 这个
1: 很
0: 不
1: 聪
0: 挑
1: 明
0: 啊。你就是好看，然后又可爱，人家收到就一定会用，这个不叫不挑。就像是什么腮红啊、口红这种有色号很明显的话，就是可能人家收到会就是会很开心，但是会就放在旁边都不用这样。
1: 但其实最近很多人就是在 po 那个高光迪奥的那个，然后那
0: 哦，
1: 个也基本上送礼应该也是蛮，
0: 高光蛮实用的，可
1: 对，蛮
0: 是
1: 实
0: 我
1: 用
0: 觉得
1: 的。
0: 也要看那个人的妆容，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那个人适不适合用高光吗？还是他
0: 有没
1: 平
0: 有
1: 常
0: 他
1: 有没有
0: 平
1: 用
0: 常有
1: 到？
0: 没有在用？对，
1: 像我觉得蛮期待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就是因为我高中朋友那一群，基本上他们都会准备礼物。然后今年还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说20岁的生日就是要到对方的县市这样子。
0: 哦，那很有心诶，因为我记得你们都在不同的县市
1: 对，
0: 嘛。
1: 在新北、台北，然后台中这样子，
0: 哦，台中很
1: 也没有
0: 远，
1: 到就
0: 新北、台北比
1: 中，
0: 较容易见，但
1: 对，
0: 到台中的话就有点远。
1: 所以台中的话就要特地跑上来。
0: 嗯，我觉得你们这样其实蛮有一个怎么样聚在一起的感觉，因为你们都分散各地。
1: 对，就会比较期待，因为像19岁的时候，因为通常大家会觉得9这个数字不好，
0: 对，
1: 所
0: 不
1: 以基
0: 吉
1: 本
0: 利。
1: 上不会去过这个生日。
0: 我那个时候，我是过19岁生日的时候，我是拿18岁的蜡烛，我特地要求，我就说我要18岁的蜡烛，我不要19岁的，就
1: 就
0: 是
1: 特地
0: 避
1: 避
0: 开，
1: 开，
0: 对，避开那个感觉，就是当做是在过18岁生日，再过一次，这样18+1嘛。
1: 对啊，而且像我觉得。如果是我聚会，我就很想要我生命中的每个朋友都到场，但是这个很难。
0: 我觉得人生有一次生命中的朋友都到场，应该是两次，一次是
1: 你说
0: 结
1: 结
0: 婚，一
1: 婚？
0: 次是过世的时候。结婚
1: 对，
0: 的时候是你，那就是可能从学生时代到你一路到你出社会的亲朋好友都会到。那到如果是过世的时候的话，那种葬礼的话，应该就是到你老年了还陪在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那
1: 就可能，
0: 其实很有意义。
1: 对啦。
0: 突然觉得结婚好像也有意义。
1: 结婚本来就很有意义，但是其实我更想要的是，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这种感觉，
0: 所
1: 就是不
0: 有
1: 要
0: 朋友
1: 因
0: 都到
1: 为，
0: 场，可
1: 对，
0: 是
1: 就，
0: 就不会有这种机会啊！你
1: 但
0: 要
1: 是
0: 去
1: 为什么
0: 哪
1: 一定
0: 里
1: 要，为
0: 找
1: 什么
0: 除
1: 一定
0: 了
1: 要结
0: 结
1: 婚才可
0: 婚，
1: 以？
0: 就是以外的这种机会呢？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名义可以让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啊？
1: 那如果现在大家都什么什么不婚族，那他这个生命中就没有这个
0: 那你去
1: 时刻
0: 举办一个单身，
1: 单身派对这样。
0: 然后邀请各类好友，就是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我这辈子不结婚，就只有这一次。
1: 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他的朋友们，他们虽然都不认识哦，但是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帮这个女生，他是一个类似。婚礼主持人，然后他们就骗他说他有一个婚礼要主持，结果殊不知那个主角是他，然后他们就帮他庆生，然后在那个婚礼的宴会厅那边帮他办一个 party 这样子。
0: 那很不错
1: 对
0: 啊，
1: 啊，我觉得
0: 很
1: 这样
0: 好
1: 超好，
0: 欸。
1: 这样完全是
0: 可
1: 我
0: 是
1: 超级无敌
0: 你
1: 羡
0: 要
1: 慕。
0: 怎么不认识的朋友有联系，然后又聚在一起？这其实蛮困难的，就是一定也要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非常的，怎么讲，执行力很强，然后
1: 有办法带动到每个人吗？
0: 对，而且他要很仔细、很耐心的去搜寻你每个朋友，然后去联系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1: 那其实你觉得你朋友会很难知道你的生活圈有谁吗？

0: 不难吧？
1: 不难，可是他不一定知道说
0: 他的账号吗？
1: 对方，他不一定知道有这个人啊，我不一定会跟他分享这个朋友啊。就像我不太比较不太会跟你分享，就是除了大学以外的朋友吧，就是顶多有时候可能稍微抱怨一下同事啊，或是
0: 哦，你有跟我分享过高中的、啊、有几个我就比较印象，但是国中就没有，
1: 对啊，
0: 国中国小就还有，
1: 对、啊、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跟我很熟，但是就不一定知道哦，他到底有多少个朋友，或是你可能听过这个人，那你跟他的名字对不上之类的，
0: 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办成这种聚会，就是有一个名义吧，希望是有啦，
1: 就是要找这个名义也很难啊，
0: 然后自创吧、
1: 就是、自创好感觉的形式跟仪式，然后大家都要到，这样
0: 不然我真的觉得那不婚族越来越多，根本就不可能每个人都结婚好不好，
1: 真的我也是不婚族的一员以后如果办单身 party 你一定要来，
0: 我
1: 会，因为我不会结婚我不会结婚，请你记得包礼金给我，但是我不会结婚。
0: 我一直看到你在催上面讲说你验婚，
1: 不是因为我会一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常有这种想法跟观念，然后等于是我滑到都是我同温层的东西，所以就会一直让我很生气，就是结婚的女人然后遭受了什么样的对待，我
0: 都很
1: 贡献，
0: 都很生气。
1: 我前几天滑到就是翠，然后阿明在讲她跟她老公，然后她跟老公原本讲婚前就讲好说没有要生小孩，然后她老公也答应她，然后怎么可以结婚之后要求她要生小孩，我就会觉得他就会，就是他那时候有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你怎么可以为了骗我结婚然后跟我说就是我们不生这样，然后结完婚之后跟我说你现在想要一个小孩，
0: 嗯，
1: 而且痛苦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对啊，
1: 而且婚后他感觉男生也没有帮忙带小孩，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
0: 是小孩已经生出来了吗，
1: 就是最后他们还是有生小孩、嗯、而且阿明他原本就是一个不没有要生，就是丁克，就是
0: 嗯，
1: 就是确定他就是没有要生，这辈子就是没有要小孩。然后他可能是因为爱，所以妥协了，最后有生。可是生下来痛苦也是自己，就是小孩要自己带，然后就是怀孕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脱发，然后可能生小孩肚子上会有妊娠纹什么的，就是很多那些痛苦啊，或是生完小孩之后带来的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嗯。
1: 然后你凭什么？就是凭什么不是你生？然后你要求你想要有小孩？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讲，让我最生气的点，我觉得点就是你怎么可以骗一个
0: 骗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骗婚的感觉，就是你婚前说你没有要生，然后就是我们确定好没有要生，所以结婚了，然后结完婚之后你跟我说你要生小孩，
0: 然后害他不得不
1: 不是不得不，但就感觉是妥协，
0: 嗯。但如果另外一半提出这个也、嗯、如果就是也很难那个、啊、因为就真的结婚了
1: 离婚离婚谁说结了不能离婚
0: 就是很这也很两难嘛，如果他们真心相爱的话，
1: 如果他真的想要小孩那去领养一个、
0: 嗯、
1: 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要么领养，
0: 不可能，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讲领养，就连我自己也说领养代替购买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你领养过来，你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吗？就是
1: 可是我就算连我生下来我都没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了、
0: 哦、好吧，那还是领养比较好，
1: 对啊，就是他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啊，离婚啦，我选择离婚
0: 啊、那我们刚刚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像是学校的最近生活，那也有聊到我们对感情或者是说嗯，聚会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部《最后大丈夫》就是电影里面的四个兄弟也是为了帮朋友办单身 party， 结果在拉斯维加斯玩到失控，搞出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疯狂聚会，
1: 那就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只有你还活着。规则二，断片不可怕，可怕的是昨晚的你替今天的你选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生。规则三，最疯狂的狂欢永远不需要剧本，只需要一群失去理智的朋友。
1: 最后大丈夫是一部超经典的喜剧电影，故事讲述新郎道格在结婚前夕带着三位好友前往拉斯维加斯举办单身派对，那原本打算好好狂欢一夜，但没有想到隔天一早醒来，三个人都严重的断片，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而且这个套房简直像刚被炸过一样，浴室里关着一只野生老虎，柜子里多了一个不知道谁的婴儿，其中一个人的牙齿还少了一颗。最惨的是，最重要的准新郎道格居然凭空失踪了，而距离婚礼只剩下不到24小时。为了把新郎找回来，这三个宿醉到快吐的人只能凭着口袋里的微薄线索，像侦探一样开始逆向追查他们昨晚在拉斯维加斯的荒谬轨迹。
1: 这整部电影都超级荒谬，我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很多时刻都是意想不到，然后也会不自觉的笑出声，真的是很幽默的一部剧。对，那这部其实在一开始要制作时是不被看好的，那中途也有想过放弃制作，甚至连导演的费用650万美元也被缩减。那导演换取到的条件是电影的 16% 的分红利润，结果第一集光是票房和 DVD 收益就让导演净赚了7000万到8000万美元。对，这个很多
0: 很多耶、欸、所以他们原本就是像那个爱你至死不渝那样子，是一个小成本的。
1: 对，他们是算是小成本的，
0: 可是我看他们拍的蛮好的，而且整个编剧看起来有在嗑哦，有点荒谬，编剧看起来是有一点喝酒了，可能借助了一点酒精这样。
1: 他第一季因为他有三季嘛，那他第一季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成本是真的不多，那第二季第三季的成本就真的比较多了一点，
0: 看起来比较华丽嘛。
1: 对，
0: 因为我只看了第一季。
1: 对，那因为他第二第三季的那个效果也很好，就是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0: 嗯，
1: 对，那陶德菲利普斯他就靠最后大丈夫三部曲就赚了超过1.5亿美元，相当于台币的48亿、嗯、那这庞大的财产也成为了他创立制片公司与拍摄小丑的最大底气。对，小丑的话我很久很久之前有看过，也蛮好看的。
0: 小丑我只记得小丑跟小丑女，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是看什么自杀突击队。
1: 嗯，
0: 我对小丑女比较有印象，小丑倒是一个配角的感觉。
1: 小丑他那一部的话就是我那时候看完是也是不敢睡觉，因为我真的很胆小。
0: 很可怕吗？
1: 也不是到很可怕，就是很诡异。
0: 诡异
1: 就是真的很诡异。
0: 用诡异来形容，那你是推荐去看还是不推荐？
1: 那时候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我基本上有一半的眼睛就是闭着，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它的画面到底好不好看，但是它整体故事是还可以。
0: 哇，我觉得你是真的偏胆小，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就是我可以去看一些恐怖跟有鬼片的，可以看的。
1: 刚好那个刚好农历七月过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过了过了。
0: 可是我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去看的，然后我也没有做噩梦，对，
1: 完全不行。那导演的话，他就是非常喜欢在自己演的电影里面客串小角色。那在《最后大丈夫》第一集中，他是客串一个在电影里面热吻的一个
0: 哦，那个我记得。就是跟女生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今天好像有戴墨镜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看起来蛮看起来应该是蛮有钱的一个男生。
0: 嗯，
1: 对，而且里面有一些片段的话，他是裸体画面。对，那饰演黑道老大老周的男星郑肯，他是100%的全裸演出，他完全没有使用特效或那个什么肤色保护贴。
0: 是第一集吗？
1: 对，第一集他从那个后车厢跳出来
0: 啊、哦！对，我想起来。
1: 对，然后他就是很
0: 裸哎、欸，
1: 对，真的
0: 超级裸。
1: 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因为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那么的18禁。
0: 他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喂小孩喝奶的，也是裸上半身。嗯，
1: 我那个也有吓到。
0: 而且他片尾不是有放很多他们拍照的那个
1: 照片，全部都是裸
0: ，都是裸，大裸。
1: 那个我全部看完，全部
0: 我看完，因为我也很好奇，然后他就放出来，
1: 我就
0: 真的很好笑。
1: 而且里面的那个有一个片段是，哎、欸，我记得是那个什么艾伦哦、喔，艾伦他。就是也是很不雅的露点，

0: 罩，那他也是有查克。
1: 艾伦一开始就露屁屁了，
0: 对。然后他原本要叫导演删掉，但是导演拒绝，他可以把他放出来再片尾。
1: 拒绝，
0: 真的很好笑。
1: 他不是还在泳池尿尿？
0: 对啊，就
1: 好像没有拍到，应该是没有拍到，我记得没有拍到。可是他在泳池尿尿。
0: 对啊，那提到就像刚刚那个郑肯嘛，就是那个老大老周，他当初就是觉得不够震撼，想要为这个电影就是多一点吸睛的感觉，然后他就主动向导演提出他要全裸，但他是有先征求妻子的同意。
1: 嗯，
0: 对，那这一幕也刚好成为他喜剧生涯的算是他爆红的那个转折点。
1: 很酷欸，居然，
0: 而且
1: 因为这个爆红。
0: 对，但是我觉得他演技真的很好欸，
1: 我觉得还
0: 就是很
1: 蛮诙谐好笑的。
0: 对，就是很疯，就是很对，很疯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他。
0: 他
1: 有一点娘娘的感觉，
0: 有，
1: 不是这么讲，就是他在剧中刻意的演出那种有点怎么讲，
0: 双性的感觉。
1: 对，就是比较柔弱的那一面。
0: 对，然后会对男生可能会一直调戏这样。
1: 对，他那个时候还说，就是你来，就是讲一些比较不雅的词汇。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演得很好，因为他毕竟生活里面有一个妻子嘛，这个他应该是就是异性恋。
1: 嗯，
0: 那他有办法在电影里面演出就是比较偏柔弱那种感觉，就是也很厉害。
1: 嗯，而且他好像是剧中唯一的亚洲面孔。
0: 对，
1: 我那时候看到
0: 其他都是、
1: 就是、
0: 对对对，
1: 我没想到他是老大，我没想到他的角色居然是一个黑道老大。
0: 而且后面第二集，
1: 因为他很突然从后车厢跳出来，
0: 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出现的这一集就是，第二集、第三集都有他，
1: 都有他吗？
0: 对，
1: 可能是因为火了，所以又继续找他来演嘛，
0: 有可能。然后刚好第三集还反而他还是主角哦、
1: 喔，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也这算蛮好，就是真的很好看的。
1: 可是我觉得道格的戏份太少，我以为主角会是道格，结果不是欸、
0: 哦、
1: 没有 focus 在道格
0: 身上。一开始我觉得用
1: 是在 focus 在找道格这个人身上。
0: 对对对，这个我上网查，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整部电影的主题还是要以有人失踪为主，所以道格就是从一开始失踪了嘛，然后就是他就是不能出现，所以他的画面是非常的少，
1: 很少，就只有开头跟结尾这样，然后中间是完全看不到，看不太到他，除了监视器画面。
0: 对，然后第二集跟第三集他也是戏份很少。
1: 哦，
0: 就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但是就是导演就是说他就是不见了这样子。
1: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可是他的重点是在找道格身上。
0: 对。但是第二集跟第三集没有再找道格，就单纯只是导演没有把道格放进去。
1: 嗯，
0: 对。但这个为什么？
1: 可是道格的个性好像就是怎么讲？因为那时候在找他的过程中，感觉道格没有到很 crazy 的感觉，就是没有像其他三个人那么的疯狂，比较像是有点跟风的感觉。但也是不够疯狂嘛，他的人设设定没有这么
0: 吧，
1: 对，没有那么 crazy， 因为他一开始举办单身派对的时候，不是去载各个朋友嘛，就那时候就可以展现出他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怎么讲，沉稳一点。
0: 嗯，我觉得这整部电影的角色的刻画都很生动，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个性，
1: 而且有蛮多面向的其实。
0: 对，然后因为像有一个人就是问题儿童嘛，
1: 艾伦嘛，
0: 对，他就是但他后面
1: 有展现出他在赌场的威风，
0: 对，他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以赚钱这方面来讲的话，
1: 对，赌钱的话蛮厉害的。然后他们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场赌钱这样。
0: 对，那他有办法从那里面赚到
1: 8万块美金、欸、
0: 超多。八万的话是
1: 其实是16万，正确来讲应该要是16万。
0: 哦，因为他们还把
1: 前面
0: 8万块
1: 不见了，他们后面就再去赚8万块，
0: 所
1: 以总共是16万，
0: 真的超
1: 多、
0: 欸、他们就光靠赌场就可以赚够他们的生活费。而且像是里面的史都，他是一位牙医嘛，那他的个性就是偏闷骚嘛，古板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男生。那当他喝酒之后，他的反差是最大的。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平

0: 长真的很驚，驚到最后反而会最疯狂，我自己觉得。
1: 你说黄汤下肚之后就会开始发疯，或是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
0: 对，而且他就是虽然他感觉想要掩饰出自己是一个好的男人，但是他喝酒之后就是有一个恶魔，就是会牵着他走的那种感觉。
1: 欸，但是如果电影里面的剧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
1: 因为他们的遭遇也太可怕了吧，就是有老虎，然后呢又偷了警车，然后还莫名其妙跟人家结婚，就是一整个很疯啊，然后还被追杀。
0: 我觉得是电影版就会比较夸大一点，但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就是会变成说，
1: 可能会上新闻版面这样。
0: 对对，可能，假如是真的很疯狂，可能裸体在街上睡觉的那种感觉，可能就这样吧。如果说真的很疯狂，跟他们一样的话，
1: 可能会上催被延上。
0: 对，
1: 怎么会有人大半夜不睡觉，喝醉酒，然后躺在马路上全裸呢？请打马赛克在我们脸上，谢谢。
0: 但如果今天真的在全裸的话，在台湾应该是非常容易上新闻的，
1: 超容易的、啊，因为美国地大、啊，然后人小嘛，地比较大，所以你可能躺在马路中间，可能那个如果不是市区的话，应该不太会有人经过。
0: 就算经过，就是十个里面应该就一个会录影，然后上传到网路。
1: 现在网路太发达了，好可怕哦。
0: 对，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到，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拍，但是我觉得会拍的那个人就是单纯是想要嘲笑他。我自己觉得，
1: 我觉得他只是想跟人家分享，我今天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是吗？如果今天那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然后还大肆宣扬，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嗯，我自己觉得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会录影的人很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多做评论。
1: 那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因为喝酒，然后发生过一些比较荒唐的事情。
0: 哦，我唯一一次就是，这个跟断片比较有关系，就是我那时候喝了酒，然后那就真的喝很多，然后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是整个爬不了楼梯，因为头太晕了，然后就倒在那个宿舍楼下。
1: 我记得你好像说裸哪里？
0: 对，
1: 你裸哪里？
0: 然后我就是我朋友就把我扛上去之后，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那个地板，因为我们那个是上下铺，所以我上不去楼上。嗯，因为他们就是
1: 也扛不太上去，
0: 对，就是很难。然后我就他们就把被子丢给我，然后我躺在那边睡着。这个是我最后记得的事情。那我在醒来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上面的时候，然后甚至我的下半身是全裸的，
1: 下半身
0: 是真的超级恐怖。
1: 有裤子吗？还是连内裤都没
0: 有？没
1: 有，
0: 内裤都没有，裤子内裤被我一起脱掉，
1: 好可怕。
0: 然后那个我是被冷醒的，因为我爬上去之后，我没有把被子拿上去，然后被子就在楼下，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在我刚喝酒醒来的时候，我还忘记就是先穿裤子，然后就直接爬下去拿我的外套，就真的很，我就很好奇我那个晚上到底在干嘛。但我就有发现说，要断片的话有一个算是开关嘛，就是你要睡着，你只要睡着就会断片。以我的话就是，我只要有睡着我就会断片。
1: 为什么？哦，这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吗？
0: 我不知道，就是只要我有睡，就是我在喝酒到我还没睡觉之前，
1: 你如果中间都醒着，
0: 对，这中间都醒着，然后那个酒精如果浓度有退的话，我就不会断片。但是那酒精浓度还很浓的话，我就会
1: 睡着，你
0: 就断片。
1: 所以你中间可能 maybe 有起来做一些事情，你自己
0: 不记得。对，那个是酒醉的时候。
1: 哦，酒醉的状态做的那些事情你不记得。
0: 对，然后像我之前去台湾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喝很多。然后我一回去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开睡，然后睡着之后。的后面的我完全不记得，就是真的很那个，然后我还起来吐啊什么的，我朋友还录影啊，然后就是那些很
1: 断片，是因为喝真的很多，还是单纯个人体质的问题啊？
0: 我在想会不会是断片，会不会是那个其实梦游啊？我在想，因为
1: 算是梦游的一种，
0: 对，因为通常断片，我自己的话。

0: 它就是断片，就是一定要睡着之后才会断片。
1: 可是你睡着之后，你还会做一些奇怪其他的事情。
0: 对，就是很奇怪啊！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自己喝酒，如果真的酒精浓度很高，我会就是很想睡觉。可是我睡着之后，我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算我做，我会记得，就是我记得我前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0: 你真的喝很多吗？
1: 我真的喝很多啊！我会喝到我自己理解到喝很多是我会疯狂的吐。我喝很多是属于会
0: 我也会吐
1: 的类型，然后可能是因为喝太快，然后那个浓度又很高，然后就会一直吐这样，然后可是我会记得我喝了多少，然后干嘛了，然后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我都记得，然后我也记得我自己拿手机叫车什么的我都记得然后我还会记得自己跑去洗澡，就是我到家我疯狂吐，我还是会跑去洗澡，就是我边吐边洗然后就赶快躺上床上睡觉，我还会定闹钟，因为我真的每一次喝到爆醉的隔天一定
0: 都有事情，
1: 而且都要很早起来，所以我都还会记得要定闹钟起床。
0: 天哪，你真的是很追，
1: 很艰难的好不好？
0: 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叫计程车，我之前喝醉的时候，然后我叫计程车，我连续叫了5台，然后我只叫了1台，就是我一直点，我说怎么都没，我这个我记得，我一直点怎么都没有，结果我隔天醒来看我的那个刷卡机，我叫超级多台，然后都被取消。
1: 哦，幸好有取消欸，
0: 因为司机等不到人就会取消。我觉得很，
1: 司机你在干嘛？这人到底干嘛？然后那边停一堆小黄这样。
0: 就真的是超级那个，我
1: 请以后带人陪你去喝酒。
0: 没有，都有人哦、喔。然后他们都比我醉，所以我一定要帮他们叫车，然后我也要自己也要叫车。
1: 你叫5台，刚好一人上一台。
0: 没有，后面只有他上一台，我上一台，然后后面还多叫3台。
1: 哦，太多了。
0: 然后就是那5台车就在那边，然后我当下是没有注意到，我回家才发现。
1: 那你就是要找一个比你再更会喝的，你不要喝那么醉嘛。
0: 但我当下都觉得自己没有醉。但好像喝醉很会说自己喝醉，
1: 当下喝醉不会说自己醉，但是你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对劲。
0: 对，就是很不对劲，就是很晕而已。就是
1: 我不会到怎么讲，我喝醉的话，我要嘛很醉，我之前有睡死过，但就是很平稳的睡着，这样就躺在那个，因为我们是去朋友去包栋，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我喝了什么，反正我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怎么他们说怎么叫都叫不醒，但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间点真的在睡觉，然后我也没有起来做奇怪的事情，就是在那边睡2个小时，但我以为我只睡了10分钟或30分钟，我没想到我睡了2个小时，因为他们说怎么叫我都叫不醒，然后还拿泡面很香给我闻，然后死不起来，你知道吗？
0: 泡面很香最后会醒来啦。
1: 对，然后最后就旁边玩那个狼人杀，然后玩到一半我就起床，这样怎么大家都在玩狼人杀？刚刚不在烤肉这样，就是大家外面在烤肉，我跑进来睡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算是酒品算好了。
0: 我酒品也是
1: 顶多喝很多的时候会一直吐而已，但我就是会找地方吐啦，水沟嘛，
0: 那也很恶好不好？
1: 很恶啊，
0: 所以你就没有到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没有断片过，就是顶多吐很多东西出来，就这样。
0: 那你会想要体验看看断片吗？
1: 我不会，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呢，会很可怕。万一人家跟你说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自己都不记得，那会很可怕。
0: 真的就是哈什么？
1: 因为人家都会说你记得你昨天怎么怎么样，我都说我记得、啊，我记得，我真的记得。
0: 有时候真的会讲我记得，然后对方说那你做了什么，或者说就是讲还记得的事情嘛。然后说那你知道后面又怎样吗？然后我说不要骗了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给我看证据，就觉得很烦。
1: 那你就是真的断片？
0: 对啊，就是真的很烦，就是看了就会觉得哦。就是黑历史，
1: 你可能 maybe 哪一天起床就跟主角的遭遇一样，很可怕。可是他们是被下了那个迷幻，怎么讲？那个是
0: 哦，迷奸药，
1: 对，迷奸药。他们一开始要买迷幻药，就是有点像大麻的那种感觉，就是下去之后会兴奋这样的一些台湾不能吃的药物。谢谢
0: 啊！等一下，我突然想到，就刚刚问说断片要怎么学。什么要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是你要有办法让自己觉得很放松，因为像是去外面的酒吧或是夜店喝酒的话，你就是会
1: 紧绷、啊，
0: 对，你会超紧绷，你的神经会很，
1: 就是你知道自己醉，然后你就会更绷紧，
0: 对，你就怕遇到什么危险， 但如果今天你是跟朋友一起，或是你已经到家了，那个状态是已经放松，你就会完全整个松掉。
1: 或者是你在家喝，你可能就不会。

0: 你可能就很真的很放松放松的喝。
1: 对，但我其实平常很少喝酒，我只有出去聚会的时候才会。
0: 并
1: 就
0: 没有，
1: 是，
0: 我觉得并没有，没有，没有。
1: 这就是大家的休闲娱乐嘛，这样。
0: 对，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少喝酒，然后成年了才可以喝
1: 对，然
0: 酒。
1: 后喝酒不开车。
0: 对，开车不喝酒。
1: 对，还是要宣导一下。
0: 好啦，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意思。虽然它表面上是喜剧，但是实际上展现了朋友之间在面对非常混乱的时刻的信任跟默契。那当事情完全超出你的控制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会选择甩锅逃跑，还是跟你一起扛下所有呢？
1: 对，那整部电影的话，它有3季。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的话，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

0: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在酒后做了一个超级荒谬的重大决定，你会当场选择打醒他，还是先帮他收拾残局呢？
1: 是多重大？
0: 可能是跟陌生人结婚呢，
1: 这一定会人家打醒他，
0: 或者是花了钱去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花很多钱这样。
1: 花很多钱哦，但那个是他的钱，我觉得还好，
0: 可能花10万块，然后突然买了一个公仔之类的。
1: 公啊，真的有值那个价钱吗？
0: 就是可能很难抢的那种手办公仔，然后10万块这样，
1: 应该可以吧？就是还是会跟
0: 你不阻止他吗？你为什么不等他清醒再问他要不要买就？

0: 欸，说不定那个放了就会争执。
1: 不会，我会阻止他。我说不要，你先不要，停哦。我现场把他打晕，不让他出钱。这样，
0: 你说不定那个时候也很醉了吧？
1: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想看呢、欸。
0: 哈，
1: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好像不太会阻止，我比较想看，因为闪婚可以离婚呐、啊。可是你花钱了、哦，你退不了东西啊。
0: 说不定那个陌生人很难请走啊。
1: 他有没有可能陌生人也是醉的状态？
0: 有可能，
1: 所以才会愿意跟一个陌生人闪婚呢？有没有可能？
0: 我是觉得闪婚这件事情是只有在那什么霸道总裁那种才会有啦。
1: 可是那种霸道总裁感觉
0: 可以啊，
1: 也是会有一些浪漫的相遇。我、像这个，但只是单纯喝醉酒，我们就先不要好不好？
0: 但如果那个人也是个好人呢？就是说不定真的是因为这个。
1: 那如果是龅牙，然后眼睛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叉脸这样，然后鼻子很塌
0: 那不行、啊，
1: 然后长得像猪一样，
0: 那不行、啊，那是完全不行、啊。就是一定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符合那个人的审美啊。
1: 那如果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没有到特别帅，就是正常人这样，然后你不知道对方个性怎么样，只是觉得对方喝酒后很有趣，就这样，你还会同意吗？
0: 我就不会。
1: 对呀、啊。
0: 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啦，
1: 荒谬事情有谁都说不定，好不好？
0: 太扯了。
1: 依照你喝酒会断片的个性，说不定你也跑去跟陌生人结婚，
0: 我
1: 不是没有可能，真的。
0: 好啊，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通常应该是希望不要遇到啊。
1: 希望不要遇到，
0: 遇到的话、就是、
1: 很可怕呢，
0: 就在离婚吧。
1: 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你可以直接写成一本书了。跟陌生人结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那如果今天就是你，假如今天你在结婚前，然后你把新郎你的新郎弄丢，
1: 新郎、欸、我的新郎，
0: 你的新哎、欸、对啊，你的
1: 我的我朋友吧，我
0: 朋
1: 友是新郎，
0: 你朋友你的新娘哎、欸，他的新娘弄丢，你会跟那个男生坦白吗？
1: 你说就是我不小心把他弄丢，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然后我找遍的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他吗？
0: 对啊，对啊，
1: 我会先告知人家婚礼可能办不成了，可能会延期之类，或是办不成了，然后先报警再说吧。
0: 真的假的？你会敢讲啊？
1: 人不见啦，
0: 但是跟你出门的时候
1: 不见多久，一天的话我觉得该报警，一整天的话就要报警。但如果只是不见几个小时，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不想结婚，在逃避结婚。那如果是真的像那种喝醉，然后不知道人跑去哪，我觉得会先跑去报警。
0: 但报警也不一定有用吧，就是因为
1: 帮忙找人的概念啊。
0: 而且我记得报警好像就是失踪超过多久才可以报警
1: 吧？
0: 有点忘记，好像48哎。
1: 哈，那我就之前去备个案，然后再继续找啊，请那个她老公也一起找啊。
0: 哦，但你不会觉得是你的责任吗？你把他弄掉，
1: 他也不要喝这么多吧。
0: 但他是不小心的、啊，可能被下了药这样子。
1: 我们一起，可是我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啊。
0: 对、啊，你也不记得发生什么。
1: 如果我也不记得的话，就也不关我的事吧。就是我也被下药啊，这样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啊，但可能。当下还是会有点不知道怎么谈，
1: 小愧疚、就是，我会觉得说不小心可能搞砸他的婚礼这样。
0: 对啊，就出了一个大包，
1: 而且也可能结不成，因为男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不跟他结婚，我觉得有可能。
0: 而且如果一场婚礼，基本上他的花费应该是很高的
1: 哦，很凶哎、欸啊，哇，100万。
0: 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又找不到，后天又找不到，那这中间到底该不该
1: 留
0: 这个
1: 飘了婚礼？
0: 到底该不该留这个宴会？
1: 哇塞，扯到钱的话，那这很难办了，真的。
0: 对，
1: 100万哦，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我会选择陪他，帮他出一半。
0: 真假的？你愿意、哦？
1: 然后再帮他办一场，再办一场，但是那一半我出，这样。但是他还要再出另外一半，这样。
0: 对，因为都还是有责任的、
1: 啊，毕竟
0: 一起出去共患难呢、
1: 啊。一起喝到挂、啊，然后断片的，完全不知道人跑去哪。
0: 对、啊，像这部电影的话，它其实有很就是关于共患难这件事情，也是表现得很
1: 淋漓尽致。
0: 真的，就是有办法看到说哦，谁比较没有责任心，然后谁比较有责任心。
1: 艾伦比较笨欸，就是我
0: 感觉他应该是，
1: 我觉得他有一点障碍。可是呢，道格又说没有，
0: 有啊，他有，他确实有。
1: 有一些障碍，
0: 对他确实是有，
1: 因为他看起来像是有，就是怎么讲，心智年龄有点缺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话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一般正常人

0: 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嗯，那他的朋友也是很大度的，没有排斥他什么的，就是，
0: 他一开始蛮排斥的吧？怎么会一开始不排斥？
1: 哦，也是，后面就是可能合开了，玩在一起了。
0: 对啊，而且他是真的，他的脑回路真的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1: 对，就是我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
0: 对啊，
1: 但
0: 如
1: 里面
0: 果，
1: 我蛮喜欢那个学校老师的，就是他，我觉得他的人设其实很反差，因为他一开始出去单身旅行的时候，他不是给自己的人设是很想离婚，然后不喜欢结婚的时候的生活嘛，他不是一直疯狂的抱怨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道格婚礼上，他跟他的老婆还有小孩相处得非常的好，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爸爸哎。所以其实他的人设也是很反差的，
0: 只是爱抱怨吧。
1: 我对他可能只是爱抱怨而已，然后真的要他做，他其实也不敢啦，或者是他真的也很爱他老婆。
0: 而且他其实就是他没有太出格，我觉得我自己看下
1: 就
0: 来是
1: 蛮
0: 没有。
1: 符合他的人设，就没
0: 对，
1: 有到一太爆。就是艾伦的话，可能就脑回路跟人家不一样，一直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那个牙医真的是可能平常压抑太久，也干一些奇怪的事情。
0: 里面就只有那个老师可以带领他们。
1: 对，他还帮我们找线索，然后一起去寻找道格。结果道格最后自己在饭店顶楼上傻眼，
0: 晒一整天，
1: 傻眼呢、欸，真的很傻眼。结果就在最近的距离，然后他们都没发现。
0: 真的，就明明其实那时候那个床垫不见的话，就是应该有想到呢。
1: 好啦，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想想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最珍贵的回忆，往往都是藏在那些最失控、最意想不到的混乱里面。
0: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的聚会都能有美好的回忆，但千万不要玩到朋友失踪啦。
1: 那如果有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一部经典电影，或是有想跟我们说的悄悄话，都欢迎到我们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
0: 我们
1: 下
0: 下
1: 次
0: 次见，
1: 见，拜
0: 拜拜。
1: 拜。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2: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3: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我，能给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欢迎收听
6: 《懒人包不包懒》，
7: 懒得查，懒得看，
5: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4: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5: ？AM 729 FM 88.1，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7: Apple Podcasts、Sound On，
6: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4: 周二下午3点，
7: 期待与你们相见。
5: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瑜萱，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雨桐。
8: 哎、欸，我们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有邀请来宾，
4: 对，有来邀请一位新的来宾、
8: 哦。对，那我们介绍一下，来，世新吉他女神，她今天背了一个吉他过来，我们没有邀请她带吉他过来，可是她带了。OK， 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谁？
4: 叶
8: 怡
4: 真、
8: oh、
4: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回归。
8: 对，在强势回归。
9: 大家好，我是第三位隐藏主持人叶怡真。
8: 我们暑假有吵架吗？
9: 嗯，没有。
10: 那怎么会？怎么会都只有另外两个在录？对
8: 对啊，你中间有回来一下啊？就是
10: 为什么回来？对，就一点嘛。
8: 对，就一点。
10: 而且那个时差的部分也是不是进。进行式呢？
8: 那甚至是我们第一次录音。
10: 对，
8: 我甚至也不在。
10: 没错。
8: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闲话家常一下。
10: 对啊，毕竟有点像新组合的感觉。
4: 我有点久没有。

0: 三个人录音而已，
1: 对，有点奇怪，跟对面有人感觉有点奇怪，我一直跟他对到眼。
0: 哎、欸，不好意思，有一只宝宝一直看着我。
1: 对啊。哦，那我们从我们的怡珍好久没回归，你要来讲点话吗？你暑假在干嘛呢？
2: 暑假的话，不外乎就是打工嘛。嗯，毕竟。

0: 有一次就是打有一个主持人在吃东西，
1: 好难猜哦，
0: 好难猜
1: 是谁。
0: 好，那我们雨桐、雨桐桐、桐桐喵，
2: 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陈云轩，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见面。我们都快变成那个，都快变成家人了。
0: 哦，是吗？是这样吗？
2: 是啊，
0: 是
2: 這樣嗎？
0: 有点感动。
2: 烦欸，那你都在干嘛？
0: 我就是跟你一起录音啊，然后考驾照，就是完成一些小目标吧。
2: 我都知道你的暑假生活，因为我们每集录音的时候都会聊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
0: 对，我们每天都在玩，
1: 很充实啊。
0: 对，
2: 考驾照。
0: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礼拜不是开学嘛？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记得我在便利贴发什么，可以见到大家，我很开心。然后吕雨桐就回我说。欸，
2: 我回来想说是因为见到我吧，然后呢他就说没有，他说他就突然撩我，他就说因为我每个暑假都在跟你见面，所以我暑假特别开心。哎呦，很会哦，讨厌，都害羞了。
1: 不好意思，不被爱的是第三个。
0: 我也想喝牛肉汤。
2: 牛肉汤。
0: 他都在台南玩。
1: 哎呦喂，还是好啦，这可以澄清一下，我们并没有是因为
0: 我们没有吵架。
1: 对对对。
0: 没有不合，没有不合。
1: 我们还是互相关注着对方
2: 的生
1: 活。
0: 是吗？
2: 是。
0: 哦，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是开学嘛，那就来讲一下，就看到很多那种眼睛还亮亮的
2: 大
0: 医
2: 生，
0: 对，那样走进校园。然后我开学那天，我还在假装找地图，我还假装看地图，
2: 屁孩哦，
1: 有点太装了。
0: 我们还在那边，哦，是这一栋吗？
2: 你跟谁？杨思雨。
0: 对啊，眼睛已经没有亮亮了。
1: 没有，有人不装啊，直接演，直接给我跑错洞，然后还帮我们占位置，他占错的教室位置。
2: 谁啊？
1: 杨
0: 思
1: 雨。对，他是真的是装学妹，装得很彻底。我没有看过有人这么会装的。
0: 好吧，那我们再讲一下，
2: 想必我们当初应该有很多目标吧，
0: 就眼睛亮亮的时候。好，那我们大一的时候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2: 大一哦，一定是交男朋友
0: 啊。又是他已经说十几集了。
1: 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个你的初衷核心概念了。
2: 他快变成我的那个 title。
0: 还是你去改那个主持人姐姐。
2: 希望可以交男朋友。没有，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向往我的大学生活，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非常精彩，一定会有一个男神出现，然后一定会很帅，然后一定会让我很开心。
0: 有出现很多啊，可是你没有要到 IG。
2: 我都不敢啊，太孬了。
1: 欸，大二新目标吗？
0: 对
2: 对，对，这是我的大二新目标。
0: 对，欸，你不是还有一个目标吗？
2: 我大二新目标就是学会化妆。
0: 哦，
2: 对，就是，
0: 我们那时候有说，
1: 对，我们
0: 要拍 Reels。
1: 对对对，我们新企划，
2: 就是成长
1: 型节目。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一集 Reels 都会发我的那个
0: Before After。
2: 对对对，都会学我第一个学会，然后第二个学会，然后越来越。会画
0: 啊，还是我们这样？我们做节目，我们就 IG， 我们一人一个挑战，这样
2: 一人一个挑战，
0: 欸，
2: 很可以，
0: 不错。
2: 我怕到时候我爆红怎么办？那我接到一个代言，瞬间安静，完全没有人要理我，
0: 那你还有什么目标吗？
2: 还有什么目标？应该是希望我这学期的学习成绩可以高一点，
0: 不要被挡。还是高一点。
2: 这学期有蔡佩老师，我看是有点难。
1: 我发现大家虽然一直就是对蔡佩感觉是有点阴影在，但大家又是某方面特别的对蔡佩有莫名的执着跟爱。
2: 对，我还是非常喜欢他，毕竟他上学期有捞我，他捞我捞到60分，因为他可是在我耳边说过，30就要30。
0: 好吧，
2: 所以他有捞我，我觉得是算不错。
0: 好，我们目标就是这学期不要听到这句话。
2: 好。
0: 就是不要听到他的耳边悄悄话。
2: 我们这学期目标是，你竟然有90分、欸，
0: 是这样子吗？是竟然吗？
2: 对，竟然。
0: 不是恭喜你吗？
2: 你也，这主持人真是的。
0: 好吧，那我们好久不见的主持人也来分享一下他的目标。
1: 我的大二新目标吗？
0: 对，大二目标，
1: 我觉得应该还是跟大一一样。但我觉得我跟大一不一样的是，我有跨出自己的那一步，就是我愿意去挑战跟尝试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真的有去实践。
0: 例如什么？
1: 例如录节目。跟你们一起做节目，是我觉得做过很正确的决定。
2: 你是音效组。

0: 怎么有罐头音效？
1: 笑死过来了。
0: 就是
2: 你这学期很忙
0: 哦，真的。哎，其实有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去害怕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有想有那个想法出现，你就是先去做再说。嗯，这是我这学期，我觉得好。那我这里就是要把这些事情顾好，
1: 哦，
0: 这很重要。
1: 这是目标，
0: 对，这是目标，哦，至少把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都努力的完成。
1: 哦，哇塞，好像有那个
2: 好好
1: 激发到我的感觉，
2: 对对对，心灵鸡汤的感觉，
0: 有成长型节目，成长型节目。好，那换我们美丽漂亮的于轩主持人。
2: 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的谄媚啊？
0: 哎，对啊，太久没见，
2: 那感觉有点
0: 生疏欲
2: 郁。我现在跟你对到眼，我觉得有点那个。好想录影呢，
0: 那个 OK
2: OK， 好，是要说大二吧。嗯，好，我大二有什么目标？这样写的我的目标很那个。哎，
0: 我
2: 大二，
0: 我等下改，没关系。
2: 我想要学滑板，
0: 很不错。哎，
1: 有人从上一集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学滑板，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因为滑板很危险，因为摔得满身伤满身是伤。
2: 好，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哦，这应该也不算是跳脱舒适圈哦。到学滑板是跳脱舒适圈啊。嗯啊，这还有一点是我想要回国乐团。
0: 嗯，很棒哎，
2: 很棒吗？谢谢，
0: 超级棒的。
1: 我还是想到你那个同学那个到底是谁啊？超白痴，你不是弹那个古筝吗？然后谁说那是指甲啦？
2: 哦，就是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弹琵琶的是要带假指甲，
1: 哦，是琵琶。
2: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咬指甲。嗯，哦。我这是我大一的目标哎，但我有做到，嗯，就是不要再咬指甲。
0: 好，哦，
2: 嗯，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戴假指甲，然后发限动说我做了美甲，然后就是很丑啊，然后上面还有胶带，然后我朋友就说这是真的美甲吗？
0: 很萌哎，
2: 哦，然后绿同学要不行这样。
1: 那我想说到底什么鬼，明明看出来就是假的那个指甲。
2: 嗯，那大一的时候。你知道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眼睛亮亮，我对这个学校充满了美好。
1: 我也是啊，我大一的时候一定觉得我一定会有一个男神的出现。
2: 眼睛亮亮的吗？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眼睛还是亮亮的吗？
1: 已经暗了，我都暗到不行。
2: 暗了就看不到男生了呢。
1: 没有，还是有看得到的。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发现这学期的男生其实都蛮帅的。
0: 真的？
1: 真的，而且但是都有点像，就是每个都是戴帽子，然后穿搭也都很像，然后有皮带项链，
0: 是世新帽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以为世新有浦发衣服跟浦发帽子，怎么每个人都穿的一样？
0: 哎，真的，真的是
1: 这样的。然后项链戴的好像也都蛮像，但其实都蛮帅的，感觉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
2: 还是我们做一集，然后让你分享一下世新的男生。
1: 我可以先帮你们偷拍，
2: 观察日记，
1: 先帮你们偷拍，然后再那个帮你们。刚刚调个耳机哦，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好，那就观察日记。不然你还是你的 reels 就很多挑战。哇，你太多挑战了，这样不行。
1: 不行啊，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可能有点难找。
0: 好啊，怎么会难找？
1: 会很难呢，欸。
2: 那么优秀的女生，
1: 感觉没有，感觉每个都女朋友了，
0: 或者是男朋友。
1: 哦，对，不然就是男朋友。我跟你讲，我上学期看到很多很帅的帅哥。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好像都是，对，都是，
0: 毕竟是传播学院，
1: 对
0: 对对对，
1: 要多元一点。
2: 好，那我们的 Reels 计划真的会执行吗？
1: 我觉得可能到下学期吧，因为这学期感觉我们都蛮多事情要做的。
2: 我们是大忙人，
0: 对，这样是好事，
2: 好事吗？
0: 是，
2: 可是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1: 对，我也觉得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0: 要顾得来。哎，欸，大二新目标，
2: 大二新，嗯，
0: 又回扣主题。
2: 对对对，我们好像，我觉得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我们本集主题，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闲聊。
1: 对，大家会觉得我们在水时间，但其实不是，
2: 就是没有人想知道你想不想谈恋爱这样。
1: 太过分，
0: 不要自己把内心话讲出来。
2: 没有没有，我希望你赶快谈一个帅气的，180公分以上的男朋友。
1: 男朋友，啊，
2: 对，
1: 跑车来接我。
2: 对，
0: 我也接一下这个能量。
2: C C C C C，
1: OK,
2: okay.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例如社团，社团。我们对面的怡珍朋友是，
0: 已经接干部了。
2: 对，那你觉得接干部是你原本大一的一个目标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就像刚刚说，其实我大一的目标也是想要尝试很多事情，但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想太多，然后像宿营什么都没有参加，我很后悔。然后，但我至少有加入我高中就很想参加。

0: 级，然后大二的话我就尝试去挑战，然后我就去接干部了。我觉得这是在我预料之中我有完成的其中一个打勾项目、哦、对、嗯、
1: 那你是那种会写一项一项然后打勾、啊、
0: 你说完成那种人生清单的感觉吗？
1: 对 对 对 to do list 这样、
0: 对、欸、我之前会、
2: 欸、
0: 我
2: 高中的时候也会，
0: 真的。
2: 你会吗？
0: 成就感
3: 我不会、欸、我会自己记在脑袋里
2: 对，就是想做什么就做。嗯，我们活在当
0: 下
2: 没错没错。哎、欸，我们又忘记说主题，反正我们今天就在介绍一些目标嘛，想要跟大家聊一些
3: 我们
0: 大一
3: 的
0: 新
3: 目
0: 标。
2: 对，不是人生目标，就是近期比较近期的一些小目标这样子。
0: 对，可能过了一年之后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还是我们记下来，然后我们在节目倒数的时候我们再来
3: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0: 我觉得蛮有趣的
3: 一
0: 个
2: 有没有绿头化妆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
3: 然后说不定交到个男朋友
2: 然后呢还带男朋友来当嘉宾、啊
3: 欸、
2: 还
3: 可以那应该是我坐这边他坐这边，那你们两个都坐那边所以我们两个可以甜蜜蜜手牵手录音。
0: 好啊，都给你们
2: 用。特别邀请，
3: 哎、欸，要说版权
2: 吗？不用不用，我们
0: 唱
2: 歌
0: 三句，
3: 唱过三句，而且我们五音不全，应该不能
2: OK， 好，那我们应该也闲聊的差不多吧？
0: 嗯、
2: 那该进入正题了吧？
0: 好、
2: 啊，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
3: 听首音乐，然后我们下个单元见。
2: 对。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网络探讨。那我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网络上的人有没有一些小目标是跟我们相符的呢，
1: 或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或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篇

0: 今天是 Dcard 上的文章，然后他写说大学期间的目标，那下面的人都说他其实就只是设设而已，因为毕业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做到。那不然就是说希望能可以健康，然后成绩中上，偶尔运动，找到知心朋友跟伴侣，跟我一样欸，这根本就是跟我一样。然后第二个，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跟我蛮像的，就是练到，不是练到腹肌啊，不是这个啦，是那个多益。
1: 哦，
0: 你们有没有考想过要考多益？
2: 有
1: 英文能力，
2: 英文真的很烂。
0: 哎、我之前考过一次，考了稀巴烂。
2: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我觉得我会考，可是我觉得在那之前会有点痛苦。
0: 我也觉得，而且它一次好贵啊，一次快2000块。
2: 对啊，
1: 就
0: 我觉得太贵了，然后
1: 套亚洲父母把钱投水里。
0: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帮我们出钱，
1: 真的，
0: 因为我们那成绩好可怕。
2: 真的。然后，因为我们系是没有多益的，
0: 毕业
2: 标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读书的话，我可能不会考。
0: 我也觉得我应该，
2: 因为我觉得裸考就是真的丢水里，
0: 对，真的就是丢水里，
1: 就一定要准备好设好目标才去做。
2: 但是我学测后就没有再认真读英文了。
1: 我也是。
2: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运动。
0: 哦，运动，对。
2: 我很想练马甲线，因为我的小腹实在是有点大。
0: 哦，小腹也很大耶。
2: 真的。
0: 那还是三个啊，我知道。
2: 我们 real
0: 死。不是，等一下，我们三个人把麦克风搬去体育场，然后我们边练腹肌，然后边介绍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1: 然后做完20下才能讲一句话。
0: 那我们节目全部都留白，然后我们一直
1: 一直在喘，一直在喘，
0: 好酸。
2: 还是我们就更新我们的运动日记，
0: 运动日记。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永晴教练来当我们的。
2: 他有点凶，他连影控都要。
0: 对对，现在还有在报备吗？那个群组还在吗？
1: 没有呢。
0: 完全。
2: 这是我们朋友上学期的一个他们的暑假计划，就是要
1: 设一个
2: 减肥计划。
0: 然后好像每餐都要上传自己吃的。
1: 对，
0: 请问一下，
1: 很像外面花钱的那种请的那种教练群组。几天？几个月啊？
2: 两个月。他们就是从那时候定目标，大概6月初，然后定目标定到他们说暑假一结束就要来见真章。
0: 那请问一下，你们上传了几天？
1: 我不在里面、
2: 我有在里面，但我没有参与这项行动。
1: 请问是那个监督员的角色？
2: 我是在里面干扰的角色，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饮控，然后他们的饮食餐都是什么，就是什么鸡胸肉
0: 啊，真的都会认真上传了。
2: 他们刚开始有，
0: 然后后来都杳无音讯这样。
2: 对，那个群组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然后他们还自己要，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记事本，然后要发你的每一餐。然后我都会发什么，可能我今天吃烤肉，然后我就发上去。
0: 你好烦，捣乱人家、
2: 对，然后他们暑假好像应该可能是忘了这件事情，或是可能不愿意面对，
1: 不愿意记起。
2: 对，你是害怕了，你
1: 是
2: 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对，那我觉得还是我们也去练马甲线。
0: 我觉得可以，我可以练一下我们的小腹。
2: 我们以后就变成那个
0: 超壮的，我们以后在
1: 健身博主。
0: 我们以后在录音室人在703，701都不够我们做，因为我们太壮了。
2: 我们以后上来7楼都用走的，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越来越壮了。
1: Muscle， 今天菜单是二头肌。
2: 对对对。好，
0: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都是在聊我们大一的新目标，那我们可以聊聊我们大二新目标。那我可以先讲我的好了。
2: 好，
0: 我的大二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考到驾照嘛，然后买一台跑车。然后还有加上希望可以那个多益，就是我希望可以上英文课，然后增强那个英文的语言能力。
2: 有啊，
1: 上学期
2: 下学期有，
0: 下学期有什么
2: 英文课？早八英文。
0: 没关系，
1: 不是很喜欢。我们
0: 没关，
1: 去年不是都有早八英文吗？
0: 没关系，那个好痛苦，我没法想象我早八起来上英文课。然后第三个目标应该是希望可以啊，我们这学期不是有那个音乐，很多音乐的吗？然后希望可以，虽然说那个没有在很多人认识的情况下，但希望还是可以做出一首歌。然后加上我们还有那个星期五那个是什么课啊？歌唱技巧。那希望我们唱歌会越来越好听。以后我们的那个中间要放3首歌，都是我跟陈云轩还有叶一真，对，我们三个人一人一首歌，然后创作一首歌，直接上架到上面，以后都是我们三个唱，
2: 以后片头都是我们的，
0: 对，以后都是我们。

0: 机场。好，那这大概就是我的大二的一个小目标。嗯，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对，
1: 嗯 ，just do it。
0: 对，不要害怕。
2: 好，那我们换怡真朋友。
3: 那像我的目标啊，嗯，不外乎也是多益。我觉得这刚刚真的有提醒到我，差一点都已经遗忘英文这块了。但是越进来，你会越发现，其实不管哪个科系，英文都是一个
1: 很重要、
3: 你必备的技能。对, 對、你有就是加分项，然后你没有就是你会输别人一大截。
1: 对 对, 對，真的很严重。嗯，还是我们一起去考。
3: 哎、欸，我们好沉好志向，又要那个什么
0: 健身，
3: 又要考英文，
0: 然后又要化妆、
3: 对啊，还要交男朋友，
0: 是好忙、
1: 对啊，难怪我们那么忙。还是我们真的就我们下学期一起去考多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考多益，然后有一集我们都用英文介绍。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elody
1: 你自己录那集。
0: Today we are going to 然后就不会了。
3: 你讲英文很好听、
1: Welcome back蓝诶，包不包？
3: 我说 I'm back， hello， 叶怡真 back。
0: 但其实我高中英文其实应该算还可以，但是到大学因为都没有碰到，所以就完全都烂掉。嗯，
3: 就是不是都有说，
0: 相信大家都是，
3: 就是高中的
2: 高中学最好的，
3: 对，
2: 对，那种
3: 巅峰时期。
1: 我高中的英文课，英文的那些讲义都没有丢掉。
3: 我也是，
1: 对啊，
3: 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大学还会读，
0: 就跟我还一直把地理那个讲义留着，因为我地理超烂，然后我就是把地理讲义留着，然后到现在都没翻过。
3: 我国英都不丢呢，我就一直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一定还需要继续研读啊，根本不会打开。
0: 对，大家好像应该都是这样，都会把觉得自己会读的东西留下来，但其实根本就不会。
1: 对对对，好，那还有什么目标？
3: 第二个就是一样，也是健身嘛。对，就是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0: 精壮的自己。
1: 对，那
3: 睡眠的部分，
1: 上一集，大家可以去听上一集。
0: 对，我们要 shout out 我们的上一集。
1: 对，
3: 工商一下，工商一下。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但雨桐已经，我们今天是叫两个字，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0: 雨轩。
1: 好，我们的叶怡真朋友，
3: 你说，
1: 对，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
3: 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汽车驾照一样，这都还有多益，这都是你身上的一个名牌
1: 啊。
3: 对，
1: 而且
3: 是把技能考起来。
1: 对，而且人家不是说广电系如果有汽车驾照，如果拍片怎么，
3: 对，制片，如果各位学弟妹如果想当制片，汽车驾照是一个很加分的东西。
1: 但是狗都不当制片、
3: 对，大家都汪，真的。
1: 对，那还你们会想学别的语言吗？因为我自己这样说，因为说到多益，那因为我的多益就是我的英文是真的很差，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要考
0: 韩
1: 检，对，
0: 哇塞，那其实我觉得韩语其实比英文更难，
1: 我也觉得，可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也很有兴趣，所以学起来就会觉得說、
0: 就觉得还好，
1: 对，而且再加上韩剧啊、综艺节目什么之类的
0: 都会听到，
1: 对，
3: 有，我就觉得我暑假可能韩语能力是这个吗？韩语，对，韩语能力有变好，因为我看很多韩剧。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翻译。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帮我们翻译成韩语。
3: 안녕하세요，懒人包不包懒。
0: 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3: 对没？
1: 好，我还有一个小目标啦，就是我前面第一部分不是有提到那个国乐团吗？就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从我国小到现在，就是我很想要去比个人的全国赛。
3: 你是不是有一点小遗珠在
1: 这个部分？对，我有一个小遗憾在那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因为毕竟我学了6年的琵琶，但是我也是6年没有学琵琶了，所以呢，我觉得有点难，但可能这反正就是应该要在学期间才可以去达成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出了社会，
3: 根本面对的是更难，
1: 对，就根本你连乐器可能都会拿不太起来的这样子，
3: 真的，好棒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棒，这是一个技能。
1: 他真认真的感叹，
0: 对，他很认真的，他很认真在感叹，
3: 很真诚的节目啊！
1: 对，他走到那个漩涡，对。好，那我们
0: 刚刚是不是有聊了很多我们大二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网络上的人大二目标是什么。那我有看到一篇我感觉蛮酷的，因为他的目标有点像是我们

0: 要收敛的目标。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逃一次课就好，就是尝试逃一次课哦，不是说只能逃一次课，他是希望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呢，第二个是很晚回家，大概是九点多的样子哈。然后第三个是尝试喝一口酒，就是一点点就好。然后第四个是上课睡一下下五六分钟，尝试和别人说话你好这种就可以。然后上课玩一下下的手机就几秒哦，然后尝试说一句脏话啊。然后第八个是尽量熬一次夜，大概十一点的样子。哇塞，这根本就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1: 真的。
0: 对，这个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做过，甚至不止一点点吧，
1: 可能从国中就在做。
0: 对，可能这真的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2: 蛮早熟。
0: 然后下面有人就说 Bro 你的家规是超戒严令的吗？是有多惨，真的。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反串，
1: 应该是
3: 反串。
1: 对，
0: 看起来不太像，他超乖的耶。
1: 但是真的有人是就是上了大学就是还在怎么讲，
2: 高中生心态吗？
1: 就是很
0: 国中生，
2: 国中生
1: 很乖很乖很乖的。对，但是没有说这样不好，
0: 还是有人
1: 是我们不好，
0: 是我们不好，
2: 是我们不好，
0: 不是别人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我可以理解他说就是不敢什么、啊、上课睡一回觉，然后逃一次课。我觉得我其实到现在到大二，我还是都会像我大一就是几乎全勤嘛。我之后好像有一次出有事情没有到，我就是那种不敢缺席
0: 课
2: 程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就是可能这种心态，或许是真的很认真的学生。对，
0: 那想问一下，你们大一时候都有认真到学校吗？
2: 你说认真什么到学校？
0: 对
2: 啊，
0: 就是每一堂都有出席。
2: 我住校本部啦，这个、啊、我觉得我可以出席率那么高，是因为很幸运的住在宿舍。
0: 校本部，
2: 对，
1: 我的话，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应该没什么缺席的。
2: 但其实大学的课程真的是你自己顾得好就好，也不用说一定要那么的严谨，去把每一件事都抓那么紧。
0: 那想问一下，你们在大一上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一些后悔的事情？
1: 哎、欸，最后悔的应该是
2: 怡珍还是叶怡珍？
1: 叶怡珍，
2: 就是不外乎就是缴系费。哎、欸，所以是你们两位都没有缴系费？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欸，我当初也想缴，我想问一下系费缴系费可以做什么？
2: 缴系费它就是它主打就是你拿到那张系卡之后、你可以很多活动都可以有优惠，然后你它又会跟很多店家有互惠的活动、它就是主打一个你花了这个钱你可以参加很多系上才能够参加的事情，然后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你就是缴了系费之后，你就是应该是要很投入在整个系上的活动中，你才会划算
0: 哦。
2: 对、
0: 啊，它是有包括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吗？
2: 但是你每一个活动还要再缴钱，你懂吗？
0: 啊、
2: 它只是做一个折扣的部分。
0: 啊、那系费是多少啊？
2: 3000。
0: 哇塞！所以这是你目前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1: 大一最后悔的事情
2: 是。
0: 那我的话、哦、系费啊，我应该是社团不应该缴年费。
1: 哦，你是缴年费啊、
0: 哦、我是缴四。
1: 哦，你缴四年？
3: 四年？
1: 哇，你绑死耶、欸、
0: 对啊，
2: 因为可是当初哎、欸，你是参加什么社？
0: 接音。
2: 你是因为对是接音有很大的兴趣，你那时候才这样决定吗？
0: 然后到后来就发现有点小不同吧，所以后来就没什么去。
1: 懂。那换我
0: 换、你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社团欸、就是也我不是说后悔去那个社团，是后悔没有，就是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是待在同样性质的社团、然后我到大一就还是同个性质，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大一应该就是要这也就是换一个
0: 跳脱舒适圈，
1: 对，就是换一些别的社团玩玩看，就不要一直把自己都绑在同样的社团。其实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后来想还是蛮，就是你说学到什么，好像也没学到什么，就是就是单纯玩的开心这样、但是我自己又不太想要这样，就是上大学之后那个心境有点变化，就是
2: 要探索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才会跳脱舒适圈。

0: 脱舒适圈，
1: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 slogan， 我们已经想好标题了。
0: 跳脱舒适圈，
1: 跳脱舒适圈。
0: 好，那网络上我们也找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什么大一新生，就是给大一新生的建议这样子。他说第一点就是先把学校网站爬过一遍，查看现有资源。哇，这个非常的
2: 我没有话语权。
0: 现有资源就是我们是可以说的吗？学校就是有一些那个练习歌唱的部分，
2: 对，然后
0: 练习手指
2: 的
0: 运
2: 动，
0: 对啊，就是
2: 还有一些那个许愿，
0: 对，
2: 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 充满希望的地方，没有说它不好。
0: 对，那就是要不要利用，就是看个人啦。啊，当然学业还是要顾好，就是休息时间去练习一下，对，
1: 练习一下我们的歌声是不错的。
0: 对，好。然后第二点就是维持好成绩。嗯，我们都有，
1: 有，我们至少都有拿到奖学金吧？
0: 有，哎。有吗？
1: 哎呦，我有去申请我们家旁边庙，1000块一千块，超爽的，
2: 好扯啊！但我也是真的有去申请奖学金，对。
0: 好，我会研究。好，第三个就是必修课程尽量前期能修就修，不要累积。
2: 没错，
0: 我们必修有被当吗？
1: 没有，我们很棒，谢谢蔡佩老师。
2: 是不是是要被当的就自己停休啊？
0: 对，
1: 其实人家都这样说，
0: 就是提早止损。
1: 你们有没有停休过？
0: 有啊，我们停休
2: 同
0: 一
2: 堂
0: 课。
1: 真的？有哪一堂？
0: 就是类似导播的，就是真的完全听不懂。
1: 真的？那停休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学习成绩？
2: 不会，就是因为有的人担心自己的 GPA 或什么会因为这堂课成绩被拉低，所以他才会先去做停休的动作。
1: 真的？
2: 对。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1: 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上，就是虽然那个那堂课就是音乐那堂课，如果真的没办法，
2: 你觉得后面真的不行再停休，对，你先去尝试了嘛。
0: 好，
2: 对，
0: 你不做就没机会。
2: 没错。
0: 好，然后还有他有讲到其他，就是选修其他的课，其他学系的课程，
2: 这个也一直看到。
0: 对，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期有个朋友，他去修了日文系的必修吧，还是就是学日文，然后我就觉得哇，
1: 好厉害哟！
0: 我也，
1: 你怎么不说我们的那个怡珍主持人，他也有修啊？
2: 哎呦，你干嘛啦？
0: 他是你是双辅系？
2: 我后来发现，我回去听那一集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有人造谣啊？这样到时候有黑粉的话突然发出来，根本就没有上啊！没有，不是根本没有上，是我没有去申请啊。对，只是我有去修公广系的课。对，我一直都，我对蛮多科系都有兴趣的。
0: 对不起，
2: 没有代表
0: 记者会，
2: 代表你们认可我。
0: 对，我们以为你可，我们认为你可以。
2: 对。
0: 对，
2: 好欣慰哦。对，但就是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多修你有兴趣的课。
1: 好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部分也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一样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
3: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Hello，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那我们刚刚前面聊的都是自己的经验，聊了很多自己一年前对大学的目标，还有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那其实我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大学4年要好好规划。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1: 很严重，
2: 对，好严重，
1: 好严重哦！
2: 突然有点，
1: 今天是 Deep Talk，
0: 对，怎么突然来个 Deep Talk 的环
2: 对，
0: 节？对，那没关系，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天下独立评论》的。那它其实就是在讨论说大一的学生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那文章就有提到说，其实很多学生在高中选科系，可能根本还不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领域，然后是进到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喜欢。那你们觉得说，回到大一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们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觉得说先进大学再说？
2: 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欸，因为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如果有目标的话，至少你有下一个，就是会有下一步嘛。那有下一步，就算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也没关系，但至少有
0: 有
2: 踏出一
0: 收
2: 步。
0: 获
2: 对
0: 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于轩呢？
1: 访问型节目。
0: 对，刚刚是谢谢雨桐来宾的回答，就 对
2: 哎，
0: 主持
2: 不会，
1: 对对对，好。我的想法跟你比较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有一个节奏在，有个 tempo 在。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就是要觉得，大一应该要就是慢慢去寻找我到底想做什么。然后当然是找到现在啦，就是还没有一个定论。然后可能大二可能会逐渐明确，因为我已经筛选掉一部分了。然后就是大三的时候，可能就会更确定自己的方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目标就是不太需要一下就定好，就是它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
0: 而且就是稳扎稳打的
1: 对
0: 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对。那我们访问人自己的想法
0: 对对
1: 呢？
0: 对，那个访问人必先也。然后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说，我跟于轩主持人有一点像，就是我也是觉得目标其实是我也是先设好，觉得说可以

0: 它是循序渐进的，至少你一定你要知道自己进来要干嘛，但不用说一定要设死或者是设好。
1: 嗯，
0: 对，
1: 嗯，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什么他没有目标，会不会就是过得很
0: 颓废？
1: 对对对，
2: 对我就是这样想，我会觉得。因为大家不是都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
0: 你会荒度。
2: 对
1: 对
2: 对，所以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然后，但是每个目标我几乎每个月都在换
1: 啊，
0: 因为变动性太大了，
1: 每个时期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对 对，
2: 但有一点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0: 你想要交男朋友，
1: 又是这个。到交之前都还是不会变，
0: 直到你交之前，他会一直在我们的核心主题裡
2: 面，对，他会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
0: 没错，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然后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你就去实践就对了。因为大学是一个你可以，它是一个你是一个被动的，你一直在接受资讯、
2: 自我探索的一个事情。
0: 对，那它就是一个探索的目标，你只要去探索，你敢去尝试，那就不会会觉得说有荒度的问题。
2: 嗯，
0: 对。那还有想要问看看，你们在高中选科系的时候，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吗？以前不是有做那种测验，
1: 性向测验？
2: 对
0: 对
2: 、
0: 那你们现在读的科系跟当初做的那个测验是符合的吗？
2: 符合，
0: 是符合的，
2: 是符合的，
1: 真的啊。嗯，我印象中我的艺术群是很低的嘞、
0: 欸，我艺术很高哎、欸，真的假的？
1: 就是他说我最适合读的是理，就是我记得我测出来就是有点类似那种机械动力机械，
2: 哇塞，
1: 超莫名其妙的。
0: 哦、
2: 啊，我之前有一个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啊？建筑设计
1: 啊，建筑。
2: 然后跟传播，就是我一直被归在大众传播。
0: 哦，嗯，哦，我也是，我也是差不多传播类型。
2: 对，
0: 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第一个是什么犯罪理论。哎，不是，就是哎，我其实对心理系一直都很有。
1: 你很适合啊。
0: 哦，真的吗？
1: 对啊。
2: 哎，那其实代表你很那个哎，代表你国文很好。
0: 哎呀，你干嘛在偷夸？对啊，就是它是一个需要国文能力的。
2: 嗯。
0: 那就是说。
1: 就是大学，就是有的人高中的，就是可能像我一样，就是测出来就是
0: 不
1: 一样。不
0: 准。
1: 对，
0: 那你觉得是准的吗？
1: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我真的适不适合这个科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动过什么动力机械什么。但我自己是，就是他的描述是，就是你很喜欢拆东西，就是。把东西装回去，又拆开来，
0: 哦、
1: 又装回去。
0: 你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
1: 对，但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还蛮喜欢把东西拆拆去，就好像我平常会把我摩托车拆拆去一样。
2: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想通说，好像真的还蛮适合的，
2: 蛮适合你。
1: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去读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读这个要干嘛？就好像我现在也是，我读这个要干嘛？
0: 对，
1: 就是没有一个选，就是我们。永远在选择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选择都有问题，
2: 都是错的。
1: 对对对，但是
0: 选择 A 就会觉得 B
1: 是
0: 对
1: 的。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其实交换过来也是会那么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找事情，这种探索的东西，本来人一生就在探索，
0: 我们一直都在探索，
2: 每天都在探索不一样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探索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大学的目标，
2: 是
0: 就是对，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定一个目标，探索本身就是了。
2: 嗯，
0: 对，那
2: 很好啊。我们刚好下一篇文章就是来讲自我探索跟一些目标的。那这篇文章呢，他就是在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可能刚上大学嘛，那就也不知道要那个就是目标，然后还有时间到底想做什么，然后以及未来呢，然后还有一些你的梦想跟这些有关之类的。那他文章中就有提到说，提早规划大学生活，就是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实习然后交换跟升学的目标，然后但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要有那个很多的弹性，然后跟自己探索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寒假跟暑假打工，然后来学习到不同职场上的一些经验。那第三个就是要善用学校资源，我觉得世新的那些资源设备都非常的
1: 好，对，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一定会有很多不错的
0: 收获。
2: 那第四个就是要开始慢慢探索我们的职业生涯方向， 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打工跟我们实习，然后还有平常我们在

0: 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来看一下，想一下我们未来要做些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比较适合自己，然后以及我们上课的类型，哪些我们是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也就可以多往那个方向试试看这样。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累计人机人，对不起，累计人际关系。因为其实大家不是都说我们传播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嘛。 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说因为到这大学还没有到认识很多人，那我也怕以后就都不会有人认识你这样，就如果以后你没有人脉怎么办？那你们觉得人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2: 我觉得很重要啊。 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比较不是那种会
3: 一直跟别人搭话、
2: 对啊，
3: 我也是，
2: 所以就有点头痛耶。
3: 但是就又会说另外一种说法，又会说真的合得来的你们就是一定会
0: 合拍，就是朋友。
2: 对啊，
3: 你去强加的关系其实也不会多紧密、
2: 对对对。可是人脉在我心里我不觉得他是朋友耶。
0: 哦，就是比较像是一种
2: 商业关系。
0: 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交易的一个关系。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各取所需、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是。
2: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像是你刚刚有提到留学或是出国交换， 是在你们的那个
0: 人生规划中吗？
2: 对，大学规划里面吗？
0: 算。
2: 其实我原本不是耶，因为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0: 有，对对对，
2: 是我们两个的。然后其实我现在其实过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心境有点换的，我其实蛮想的、
0: 很想要、
2: 对，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你知道那个芒果实习
0: 哦，我知道金芒计划，
3: 我滑到有学姐去，
2: 对对对，很多很多很多人去，然后就有点兴趣，而且好像真的可以
0: 学到很多
2: 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好像真的是蛮值得的。 那还有就是想要去打工换宿。
3: 真的、我本来今年这个暑假本来就要去。
0: 哎、那大家欢迎来听我们有一集是打工换宿哦。
3: 哎突然开始推销。
2: 只是我们没有打工换宿的经验，目前还没有，
0: 还没
3: 有，但是
0: 有
3: 那个目标跟想要去实现。
2: 那你们想要去国外还是国内？
0: 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3: 你想去国外、
2: 我也想去国外、
3: 就是拓展视野的感觉。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我觉得不要再把自己困在这个舒适圈。
2: 对对对，而且感觉出就是大学一毕业你要做这种事情好像又很难。因为感觉出了社会感觉什么经济压力什么都会很大，打工换宿就不是赚钱为主啊。
0: 你说到经济压力非常好，刚好这点就有提到说要我们建立非常好的理财习惯，因为呢我们要开始，我们快要出社会，我们要开始习惯自己都是自己花费，所以我们有多少就花多少，绝对不可以多花。好，来
2: 你说出这种话很没有那个
3: 是主持人在对自己宣告吗？
0: 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省钱。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打工目前存了多少钱好了，这是一个小小理财的那个，我目前存了6万块。不对，
2: 红包
0: 8万块。
2: 哦，红包
3: 是你说没有花掉？
0: 都没花都没花。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也一样在探索我们的那个人生，就是我们人生规划，所以也不知道说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也怕以后的我没有饭吃，所以我宁愿现在的自己辛苦一点。
3: 好，
0: 对、
3: 而且我觉得大学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它可以让你去做你很多出社会之后你可能没办法去做的。
0: 是，就像我们留学我们要把握好。
2: 对，留学啊，可是感觉就很难哦，不能有我这种想法，就是要去做。
0: 我跟你想法一样。
2: 对对对。
3: 可我觉得大家一定出，就是交换以前，直到你真的实际去做之前，那个焦虑感跟问题都会一直存在，
0: 一增加一增加的。
2: 对对，其实我每次在做东西，我都很害怕，那我就会想说哇，别人一定跟我一样，那我就不害怕了。
0: 哇塞，你都会说服你自己。
2: 对啊，就是
0: 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3: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 这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课题。
0: 真的，
2: 对对对，我们大学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下一篇呢，它就是比较类似，它就是也是提到一些大学生到底在做什么。他就说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他在透过课程说跟学生一起就是观察的一个事情。对，然后他说他有做完这项这个测验呢，他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大学生就是自己不主动去思考，才会造成很多不积极的形象。对，就是
0: 多做多得。我们是
3: 作文题目吗？
2: 多做多得52赫兹这样子。
3: 对，
2: 若就是他说如果我们能愿意多点就是去尝试的话，那这个社会

0: 那就会更接受你。
1: 嗯，
0: 对对对，他就是说社会会觉得大学生躺平是一件就是
1: 不好的事情。
0: 对对对，本来就不太好啦。
1: 对啊，我也觉得，感觉可以趁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有
2: 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想法上
1: 跟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真正出社会，是可以来探索一下方向。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刚刚说到了嘛，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 对，我们要
1: 这是我们这季的 slogan。
0: 对，
2: 哎，怎么一直换 slogan？
0: 好，那这一篇还有提到，就是有一位同学，就是实验中的同其中一个同学，他就认为就在大学阶段交的朋友啊，就是你出社会之后是互动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多认识朋友可能对于就是未来的生涯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也认为在学习过程上，由于对未来的方向不确定性，还在尝试摸索找到比较有成就感或是有兴趣的领域，就是能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懂我自己在讲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比较抽象的。
1: 不会，我听得懂。
0: 哦，真的吗？谢谢你哦。
2: 就一直在环扣在人脉跟交朋友，因为毕竟人真的就是群体动物。
0: 那你觉得怎么上大学，就是都撇除我们学习的东西，那第二重要你觉得会是交际吗？就是搞不好有人的目标就是哦，我大学就是要交到100个朋友这样。
2: 什么什么什么星座来一个，什么星座来一个。
0: 对，每个星座都要有一个
1: 男朋友吧。
0: 对啊，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也不是说目标，就是你那时候上大学，你大一的时候有觉得你要交到很多的朋友吗？
2: 我觉得没有耶，因为就是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是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环境，它是四面八方来的，然后你会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然后想法跟思绪都差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要真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就是不是都说会看到说大一新生，你如果看到一大群人
0: 都
2: 是大一，
0: 大
2: 一的，
0: 对，
2: 大家会抱团取暖或什么之类的。但这种到后面最后就会都会变一两个
0: 散掉。只是
2: 我
0: 们
2: 我们
0: 到现在大二还是一整群
2: 耶。对啊，就是可能我们还算是，
1: 我们可能还是
0: 大一，我以为你说还没吵架呢。
2: 但也还是大一生嘛，
1: 那代表也不错啊。
2: 对
0: 啊， 對
2: 啊，
0: 那
1: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一群这样子抱在一起取暖，我会比较觉得
2: 安全感。
1: 对，就是你会觉得就算你在别堂课没有朋友，我会想说没关系，还有你们这样。
2: 嗯，好窝心。
0: 那我想问，我要问一个比较犀利问题，你有后悔交到哪一些朋友过吗？
1: 哎呦喂啊，
0: 大学哦，大学。有吗？还是有一两个吧。不用我们不用说出来是谁。
1: 对我们只要说
0: 行为
1: 有没有就好
0: 了。对，那你有吗？
1: 没有，我是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好，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不好。那就算如果知道他不好，那我们就还是保持了一个有来往的关系。但是因为我觉得上大学跟高中很不一样吧，就是仇人真的在别的地方都能相见。就是我觉得所以不要把一个关系弄到太坏。
2: 嘿，要退一步，因为我也是认同雨桐的想法的。
1: 谢谢怡真认同。
2: 因为我觉得，哎、欸，我要讲什么？
1: 他说他认同我，然后他说我要讲什么？
0: 朋友，那个，对，
2: 就是你跟每一个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对你来讲，这个可能是酒肉的，这个是真心，这个是适合做报告。
0: 不一样方向的朋友，
2: 你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
0: 懂，了解。哦，好啦，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朋友，我不后悔认识你们，希望你们知道。
1: 谢谢，
2: 谢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结尾吧。
2: 小结，对，
0: 小结吗？
1: 对，小结一下，
0: 我们是要大结尾咯。
1: 那我觉得这一集就跟你们聊了很多，
0: 有点像是闲聊，因为刚开学轻松一点嘛。 对，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的小 deep talk。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真的就是保持刚刚讲的，
0: 对，
1: just do it。
0: 对， 对对对，
2: 保持初衷
1: Nike。
0: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也不是单单只出现在大学生活上，
2: 尽管出
1: 每一个阶段都有，
0: 对对，每个阶段一定都会有，可是只是状态不太一样而已。
1: 所以欢迎我们的高中生跟大学生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我们是
0: 懒人包不包懒。大家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我是温岚 Lenn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是子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排球的世界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我们今天节目比较特别，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连载蛮久的动漫。那这部其实也算是我看动漫的开始啊，这部叫做《排球少年》，当初我也是追得很疯。那我为什么会邀请子杰呢？是因为他也跟我一起追得很疯。
1: 没错，
0: 对，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大一，因为我们大一是室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起在宿舍里面，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到，我记得是看到你的精选动态。
1: 哦，对，我的精选动态的贴的照片都是排球少年。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说哇，居然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的追了蛮多活动的。
1: 对，我们去还是那个咖啡厅，排球少年咖啡厅。
0: 对对，我们真的很疯，我们真的去了很多地方哎。而且呢，我们刚刚在回顾一件事，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学的课堂有一个那个

0: 文老师的课，
1: 对，
0: 是那个动画电影分析，
1: 对，动画电影分析，
0: 对，我们做了一个排球少年的报告，因为那个时候是期，我这是期末吗？

0: 你就两个人都哭得超级惨。
1: 你不是看两次吗？
0: 对，我看两次，
1: 两次还哭。
0: 而且我看两次都哭，而且我是第二次，其实我就是原本没有拿到那个特点，然后心里很
1: 对
0: 哦。那时候买《排球少年》的那个电影票是特点是要排队的那一种，
1: 我们还跑到一个很偏的电影院。
0: 对，哎，那是。那是在哪里啊？是
1: 西门町吧？
0: 西门，对，西门的那个秀台
1: 很恐怖。
0: 对，而且那边就是不是算是西门的闹区，那已经走得蛮远的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带着那个娃娃，
1: 带一堆娃娃。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单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我们两个是对立面。
0: 对，我是单银山，
1: 我是单黑尾。
0: 对，我们两个就是，但是我们两个那时候因为垃圾场决战，其实刚好运气很好，就是刚好是屋野打银局。
1: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都蛮喜欢的，结果我们两个就是共感的哭到不行。
1: 对
0: 对，
1: 哭到不行。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去买周边，我记得我们去华山买周边吗？
1: 华山哦，
0: 对对，
1: 有排队，你还跟那个拍照，你跟那个人形立牌拍照，
0: 对，很白痴。
1: 我忘记你跟谁，
0: 我是跟尹山吧？
1: 哦，好像
0: 我应该就是跟尹山，而且
1: 那个咖啡厅，
0: 对，那个咖啡厅同一天，对，我们就是那一天就一整天都是排球少年，就我们之前有很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买了很多周边，其实也花了不少钱，
1: 对，买了超多东西，
0: 对，但是
1: 扭蛋啊什么的，
0: 对。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看了，
1: 抓好
0: 像现在前面四季出完嘛，然后出了一个那个剧场版，然后出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因为我们没有看漫画，
0: 对，
1: 我们没有看，我们都是看动画。
0: 对，我们而且我们是那种看了剧场版，虽然漫画都已经有结局了嘛，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想被爆。
1: 对，我们不想被爆，我想等那个动画出来。
0: 对对对，但是下一部听说是那个2027吗？好像是2027会出、那个，
1: 明年
0: 那个是什么？欧台吗？白色头发的小巨人、
1: 哦，
0: 另外那个
1: 小
0: 巨人，
1: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就小巨人。
0: 对，反正就是2027，我就一直在等，我以为是今年就会出，今年暑假就会出，我还在那边很期待。
1: 原本好像是说今年暑假，
0: 对啊，
1: 然后后来又改成就是
0: 明
1: 年延后。
0: 对啊，我觉得《排球少年》其实很适合在夏天看，
1: 真的很热，
0: 很热血，整个人都热起来。
1: 没错，
0: 而且我就是其实《排球少年》，我因为它每一季它不是有四季嘛，它每一季其实都是大概跟不同的队伍打比赛，
1: 不同主题，
0: 对，不同主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的那种人格特质、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很会想要一直一看再看，而且我就是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我会就是又爱上某几个角色、
1: 而且又发现更多细节。
0: 对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部动漫，推荐给大家。那子杰，你为什么会喜欢排球少年？
1: 欸，因为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就超爱打排球，然后我是因为先很喜欢打排球，然后才开始看排球少年、所以排球少年也算是我第一个动漫，就是我在看排球少年之前都没有看过任何动漫，就是因为喜欢排球所以才认识这个动漫、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打排球都很菜啊，然后就是很多一些知识，就是什么比如说换位置啊，或者是哪边打攻击什么的、都是从排球少年学来的，
0: 几号位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都是看排球少年、然后就也从排球少年里面就是学到蛮多小技巧，对，但能不能打跟他们一样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但你现在应该是有变强啦，你现在
1: 有
0: 参加你像队长了。
1: 对，我现在是我们大学的广电系的女排队长，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位了。
0: 你退位了？
1: 我已经退位了。
0: 哦，我们还没有更新到这个部分，我们私底下再慢慢更新。
1: 好，我们私底下更新。
0: 对，那我跟子杰比较不一样，是虽然我跟子杰一样是也是第一次看动漫就看了排球少年、但是我其实是自己就是平常不太会打排球、而且我打排球是其实之前小时候有带给我阴影，你知道吗？
1: 什么
0: 阴影？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课的时候，国中要考排球发球、然后它是那个十颗，你就发十颗，然后一颗十分这样、你全部发过就100分。你知道我发了几颗吗？
1: 几颗？
0: 零颗。
1: 啊，你有被盗吗？
0: 我跟你讲，我一科都没有过，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很在意成绩的，从我国中的
1: 时候。对，你是很在意成绩那种人。
0: 对，我国中的时候，你想可想的是，我大学已经算很不在意了、我国中的时候超级在意成绩。然后重点是，我看那些平常运动不太好的女生，
1: 都发过，
0: 他们至少发得过五六颗，
1: 超好笑。五六颗其实还蛮，成绩也是蛮没有及格。
0: 对对，但是。我零颗哎、欸，而且
1: 他是算你多少颗，然后你那一学期就是那个成绩吗？

0: 他其实是这样算，但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体育老师其实人蛮好的，他没有真的很想要当掉我了。他其实
1: 差很多呢。
0: 国中体育被当掉很丢脸，他后来就叫我补考，他后来就叫我补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完，我刚考完零科的时候，我是边考边哭、欸，
1: 我感受得到那个画面，你一定很难过。
0: 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因为我其实发球一般。因为他只考发球嘛，然后女生其实大部分不太会打排球，他基本上都是只考发球，对。然后我后面其实是上高中之后，我们那个有班级排球比赛、然后就是没有人要上去打，然后
1: 被推上去。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是我的老熟人，他迟到，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很好，然后我们同学就说，哦，可是如果他不在没办法打比赛，所以我就只能上去打。
1: 你是候补成员吗？
0: 对，但是然后我后来就是稍微对排球找回一点自信心，就是我至少别人发
1: 过
0: 来的球
1: 发吗？
0: 没有。
1: 应该是有信心是最好的。
0: 没有，我发球是毫无长进的，但是至少别人发过来球，我
1: 有
0: 接到。
1: 你有接到？
0: 对，我就是稍微就是有一点信心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很爱看动漫，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翻了那个排球少年，我就那时候想说，我又不会打排球，我看那个有什么意义？
1: 看不懂，
0: 对，看不懂。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啦，试一集看看，试一集试水温看看。结果后面我就越看越起劲，
1: 上头了，
0: 对，整个上头了，
1: 完全懂。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其实都是那种热血的心情。然后我在二刷三刷的时候，因为我通常都是它一季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不会一次一起刷完，可能一季就是想回去看的时候再回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是第四季是那个稻荷期嘛，我是刷第四季稻荷期，刷了第二次还第三次的时候，我看到哭哎、欸，
1: 哎、欸，你那么后面才哭哦、喔，
0: 你很前面
1: 一直哭，因为我觉得很被带入那个角色的感情里面，就是觉得因为日向一开始就是不太会打球，就做不好，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不太会打球，然后我就
0: 很共情，
1: 对共情，然后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我啊，然后我就从前面就开始哭。
0: 你以前也是大 F 人，
1: 我是大 F 人，
0: 我们其实两个都算是大 F,
1: 我们大 F,
0: 对，
1: 我们一起哭，
0: 对，我们上大学之后刚好有一个人可以一起哭，
1: 对对对
0: 对。那我觉得排球少年呢，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群像的魅力，我觉得他的群像是很有魅力的，因为他是很多个队伍嘛，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哦
1: 谁是敌人，
0: 对，你不会觉得哦，你不会觉得这个队伍、哦、不喜欢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对，即便我之前有一点点小讨厌的那种角色，我先不要讲是谁啊，我等下被演伤，
1: 知道。
0: 哦，我等下后来去当厨师那个，
1: 哦，我知道。
0: 好，我们就不要讲太多，
1: 超好笑。
0: 就是我原本其实没有很喜欢他，就是某几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后面二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他们其实自己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存在，就是不真的不是说每一个就是人都很好，不会有一个特别糟糕的那种人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会让人家就是动漫会做出不会让人家不会觉得这部片有坏人的动漫都很神剧，
0: 对，
1: 就是很强，就是真的要很把每个故事跟每个角色都交代很清楚，才会就让人有这种感觉。
0: 而且它其实集数不算是很多，像很多动漫不是都出连载很久，对，一两百集那种，
1: 海贼王十年的，
0: 对，他们就是都连通常都连载很久，但是排球少年其实没有，但是他就是还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塑造的很好，而且我觉得我会喜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除了打排球之外，他们没有延伸出太多的各种支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单纯喜欢打排球，然后、就是、
1: 没有什么爱情故事，
0: 对对，可能就是会有同人文、啊，但是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那种单纯就是对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再朝自己热爱的事情努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之前没有看过动漫，所以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听过一些动漫的那种就是风格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动漫可能大概就那样吧。然后可能因为很多动漫可能都是哦要有一点点超脱现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去异世界，然后去打仗，然后有魔法、那种奇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排球少年它就是纯粹就是人
1: 很现实
0: 的，对，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对，我真的就是我很推荐这个，
1: 完全认同。
0: 对，我们当初就做，我还刚还讲到那个动画电影分析的那个报告，我们真的是用爱在做，
1: 对，我们超用心的。
0: 我们那个报告也有机会可以放给大家看，就是我们那个还把那个人物的剪影做出来，然后帮他做自我介绍。
1: 哦对对对

0: 我超会拖。我平常做报告都拖到最后一刻。
1: 排
0: 球少年真的是排
1: 球少年
0: 有提前开始做。
1: 对，我们提前开始，然后就开始排那个排班。即便其实老师根本不会多看，老师要看那么多报告，他根本不会管我们放的多好看。那我们真的很努力。我们真的很努力在
0: 做
1: 那个报告。对呀、啊，好了、啊，那我们讲回到《排球少年》本身，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好了。他的作者是谷管春一、嗯，然后他，因为他其实是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有就读一个仙台设计的专门学校，然后他那个时候出道前就很想画一部以排球为主的动漫，因为他在高中毕业前。然后他在国中高中时期他都是排球部的成员，
0: 嗯，他是副攻手。
1: 对，然后学生时期他就非常的喜欢排球，所以但是他没有就是达到好的成绩，
0: 嗯，
1: 所以他就是有一种那种遗憾的感觉、
0: 嗯、小遗憾，
1: 对，小遗憾。所以他就是成为那个漫画家的同时，他是真的很想要画一部排球少年的这部漫画，
0: 嗯，
1: 对。然后我在理解这部漫画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感受到就是这个作者对排球少年的热爱，
0: 嗯，
1: 就是他是真的感觉就是要真的很喜欢这个运动才画得出这种东西、
0: 嗯、
1: 我觉得 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点啦、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比较偏向是群像嘛，所以他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元，
0: 嗯，
1: 就是假设我、哦、今天去看《排球少年》的电影，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痛包，痛包就是那种上面会放很多周边、
0: 嗯，
1: 里面包里面有很多周边、
0: 那個，
1: 对，徽章啊、娃什么的，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单
0: ，
1: 不同单，不同单，
0: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1: 对，而且其实很难去撞单呢、欸。但我觉得我们喜欢的都算蛮行的啦。
0: 嗯，
1: 对，我喜欢影山嘛，然后影山因为他是主角群的其中一个，就是日向跟影山其实是蛮主要的角色、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蛮受欢迎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你喜欢黑尾吗？
0: 对，我喜欢黑尾。
1: 黑尾其实也是那种，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坏坏男的特质。
0: 对，很喜欢坏坏男。
1: 对，坏坏男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蛮，就是也蛮夯的啦、
0: 嗯、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好了。就是这首歌是那个排球少年的 Fly High， 就是很热血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角色跟一些名场面哦、喔、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4: 好，那今天的名场面，在名场面介绍之前，我们先来介绍几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好了。然后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小巨人日向翔阳，通常大家都叫他日向吧。
5: 嗯，
4: 对，然后他就是身高比较矮的，因为通常打排球不是都比较高吗？
5: 对，因为男王本身就很高，
4: 对，他本身只有 164.2 公分，他比你还矮，
5: 对，他比我矮，
4: 对，然后他等于是说就是他算是屋野高中的副攻手啦，然后他其实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5: 嗯，像太阳一样，
4: 对，很像小太阳一样，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主要的存在。然后他的人设也是一开始前面子杰有提到，就是他一开始其实打排球打得不太好，
5: 嗯，
4: 然后他是后面，但他真的很喜欢排球，所以他加入了屋野高中之后，他其实也很努力的在
5: 增进自己的能力，
4: 对，他很努力在跟上别人的脚步，
5: 嗯，
4: 然后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资，嗯，就是他跳得非常高，
5: 对，
4: 他非常会跳，然后他就是在比赛当中他会不断的用，因为他跳得很高，然后移动又很快，
5: 嗯，爆发力很强，
4: 对，他就会用他的那个快攻可以快速得分。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我觉得是大家可能都很，我觉得很难学习到的，
5: 嗯，
4: 就是他的右耳做得很好，
5: 嗯，
4: 对，他会假装自己准备要扣球，但是其实不是他，
5: 假动作，
4: 对，他的假动作是当做他是真的要扣球的那个程度下去做的，
5: 嗯，
4: 对，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就是蛮努力的啦，我觉得他是蛮努力的人，所以子杰那时候看到会很共情什么的，我其实可以理解。对，然后他的个性呢是比较开朗积极的人，
5: 嗯，
4: 然后他对人也很亲和，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很勇敢，他不会畏惧任何的事情，他就是一直坚持在自己热爱的排球上面，
5: 嗯，
4: 然后他为什么会想要打排球，其实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以前屋野的那个小巨人，
5: 嗯，
4: 对，他就是看到了屋野小巨人对那个偶像有一种那个偶像崇拜心，所以他才开始打排球的。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可爱的存在，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好啊，我自己有偷偷被小小爆雷到后面，但是我觉得我后面看到他的故事我可能会有点难过，
5: 不要告诉我，我不知道。
4: 就是类

0: 反正就是嗯，那这个漫画已经播了，如果看漫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但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而且我觉得他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家值得学习的对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努力跟热情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要一直保持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就是他的算最佳 partner， 我差点讲 CP， 我等下被我等下被那个我等下被
1: 可
0: 对，反正他就是他的最佳搭档就是影山飞雄，就是我单，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影山飞雄他就比较高啦，他、
1: 你就是喜欢高的。
0: 其实呢，我不是喜欢高的，
1: 是他帅吗？好肤浅哦。
0: 其实我有一个那个，我看动漫，我开始看这部动漫之后的每一个动漫，我发现我喜欢的角色全部都是黑毛，
1: 都长那样，头发都那样、欸，
0: 都黑毛呢、欸。
1: 对，
0: 对我都是喜欢这种的。那影山呢，他是身高有180.6公分，然后他就是那种。真的非常会打排球的人，但是他的国中呢，他在国中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自我中心、就是他有一点点自私，就觉得哦我很强，然后其他人好像都配不上我的那种感觉。
1: 他的外号是国王，
0: 对，国王，就是这个国王看起来是一个很崇高的人设嘛、其实这是讽刺他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对胜利，就是他好胜心很强，就是觉得。就是自己一定要赢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自私啊的一种形象，就是常常被队友排挤。然后他之前动漫有演到，就是他在三年级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国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愿意扣影山给的脱球，就是他的脱球是直接掉在地板上的，我觉得这个对举球员其实是一个
1: 超级大伤害，
0: 对，就是很大的打击啦、然后之后也因为队友不愿意相信影山，所以影山就被换下场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是蛮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在高中加入屋野之后，就是排球社之后、他就遇到了日向啊，就是他的最佳伙伴，还有其他很好的队员，然后在学长的指导之下，他就慢慢了解到就是排球是一个团队运动、然后他学习就是要怎么样尊重别人，然后信赖别人，因为举球员其实就是整个场上的大脑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其实在判断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要保持一点点，我觉得需要有一点点同情，不是同情，共情能力啦，不能完全就是很理性的那种直男、那种是打不了排球的。然后
1: 真的
0: 他就是后来就慢慢开始会相信别人，然后他就放下那种哦自我中心的那种想要一个人取胜的那种方法，所以他才逐渐变得越来越强。那他们两个的那个最算引以为傲吗，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那个就是怪人快攻。
1: 对
0: 对，他们就是影山会拖出一个看起来很难打到的球，然后日向
1: 实际上也很难打到，
0: 对，实际上很难打到，然后日向就会冲过去，然后把那个球扣下去。
1: 对，
0: 这就是因为日向就是对于球真的也是他就是很想要
1: 很想扣过去，
0: 对，很想扣过去，所以他才能做出那么快的这个怪人快攻。而且这个是他们只有，我觉得是只有他们两个的组合才办得到的。对，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屋野的角色。然后子杰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你的英居吗？
1: 好，我的英居。
0: 你的英居。
1: 好，那我就先介绍第一个，就是炎魔。那炎魔他是英居的二传手，就是举球员。那他其实身高也不高，但他就是连拦网什么也都可以，就是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然后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然后比较害羞、然后也不太会展露自己的情绪、然后就是给人家有一种比较孤僻的感觉、但是其实他就是在团队里面就是也很会跟他的队友沟通、就是他们的攻击处理啊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对、然后他也有很出色的就是很那个观察力、就是他可以，我觉得举球人是最强的，就是他们要真的脑袋要很清楚，就是知道说现在要举给谁，然后也要看
0: 对
1: 面的拦网在哪里，就他们要注意的东西我觉得比就是整个球场上最多的、而且他们又是就是每一颗球都一定要经过他们的手，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最累的、就是每一颗球一定他们都会就是要打到、所以我觉得 他们真的就

0: 二传手我都很佩服，
1: 嗯，
0: 然后他也很会就是预判，然后会用就是心理，然后去猜忌就是要怎么搞对方，
1: 嗯，
0: 就他不是有几球都是可能没有打，没有举给攻击手，然后直接掉过去，
1: 哦，
0: 就这几球我都觉得很神，
1: 就是等于是说他也需要用那种类似骗人，就是
0: 玩弄心态，
1: 对，玩弄心态，哦，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我觉得，嗯，他真的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另外就是我单，
1: 你单黑尾，
0: 我单黑尾，对。然后身高187公分，
1: 怎样？硬要你比较喜欢187公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会很喜欢他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篮网，嗯，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高中在打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身高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攻击啊、举球什么都蛮可以。就是蛮可以练出来，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会成功，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篮网真的是需要一个天分，
1: 嗯，
0: 就是你第一个身高一定要超高，
1: 哦，
0: 然后加上你弹跳力也一定要很强，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就很向往那个位置，所以我就很，
1: 嗯，
0: 特别崇拜他，
1: 嗯，
0: 然后他是英居的副攻手跟队长，
1: 嗯，
0: 所以就是队长又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1: 你说他有担当是吗？
0: 对对对，就感觉很有肩膀，很可靠感觉，
1: 很有肩膀。
0: 对，他就是一个很，而且他就是，嗯，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有点坏坏男，然后又有点爱玩，但其实他是一个很贴心，然后又就是很可靠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吸引人的程度真的是所有人都会爱上他的那种感觉，
1: 哦，我大概懂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他就是他跟炎魔就是从小就是玩伴，
1: 嗯，
0: 然后他就是
1: 青梅竹妈妈，
0: 对对，青梅竹妈妈青梅竹妈然后原本就是炎魔他就是对排球就是还好，他就喜欢打电动，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黑尾很喜欢打排球，所以他就是跟，就是抓炎魔出来陪他一起垫球，
1: 嗯，
0: 然后他们刚好一个是打攻击，然后一个是举球员，
1: 配又是一个，
0: 对对对，他们就是一陪，然后就跟日向跟那个黑那个银山一样，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就是很甜，对，
1: 你也是嗑 CP 的一部分，
0: 对，就很喜我很喜欢这种成长番，
1: 嗯，
0: 就是排球少年这种成长番，就是看他们一步一步从小到大，
1: 嗯，
0: 然后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慢慢进步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很励志，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大概就是这样。
1: 哦，我想补充炎魔一点，就是我觉得炎魔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是刚子杰有提到他是一个可能比较爱打电动，嗯，也有一点点闷骚啦，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爱打电动，然后可能平常比较宅的人，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他愿意走出来，然后就是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炎魔之前他刚进入排球队的时候，
0: 嗯，
1: 因为炎魔就是他们只要进入排球队，他们不是都要体能训练，你们不是也要体能训练，
0: 哦，
1: 对,
0: 對, 對，超讨厌体能训练
1: 对，但是那体能就是一个你要站在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嗯，
1: 然后炎魔自己本身因为他平常很宅，然后也不太会运动，
0: 嗯，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吃力，他那
0: 肌肉量不足，
1: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跑步的时候都一直跑在最后面，然后他甚至还被倒追，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我也是很
0: 心
1: 疼他，心
0: 很纠结，
1: 对，我心很纠，就是很纠结，嗯，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从那个不愿意跟别人啊可能扯上任何关系什么，
0: 嗯，
1: 然后到后面他其实也因为打比赛练习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跟日向成为很好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们日向跟炎魔之间的情谊我觉得也是
0: 很珍贵，
1: 对，很珍贵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那种因为他们身高其实都不高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他们虽然打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我一直在他们两个的互动当中我看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0: 嗯，而且他们刚好性格是互补的，就超级完全互补的，
1: 一个小太阳到一个很内向一个超
0: 一
1: 个
0: 阴天
1: 一个阴天
0: 一个太阳
1: 太阳，对对，那我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这一集的主题可能比较会围绕在垃圾场的决战，就是这个剧场版的那个剧情当中啦，就是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们会介绍其他可能我们特别喜欢的名场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垃圾场决战这个名称的由来。那这个名称的由来为什么是垃圾场的决战，它其实是屋野打英居的一个就是那种宿命对决，然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宿命感呢，是屋野高中以前的教练叫做屋阳爷爷，对，他是跟英居高中的猫鼬教练在国中时期他们就是在球场上相遇，然后他们在那种地区的比赛他们有相互竞争过，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全国

0: 国大赛的舞台上面竞争过、
1: 嗯、
0: 所以自从他们两个人在母校担任教练过后，他们就是有一种那种年轻的还没有完成的遗憾、
1: 嗯、
0: 他们就会找机会彼此练习比赛，然后也约定他们一定要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交手、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乌阳爷爷他隐退了，这个约定都还没有实现、
1: 嗯、
0: 是现在那个乌野的教练就是乌阳爷爷的孙子，他们成为教练之后这个宿命对决才实现、
1: 嗯、
0: 然后英俊的教练现在还是猫鼬教练、啊、
1: 对
0: 那、就是、
1: 很可爱，
0: 对，我也觉得他蛮可爱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约定的那个垃圾场的决战也是用乌鸦就是乌野高中的象征，然后野猫是英居高中，然后这两个动物都是在垃圾场会见到的动物，
1: 日本的垃圾
0: 对日本的垃圾场会见到动物就比较代表的动物、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就比喻这两个学校的决战叫做垃圾场的决战、
1: 嗯、
0: 然后这部剧场版我是跟子杰一起去看的嘛，
1: 对，
0: 我们那时候也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他的动画整个都做得超级好的，
1: 很精致，
0: 对，很精致。那子杰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名场面？
1: 我觉得大家印象深刻一定都是最后那一颗球，
0: 嗯，
1: 就是最后一颗打超久的那一颗、
0: 嗯、
1: 然后就是哦那一颗球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手法真的是太神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原本他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在就是诠释这部动漫、
0: 嗯、
1: 那最后一颗球他的视角带到第一人称、
0: 嗯、
1: 然后是炎魔的视角、
0: 嗯、
1: 然后就是炎魔就是因为刚前面有说他就是体力不太好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他能坚持到这么多局其实已经是他体力的极限，
0: 对，
1: 就那个对他来说已经有点超出负荷、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很努力的拼命的打那最后一颗球、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从他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那一颗球，然后就是从那颗球从他的手上然后交给他的攻击然后再打到对面，就是整个来来回回超级久，然后大家就是那个球上就是有很多汗水、
0: 嗯、
1: 然后又就是刚好有带到就是那些就是大家很奋斗的那个场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很热血，然后刚好最后一颗球就是真的打很久，然后最后一颗就是淹没就是奶油手，
0: 对，
1: 所以他就是那颗球没有举好然后球就掉、
0: 嗯、
1: 然后这个、嗯、就这个比赛也就是落幕、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就觉得很振奋人心吧、
0: 嗯、
1: 然后也觉得说就是炎魔他真的很努力、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场比赛也就是因为感觉这颗球是就是自己输在炎魔手上，就是会比就是可能对方得分或是他们得分来的结局还要好很多，就是你会意想不到、
0: 嗯、
1: 就你一直在想、
0: 嗯、
1: 哦这颗球是谁要得分谁要成功、
0: 嗯、
1: 但结果最后竟然是落在他自己的小失误里面、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也就是会心一笑，
0: 嗯，
1: 就他自己也觉得就是哎、欸、我怎么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完善，然后因为那个就是这个结束让人很意想不到，又会让人家很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嗯， 嗯，
1: 对，
0: 我觉得他在意想不到的那段我印象最深刻是就是这个最后一颗球、
1: 嗯、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最后一颗球。
1: 哦，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他那时候是突然切到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他其实没有告诉观众现在的比分什么的。
1: 对对对，他没有拍到比分，
0: 对，他没有拍到比分，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现在诶不突然就是吹哨好像就结束了，然后、
1: 嗯、
0: 哇欸这样子就结束了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那种意外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刚刚提到就是炎魔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他其实做什么事情他感觉就是都淡淡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他在球场上这么努力你就会真的很感动、
1: 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第一人称视角是他有扑到那个，
1: 对对，他扑了很多球，
0: 对，他扑了很多球，然后他其实感觉就是他的以他的个性来说他不会就对于他
1: 那么努力，
0: 对，他就对他来说就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必要一定要赢下这颗球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在那一个阶段我觉得他用了他自己的浑身解数、
1: 嗯、
0: 想要救下那一颗球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原本
1: 很励志，
0: 对，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淡人，
1: 对对对，
0: 淡人，然后他突然就是变得跟排球这项运动一起热血起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很喜欢日向跟炎魔的他们的之间的互动嘛，就是他们是用乌鸦和猫这个两对的象征性的动物带入两个人的相遇，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电影的一开始，然后日向跟炎魔对话的时候也常常带到那两个动物的镜头，就是有一种那种宿命感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加深了那个垃圾场的决战那种宿命感的感觉，就是他镜头 方面处理的蛮细腻的、
1: 嗯、
0: 像是他是一开始是在

0: 鸦盘旋底下，它就落下了一根黑色的羽毛在日向面前。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很有宿命感，
1: 对啊，有一种预言的感觉。
0: 对，然后再加上日向跟炎魔刚子杰有提到，他们两个是非常反差的存在，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日向就是他很外向，他就主动跟炎魔搭话，因为他对排球非常热爱。然后安静，炎魔安静嘛，他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太大的热情。然后他只是因为小时候就是黑尾拉着一些
1: 有打过啊，
0: 然后打一下打打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日向的出现其实多多少少有改变了炎魔对排球的心境。
1: 嗯，
0: 因为炎魔他后面的那颗球就是也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那种胜负欲是有一点被日向激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日向就跟他说：“哦，今天要跟你打比赛哦。”就是
1: 对对对，
0: 日向对这么热情的一个存在，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燃了他心里的那个小小的火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用乐色场决战比较是用炎魔的视角嘛，就是叙述他从小可能遇见排球或怎么样，就是他从前对很多事情都毫无热情，然后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成长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诠释的蛮好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子杰，你有没有什么除了乐色场的决战之外，你有比较、激动的那种名场面吗？喜欢的
1: 蛮多的哎、欸，但我
0: 你选一个嘞。
1: 好，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影响我最深的，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人，就是屋檐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叫月岛、然后他也是一个篮网手、然后他的个性也跟影山还有炎魔蛮像，就是也是个闷骚男、
0: 对，有一点有一点，
1: 对，然后他就是本身就是对排球的热爱也没有到那么大、但他其实有就是对排球有很大的天分、所以他就是那时候被找去打排球的时候，然后担任篮网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也就是有一点爱打不打的感觉、就是觉得 我就记得很清楚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哦，这只是个社团的呀，我干嘛要那么认真，
0: 我记得这个，
1: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就是一直都觉得还好，然后就是可能练完球很、马上就回去休息啊，就他们中间不是有一段去什么去训练营那段，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他就直接回去宿舍休息、但是他就后来又看到他们继续在打，就大家都练得很认真、然后他就又回去那个场地打、然后他就回去之后，因为黑尾算是他的前辈嘛，就他的学长、然后黑尾本身也是很会拦网、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他叫什么名字，
0: 另外一个，
1: 对，就是白色头发那个，
0: 白色头发
1: 就是黑黑黑的那一个反正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个前辈都很会拦网的、然后他们就是有教一些小技巧，就是关于篮网的小技巧、然后月岛的就是心境就有一点从那时候开始被点燃，
0: 被激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有个最励志的那个大名场面，就是他跟那个牛岛、就是最强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是就是他前面都拦不到网，然后他们就是比分都超落后、因为对面真的攻击都每个都太强，对、然后都打到就是屋檐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得分，然后有一球就是月岛就是跳起来，然后他就是刚好拦到他那颗球、然后他就落下的时候，他就说明明这就只是24分里面的其中一分、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呢，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个导演的说法就是他一落地之后、然后就是全场安静、然后再特写每个人的脸、然后最后再回到月岛自己身上、然后月岛就手就这样挥，然后就开始大吼，
0: 对对
1: 对，整个
0: 很开心，
1: 对，然后全世界的那个就是那个奋斗的感觉全部都被激起来、然后我每次看那段的时候我必哭、因为我觉得那段真的是太励志了，就是看也是看到一个人就是成长那么多，然后从对这项运动还好到变成那么投入在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有一段就是经历，就是可能我当初就是觉得参加戏排我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热爱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这好像不只是一个社团而已、就我对他的爱好像更多了、然后就是也越来越自己就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然后就在这项运动也得到很多成就感、然后就越来越热爱排球这样、
0: 对、虽然我自己不会打排球，那我看到这段我可能没有到哭的程度但是我也是真的很热血，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月岛这么激动，
1: 对对，月岛的那个闷骚是真的是完全很不显露出来的，
0: 对对对，他月岛是一个比较会藏的人，然后他就是又比较、可能比较聪明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他就是对他就是有点那种高冷聪明男的那种感觉、其实

0: 它有很多个名场面，就是真的都是非常热血的。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就是《热射场的决战》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听过吧。这首歌就是《橘子》
1: 橘子
0: （Orange）。那我们来
1: ，Orange，
0: 对，Orange。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那今天的点歌簿时间呢，我们依照惯例就是交给我们的嘉宾子杰来点歌了。那子杰，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给谁呢？
1: 我想要点的是尤卢西卡的《斜阳》。然后我这首歌是想要点给就是排球少年的所有人。就是没有特别单哪个角色这样。然后为什么想点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它就是的寓意大概就是因为遇见了一个人，然后原本平淡的世界突然变得很耀眼。然后就觉得哦，超级符合排球少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遇到了生命中一个贵人，然后就生命都开始被点亮起来。然后这首歌有同时带着一点害怕这份美好会消失的青春感，就是它就是有一点，因为它是斜阳嘛，就是夕阳，就是夕阳落下就代表说要结束了，也代表说他们可能要毕业，或者是他们的学长要毕业，就是他们还是终究可能未来还是会分开。对，然后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我也觉得蛮适合就是套用在排球少年上面。就是他就写说，好似就这样微弱的燃烧了起来，燃烧了指尖，你就好似那结在高处的葡萄，因为触不可及所以只好放弃。就是觉得说前面燃烧的部分跟燃烧指尖什么，就觉得很像他们在打排球那种，就是每一根手指头就要脱球啊，或者什么很热血的感觉。然后高处的葡萄触不可及，就很像是拦网，就是你要跳很高，然后你拦不到那颗球，所以你触不可及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这首歌超级适合。然后它就是又因为这首歌是斜阳嘛，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就是主要是太阳的意思，然后又跟就是排球少年的主角日向又有一定关联，就是都是太阳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他们。
0: 我觉得排球少年就是这部动漫，虽然刚刚子杰有提到就是我们日向是主角嘛，所以主要它其实是围绕在屋野高中的比赛当中的。但是其实除了屋野高中比赛的主角群之外呢，我觉得其他队伍的角色其实都有属于他们的遗憾。因为其实坦白来说，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不是主角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过得那么顺遂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经历失败，然后其实很多人也是都有遗憾的。像我自己很喜欢的几个角色，有一个是吉川，他就是也是带着遗憾，
1: 真的
0: 离开排球的那个离开他的那个
1: 比赛，
0: 青叶城西的他的兄弟们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其实因为主要是围绕在屋野高中当中嘛，所以其他角色就是会变得很多比较可惜，尤其是像日向他们是这一届嘛，然后日向的前面几届那个学长啊什么的，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可惜的感觉。
1: 真的，
0: 对，像我那时候前面有讲到我第四季不是有哭，我就是因为道和奇他们不是打输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北学长是要毕业了。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因为北学长其实也是一个很，他也是队长，然后他其实担当了一个蛮大的责任。因为其实像公幼公资他们多多少少都还有一点点那种不成熟那种 feel，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虽然就是看起来就是会有一点那种骄傲感，那算骄傲感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本来就看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的时候他其实还好，但第二次我就很喜欢公佑这个角色。就我觉得他虽然就是他骨子里有那种傲慢感，然后又有一种那种腹黑的感觉，他就有一点点
1: 你就喜欢反差的。
0: 对，我喜欢反差感的。然后他跟北学长其实也是算有一段革命的感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北学长那时候也是因为要毕业了，然后那是他最后一场比赛，然后他就要卸下那个队长的职务了。因为其实打排球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会是以后未来的发展，因为他打排球就是其实像月岛这样就是一个社团活动，他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有天赋可以继续去钻研排球的这个运动，就是之后你可能即便变成兴趣之后，可能上了大学出了社会，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接触到这么纯粹的运动的这一段时间。
1: 你这样讲我很想哭，
0: 你不要你要成为我节目第一个的哭的人
1: 你这样讲我很想哭我快毕业了
0: 对，但是就是

0: 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学生时期，他们是高中嘛，然后高中其实三年其实是真的蛮短的，
1: 嗯，
0: 就是很快时间就过了，而且他们那种就是社团活动是他们几乎把练球当作是自己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哇，你要离开这么长久一起奋战的伙伴们，
1: 嗯，
0: 其实是蛮
1: 舍不得，
0: 蛮舍不得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北学长要，
1: 嗯，
0: 要就是他，那是他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就很难过，就哭，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那算什么沉重的心情嘛，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就是几乎没有人有办法把自己最热爱的事情当成以后的可能赚钱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在多年以后再维持这么热爱的一件事情其实是
1: 很
0: 困
1: 难
0: 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因为像排球少年，我就记得之前直接我有跟直接聊到，就是他们之后毕业之后都在干嘛，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厨师吗，就是
1: 对，某位厨师，
0: 对，某位厨师，就是他们的工作好像
1: 很不相关，
0: 对，跟就是跟那个冲，就是感觉是跟排球很冲突的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對，
1: 啊，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作者他有给排球少年的角色们一个蛮好的结局啦，
1: 嗯，
0: 就是
1: 很完整的故事，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然后我也很期待就是它之后出新的电影跟动漫，我一定都会准时
1: 继续追，
0: 对，
1: 对，
0: 我会准时收看的。那子杰你自己有平常还有在看什么动漫吗？
1: 嗯，觉得就神剧啊，进击的巨人，
0: 进击的巨人
1: 就是最神剧的，
0: 哦，进击的巨人我也算是有算是跟子杰一起看吗，就是我们有一起讨论，啊，
1: 有我们大讨论，
0: 对，
1: 我们在宿舍上面新竹撒
0: 撒
1: 给
0: 哦，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其实进剧我也是后面才看的，嗯，而且我是等他快完结的时候，
1: 嗯，
0: 我才一次看完、嗯，其实蛮爽的，
1: 对，啊，就
0: 不用等，因为别人就等了十年，对，别人等了10年，我10天就看完，其实还对，其实还蛮不错的，
1: 嗯。
0: 那我们节目就是今天即将要到达尾声，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比较快，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就是换多。播一首那个悄悄话环节的歌，
1: 嗯，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在这首斜阳之间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
1: 我是子杰，
0: 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4: 今天怎么说？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露露。
1: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那我们团队是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其实今天已经是来到我们节目的第12集了，我们希望每一周都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你们聊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的运用。那想问一下露露，今天是我们开学的第2周，也就是我们这个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第2周的直播节目了，目前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2: 目前的心情还处于一个刚开学的亢奋状态，因为放暑假实在是放太长了，就有一种都没有接触到什么人的感觉，但是呢这2周让我好好的找回了跟人互动的感觉。
1: 所以没错啦，我觉得这就是刚就放完暑假然后需要重新开学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小段时间的过渡期。那我相信目前的这个日常生活应该都已经比在放暑假的时候忙太多，尤其是你是有双主修对吧？
2: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课真的很满。
1: 所以没关系，如果你还找不到开学的这个节奏的话，不妨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日常的节目呢都会聊到一些跟口语传播或是在适应学校开学跟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去运用口语传播的技能来帮助你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人生吗？可以这样子讲吗？的一个处境啦。所以话不多说，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1单元，会跟你们先分享3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高度关注的话题。首先今天第1单元要跟你们聊的是最近在网络上，不管是在韩圈还是在日圈，在年轻人之间都很有话题的3个消息。第一个就是动漫作品《相反的你和我》，作者阿赫齿红茶即将来到台湾举办签名会。而第2个呢，就是喜欢韩国艺人的朋友一定不陌生的 AAA， 也就是 Asia Artist Awards， 今年再次来到台湾高雄举办了。那最后一个则是我们每天在滑 Threads 在 Instagram 都很有关系，你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

0: 最近是不是常常会听到一些很奇怪但是又莫名其妙很洗脑的歌呢？像是冰冰冰冰
1: 冰冰冰冰冰，
0: 还有他很坏嘟嘟嘟，甚至是一些其实已经发行很多年的歌曲，梦的翅膀受了伤。那这些歌为什么最近又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上呢？

0: 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呢？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校园的恋爱漫画。故事主要是在讲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高中生，女生是一个比较活泼的铃木同学，而且非常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而男生则是谷，他的个性比较安静，也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光是从两个人的个性来看，就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是相反的，你和我。但是正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最终发展成恋人。
1: 哇
0: 哦！这部作品会受到欢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里面的恋爱故事啊，其实没有离我们太远。它不是那一种非常夸张、非常梦幻的爱情故事，反而很多的情节都很生活化，像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一直猜对方有没有喜欢自己？
1: 真的
0: 是会一直猜，而且传讯息给对方之后，对方很久没有回，就会想说，哎，他是不是不想理我？或者是第一次跟喜欢的人出去，明明心情很期待，但是又不知道要聊什么。这些心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所以读者在看的时候啊，常常会觉得，诶，这我，
1: 真的，这我。
0: 对，所以相反的你和我真的是非常吸引人，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而这部作品呢，在台湾受到注意，是除了本来就有的漫画以外，动画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就是你可以常常在一些串流平台，像是什么动画风、Netflix， 你都可以看到。所以呢，原本已经在看漫画的人，可以透过动画再次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喜欢的角色动起来。当然，没看过漫画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动画而开始想要认识铃木和谷，还有其他的群像角色。所以现在作者本人要来台湾，对粉丝来说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我跟你们说，签名的时间呢是10月17日星期六，在台北的诚品书店西门店。当天有两个场次，第一场是下午1点到3点，第二场则是下午3点到5点半。不过要注意，这不是直接到现场就可以参加的活动哦。想要参加签名会的活动的话，是需要购买官方的指定签名资格组，里面有签名版、角色收藏卡、帆布袋、毛巾，还有收藏盒等等的限定商品。而且两个时段都有各自的签名资格组。如果你是喜欢《相反的你和我》这部作品的粉丝，可以将10月17日这一天先记起来。如果想要参加这次的活动，要再到诚品的页面去确认相关资讯。
1: 好，那讲完这个日本漫画呢，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转到韩国明星。如果刚刚的《相反的你和我》你是没有听过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平常有追 K-pop， 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应该就非常的熟悉了，就是 AAA 要来台湾高雄了。那这里的 AAA， 我们平常讲的三个英文字母，它的全名就是 Asia Artist Awards， 中文叫做亚洲明星盛典。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把歌手还有演员跟艺人集合在一起的大型颁奖典礼。而今年的 AAA 已经确定再次来到台湾了，而且是连续2天，这么多时间是12月5号的星期六以及12月6号星期日，地点则是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世运主场馆。那目前公布的时间是下午3点开始红毯，而正式的活动则是预计下午5点开跑，实际的时间还是要以主办单位当天的公告为准。那大家关心的当然就是，哎，这次的 AAA 到底阵容是怎样，有哪一些明星会来呢？那可以这么跟你说哈，今年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主持人就有大家很熟悉的 IVE 张元英、池昌旭、Zero Base One 的陈韩彬，还有台湾粉丝非常熟悉的 TWICE 子瑜。那子瑜这次也不只是以歌手的身份受到大家的注意，他还担任了主持人，所以就让许多 TWICE 的粉丝 ONCE 感到相当的期待。而歌手方面呢，目前公布的阵容就包括了 ATEEZ、 RISE、 Zero Base One、 Tomorrow by Together， 也就是 TXT、 EZZY、 NMIX、 Monsta X、 NTEAM、 Kiss of Life， 还有等等台湾乐团告五人等等。而演员这方面则是有金宣虎、高允珍、金秀贤、边佑熙还有惠利等人。所以今年的 AAA 可以说歌手和演员的阵容真的是十分的华丽，而且因为是连续两天嘛，所以两天的表演阵容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一般售票其实已经在9月19号的下午1点开始，于拓

0: 平台售票。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手或是演员想要去现场看看的话，可以去确认售票系统目前的票况。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想入场去看自己老公老婆的粉丝们都可以顺利抢到票入场去一睹风采。
1: 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讲的是日本漫画话题结束，韩国明星话题结束，接下来就是跟我们大学生最有关系的一个。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看漫画，有没有追韩国明星，只要你平常会滑 Threads 或是 Instagram， 最近应该都会很常听到一些洗脑的歌曲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这段来自创作歌手信瑞山的歌曲《魔法少女》，最近在 Instagram、Threads 等社群平台上非常有存在感。因为这首歌曲非常短，非常简单，所以听过一次大家都很容易记住，而且它搭配的舞蹈动作也非常的适配这一首歌，所以大家开始拍影片、跳舞、模仿之类的都变得非常的流行，相关影片在 Instagram 上面也累积了非常高的观看数。所以这首歌为什么会红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因为大家不只是听，而且还是可以一起玩，像是我们刚才就一起冰冰冰冰冰，一首歌如果只有好听的话，大家可能就只会自己听啊，然后就偶尔分享给朋友，哎，我觉得这首歌不错，
0: 还不错，
1: 可是呢，如果它还很容易模仿的话，就会变成跟最近的状况一模一样。你看到朋友拍，自己也想拍，自己拍完哦，你以前的朋友、你未来的朋友又看到，这样一个接一个，就会让这个梗一直传下去。那接下来第二首歌就是最近很常听到的他很坏
0: 嘟嘟嘟，
1: 这个梗其实是韩国男团 ATEEZ 有关的，他本来是 ATEEZ 的歌曲 Bad， 但是后面啊，网络创作者感受冰把这首歌曲重新配上了中文歌词，再搭配舞蹈和表情，就变成一个新的网络迷因。这个梗好玩的地方其实是他本来是一个韩国歌曲，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因为大家没有照着原本的方式去跳，而是把它重新的填过词，重新表演，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台湾网路迷音感的版本。像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种二次创作啊，就算是这个范畴。原本就有一个内容，但是网友拿过来，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像这一次是翻成中文，可能改歌词，重新剪接，换一个不同的情境。像是最近也很流行，就是把一句话换不同的情境去讲，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原本的歌曲歌词就变成完全一个新的梗。还有，好，下一个，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我飞不到有你的地方。这首歌其实不是新歌，是歌手蒋雪儿在2013年的歌曲。虽然我刚才说我觉得这最有趣，可是实际上呢，我其实没有听过这首歌本来的歌曲。
0: 对，就是原曲，不知道，
1: 就是听过而已。然后呢，他最近重新的出现在年轻人的社群平台上流行起来，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 UP 主博主把这首歌改编成 DJ 的混音版，又被另一个博主编成了舞蹈传到网络上面。因为动作还有歌曲的适配度太高啊，它的运镜还有舞蹈动作都让人印象很深刻，产生很多的网友翻跳，还有人用 AI。
0: 有，我有看到很多 AI 的，就是跳舞啊、唱歌的影片，真的很小。
1: 他把它换成 AI 人物二创翻跳，或是让不同的动物来唱这首歌。原本就是一首非常有年代感，歌词听起来很悲伤的歌，可是用一只猪用非常认真的方式唱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这歌就觉得画面很
0: 就是很突兀，突兀到来又觉得好好笑，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1: 对啊，这种不合理但是又让人觉得很好笑的感觉，就让人忍不住就会停下来看。所以呢，这一首歌重新流行不是因为它突然出了一个新版本，是因为 AI 帮这些老歌找到了一个新的玩法。
0: 好啦，今天说的这三则新闻呢，其实都跟传播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嘛。现在的传播其实已经不只是靠口耳相传，更多的是靠手机还有社群平台。所以我们每天滑手机分享一些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影片给朋友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只是正在接收资讯，我们也可能正在帮一个梗啊、一首歌甚至是一部作品继续传下去。下次如果你再看到一个突然爆红的歌曲或是网络梗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诶，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是因为好听好笑容易模仿，还是因为大家都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版本呢？那这里就要跟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了。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嘛，可能是大学生也好，或者是目前高中生

都好，都有兴趣，都有志向说，说未来我想要成为 KOL， 我想要成为网红，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赚钱，大家看起来赚钱就非常的轻松嘛。所以今天开学的第二周呢，我们就想要来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元就会跟你聊开学。我们目前是大二生嘛，大二生要开始准备职涯了吗？职涯规划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才不算太早，还是才不算太迟呢？所以今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今天怎么说？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我们聊到了一些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漫画，还有偶像的。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校园生活，你们会不会对未来有一些担忧？
0: 那其实基本上呢，我们第二单元呢，就是要聊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二开始准备是已经太早了吗？因为我们目前都已经是大二生嘛，所以我们节目上呢，其实今天有邀请到了多一位主持人张永琪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口传的主持人之一张永琪，然后我现在是大二。
0: 没错，那我们其实都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制作团队。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说我们要聊到大二开始准备职场的这个部分，可能相对来说，如果今天只有我跟文员

0: 两位主持人，我跟露露两位主持人来跟你们分享的话，那个视角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就请到了我们多一位朋友来到现场，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在三个人不同角度，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那目前大二的进展也不一样，看一下我们三个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呢？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永琪，现在听到出社会这三个字，你会感到焦虑吗？
1: 我觉得如果说不焦虑其实是骗人的，因为我觉得出社会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因为你前面一直在当学生很长一段时间，就你突然到后面你要到社会上要去开始生活，然后你又突然变成小婴儿的感觉，而且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觉得这个恐惧是让人家很害怕的。
0: 就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相对来说我也比较有感觉，因为其实也不只是出社会，我觉得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不管是你今天升大学，你从高中升大学的这个时候，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刚刚我们聊的出社会，你只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自然会感到焦虑，因为人真的是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的。那想问露露呢，你现在听到出社会会觉得焦虑吗？
2: 很焦虑，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说做传播以后只能做记者，然后也有人说现在 AI 要取代我们了，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对出社会总是会有满满的焦虑，就觉得啊，我以后要做什么？难道我没办法做我想做的传播吗？我是不是只能去做餐饮业，去后面刷盘子之类的？我真的每次都感到很焦虑。
0: 所以那我觉得好，那我们焦虑，焦虑归焦虑嘛，但是焦虑到一定程度之上，你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你做一些付出一些准备，你才能够去把这个焦虑感来缓解下去，不然你就会一直持续在待在那种我真的觉得好焦虑哦，然后就没有了，那你这个焦虑感只会一直不断的在累积，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觉得开始为未来职涯做准备的理想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像现在两位是大二嘛，你们会觉得这个时候太早吗？
1: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因为就是你有时时刻刻先准备好之后，然后而且这些准备好的东西它可以成为你之后的养分，所以你就把它先留着，然后你也不要想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就把它留着就好了，就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先准备着都是好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先准备。
2: 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就是越早准备越好，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都不晚，但是如果你可以更早开始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你以后想要做什么，或是你可以怎么做。像是升大学之后，很多人都会开始顾成绩啊，累积作品。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在参加我们系上的活动，他希望他把他的成绩都可以维持在系排一，他梦想就是到毕业都是系排一。
0: 哇，这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呢，毕竟我们口传真的是人才辈出，在场的各位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要维持在口传系排一，要先过得了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这一关呢。
2: 但是人家已经成功一年了，然后他现在要双好像是辅系哦，他现在要辅系，然后还要参加社团，所以我觉得他的梦想可能不知道，希望他有办法可以实现。那你们会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啊，会不会产生我已经落后了的那种焦虑感呢？
0: 因为我先来说好了，就是刚刚有聊到大一大二开始准备会不会太早，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大学就是让你来去体验，带你去发展一下自己有什么兴趣的。因为我们你刚来到口传，我相信也不只是口传，很多人从高中升到大学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也不能说是就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可以检讨或许整个亚洲的教育体制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偏填鸭式教育嘛，就像是我自己，我是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留学的，那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其实你会突然失去人生的方向，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就在网络上在查我到底要念什么科系，也有些人当然是选择不念书了，直接去工作，那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升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科系吗？这可能或许可以给到一个问号的部分。那我觉得你现在来到大一大二大学四年，你已经大二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多去发展，多去体会一下自己到底是对哪一块领域感到兴趣。像我其实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做主持啊，就是目前的这一份这个职位吗，也就是这个定位啦。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看到大二现在我的同学们，就是你们像是露露啊还有永琪，他们就是大二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加入了我们口传系的电台，然后开始想要发展一些自己的一些规划，

0: 未必说每个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实际做了之后，像上一次我们有邀请到我们口传系的学姐悠扬学姐来分享，就说哎，做直播做主持跟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多踊跃的同学们，这么多青春的年轻人啊，这样讲好像好显老，我没有这么老，对，新鲜的
1: 肝，
0: 就是加入电台来到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说两位主持人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啦，
2: 谢谢。
0: 那刚刚有聊到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准备，像是我相信两位应该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两位在世俗的眼里，就是在可能其他同学眼里已经是好像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有开始要在干嘛了的这种感觉嘛，那会不会落后的焦虑呢？两位
2: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焦虑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它是跟出社会那个焦虑那个是两回事，对我来说我自己主观而言，那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会不一样，就算同样是大学，可能他已经是变成就是超级有钱的 KOL 之类，但是你可能只是普通学生，所以就算同样是学生的身份，你的时区也会不一样，所以你去焦虑这个也没有用，那你就倒不如就好好做好每一件事就好，就也不要想那么多。
1: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步调，就是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一步一步去往前走。如果是我的话，我对于同侪的焦虑，我是觉得身边真的很多 KOL 哎、欸。
0: 确实，因为可能念传播相关嘛。
1: 对，我们班应该就是破万的，可能就有三四个以上。
0: 是，
1: 所以我真的
0: 还有 YouTuber 十万订阅。
1: 对啊，
0: 人才辈出哎、欸。
1: 还有那 Instagram 的经营者十万以上、我真的觉得会很焦虑，而且有一些人还会就是不止我刚才说的成绩很好，还有些人会去参加什么校园大使活动
0: 啊，
1: 那一些活动我都觉得很紧张很焦虑，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在努力的做一些什么，像是现在在电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已经是
0: 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就是起码有自己开始去发展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其实如果真的是要聊到会不会比同龄人落后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非常有资格去聊，因为我其实今年已经24岁了，那现在是大二。24岁按理来讲，你要嘛是已经在硕班，要嘛已经毕业开始工作好长一段时间。那我24岁还重新回到校园，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同龄人，我身边的朋友，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基本上有好几个都已经成家立业了的那种，就是买房子买车，然后已经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定位，然后我还在这里就是苦命挣扎中。但是我觉得永琪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棒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你去焦虑属于你自己圈子以外的东西也没有用，因为这就是他人的生活，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要干嘛，然后你真的有实际的去付出行动，去往你想要走的方向慢慢去走，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起跑线，但是在你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得，就是你真的有在努力，那我觉得就已经够了，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了。
1: 那像我们啊，我们是在口传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像是公关、主持、行销、社群营运都是我们这边的学习范畴。在大二的这一年，你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继续多方摸索，像是寻找自己其他的兴趣啊，像是我可能喜欢发文章，喜欢在 Twitter 上跟大家互动，我可能就会当什么经营小编之类的，就是去寻找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还是像是我确定了我喜欢发文，我就只往社群小编这个地方去深入。
0: 这个问题我想听听看永琪怎么说。
2: 这个我觉得要分两个方向，有一种是你已经确定你知道就是你可能最喜欢哪一个，然后其他下依序去排，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你还在摸索。那我觉得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假如说那我以我自己假设好了，就是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跟系上的事情没有太相关，但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例子。那像我自己，我是很喜欢就是演戏，然后想要成为演员嘛，那我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然后去给他当一个中心点，然后其他事情我就把它当作成辅佐的东西，然后把它这样布成一个网这样子的概念。但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你还没找到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话，那我就觉得你就继续摸索就好，其实也不要想太多，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这样子就是不能太着急。
0: 其实这方面我是蛮认同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收听节目，你又想要念传播相关的科系，或是你本身就已经在念传播的话，我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现在已经是一个斜杠的时代了， 以前的主持人，以前的新闻主播，或许就真的是坐在那边，就是。

0: 真的是做主持，真的是做主播的工作而已。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你需要什么都会，也不要说你真的需要在每一个领域都专精，但是你需要熟悉每一个工作到底具体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来当例子好了，像是我们三位虽然挂名是挂主持人，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控台，怎么样去副控，怎么样去制作整个节目的流程。所以就是一个八爪鱼的时代，我只能说你真的什么都要会，那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专精，但是其他的你都必须略懂皮毛，不然真的会被淘汰。我觉得这就跟口传系的学就是整个定位很像，我们口传系其实全称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嘛，那其实是近年来才改成暨社群媒体学系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口语传播口耳相传嘛，但是现在在自媒体的时代，在社群媒体泛滥的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运用社群媒体来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也是我们需要去多方学习的地方，也跟我们口传系上的课程很像啦。我们可能 一开始大家听到口传就会想到可能学演讲，可能学辩论，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连剪辑都是有在学习的。所以念传播的话，赶快抓紧时间精进一下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1: 就像是刚才说的什么都要会，就像是我们要发文，我们要剪短影音，我们什么都要会，所以我们都会多参加一些活动啊，多累积一些经历，让自己的履历可以越来越丰富，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好像比别人还要更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你们觉得履历上的经历真的是越多越好吗？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一些经历好像其实也不是很必要，反而是在浪费时间呢？你觉得什么样的经历才算是有价值的？
2: 我觉得有没有价值这件事，我们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办法把你那些经验把它变成像是一个作品集的概念，然后你有办法去跟你未来的雇主说你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用。但有一种情况是你参加很多活动，然后或者是参加那种很大型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能力的话，那我觉得你在参加多大的活动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可以把它做成作品集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跟口语传播有一定的关系。就很多人，我说实话，很多人其实比较处于劣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其实有很拿得出手的作品，我其实参与过这些活动，假设说我今天可能是某一个社团的总招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说出我在这个职位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到底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跟我具体到底有什么成就，就是只是挂名哦，我是总招，大家看到之后可能就会说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口语传播学生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清楚的解释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自己的擅长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口语传播的应用真的是会波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基本上都要靠着这口饭，这个软实力在生存下去的。
1: 那我们回顾大一这一年，因为我们也已经读了整整一年了嘛，我们现在已经大二了，大一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像是认真的参加课上课业的活动，然后认真的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是有些人会加入系学会，有些人会加入社团当社团干部。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当时觉得对未来一定有帮助，就后面想象跟完全不太一样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有参加过蛮多活动的，像是社团啊，我是参加校广，然后校广就会有很多的讲师，我不是说那些讲师不好意思，就是可是有一些社课我是真的觉得对我好像比较没什么，就是不是我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这个时间可以拿去做更多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像是读书或是经营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还是不要参加太多比较不好的、比较没兴趣的活动。
0: 对，像是露露她今天是已经对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方向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走向了，那她就可以直接就往那个方向去走。那如果今天你是还不确定自己要干嘛的话，就可以多方涉略，你可能真的会有不小心意外就发现了，我好像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有兴趣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第二单元跟露露还有永琪就聊了非常多，在大二，就是大二的时候开始为职涯做准备，或是我们一些学习上的一些历程到底算不算太晚。我觉得今天有三个主持人之间不同的角度，可以给镜头前的你一个非常不错的参考经验了。那我们自己这样说其实还不够，

其实我们今天呢，节目还邀请到了一位大四的口传系的学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大学这四年到底是过得多么精彩。而且我有听说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大学生活塞得非常的精彩，活动也办得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呢，下一单元留守口传这件事，我们将会有学长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大学四年到底是怎么样过得这么精彩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进入第三单元。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1: 我是露露。
0: 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下午的5:39。那刚刚我们节目聊到了我们大二生到底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职涯未来，或是说现在该不该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呢？但是我们自己这样说还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来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经历非常丰富的嘉宾来到现场来跟你们分享，就是他在大学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那我们其实这位学长他叫做吴伯彦，他在大四就是大学就在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呢，目前是已经大四的学生了。那他过往的经

0: 验，也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学生会，也参加过主要是筹办活动的 PLAB 社团，那现在也是必筹会的副招。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学长来到现场，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系四年级的吴博彦，好久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了。
0: 对，因为据我所知呢，学长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口传电台节目的往年的，就是前面两届的主持人。
1: 对，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0: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来跟镜头前的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想问一下学长，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口传系？高中的时候对口传系的想象跟实际念到大四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志愿不是口传系，我一开始来世新的时候，我是选择广电系，但是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下，可能分数可能没有到之类的，对，然后我后来辗转来到口传系，但还是我的第二个选择，对，那我觉得高中对他的想象其实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名字我们已经改名了，我们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那我自己可能对社群媒体这一块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一个还蛮好，对我来说还蛮适合的一个学系，所以我就填志愿的时候就考量进去，但是其实读到现在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可能也没有到非常的相同，对，我觉得口传系这个地方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给你一个很好的平台，
0: 没错，
1: 去发展，但是我觉得很多机会都是要靠自己争取，
2: 自己掌握，
1: 对对对 对, 对，
2: 很多活动都要自己掌握，然后我们这里其实课也不算很重，很多自己的发挥空间，就像是大一的课其实还蛮轻松的，就是通常都是一些实作，不太会需要读太多的
0: 书，
2: 对，就是理论的内容，那在修口传的过程中啊，就是做报告那一些，有没有哪一个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我就是有想了一些课程，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像是我大二的时候修那个卡蜜老师的团体沟通，对，那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这蛮有帮助的，因为其实刚前面有提到说我可能大学参加了很多社团嘛，那在这些社团活动当中一定会有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去跟人家沟通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就是一样的讯息你嘴巴讲出来跟你用讯息打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就差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口传系的课里面，就是虽然没有很直接的教你说哦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概念啊，或是一些就是理论，然后就让你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样子。
0: 所以我就想问学长，毕竟是已经念了四年了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用现在的角度来重新回答口传到底在学什么的话，那你会怎么介绍呢？而且刚刚听你这样想，你有学到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啊，这些对你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四年下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呢？
1: 我觉得以现在我来说，我会觉得口传系就是你把话讲好跟会讲话我觉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往这个想要把话讲好让人家听得懂的这个目标前进，就包含我现在还也正在学习这样子，对，
2: 就像是你会想要把话讲好，就是你会想要把它运用在生活中，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像是学生会 PLAB 这些就是把时间都投入课堂以外的活动，是因为你想要把口传的经验放进去吗？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1: 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点疯掉了吧，就是其实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可能都觉得我是疯子，但 我也就是不否认自己是疯子这一点，因为我确实是有点闲不下来，我很喜欢把自己的时间填得很满，所以我就会可能，但我也是因为一些因缘际会然后去参加那些，但你知道参加那些社团之后有一就有二，然后他就会接着下去，所以其实我在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对，但是你说跟口传系相关吗？其实我觉得很多都蛮相关的，像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大三有一堂课叫做，有一堂选修课叫讲师培训，讲师培训，对，然后他是那个幼级老师的课，对，那我刚好在那个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有筹备一些像营队相关的一些活动嘛，那我们营队邀请讲师，那其实我们在邀请讲师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设计一堂课，设计那个讲师来，然后我们会写那个课纲给他嘛，对，然后刚好我在讲师培训这堂课当中我就是觉得我好像

0: 曾经做过一样的事，就觉得说，可能有时候并不是说我在口传系学到什么，去帮助，而是我今天可能，已经在社团的地方我已经学到，然后我可以在口传系的课堂上做使用，我觉得也很好。
1: 所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经
0: 对对
1: 验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可能你今天在社团的时候，你学到了这个，然后回到口传的课程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哎，这个原来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也或是反过来说，你今天学到了，然后你今天在社团上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哎，这个难，
0: 对，
1: 好彩我有学到这
0: 对，
1: 一
0: 没
1: 个
0: 错，
1: 意
0: 没错，
1: 思。
0: 没错。
1: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你这么多的经验嘛，你有这么多参与不同活动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你突然发现，哎？原来以前口传学的东西真的有用得上哎的部分呢？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前面讲到跟沟通有关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很软的软技能，这样
1: 对，
0: 子。
1: 它是软
0: 对
1: 技
0: 对
1: 能，没错。
0: 对对，应该说你只要学会的话，你今天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就是把就是你想说的话，好好的跟对方就是沟通清楚。因为其实我觉得沟通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讲，就是你说你自己很想要跟人家沟通，但人家不一定想跟你沟通。对，所以我觉得在口传系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把话说好，让人家可以接受。像我们之后可以，你们可能会修到一些像说服的那种课程，我觉得就是也蛮好玩的。对。
1: 所以想问一下学长，在就是可能今天想要让别人采纳你的意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
0: 我觉得我很喜欢换位思考，就是我很喜欢从，就是我在跟别人讲之前，我会先说，想说他可能会怎么想。他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不会直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会用反的方式讲。我会觉得说，我会先从他的角度，先给他一些支持，
1: 就先认同你。
0: 对，先认同他之外，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比较好之类的？但我不会说是我提的，就是我不会说是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可能别人会怎么想，那我会慢慢的把他带到我想要的那个
1: 方
0: 答，
1: 向，
0: 对对对，那个答案去，对。
1: 这也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我先认 同你。
0: 小聪
1: 对，
0: 明啊，
1: 就是我，就是如果今天这样提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会先就是说，哎，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0: 大
1: 而
0: 家
1: 是
0: 都
1: 说，
0: 吃软不吃硬
1: 对，我
0: 啊，
1: 觉得你这样还不错，但是会不会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呢？就是吃软不吃硬
0: 对
1: 嘛，
0: 对
1: 就
0: 对，
1: 像刚刚学长所提到的。
2: 那就像你刚才说，你有做毕筹会，然后你有做像是一些什么营队之类的，你做活动的时候，通常不是会跟很多人就是合作沟通这样吗？
0: 对。
2: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意见不同，然后合作完全不顺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诶，好像合不来
1: 有点小
2: 哟。
1: 吵架
2: 对，那你是怎
1: 啊。
2: 么处理？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吵架，我不会跟别人吵架。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点吵不起来，我不喜欢把事情再搞更复杂，所以我今天遇到像这种沟通的问题的话，其实我当下我会完全有点不知所措。对，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说我应该要怎么处理现在这个状况。但是以前的经验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只能说，就是合适的伙伴真的很重要。所以你在，我觉得在我们可以选择伙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慎重选择。对对对，
1: 慎选伙
0: 慎
1: 伴
0: 选伙
1: 啊！
0: 伴。对，有些人可以当朋友，但不一定可以一起做事。
1: 哎，
0: 对，
1: 这我认同。
2: 真的。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啊，刚刚就说学长的性格就比较偏好，我以和为贵，就是
2: 对，
1: 我不
2: 不
1: 想要
2: 吵
1: 吵
2: 架。
1: 架，因为吵架的话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问题也不一定会被解决。那如果今天真的是有遇到怒气冲冲的人，就是真的难免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今天发生一点事情，然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然后突然来对你发脾气，那这种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呢？
0: 我会就是冷处理吧。对，因为我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都会，变成说他现在很烧，我就不能跟他一起烧，所以我就会非常的冷淡，甚至我不会给他任何回应，我就是听他讲完这样子。因为其实你说真的，他这种人，他是想要跟你吵嘛？他其实不是，他只是想要有一个
1: 他其实想
0: 情
1: 要解
0: 绪的，
1: 决而
0: 对，
1: 已，
0: 情绪的出口或之类的。所以其实你等他冷静下来之后再解决，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情绪。在那个情绪上的时候，大家都讲不出什么好听的
1: 好
0: 话。
1: 听的
0: 对，
1: 话，真的，就是人难免会有情绪啦，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你对你的伙伴发脾气，可能也对事情没有帮助啊，还不如就是先冷静，然后大家好好一起去想，到底这件事情该要怎么样去解决。
0: 是。
2: 那同时啊，因为你有课业，还有社团。

0: 还有学生组织很多的东西要顾、嗯、所以你通常会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像是你的课业占多少比例啊，然后你的社团占多少比例，你觉得要怎样才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我觉得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抓，因为我是一个太钻牛角尖的人了，所以假如说今天有一件事情我认为说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最好，我就会不睡觉，然后我可能就会一直就是一直抠一些很细的东西、嗯、就是我对于事情的要求说真的蛮高，就是可能大家可能都蛮诟病我这个点、欸、不是诟病啊，就会觉得说他、就是、我可能对事情要求真的太多了，太多，对，但 我觉得就是我的一种坚持，但我也没有办法改、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取得平衡就是嗯，课还是要上、嗯、跟大家说课还是要上、嗯、对，
0: 要上课，
1: 对，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在取得平衡的状况之下，你要运用一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
2: 优势，
1: 对，小优势或是小技巧、嗯、你要想办法让你在上课可以顺利的过关嘛，嗯，对对对对，像我就很爱写诗，
0: 学长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
1: 嗯、像我就但我觉得这是下策，大家就是还是要上课，因为我觉得上课你认真去上课，我觉得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虽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来口传，因为学的东西都偏软的东西、嗯、不是很真的硬技能那种，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会不知道在学什么、啊、之类的，但其实我好几次就是不小心太认真听老师上课，我觉得哎讲得好好，就是我会想要把它记在那个什么备忘录里面、嗯、然后自己打开看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在还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忘记上课啊之类的、嗯、对，就是可以写一下、啊、
2: 就是难免啦，可以理解，
1: 难免
2: 人之常情，
1: 对，然后就可以写一些信啊，然后跟老师说你的一些难处，我觉得老师都可以理解，
2: 对
1: 对，如果学弟妹觉得说这个上课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
2: 有点吃力，可能你那阵子状态不太
1: 好，老师都会帮助你的，对，我们口传系老师人都很好，
2: 没错，其实我有这阵子也有在 trace 滑到一些，就上次就期末考之后，可能有些人的分数就挂了、嗯，然后就没有办法过关，那他们就会写一些信跟教授表达一下自己的状况之类的，
1: 没有，我跟你说，你信要在成绩出来之前写，
2: 哦，出来就太迟了，
0: 对对对，出来就太迟了，
1: 因为你自己应该会有底吧，就是你如果不爱上课的话，
0: 哦，
1: 对对对对，你应该会有一个，但哎，这个分数可能不好或什么的、嗯，你在这个时候就要有那个自知之明，自己去找老师的。嗯，对，如果你那个时候成绩出来的话，我觉得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0: 对，
2: 因为都已经通报系统了。
1: 对 对。
2: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像是学长刚刚有说自己还是有认真上课，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可能一阵子状态不太好，这是人之常情。
0: 太忙了。
2: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你在信件中你可以表达到的方式，就是其实我平时真的有认真上课，那我的缺课率其实没有很高，或是我可以在信里面提到一些，哎，其实老师之前在某一周的时候有讲过什么东西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可以借
1: 此你怎么知道
2: 表达自己是不是就证明自己真的是有在上课，只是就是可能最近真的有点没办法，
1: 对对对对对，
2: 还请老师就
1: 是有看过我写
2: 的，哎，可能还真的有看过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口传里面会学到的东西，
1: 是是是，
2: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的需求跟一些方式，就是把话讲好，
1: 嗯嗯嗯，
2: 把话说清楚，让别人可以知道要怎么帮助你，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在用的技巧哈，
1: 对对对，
2: 就是
1: 上课还是很重
2: 要，毕竟助人就是帮助人这件事情是就不是本分，嗯嗯，就是
0: 老师是好心才会想要去捞你起来的，
1: 真的
2: 没错。所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学长，现在是已经大四了嘛？
1: 对。
2: 如果说可以搭时光机回到大一入学的第一天，你最想提醒自己当时候什么呢？
1: 我会提醒自己，我应该，我觉得我会提醒自己，
2: 嗯，包括说，嗯，
1: 认真上课之类的这种。我其实蛮活在当下的，所以我没有到。觉得说我会后悔啊或是什么什么的，但我可能会觉得我会更认真的交朋友吧，
2: 嗯，
1: 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刚开学的我们都很重要，
2: 就是人脉上的部分，啊，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是蛮认同，就是在大一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嗯，就是你奠定基础，你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嗯，在大家心中哎，都有觉得你是一个哎好像还不错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机。
0: 我也觉得就是不一定要一直交朋友，但是至少不要树立敌人。
1: 对对对对对，但我是不树敌，我是，但你知道口传系的生态，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0: 这个这一届比较特
1: 殊，你说说看我们听看。
2: 就
0: 是会有一些，就是你会看到，哎，这个大家可能上个学期还走在一起，然后后面就越来越猜越来越多，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不用太强求了，有些关系，对对对，就朋友就像 上车下车一样。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为什么一直说大学其实就好像一个职场，我觉得就跟职场一样，毕竟我是就是有在职场过一些经验，所以你就是勾心斗角这个部分多少我觉得在职场上可能都会存在，那大学可能你难免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可以让你去训练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跟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
2: 那就像是学长已经待了四年，然后做了这么多活动，虽然有些课没有上，但是呢你有没有有一件事情是觉得你做了这件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不会后悔的事情？
0: 哇，做了这件事太好，我想一下，
1: 应该是加入口传系吧。
2: 哎呀，
0: 很会讲。加入口传系吗？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近期的话，最，你说最觉得不后悔的事情吗？
2: 对，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对未来很有帮助哦，很丰富人生的感觉。
0: 好，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暑就是上一个暑假，然后我们有办一个营队嘛。那其实我在这个营队已经参与了三年的时间。我第一年是当主持人，然后第二年我就是当总召自己做。那我第三年是做宣传这一块、行销这块。那其实我们前两年的报名人数其实都没有说非常的理想，但是我觉得我今年有成功的让这个营队被大家看到。对，然后就是有招到蛮多人的，就塞满那个管院一楼这样子，
2: 很厉害，
1: 欸，很强，
0: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没有后悔当时有坚持下去这样子。
1: 了解，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节目的尾声，我就想要请，
0: 舍不得，
1: 真的好快，好想时间更多可以跟学长聊更多，但是今天时间的限制，想要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学长就是给新来的同学们，就是刚升上大一的进入口传的新生们，对未来还很迷茫的学弟妹，你有没有一两句话可以送给他们呢？
0: 其实我觉得像我到我现在大四，我觉得我还也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你说刚前面节目有提到说，你说对于职场焦虑要什么时候开始部署，其实我当然是越早开始越好，但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反而越想会就是可能你知道什么物极必反的，
1: 物极必反
0: 的感觉，
1: 确实，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调整自己的那个
1: 心态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0: 对，然后往自己想真的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前进，我觉得你就会得到。因为我觉得什么那个我的名言就是整个什么，如果你想要真的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话，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
1: 啊。
0: 对，
1: 确实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这样子的概念嘛。好，那最后学长也是那个必修会的副招嘛，
0: 是
1: 要不要借机宣传一下？
0: 好啊，那个大家今年的11月10号到12号，在那个管院一楼，我们展期三天，我们这次的这个口传系的毕展，第17届的毕展，然后叫做与生俱来，我们的语是生，那个语是那个口语的语，对对对，然后声是声音的声
1: 啊，语声，
0: 对，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现场看看我们的展，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博彦学长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2: 谢谢
1: 博彦学长。那今天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下周二的下午5点持续准时上线，留守口传这件事
2: 今
1: 天
2: 怎
1: 么
2: 说。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这里我们陪你。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向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凤飞飞在民国69年发行的，就是《溜溜的她》。认识凤飞飞的听众朋友们想必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凤飞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溜溜的她》的主题曲，由知名导演侯孝贤所导的一部戏，描写企业家之女凤飞飞所饰演的潘文琪从台北逃家到乡下，遇到从台北出差到乡下的顾大刚，两个人相恋的故事。电影反映了1980年代的台北，当年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是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是什么。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在华语歌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在演出时常以帽子造型出场，且自己也收藏超过600顶的帽子。今年的帽子造型就是凤飞飞的标签，所以人称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因为举办多场义演，贴近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出名。但是其实凤飞飞并不是刚开始就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以凤飞飞这个名字活动之前，他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并得到了冠军，以林倩的艺名在各歌厅驻唱，但始终未能闯出知名度。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华视《燕双飞》节目的演出，并且由他演唱主题曲，之后才

改名凤飞飞，并以一首《祝你幸福》慢慢走红，正式开启她的演艺事业。虽然现在凤飞飞已经不在人间，但我们始终相信她不曾离开过我们。她用着每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动人的歌声，继续影响着现在的华语歌曲圈，以及在所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3则，火车火车走到不做孽，那无两只就拖袂行。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63则，火车走到不做孽，那无两只拖袂行。那这句话不是现在的情形，现在不会这样了。第一个，现在的火车不是经过不作孽啊。第二个，现在的火车在基隆的时候也免两架啊，甚至到了三义那边，台湾这个三线的火车也不必两只来拖了，免两个黑甲头来拖啊。主要的原因，那是在刘敏传设置的铁路，那个时候呢，那个英国人设计的火车呢，经过不作孽的时候坡度很大，所以要两个火车来拖。哦，那么从1890年到这个1898年啊，那么前后有八年时间呢，这个火车就是通过这个19岭隧道啊，就要两个火车来这样拖了。可是后来日本人受不了了，这样子太累了啊，就改道，把这个19岭的隧道呢废除了。废除了以后，另外开一个迪卡寮的隧道，就是比较靠近纵贯公路边，换句话说，在19岭的东边这边另外挖了一条隧道，那通到八堵去，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平缓了，火车不必上坡了。那么这个19岭隧道呢，目前是变成古迹啊，变成古迹，各位可以去参观啊，就是从19岭这里上去就可以进入这个隧道的北口啊，北口。但是南口是不可以啊，南口现在军队还有驻扎的啊，因为那边是中油的油库啊，那么有军队驻扎，所以目前开放的是19岭隧道的北口。今天介绍黑车走到不作孽，那么两只拖袂行，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2: 没有人敢说

0: 真话吗？
1: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

0: 凯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好啦，其实我不知道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呢，现在录制的时间话，哦，我看一下哦，会是9月1号，对，我们是9月1号录制这个节目的。哇塞，真的是已经到九月了，我们故事长大以后大概已经陪伴大家2个月的时间了吧。啊，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录制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没有不太像是我们第一集节目那样子顺序下来的，但是我录制还是很开心啦。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听得觉得开心，或是有一些收获呢？好啦，我也不知道，但是哎，好哦，我怎么今天讲话这么多啊。好，反正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话是什么故事吧。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对于儿童时期、童年时期带来给大家很多很多阴暗面的那个童话故事，就是蓝胡子啦。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蓝胡子，但是好，小学时候看的话，我没有看到那么血腥的版本，但是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恐怖，就是对于他杀了前面7个是吗？是杀了7个老婆吗？我有点忘记，但对啊，就是把他前面前妻杀掉，我当时是觉得真的很恐怖。而且现在我昨天就在录制这个节目前，我去查了资料，也有去看一些当时的那种图片啊之类的。哇，会害怕的人真的不要去看耶，因为他的图片也是画的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讲这个故事啦。好啦，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来先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的好朋友突然开始拿着手机在你面前滑啊滑，然后很神秘兮兮的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一个超级大秘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哦。还有，你绝对不能去跟某某某说，不然我们就不能当朋友。或者是在我们在谈一段纯纯的爱情，对方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真的信任我，你的手机密码就要告诉我，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然后你的手机社群那些我都要看，这是你爱我的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或是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呢？那么如果你有这种经验，或是有这种被控制、被迫守住秘密，或者是因为这种不把手机交给他就会非常焦虑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来对了。对，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蓝胡子，就是会有那一种长大后再看会发现有一种脊椎发凉。以前看的话就是那一种恐怖画面，当时你觉得恐怖有可能会是因为被杀掉，或者一些血腥，还有一些你不知道原因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讲讲那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的那种背后的一些事情。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散步，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休息的，都很欢迎你们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内容啊。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城镇里，住着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他在城里有大厦，在乡下有别墅，家里的餐具全是纯金纯银打造的，连随身坐的马车都镀上了闪亮的金边。然而，这个富翁有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特征，他长着一簇蓝色的胡子，这撮蓝胡子让他看起来既古怪又凶恶，镇上的姑娘们只要一看到他都会吓得赶紧绕道走。恰巧富翁的隔壁住着一位高贵的夫人，她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有一天，蓝胡子亲自上门提亲，他对夫人说：夫人，我希望能娶您的其中一个女儿为妻，至于哪一个，完全由

0: 来决定。
1: 这可把两个女儿吓坏了，妹妹推给姐姐，姐姐又推给妹妹，谁也不想嫁给一个长着蓝胡子的奇怪男人。更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听说蓝胡子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但那些女人最后都下落不明，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蓝胡子知道姑娘们怕他，于是决定展现了一下自己的热情与财力。他邀请了这母女三人，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以及几位邻居的年轻人，一起去他在乡下豪华别墅度假。在那里，他们整整玩了一整周，每天不是去森林打猎、去湖边钓鱼，就是在豪宅里举办舞会与飨宴。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甚至通宵到未眠。渐渐的，小女儿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胡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蓝啦，而且他其实蛮有礼貌的，也很体贴。度假结束，一回到城里，小女儿就点头答应了婚事。没多久，一场隆重的婚礼举行了，小女儿成了豪宅的新女主人。新婚一个月后，蓝胡子突然对妻子说：亲爱的，因为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谈，我必须要出远门一趟，至少要去6个星期。这段时间你在家千万别无聊，可以多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或者去乡下别墅散散心，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吩咐管家。说完，蓝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交到妻子手中。你看，这是大厨上师的钥匙，这是金银餐具柜的，这是开珠宝的，而这一把是可以打开所有房间的钥匙。最后，蓝胡子抽出一把特别小巧的钥匙递给妻子。蓝胡子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冷酷，语气低沉地说：这把小钥匙是用来打开地下室走廊尽头那间小屋子的，家里的每一个房间你都可以去，但唯独这间小屋子我严禁你进去。如果你敢打开它，你将会面临我无比可怕的愤怒。妻子被他的模样吓了一大跳，连忙承诺：亲爱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完全听你的吩咐。蓝胡子这才恢复笑容，拥抱了妻子，随后搭上了马车离去。蓝胡子一走，朋友们根本不等邀请，就兴高采烈地跑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新娘。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蓝胡子传说中的亿万家产。他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房间里，看着精美的地毯、金碧辉煌的沙发，还有连人都能完整映照出的镀金大镜子，连连赞叹：哇，你们真是太幸福啊！朋友们不停地羡慕着，但是新娘根本无心享受这些赞美，他的心里全被蓝胡子离开前的那句话占据了。那间小屋子里到底藏了什么？我绝对不能进去。这个念头就像是一只毛毛虫一样，在他心里不断的爬啊爬啊，搞得他抓狂。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偷偷地离开客人群，独自走向隐蔽的地下室楼梯。因为走得太急，他好几次差点被绊倒。他来到了走廊尽头那间紧闭的小门前，他停下脚步，手里紧紧握着那把小钥匙。他想起丈夫严厉的警告，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安。如果被发现了，后果一定很可怕吧？可是，

0: 渴望最终战胜了理智，他颤抖的手将小钥匙插进了锁孔。门打开了，起初房间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随着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一股浓烈的腥味扑鼻而来。他低头一看，地板上布满了干掉的血迹，再抬头看上去，墙上竟然挂着好几具冰冷的女性尸体，那些全都是蓝胡子的前妻，他们全部被蓝胡子残忍的杀害了。新娘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小钥匙当啷一声掉在了沾满血迹的地板上，她吓得浑身发抖，勉强定下神来，捡起了钥匙重新把门锁上。的心脏快要跳出了胸膛，眼泪止不住的流。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钥匙沾上的一大块血迹。
1: 不行，我必须擦掉。
0: 他拿起布，使劲的擦，擦不掉，拿水冲，拿沙子搓，通通没用。原来这是一把被施了魔法的钥匙。这一面的血迹刚擦干净，那一面又会凭空显现出来，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了。当天晚上，蓝胡子居然提早回来了。他说半路上收到了信，生意已经顺利谈妥，妻子强颜欢笑，极力地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样子，但心里早已一片冰凉。第二天一大早，蓝胡子向妻子索取那一串钥匙，妻子递过去时，双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蓝胡子翻看着钥匙，眼神越来越沉。
2: 那把小屋子的钥匙呢？怎么不在这上面？
0: 妻子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一定是不小心的把它留在楼上桌子上了。”
2: 立刻去给我拿过来！
0: 蓝胡子的发言没有一丝温度，妻子只好回房拿来的那把小钥匙。蓝胡子拿起一看，上面那抹洗不掉的血迹是如此的刺眼。蓝胡子冷笑一声，哼，这把钥匙上的血迹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不知道。
0: 可怜的新娘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
2: 你不知道？
0: 蓝胡子暴怒的吼道。
2: 那我知道，你是想到那间小屋子里去，对吧？好啊，夫人。既然你这么想进去，现在你就进去，到你见到那些女人身边去找你的位置吧。
0: 新娘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求着丈夫的原谅。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绝望，哪怕是石头做的人也会动容，但蓝胡子的心比石头还要硬。
2: 你必须死，而且就是现在。
0: 蓝胡子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大猎刀，新娘绝望地抬起头，流着泪说：“
1: 如果你一定要杀我，求求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做最后的祈祷，好吗？”
0: 蓝胡子冷喝了一声：“
2: 我给你一刻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0: 蓝胡子转身下楼。新娘连忙跑上了塔，找到前来做客的姐姐安娜，急切地哭喊：“
1: 安娜姐姐，安娜姐姐，求你快看看塔的外面！哥哥说好今天要来看我的，你看到他们了吗？如果你看到他们，再给他们信号，让他们骑马快点跑啊！”
0: 安娜姐姐趴在窗前的远处

0: 不张望。这时楼下传来蓝胡子咆哮的声音，你祈祷好了吧，快给我下来，不然我就上去了。妻子朝楼下喊，再等一会儿，求求你。接着又小声地问，
1: 安娜姐姐看见人来了吗？
0: 蓝胡子在楼下挥着猎刀大吼，
2: 快给我下来。
0: 妻子哭着问，
1: 安娜，亲爱的安娜姐姐，还没看到人吗？我看见了，
0: 安娜喊道，
1: 远处有一大团尘土向这边飘过来了。
0: 妻子心中燃起了希望，
1: 是哥哥们吗？
0: 蓝胡子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他在楼下怒吼，
2: 你到底下不下来？
1: 妻子几乎快要崩溃了，再等最后一次。他仰头尖叫，安娜，到底有没有人啊？看见了，我看见了两个骑士朝这边奔跑过来，可是离这儿很远。
0: 安娜大喊，
1: 我使劲向他们打信号，他们加快速度了。
0: 蓝胡子再也等不及了，他怒气冲冲地冲上楼，整座房子都被他的脚步声震得晃动。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倒在地，高高举起了手中寒光闪闪的大刀，
3: 谁也救不了你了，去死吧。
0: 新娘闭上了双眼，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大门被猛烈的撞开了，两个手握长剑的骑士冲了进来，他们正是妻子的哥哥，一个是龙骑兵，一个是火枪手。蓝胡子见状大惊失色，拔腿就想跑，但两位哥哥速度更快，直接追上去，挥剑刺穿了蓝胡子的胸膛，蓝胡子哀嚎一声，重重的摔倒在地，当场气绝身亡。这场噩梦终于被画上了句点，因为蓝胡子没有留下任何小孩，新娘继承了蓝胡子的所有家产。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安娜姐姐作为嫁妆，让姐姐嫁给了一位真心爱她的年轻贵族。他也拿出了资金帮助两位救命恩人哥哥买下了官职。最后他用剩余的财产嫁给了一位非常温和体贴的绅士，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他终于渐渐摆脱了阴影，忘却了与蓝胡子在一起的那一段恐怖岁月，重新过上了幸福平静的生活。好啦，听完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觉得蓝胡子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角度去看蓝胡子这个人的话，他很像是那种家里超有钱，然后全身上下都穿着名牌，然后却很神秘、行为古怪的一个班上同学，甚至私底下都会被传他的风评很差，然后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会神奇的消失的那种很神秘的人物。好，虽然说现实生活中应该也不会有这种很神奇的同学出现吧，以我现在来说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好，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所以如果你们有遇过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班上那些神秘的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就让我们先来继续介绍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还有他的创作者吧。那么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叫夏尔佩罗，他是17世纪法国文学界里面的大人物，也是文学史上被大家尊称为童话之父的人。然后夏尔佩罗他跟格林兄弟一样，他并不是全职的作家或者是童话家之类的，他其实是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甚至还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左右手，他还负责咨询凡尔赛宫的建设，还是最高文学殿堂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写童话呢？因为在他67岁那年，他人生遇到了一些低潮，失去了官职，妻子也过世了。

0: 了。而他为了消遣，也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开始收集并改写当时法国宫廷沙龙里面流传的民间故事，在1697年出版了最著名的《鹅妈妈故事集》。但是我们要在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在17世纪的法国，童话根本不是要写给小孩子们看的那种床边故事啊，它其实是要写给宫廷里面那些年轻的贵族男女看的那种社交警告信。在佩罗的版本里面，每篇故事的结尾他都会附上一段法语诗歌作为道德教训，他想透过蓝胡子这个故事告诉当时准备进入社会准备谈恋爱结婚的年轻男女，第一就是不要轻易被物质与财产冲昏头，第二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不要有过多的控制与过度的好奇，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这么可怕，是因为它在真实的历史上还真的有非常阴暗的人物原型。在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蓝胡子著名的原型是15世纪法国贵族吉尔德雷，这个人原本是圣女贞德的忠实战友，还被封为法国元帅，但在贞德被处死后，他精神崩溃，回到了城堡后生活极度挥霍，最后为了求财沉迷于黑巫术，在自己的城堡密室里虐杀了数百名农家儿童。他被犯罪学家视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连续杀人犯。你看，当我们长大以后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夏尔佩罗其实是用一种几乎残酷的写实手法，把现实世界那些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危险大人打包写成了童话，用来警告年轻人，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啊。我在这边要先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蓝胡子原型事情，因为这原型其实还不确定，也没有什么很正确的官方答案。目前来说，我在网络上有查到说，这个蓝胡子的原型有可能会是圣女贞德的那个吉尔德雷外，还有就是英格兰国王的亨利八世，还有就是诅咒者昆马尔。但对，我今天介绍的话是那种普遍觉得话会是圣女贞德的，所以我今天就主要是介绍他。然后另外两位，如果你们感兴趣问说为什么这两个跟蓝胡子原型有相关联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查查看，或者是可以写信告诉我，然后我会私讯回复你们说为什么这两个人有相关联。好啊，但其实我的答案也不会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也是网络上查的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哦、我可以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哦、讲的这个也是算严肃的，有点太严肃了，所以需要让我们讲一个比较好笑一点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去休息一下，然后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因为今天我们的故事真的是好长哦，有听过我前几集节目的朋友们都会知道，我的童话故事其实大概才5分钟、6分钟左右而已，但今天我光是录音就录了15分钟，所以我觉得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听完故事真的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有点让人，唉，很心累。那就让我现在讲这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探险活宝》这个卡通，它算是以前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卡通，就是有阿宝、老皮，还有泡泡糖公主，有对，有这些角色。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卡通呢？那是因为在《探险活宝》里面有一个叫冰霸王，对，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冰霸王。那个角色其实是就是以蓝胡子作为原型的一个卡通角色，我去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难怪冰霸王全身是蓝色的，而且他还 还是有点算是在那个卡通里面有点算是反派角色嘛。对，我真觉得很好笑，大家如果对于冰霸王这个角色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哦。我也觉得探险活宝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卡通，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它，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好啦，那我们讲这么多，哎，也是时候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等等就让我们进入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那我们前面讲完了佩罗版本的蓝胡子故事之后，今天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的话是格林童话的版本。对，因为其实蓝胡子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的。他这个蓝胡子这个故事算应该不算是非常流行的，但它其实也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应该说曾经有在格林童话里面出现过。好，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是说曾经吧。因为呢，在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话，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们确实有把蓝胡子收录进去，但是到了第二版，格林兄弟就把蓝胡子删除了。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格林兄弟发现了这个故事跟法国佩罗的版本非常相似，应该是觉得它不够道地化。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格林兄弟觉得佩罗版本故事里的女孩实在是太被动太软弱了，她遇到危险只会在高塔上记挂着哥哥，最后全靠两个骑士哥哥冲进来英雄救美。其实英雄救美也是很典型的童话故事里面的结局，公主遇到困难，王子去来救她，然后王子把公主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叫英雄救美。然后所以格林兄弟认为呢，在面对危机时，年轻人应该要有更多的智慧与主动性，所以他们在后来的版本里面放进了另一则更精彩更赞的故事，叫做废茶之鸟。这个故事废茶之鸟的角色设定跟蓝胡子其实很类似，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里面的坏人变成一个邪恶的魔法师，而钥匙变成了一颗魔法的蛋。然后魔法师同样把三个姐妹骗到城堡里面，然后给他们钥匙和蛋啊，然后交代他们不能够打开禁忌的房间。好，因为今天这个废茶之鸟虽然跟蓝胡子有一点点类似，但其实他们还是两个不同的童话故事啊。那我们如果对废茶之鸟感到好奇的话，我之后的节目应该也会介绍这个童话故事。然后如果大家真的现在听完很好奇，然后也等不及我介绍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先去上网查查看哦。好啦，那好，我现在就直接讲结局是什么。反正之后他们的废茶之鸟结局就是那三个女儿把魔法师反杀了，应该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三个女儿发挥了自己的智慧，然后让魔法那个邪恶的魔法师把姐姐安全送回家。之后最小那个女儿就把自己全身涂满蜂蜜，然后粘满了羽毛，假装是一只怪鸟溜出城堡。然后对，等他们三个女儿全部都 安全出逃之后，才有哥哥出来把那个邪恶的法师放了一把火全部烧死。这个是那则故事里面的最后结局。然后这个结局告诉我们的是，遇到威胁我们的危险人物，或者试图控制我们的危险人物时候，我们不能，就是不能当那个在高塔上面只会哭泣等待别人来救的受害者，而是要让我们自己保持冷静，然后运用自己的智慧，最后拯救自己，也拯救身边的朋友们。

我们介绍完第二个版本，应该算第二个版本吧，就是另外一个很类似的童话《格林故事》里面的废茶之鸟。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焦点拉回来到佩罗版本的蓝胡子上面啦。好，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蓝胡子对于新娘做的这一切，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然后，如果是从现代心理学与社交关系里面来看的话，蓝胡子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控制狂以及情绪勒索。对，那就让我们先来简单的拆解一下蓝胡子使用的控制狂三部曲是怎么运作的。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给予巨大的甜头，然后蓝胡子给予的就是那种物质的诱惑。蓝胡子一开始就知道大家很讨厌他，所以他就举办了整整一周的豪宅派对，吃大餐啊，跳舞啊，用无尽的财富让人放下戒心。然后，所以如果这个行为放在学校里面的话，这种人可以就是那种一开始对你超级好，天天请你吃东西，买东西送你，或者是带你进去某个很酷的圈子的里面的人。他用这些甜头让你觉得，哎，他其实人很好，哎，大家是不是误会他了？对，这就是他的第一步。然后蓝胡子的第二步是设立不合理的禁令与测试服从度。在故事里面，蓝胡子给了妻子所有的钥匙，却说你每一扇门都能开，但唯独这扇不行。哇哦，你有没有想过啊？好啊，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蓝胡子为什么要故意给他那把小小的钥匙呢？如果他真的不想要让妻子进去的话，那他干脆不要把钥匙给他就好嘛，就直接把钥匙放在自己身上啊，为什么要一定要给妻子，给那个妻子一个机会可以打开那扇门？那现在这边有个解释是说，他之所以故意把钥匙留给妻子，就是为了测试妻子的服从度。在我们青春期的人际关系里面，这种东西叫做边界侵犯与测试。有一些朋友或是交往对象会对你说，如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不能跟别人去吃午餐，或者是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能有自己的秘密。他给你的会是那种看似自由，实际上却是用那种规矩把你牢牢的套在手中。那么第三步就是利用极端的愤怒进行情绪勒索。在故事中，当蓝胡子发现了钥匙沾血后，他没有问妻子你看到了什么，你还好吗？他第一个时间是愤怒，甚至是暴怒。他说他的想法就是那种，你竟然敢违背我，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情绪勒索。他控制狂会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你身上，因为都是你不听话，所以我才会生气，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的秘密，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这样，让你产生了一个很深的罪恶感，以为都是自己的错。对，好，这就是我们那个控制狂蓝胡子的心理路程。那这些事情，就以上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就要小心一下，千万不要这种情绪勒索给控制住。如果遇到的话，你要先暂时先理清好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是你真的不喜欢，然后要很坚决跟他说不，自己的隐私要自己保护好，然后不要泄露给别人。因为现在除了有控制狂这个东西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诈骗犯，如果你的隐私被泄露出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蓝胡子这种人哦。那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小女儿，也就是新娘的这个角色。她新娘的话，她就是一开始就是被物质诱惑，也就是那个豪宅与派对，他被他动摇，然后忽视了他那个蓝胡子前妻们都神秘失踪这种超级明显的危险讯号。然后他有时候就像是我们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明明知道那个圈子的风气不好，或者是那个人怪怪的，却选择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但是小女儿转动钥匙的那一刻，其实是有一个理性觉醒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没有发现，我可以现在讲，

0: 但是我现在来查资料之后来看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感觉说，哎，好像是哎。
1: 好啊，那就让我来讲讲那个小女儿理性觉醒的时候是什么吧。就是后面那一段，就是说小女儿她虽然犯了错，就是没有听蓝胡子的话，但是小女儿她终于敢去亲眼看看真相是什么。她不再是当一个被蓝胡子财富包养，然后言听计从的一个小小傀儡。对，所以这是她一个觉醒的开始。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知道那个人坏，或者是那个圈子不好，但是为了融入进去而视而不见，很多人都会持续下去，说既然有视而不见了第一次，那就会有无数次的视而不见。但是有一些人会是在中途时候发现，哎，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对，然后才去终于去自己去正视了那一段算是不好事情之后再抽身离开。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会做错，然后做错事情不可怕的是你知道自己做错还持续做下去。对，所以我们要像小女儿这样子，就虽然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但是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改正它。好啦，那我们讲完蓝胡子故事里面那两个最主要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继续讲讲蓝胡子这个故事背后有的那种心理学效应吧。那算是跟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调性比较相关的心理学效应的话，应该会是我们所谓的边界感与恐惧关系。对，就是青少年时期最需要注重的青春期的那种边界感。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首先的话，我们先从那个洗不掉血迹的钥匙来讲讲。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把钥匙是沾上了血，无论怎么擦怎么洗都会洗不掉。在心理学上面，这就是象征着那种天真的破坏。对，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总会有那么的一瞬间，可能是你发现你很信任朋友在背后说你坏话，或者是看到很崇拜的对象一直在骗你，或者是你发现终于看清了一个很歹毒的关系。对，当你看清真相那一刻，就像是钥匙沾上了血，你会感到痛苦、害怕，甚至是渴望自己要是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扇门就好。对，所以但现在我会想告诉你们，虽然看清真相会很痛，但那是你成长的勋章。对，天真的破坏代表着你不是一个容易被唬弄、被随便给打发掉的小孩子，你会拥有了辨识危险的能力。虽然伴随着一些代价，但它会保护你未来不再受伤害。然后第二个要来谈的话，就是心理学中的蓝胡子症候群。对，在临床心理学上面，这个词用来形容的是那种长期处于被控制、被勒索的病态关系中的受害者。对，没错，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来心里默默检查一下身边的人际关系，就是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总是要求他你要绝对忠，或者是只要你跟别人说话他就发脾气，或者是有没有哪个对象就总是要求你交出他的所有通讯软体的密码，然后不交给他你就要威胁分手啊之类的。对，或者是有没有人总是要我是为你好耶，或者是你不照做就是不重视我来威胁你，如果有的话心里面就要发起那个警钟。对，因为这就是你生活中的蓝胡子啦。我们真正的友情和爱情是建立在尊重和自由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这种禁令和恐惧上面。唉，但其实虽然是这样，我这样子讲讲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如果没有遇到或是遇到的话，就会发现想要摆脱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这件事情像是我是为了你好，虽然说不是朋友或者是不是爱人有讲过，但至少一定会从爸妈嘴里听过吧。唉，我真的是因为前几集的访问应该有，如果有听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们对这个好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我忘记是在哪一集了。我有讲说爸妈真的很常说就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听爸妈讲，但是爸妈是蓝胡子嘛，如果你要去反抗爸妈，那你又会不会

0: 做到。哎，真的是很困难呢。所以
1: 好啊，那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讲讲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误闯了蓝胡子的小屋，我们该怎么做。
0: 对，这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是你有其他的好方法的话，也可以之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女儿，她做对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她没有一个人死撑着，她勇敢地发出了求救的讯号。她在高塔上找了她的安娜姐姐，叫安娜姐姐帮她张望远方，最后哥哥们拯救了她。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一个长时间无法摆脱的控制关系的话，像是被排挤、被威胁，或者是被暴力对待，那么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救援系统。那个人有可能会是那种帮你张望的安娜姐姐，或者是你的爸妈、学校里值得信任的老师、辅导室里面的心理师，或者是你那个多年认识真正的好朋友的话，那么就千万不要害怕被骂，或者是觉得是自己不听话才会变成这样。你就不要选择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发抖，你要去求救他们，或者是勇敢表现。
1: 好啊，我们讲到这里，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真的快要结束了，
0: 就不知不觉中终于到了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从夏尔佩罗的黑暗版本的蓝胡子聊到他的背后原型是历史上的连环杀人犯，还有讲到一点点的格林童话的废茶之鸟。那么现在看这个蓝胡子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哇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小时候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童话故事里面，最后蓝胡子被两位骑士哥哥又长剑刺穿了胸膛，那他的财产就变成了新娘重新开始生活的资本。而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呢，那些试图控制我们、威胁我们、用恐惧包围我们的蓝胡子，其实对，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可以看清真相，勇敢地划清边界，并且需要时候就大声地求救，我们就能够亲手斩断那些绑在身上的枷锁。那么今天最后，阿威我啊，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青春期迷茫与焦虑的朋友们一句话，就是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拿到很多把钥匙，有些门是别人设下陷阱与禁令，但有些门是我们为自己打开的觉醒。所以永远不要为了讨好任何人而交出属于你们自己的钥匙。那很感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那请记得要留言分享啊。好啦，那如果你有想听的童话故事，也可以跟我说，让我来听听看吧。如果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国章经验啊，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这则蓝胡子故事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想跟我分享的心情的话，也欢迎跟我说。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Hello，午安。

0: Hello， 午安！你也成为听团仔吗？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节目还有音乐都会围绕在听团仔这个区域。啊，我是来自广电的，之前呢是助理，但现在已经成为广播电台的艺人了。那今天算是我这个学期第一次主持，然后我邀请了一个来宾，是我以前在传管系认识的同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思怡，目前是传管系二年级，学号是 A114210094， 谢谢大家。
0: 不需要介绍这个。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成几个区域。第一个，我想要跟来宾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是在传管系的时候嘛，但我现在已经转到广电系了，然后来讨论一下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就我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算是还蛮喜欢去参加很多社团的人吧，然后刚好他也是，所以我们在话剧社遇到，然后那时候遇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欸，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班的吗？
1: 对，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话剧室认识，然后呢刚好我就是进去就看到，欸，怎么有熟悉的面孔。
0: 但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就是没有到很

是后来才慢慢变熟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认识他还蛮幸运的嘛，可以这样讲。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就是比较。

0: 偏向就是带着别人去玩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被别人带去玩经验也有，就是可能戴子祥带我去玩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喜欢别人找我参加活动，这样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的感觉，然后我也喜欢让我的朋友认识我其他的朋友，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今天如果找他出去玩，然后又看到说哎，那你也要不要一起去，然后就会变成很大一群，然后大家一起聊天就很开心。
0: 我觉得就是志怡他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在一个完全不认识别人的环境下很快速认识别人。你要不要传授一下给听众这个技能？
1: 好，那我现在来传授一下诗怡的特制秘籍啊。就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分，就是可能你不能一开始决定说你的朋友要是怎样的人，你不能先事先决定说你今天就是可能想交怎样的朋友，这样的长得漂亮啊，或是长得怎样的朋友，你就是一开始你今天看到，然后感觉对了他在你旁边，你就开始问说，哎，Hello， 你就先打招呼，然后说，哦，安妮几岁啊？安妮是什么科系，或是你读什么学校啊之类的，然后这样聊天聊一聊，然后开始问别人问题之后，就会变熟了。
0: 那我觉得，如果我交朋友的话，我有时候会预设，就是对方一定是要我心中的样子吗？就是感觉比较难交朋友。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你不要预设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吗？
1: 对。
0: 但是我有发现，就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只要不要预设说对方是怎样子的人的话，你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就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会有你喜欢的点。所以这样子，如果你因为可能你预设他外表要怎样啊，或是身材要怎样的话，这样子可能就是会没办法学到他的特质。对，
0: 可是我觉得在这是在世新会常常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吗？可是我是那种虽然兴趣蛮广泛，可是很少可以跟别人聊起来的人。但是你就不是，就是各个方面都可以跟别人聊起来，就很强欸。这就是关于这一点，
1: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傻逼的人，就
0: 是、我自己是一个搞笑的人。
1: 对，我是一个搞笑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跟别人，就是我会问别人事情，但是我也会跟别人聊天分享说，哦，可能我今天早上，可能我是中午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会分享说，欸，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差点被车撞，欸，然后我骑摩托车倒车，欸，怎么会这样，我吓死了这样子。
0: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1: 然后我就会分享一些好笑的事情让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也是好笑的人欸，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可能比较好亲近。
0: 没有，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吧。
1: 对，大家都喜欢搞笑的人。
0: 搞笑的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你现在还有加什么社团吗？
1: 哦，我现在目前加的是抓马话剧社。
0: 那你要宣传一下你的抓马话剧社，毕竟身为抓马干部的一员。
1: 好的，那我来宣传一下我们世新抓马话剧社。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抓马话剧社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世新抓马话剧社，我们有公演，然后也有密室逃脱，大家都可以来玩哦，耶！然后十月一号是我们的期初社大，然后有免费的麦当劳，大家也可以来吃哦，耶！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吧，然后因为我是在话剧社遇到他，所以就比较印象深刻。那时候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话剧社的，然后我是那种很害怕接触新的环境，但是又会一直突破自己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到特别喜欢演戏嘛。可是诗怡他是从高中就开始有在玩话剧社类似的东西嘛？你那个叫什么？
1: 就是也是戏剧社，
0: 也是算戏剧社。然后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参加过那个活动，然后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认识，就是很紧张吗？就像现在，因为是刚开学嘛，然后就有很多小大一吗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很紧张这样子。但是，后来玩开了就还好，因为我现在还有加其他社团，像是韩颜社之类的嘛。然后就是去韩颜社惩罚什么比较好玩吗？等一下，真的很好笑。外面有人在跟我们拍照，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好，我们继续聊一下我们的社团。但是，我觉得我的话会尝试不同的事情，因为我还蛮喜欢跳舞，然后也喜欢演戏，然后也喜欢画画嘛。虽然事情比较少关于画画的

0: 社团，但是就是会做还蛮多事情的吧。那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你在系学会啊，或者在社团上有跟别人比较有趣，或是最近有遇到什么生气的事情吗？
1: 目前呢，就是我觉得上大二的话，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我觉得是大一没有，就是你已经进到一个就是蛮熟悉的环境。就是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还是高中生
0: 哦。
1: 对，但是我大二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是大学生，有一种刚上大学的感觉。
0: 我现在也这样体感，
1: 学妹都很可爱，然后我又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不是已经不是最小的，所以我觉得更主动的去交朋友，更主动的去跟别人装熟，我就会觉得，因为学妹装熟的话，感觉就会有一点不太好。但是如果是学姐装熟的话，就学姐跟学妹装熟，学妹都会说啊，这个学姐怎么人那么好，然后主动来跟我搭话，然后所以我跟很多学妹搭话，然后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开心，我就觉得也很开心。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被你搭话，不管你是什么年纪，都会还蛮开心的，因为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我是这样子觉得的，可是就那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自己还是高中生的感觉嘛。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大二嘛，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觉得实质上我还没有到进步很多嘛，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转系的关系，就是以前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要打掉重来吧，就是会比较累一点嘛。但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而且现在就是大二了，比较可以试不同的事情嘛。
1: 对，大二的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你现在去广电系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广电学到目前学到最有用的课是什么？
0: 目前学到最有用的课，我觉得像是因为以前在传工我们是一起上课的，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比较多偏向在听老师讲话嘛，理论课比较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大一的就是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你有在上课吗？
1: 目前大二的部分也是听老师上课，
0: 因为传管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每天都不爱干嘛，我觉得
1: 目前传管系也是 AI 课哦。
0: 好，但是因为这是节目，我们不能讲，还是会有想要读传管系的学妹们吗？那我觉得就是应该还是看个人，因为我现在的课基本上都是戏剧跟非戏剧的都有，有些是要拍片的，然后有些就是像是实境节目吗？那一类型的比较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做实作啊，因为我这学期本来有一堂课叫广电概论，但我把它修掉了，感觉上睡着，但那一节是必修，所以我下学期应该还是会上。我觉得可以做实作的话就是会比较好一点嘛，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静静的在那边读书。我觉得来到世新的人应该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太喜欢读书嘛，可以这样讲，不太喜欢学习纸本之类的东西，就比较喜欢做实作，比如说摄影，不管是平面摄影还是动态摄影之类的，就是可以学到一点技术，加上世新自己设备算是比较多嘛，是可以学到还蛮多东西的。
1: 好，
0: 但是在传管就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传管的感觉。
1: 我在传管吗？就我觉得每一堂课真的是比较少实作课，然后比较多理论课，照我们以前这样修下来，然后真的每一堂课都是你会有点不知道干嘛，就是因为他学的太广泛了，所以就是而且真的很多都是在上 ChatGPT 啊，然后 Gemini， 然后要怎么输入指令这些，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喜欢实作课的话，就是真的要可能要转去广电，或是你要多修一点外系选修，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对，
0: 因为我上学期有修一堂课，然后它就是广电的课，但那节就是可能，但有可能是因为是大一的关系，所以就还没有那么多实作嘛。因为我上那一堂是 LVS， 然后但是就是也是在教比较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教基础的东西就还蛮不错嘛，比起传管，因为我想学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特定说想要学什么，可是来到世新这个环境，就比较想要，可能是被影响吧，就是对传播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这样子，就觉得蛮好玩的。那你觉得你最近有什么开发新的兴趣吗？
1: 新的兴趣吗？我觉得我最近，因为怎么讲，
0: 各个类型都可以。
1: 我最近其实体验蛮多新

0: 事物的，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新大陆，两个新大陆，
1: 两个新大陆，
0: 一个是打麦麦，就是那麦麦，其实我不知道麦麦的全名是什么，但就是可以在那个游戏店里，然后一直打打打打打的那个超好玩。我以前不知道那个这么好玩。
1: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的？
0: 就是我的室友说他想要，就我觉得我室友蛮吵的，他说他想要开发，他想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潮男也是会打麦麦的，不是只有宅男可以打麦麦，潮男也可以打麦麦。
1: 哦，是你室友哦？
0: 对，
1: 我以为是你朋友耶。
0: 不是，是他，因为他也超会打，然后超爱打，然后我就觉得打那个很有成就感，就可以 狂打，然后狂滑，然后很厉害。
1: 它是积分制的还是？
0: 就是有点像钢琴块，你有钢
1: 有
0: 玩过钢琴块？
1: 但是啊，有类似打鼓那种吗？
0: 也有，那里也有太古达人。我也蛮喜欢玩太古达人的。
1: 哦，那你刚刚说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的话是德州扑克。德州扑克真的超级好玩。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政大的社团博览会，然后看到德州扑克。
1: 你去过政大社团博览会？
0: 对，
1: 你没有邀请我。我邀请我，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吗？
0: 那时候你还没有来，你还在台南啦。
1: 哇，真是太过分了。
0: 然后那时候去政大社团博览会，然后之后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下德州扑克的那个社团的那个摆摊，然后那个社长就很热情的邀请我们下个礼拜就是一起在华人新店华人馆，然后打德州扑克。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我们就一开始都不知道游戏规则哦，他就直接让我们上桌打，我们吓到不行。然后反正那个也是免钱的，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推 all in 推。然后超开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玩的。
1: 我以为那这是赌博吧？算吧，
0: 算赌博，但是它是合法的赌博。
1: 哦，你昨天不是有去打？
0: 对，我昨天也有打。
1: 是在世新打吗？
0: 对，世新也有世新的。
1: 世新有？
0: 对，世新新创社团。
1: 哦，新创社团，难怪之前没有看过。打德州到底是什么？是算一个正面的兴趣吗？
0: 我觉得算是，因为就是心理战吧。就是你今天就算牌很烂的话，你手牌很烂，上面牌也很烂，然后你故意都是很拽的表情，这就是也是需要话剧社的演技。然后你就说，不行，我很大，然后就直接可能别人就是可能都不敢丢多少，然后你就直接推 all in， 但其实你牌烂的要死，然后别人就不敢跟，很爽，
1: 感觉跟麻将差不多。
0: 没有麻将的话。我觉得麻将比较没有心理战的部分，就是因为麻将胡牌就是算是你要靠，就是正确的有一个正确的公式，你麻将胡牌就是要有那些东西才可以凑成胡牌。但是如果你打德州的话，你就算你牌很烂，也可以胡烂你牌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打德州很棒的地方。
1: 太神奇了吧。那我们其实最近就是我跟蔡思怡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多共同兴趣，但是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就是没有听很多中文歌，就是后来有点慢慢离开韩团的部分嘛，然后我们就越听越多就是关于听团的歌。然后我最近有很喜欢一个乐团叫做公馆青少年，然后他们我最近刚看完他们的叫什么演唱会吗？算是末场演唱会。然后想要分享一首他们最红的歌，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Yeah.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孙玉洁，这是我前的来宾蔡诗怡。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社团相遇记，讲一下我们相遇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变熟？
1: 对，我们会变熟的一个契机吧，主要是那时候我们社团下课之后，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唱 KTV， 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社团，然后我想说他们叫我找多一点人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就把社团大家一起带过去吧，我就一直乱问说，哎、欸、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啊，要不要去 KTV？
0: 更符合你的个性
1: 哎、欸。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跟我一起去 KTV， 然后那时候孙瑜姐也都完全没有听团，她就是只会唱韩文歌，然后
0: 对我那时候只会唱韩文歌。
1: 对啊，然后那时候去 KTV 的时候，他就说：“哎、欸，这里有韩文歌可以点吗？”然后都没有，所以他就在旁边发作啊。
0: 因为我不知道干嘛，就是也没有大很会喝酒吧，然后那个局就是也不太认识啊，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小尴尬。然后我那时候跟你也没有到超级熟吧，
1: 对，那时候我们其实认识可能一下下而已，好像是认识的第一二，就是我们没见过很多次面。哦，我在学校有见面，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学校
0: 不太会讲话。对，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去上课，所以我都很少看到你。我是一个准时上课的人，但他不是，
1: 我是爱迟到的人。
0: 对，他是一个超爱迟到的人。反正后来我们就去 KTV 玩的时候，因为太晚了，然后我就没有回宿舍吧，我就住他的宿舍。
1: 对，因为他宿舍太远了，然后很黑，他不敢回去。
0: 那时候还小大一，然后刚上来台北，我觉得很可怕。反正我住他的宿舍，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没带衣服什么之类的。我就穿他的泰国大象裤，
1: 对，我的泰国大象裤哦，然后他超爱那一件，
0: 对，我觉得超赞，没有 我一穿上，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也没有到很熟吧，然后他就说，哇，你也太适合这个大象裤了吧，
1: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智障，
0: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智障，我觉得他很好笑，反正后来就聊起来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之后就会常常约出去一起玩嘛，就在课余时间，我觉得我在课余时间遇到他的时间的时长比上课还要多，
1: 因为他都不去。我出去玩是不会迟到的、哦。
0: 没有，我跟你讲，他上课超爱迟到。出去玩这件事，我觉得不是你不迟到，是你会拖着大家一起迟到。

0: 个人真的是拖延症超级严重，就是比如说我们约11点，他大概晚个2个小时才会到吗？
1: 没有没有，
0: 他就会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要化妆要睡觉，然后就是会出一大堆 trouble， 然后就是很晚才会到。你可以讲一下关于拖延症这件事吗？
1: 好，我觉得我这个人拖延症是上课就是没有，但我紧急就是那种比如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可能好，假设我们去宿营好了，然后就大家一起那种游览车就是准时开走，就是会准时那开走那种，我就不会迟到。或是火车已经买票了，我就会不会迟到。
0: 没有，你常常错过火车跟高铁，好不好？
1: 因为那时候，因为如果错过高铁的话，就是还可以补差价，或是
0: 火车不行吗？
1: 火车好像不行欸，火车可以，但是就是只能坐地板。
0: 好，反正
1: 总结就是，但是高铁还可以自由坐。
0: 你是一个明明就可以不要迟到，但是硬要迟到的人。我觉得你很爱压线，
1: 对，
0: 就是
1: 压线倒很爽。
0: 我在我们家已经算是超压线的人，就是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超级准时，甚至提早到。然后我在我们家就是被骂爆，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压线啊，又没有迟到还怎样。但是我遇到蔡思怡，我真的刷新我的三观。可是他是那种比我更压线的人。
1: 对，但是我虽然蛮常迟到，但是有时候压线到也是压线的很成功，就是每次都可以，就是真的是差一两分钟，然后或是晚隔一两分钟，然后说嘿 ，hello 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压线到真的是很棒，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等别人，我觉得等别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多久才会来啊，就是可能。
0: 可是你们就是约那个时间，比如说你提早5分钟到，那你就最多只要等5分钟啊。
1: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都爱迟到。
0: 好，那就是结论，就是因为他朋友也会迟到，所以他自己也迟到，然后他跟不会迟到的朋友也是一直迟到。就是你跟他约那个时间点，就是完全永远不会在那个时间点见到他。我觉得你只是享受那个压线的快感而已。
1: 对，压线
0: 就是享受这种感觉。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压线的时候，如果其他朋友，我这一群朋友都是提早到朋友的话，然后我压线到，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在那边等我的感觉，我觉得
0: 你想被欢迎，
1: 好棒哦！然后他们就说快点快点呐，我就要跑过去，我就觉得超开心。
0: 没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道歉的人，就是他每次不管什么事情，然后迟到吗？我觉得他是最常为了迟到道歉，或是拖延症道歉，就是很多事情。没有，虽然他会做，但是你就是要逼他去做，然后他就会对不起，对不起啦，然后就是这样笑笑的讲，常常跟别人道歉。我觉得他这一招真的超强，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也有点学起来了，但我没有很常做错事。
1: 对，我觉得道歉的精髓就是你一定要打得很有诚意，然后解释为什么迟到的原因，或是对，然后一定要打差不多。一定要5行以上的长文，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哦，你道歉是道歉的非常有诚意，然后开头是真的非常对不起，然后结尾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这样子。
0: 所以你加比较多非常，对方就会原谅你吗？
1: 因为是就是有表达非常超级抱歉的感觉。
0: 那你之前有遇过什么经验，就是你迟到了，但是对方真的完全不领情的？
1: 有，就是我那时候去面试一个打工吧，然后就是算是带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面试过程是面试的非常顺利，就是我一开始就是那时候因为下雨，然后我可能没算好时间，因为我就是真的太爱压线到了，那我就不喜欢在那边等，然后我那时候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而且那个是那个打工一个礼拜1万块，
0: 很多欸，
1: 很多，然后带小孩一个礼拜1万，然后我去到那边就是已经迟到10分钟，但是很幸好的是我前面也有一个人迟到，然后他们是准时关门，然后那个人好像迟到2分钟，然后我迟到10分钟，但最后我们在外面就是还是进去面试，他有让我们进去面试，然后进去面完试，我面试也很顺利，然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迟到那个女生，我们两个都讲得超级好，就是其他人也都觉得我们讲得很好的那种，然后结果之后我们就是没有被录取，然后我就去询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录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我们迟到十分钟，但他没有提前讲这样子。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提成讲吧，我觉得只是就是要讲，他在意的点是要讲。
1: 对，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我想说快点到就好，就想说应该是迟到十分钟应该还好，就是不用提早讲，因为我觉得提早讲只是可能会被骂，我不想被骂，所以我就直接去。
0: 你想说就是被骂一次就好？
1: 对，我就想说直接
0: 讲了又会被骂第二次，但是就是这个性质不太算是跟朋友约的吧？如果朋友的话就随便你啦，像这样子。可是这个是又有钱的营队，
1: 对啊，这个。

0: 这个机会太可惜了，所以希望你可以汲取这一次的教训，以后都不要再迟到了。
1: 有，我那一次之后我就想说我汲取教训，但是之后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有比较少迟到。
0: 有吗？
1: 你觉得有吗？
0: 没有，我觉得我们最近没有到很常见面。
1: 哪有，我们就每天见。
0: 哪有啊，我们昨天没见啊。
1: 我们昨天没见，
0: 我们昨天
1: 在社团有见。
0: 哦，昨天社团有见。
1: 对，前天也有
0: 见。可是我没有约啊。
1: 没有约就最后自然见面，这就是爱。爱跟幸福会让我们见面。
0: 什么幸福啊？就是最近没有到很常约吧。我觉得没有，
1: 没有。我跟孙宇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有神奇的魔力。
0: 对，这个真的太扯，我觉得这要讲一下。
1: 对，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要聊天，然后聊到谁，
0: 对，
1: 那个人就会在我们今天的时候出现。
0: 对，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没有跟别人待在一起的话，就不会遇到。就算那个人是很久没有出现的人，我们一定也会在接下来的路程遇到他。
1: 对，
0: 我觉得很夸张，真的超扯。
1: 是我们两个神奇特殊体
0: 质。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一次？因为 这件事已经发生个六七次，反正就超多。你觉得最扯的一次是哪一次？
1: 最扯的一次吗？
0: 嗯，
1: 其实我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都很神奇，因为我们就只是真的随口提醒，然后结果现，然后之后可能走几步路就会，但是
0: 你
1: 怎么刚才讲到你耶？
0: 对，超扯的，
1: 对，超级扯。
0: 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是最近那一次，我们遇到小谷
1: 啊、哦，那个真的蛮夸张的，
0: 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那个完全就是只要一秒。没有遇到，就是没有了。我那时候跟蔡思怡，就是我们两个骑车，然后经过一个桥下，那个桥下是有一个算是人行道嘛，就是人
1: 金美桥，
0: 对，就是人行道也可以过去的。然后我们朋友刚好在我们骑过去的那一个瞬间走上来那个人行道，就是这么一秒钟的事情。然后他竟然还可以认得出来蔡思怡，就是我们只是骑过去一瞬间，然后他就大喊蔡思怡。然后我们早上才提过他说，哎，晚上是不是要去他家？嗯、然后超扯，我就马上遇到。这是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因为其他次都是就是比如说在校园里面吧。可是事情在就是算还蛮小的嘛，所以就是可以常常遇到。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太夸张，因为这次是我们在校外遇到的。
1: 对，真的，而且差一秒钟就没有了。
0: 对，那个真的是差一秒钟。如果他再慢一点走上来，或是我们再慢一点，或是快一点骑过那个桥，而且我们本来还是
1: 要
0: 骑另外一条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夸张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去听团了，
1: 对，我们
0: 要
1: 去听团，一起
0: 去听团，我们要去听美秀集团，所以我想要分享一首关于美秀集团是还蛮红的歌吧。那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这首叫做《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

0: 好，那这首歌是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那我们第一次听团的时候是在云林吧？我记得我们一起听团的时候就刚好是在云林，然后那一次就是也刚好是一起听美秀集团，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怎么会有这现场这么炸的音乐？因为我以前就是追韩团，然后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就是算是台湾独立乐团嘛，比较少听，然后我就整个被美秀震撼到，而且我们也跳得很开心。就是在我们要去看美秀之前，我每天都在试新唱美秀的歌。
1: 对，我们会电脑课的时候，然后直接开，然后狂唱狂唱。
0: 我们电脑课也唱，体育课也唱，反正就是只要可以唱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唱这首歌。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听美秀的第一次在云林，因为他有办一个音乐季嘛。那诗怡他刚好就是云林人，
1: 对，我是云林人。
0: 那就是因为来上大学都是比较偏，就是不同的县市嘛，会来到，因为大学就整个分散了嘛。那真其实我觉得北部的学校还是北部的人偏多吗？
1: 嗯，对，因为我们班之前传管的
0: 也是有
1: 一半
0: 的人都是台北人，然后其他的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桃园人吧，就是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班桃园人还蛮多的。
1: 嗯，
0: 但因为我跟我现在的班就是还也没有到超级熟，所以就还也不确定。那么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是看到大家普遍会这样说，就是怎么判断北中南的人，就是南部人通常也很热情，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吗？你有感受到我真诚吗？
1: 有，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比较热情一点，然后但北部人就是有一种怎么讲，比较
0: 面带微笑，会面带微笑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距离感嘛。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就还是看人嘛。可是很典型的北部人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这样观察下来，就是不是不管是别人讲或是自己觉得，我都有一种感觉。可是中部人就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就是中部人就比较看偏个人嘛。
1: 对，我觉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一家饮料店买饮料，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因为我们中部，我是云林人嘛，然后是中南部那边，然后之后我们云林就会说，哎，那今天要喝什么？就是至少会问一下。但是那个饮料店的店员，台北那个，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他全程就是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就自己跟他说，我要喝什么什么什么微冰，半糖微冰，然后这样，他也没讲话，然后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收钱，好。给钱，然后也谢谢没讲，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干，怎么会这样？干嘛这样子？真的是，我真的觉得，然后自从那时候，我就对台北人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觉得
0: 比较偏冷漠，
1: 对，比较冷漠。但是我觉得还是遇到一些很热情的台北人，
0: 也是有很热情的台北人呢、啊。
1: 对，
0: 但是我。大一结束吗？就是或在大一这个过程中，我是被好几次讲说，就是我像北部人。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可能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表情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不熟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尴尬。然后如果你是没有面对那种很一直跟你聊天的人的，
0: 对，像你这种，
1: 对，然后你就会板着一张脸的感
0: 觉。我哪有板着一张脸，我只是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偏尴尬而已。
1: 对，有点尴尬，就是和板着一张脸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台北人哦，
0: 没有。可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讲，而且就不只是一。

0: 两个哦，有那种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有讲说，哎，就觉得我是北部人这样子，但我其实我觉得没有，我自己是台南人，然后我觉得台南人会对自己的家乡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家乡吗？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台南，因为我觉得台南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城市。我觉得整个台湾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台南。哎，我虽然也很喜欢云林，但是我真的也超爱台南。
0: 没有，我没有感觉到你喜欢云林。
1: 我爱云林，我站在云林，嘿嘿嘿嘿嘿嘿。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台南人，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没有离开台南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台南食物很好吃。我想说啊，食物不都长那样子吗？结果我来台北之后，发现台北美食街的食物真的是爆炸难吃，就是你到哪里都、
1: 我完全懂，完全懂。
0: 除非你要就是去那种很高档的店吧，你才会吃到好吃的东西。可是没有，台南就是可能30块、50块，你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很想回台南吃，而且我一直以为全台都有牛肉汤这种东西。就是我小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台南吃牛肉汤啊？结果我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南部人、台南人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嘛。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算一个很重吃的人，所以就偏没有口袋名单。
1: 但是虽然 我是一个蛮重吃的人，虽然我不是台南人，但是我有台南口袋名单。
0: 我们上次一起来台南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凌晨，然后就是很多牛肉店、牛肉汤店都没有开，结果我们一起去吃到一间
1: 超难吃。
0: 我们不要讲店名，但那一间就是对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吃，就是跟我平常吃起来就差还蛮多
1: 的。
0: 对，然后就是没有到很好吃吗？感觉带你们吃也没有，那也不是我带你们吃，那是就是唯一开的一间，就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才去吃那一间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觉得台南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所以你下次还要再来玩。
1: 有，我很常去台南。我以前在云林的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假日我都会去台南玩。
0: 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云林人的特征，然后想来问你一下，因为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
1: 云林人特征吗？
0: 对，这边我准备3点，就是关于云林人特征。第一个是被说云林是南部会生气。
1: 我觉得，可是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我是南部人。
0: 纯粹地理不好而已。啊，所以你觉得这点就是完全还好？
1: 对，我觉得这还好。
0: 可是对啊，这到底差到哪里啊？
1: 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这个可能
0: 就
1: 这个，
0: 他就会觉得我就是中部人嘛。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差。
1: 我自己也是没什么差，我都以为我自己是南部。
0: 就像你刚刚讲，你也是讲你自己是中南部。
1: 对啊，
0: 就是云林就已经是偏比较下面了嘛，就也没有到台中那么中。
1: 对对对，就是中南部啊，
0: 啊，
1: 中偏南啊。
0: 哦，那第二个是，就是被问特产的时候会讲不出来。
1: 真的哎，欸，对，我觉得因为真的也不知道云林特产是什么。
0: 真的哦，
1: 真的
0: 哈。我以为你会讲得出来，
1: 没有。
0: 你刚不是说很爱云林？
1: 好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云林的话，就是还是有分，比如说什么斗六啊、古坑，每个不同的县，不同的市跟不同的乡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住的是斗六，然后我觉得斗六的名产就是之前好像什么地理课本嘛，上面有写，大概是文旦哦，因为刚好是中秋节了，大家可以去云林买文旦哦。
0: 真的，哦，我不知道那边是产文旦哎，
1: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地理课本告诉我的。
0: 原来就是看地理课本。
1: 对，
0: 那我觉得就真的归类在讲不出来的部分。
1: 那你觉得台南的特产是什么？
0: 台南的特产哦，
1: 来你讲出来吧，来你讲。
0: 那个啊，御景有那个啊，芒果。
1: 对，芒果，
0: 真的预警芒果啊，可是那个就是偏比较乡下吧。哦，通常台南人会讲，就是中西区，安平北区这边就是比较都市。其他人如果要来台南的话，就是虽然他自己已经在台南，他就说，哎，我要去台南哦。可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都市的，所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哦，我现在要去台南。但是台南特产有什么？
1: 不知道吧？
0: 牛肉汤啊，
1: 牛肉汤可以算特产吗？
0: 为什么不能算？其实算吧。
1: 好，我觉得这样其实给过。
0: 还有那个啊，关庙凤梨啊，算吧。
1: 好，给过，给过，给过。那文旦也给过。

0: 来，好，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偏讲不出来，因为你刚第一反应讲不出来，但是我有讲出来，所以你就是偏讲不出来。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觉得云林的观光地点只有剑湖山，
1: 是真的。这个大实话，是真的大实话。
0: 因为我每一次就是蔡思怡，他是一个很常回云林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回云林都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啊，打麻将啊，
1: 对，打麻将啊，打撞球啊，看电影。”但是我觉得云林最厉害的就是云林来，大家来云林的话，一定要去云林的 KTV， 云林的 KTV 音乐星斗六火车站对面的一小时大概一个人，哎，不，就是反正你开一个小包厢，然后。四小时只要一个人差不多150块，150块
0: 。
1: 对，我来台北之后，我才知道唱 KTV 原来那么贵，因为台北 KTV 一次差不多都要700起跳。
0: 可是那是因为你有喝酒吧？
1: 没有，他会强迫他，你不能纯唱，他就是会强迫你一定要夹什么吃的啊，然后会帮你折价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强迫推销。
0: 那我们上次去 KTV 的时候，就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这一首歌，就是还没有出来嘛，就是。
1: 对，
0: 这是新的歌，所以我们现在来推荐一首歌，叫做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孙瑜杰，这是蔡诗怡。那我们刚刚那首歌呢，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会放这首歌是因为诗怡她真的超级喜欢卢广仲。那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他吗？
1: 就是其实喜欢卢广仲，我以前就是听很多歌，但是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大概是我那时候去听，彰化的，鹿港的潮派音乐季，对，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听到卢广仲的现场版，就是其实之前我就只有听过卢广仲比较有名的那几首歌而已，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卢广仲新出专辑那个伤心早餐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我完全没有听过太阳与地球，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场版我就落泪泛泪，
0: 这泛泪
1: 太好听了，就是整个唱到心坎里的。
0: 是因为歌词吗？
1: 歌词
0: 是因为歌词唱到心坎里，还是就是整个氛围？
1: 我就是氛围，就是他不管是他的表情，还是他的歌声，还是他的吉他声，我都觉得超赞，广仲真的超赞。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酷的歌手，就是很有自己的魅力嘛，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都喜欢那种很有自己魅力的歌手嘛。像是我，因为说之前就是没有在听中文歌嘛，但我后来有一次是在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广播电台的放管清的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首就是我们刚刚有播一首叫做《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管清的歌的时候播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听哦，这样，然后我就去 Spotify 上面听，然后就一直狂听猛听，然后我最后就去看他们演唱会，像是也有去看那个广仲的演唱会，
1: 对，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
1: 看广仲演唱会的心情就是觉得。我下次希望我可以买到3980的票，坐在最前面看。
0: 3980在台湾的算是什么价位？我现在追星追到价值观崩坏了。
1: 3980的话，如果以就是韩团来说的话，是很便宜的吧？
0: 哦，对啊，对啊，但是大概是坐在什么位置？1楼、2楼，或是摇滚区？
1: 那时候广仲3980是坐在最前面，就是摇滚区那边，
0: 这么便宜。
1: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卢广仲的票太难抢了，真的太难抢。然后我那时候叫超多人帮我抢都抢不到，所以我最后就是收别人的票，然后我是收2900的。
0: 这样坐在二楼吗？
1: 对，坐在二楼。
0: 但其实因为不是要看歌手本人，就是想要听歌，所以坐在哪里应该都没有关系吧？还是其实对你来说有差？
1: 对，我还是比较想要近距离看到广仲、对，所以我还是希望下次可以坐下面，但是我觉得上面就是可以进场，我就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
0: 可是他下次应该变得更贵吧？
1: 这不一定，如果下次办在可能
0: 小巨蛋
1: 可能会比较贵。
0: 这次不是小巨蛋，
1: 没有，这次是在办在台北，好像办在台北，我其实不知道办在哪，但我是去听高雄的，高雄在办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那你有后悔没有都去吗？
1: 我觉得
0: 听两场，还是你没有很 care 这一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希望就是大家喜欢卢广仲，大家都可以听到，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听过，我已经很知足了。对，
0: 像我管清的话，就是也只有听末场而已。然后之前我们有一起听过一个歌手叫做 Joyce，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知道他，但是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听过那首《都是为了你》，
1: 对，
0: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也有去看 Joyce 的专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特色，对，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听音乐跟他实际上唱出来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改变，就是不太懂乐理的歌手嘛。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类型的，可是 Joyce 他完全不一样，他现场就是会一直变调，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酷。如果你身为一个音乐人的话，应该要

0: 懂这些的，大概这种概念。但是广仲他对好像也会就是做这些事情，
1: 对，
0: 我就觉得、
1: 就是如果他可能在高雄的话，他就会就是把可能把歌词改成跟高雄有关的东西。
0: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听现场的意义，不然你去都已经花钱来听这个歌手，那他要跟你耳机里唱的一样，就我觉得除非你是追人。就是你只就是喜欢他这个人的样子的整个人带给你的感觉，不然如果你是欣赏一个歌手他的作品、他的创作曲或是他的歌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类型，就只有是这个类型的。但是管情就是听开心开心这样子。
1: 嗯，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 Joyce 还是管情呢？
0: 我比较喜欢 Joyce。
1: 哦、，Joyce 获胜。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 Joyce 的《都是为了你》。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公布了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哇，不是难得，应该是开学日啦。
1: 没错，今天是9月14号，
0: 今天是我们开，就是应该算是全台湾的大学都已经
1: 最晚了。
0: 对，我们是最后一批开学的学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呢在开学的时候录音。
1: 没错，今天是开学首集节目。
0: 对，而且我们是开学第一天就上早八，所以我们是早八完之后接着过来电台录音的。
1: 没错，非常充实的行程安排。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来呼应一下我们最近的
1: 开学这个主题。没错，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然后也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开学的一些期望吧，或是想法。
0: 对啊，但所以我觉得相信大家应该，虽然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期待开学，因为毕竟可能如果暑假在家里面就是没事做了两三个月，然后应该会想要来学校。
1: 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可以上课很棒。
0: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暑假我一直跟学校有点分不太开，所以我开学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1: 没错，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学校录音。
0: 对，而且因为系学会的大家很多都是我们班的，然后所以就看到大家也不会有一种很久没见的感觉。
1: 其实前两天才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用开学这个来当主题，然后我们开始放的第一首歌就可能跟我个人现在的心情有非常的大的关联。就是我今天呢因为要上早八，所以我今天早上就7点就起来了，然后7点半就出门了，然后骑车，然后那一段我家到学校中间那段路很塞，所以基本上早八那个上下班时间尖峰时段就一定超塞，所以我其实是7点半之后出门，我大概骑了20-30分钟才到学校，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张惠妹演唱的《哭不出来》。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好，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OK， 那既然就是提到了开学嘛，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不是有很多人都会在一个开始的时候去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吗？那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想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
2: 有些期许？
1: 对，就是那不然在听众朋友们回复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七七自己对于自己新的一个学期有什么样的目标？
2: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对，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已经大二了。
2: 没错。
1: 对，
2: 其实大二就是很，其实大二算是蛮尴尬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已经不是最新人的新人美，但是你其实对这个学校或是科系的掌握度也还
1: 没有很高。
2: 对，也还没有很高。然后但是我这个学期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我会蛮希望自己可以在课业上面的平均分都要拿到就是可能85以上，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很难，因为毕竟要看老师们的打分嘛。
1: 那我可以打岔一下吗？
2: 是，
1: 我想要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后我大三原本预计大三上有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那个最看的东西就是除了你的备审资料之外，还有你的在校的平均成绩嘛。
2: 对，
1: 那他就是因为你大三上要出去，所以他肯定是看你大一大二这两年。然后我上个学期我原本觉得哇，我上学期平均肯定很高，因为我几乎每堂课出席率都蛮高，然后期中期末的作业报告也都很认真做，然后其实也没错，也蛮高的。可是因为我有一堂课是通识课，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早八，但是那堂课其实是一堂超水的课，就是我们俗称的营养学分。然后那堂课其实基本上学姐说你只要去期中期末，你的分数都会在90分左右或以上。
2: 哦，
1: 然后
2: 结果
1: 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去那堂课，我只有刚开学第一堂课第一个礼拜去那堂课而已。
2: 哇，你去了头没有去尾。
1: 对，然后听众朋友们猜猜我那堂课最后拿了几分。
2: 我想一下哦，这样听起来感觉是很惨烈的分数，那我猜个。
1: 没错，很惨烈的分数。
2: 45。
1: 零分。
2: 嗯。
1: 他连一分都不给我。就是因为他其实那堂课的期中跟期末他都是开书考。
2: 对，
1: 就是你只要回答，就是你只要就是看上课平常的讲义什么的就可以，你可以回答对，而且还只有10题是是非题，所以哪怕你去那边全部用猜的或者是凭常理去推断一些，你也不会拿这个分数。而且他说就是你只要有去那堂课成绩就是会很高，然后结果我一堂课都没去，然后其实我是忘了停休，然后上到忘记我有那堂课。其实

0: 这个蛮严重的。
1: 对，你其中你不想去了，你就其实其中就可以停休了。
0: 对，大家加退选要记得选。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停休，然后那堂课就不会算进去你的期末成绩的计算里面。然后我其他课的平均成绩都在85到90甚至95之间，所以我原本想说，哇，我这学期期末那个平均一定很高。对对对，然后结果我看到那堂课零分的时候，我傻眼。我平均好像掉到77还78，所以就证明那堂课零分影响真的很大。
0: 一定是啊，你有一科就是
1: 那个平均肯定掉了十几分以上，所以我就在想，我原本的平均应该是90出头的，可惜。
0: 那这样就是未来要继续努力，
1: 真的是亏烂了。我跟你就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大学生的，就是或者是还没上大学的，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记得去上课，不然就是不要选那堂课。
0: 没错，上课很重要。
1: 对，要记得去停休。不然你的成绩会就是会，你就算少了两学分，但是你还是会
0: 被影响，
1: 总比你被你的成绩影响还要好。
0: 对，会被影响。
1: 对，这是一个小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好，大家要记在汲取教训。
1: 对对对。
0: 好，那我的话，我还有一个就跟小江刚才说的一样，因为我其实大三也想要去交换，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我追星嘛，所以当然我的首要国家是去韩国。那所以在这学期呢，我也报名了韩文的补习班，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韩文能力真的是有系统化的去学会这样。然后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是大学生的话，可能也知道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企业会去开可能像是校园大使的活动啊，然后去希望大学生帮他们做推广的同时提供一些资源。
1: 嗯，
0: 所以呢，我这学期也想要尝试，就是如果时间跟我的资格是符合的话，想要多尝试几个这样。这大概是我这学期给自己的一些期许。
1: 那你是去哪里上韩文补习班啊？
0: 我去，哎、欸，这要
1: 不能讲是吧？哦，这不能，哦，这不能在节目当中
0: 对，怕工商。但是就是因为台北市其实韩文补习班也就那几间。
1: 哦，你是去上实体的？我以为你是买线上课。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上实体课，因为我自己的、啊哦。我说到这个好，因为。就是跟我们刚好是疫情的小孩这样，所以其实线上线下的课都上过。我必须认真说，我觉得线上课的效益真的不大
1: 哦、因为你很容易分心，
0: 而且老师也会抓不到你的学习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1: 哦。确实，如果你在实体课，你可以直接很立刻马上的，如果你这句看不懂或不会读，
0: 对，或是发音读错了，他可以马上纠正你。
1: 而且其实如果你用的是网络上的设备去做上这种语言的课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可能什么发音或咬字的那个精准度。
0: 没错，所以呢，對對對，我自己就是报了实体补习班、那希望之后可能我们节目主持到后期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也不是不行哦。
1: 但是我记得电台这个规定是本是用中文主持。
0: 对，那就没办法。但是可以到时候如果有学到一些，
1: 秀一段，
0: 对，或是可以跟音乐有关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说我有考过检定这样。
1: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要去学第二外语、就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第二外语。可是我一直，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我假如说我现在好，我现在立志我要学韩文，我要学日文，但是我可能两个礼拜就放弃了，就是我可能就不会有每天这么。所以我想问这个，就是你是去哪里补习、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搞不好有机会我也可以去上其他外语的补习课
0: 哦，
1: 就是我可以真的花时间跟花
0: 就是
1: 心力去学它这样。
0: 好，那跟听众朋友分享，大家可以参考，因为也蛮多就是管道跟不同的那个补习班，但是我上的是趋势的补习班，在北车那边。然后、像是他的老师安排、师资安排跟他的花费上，我觉得都算是符合我的时间的。而且他们是实体课跟线上课并行这样。好，那就不多讲，因为没有拿广告费，我也没有工商，但就是提供给如果跟我一样有在找补习班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参考，
1: 还有跟你一样在找补习班的主持人
0: 没错，我的搭档搞不好就是隔天就是报名，
1: 搞不好没有，我现在只是问起来放的因为我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快会去执行。
0: 但是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是，我其实想学韩文这个想法大概从我国中就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一直就跟你一样，我可能就是会讲一讲之后我就不去做，或者是会觉得说哦，不然自学，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自学韩文然后学会的嘛。那像我现在的韩文能力可能就是基础对话听得懂，然后可以回答一点点，但其实很不系统化、那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去就是报名补习班，也是因为我想要多

0: 督促自己，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花钱了，而且会有人来告诉你，就是会有人规定你这个时间一定要上课的话，其实就算你可能上到中间会有点累，或是你会觉得不行了我想摆烂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你花的钱跟你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你会有责任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你不会，因为我跟你讲不要太相信人的自律，我真的觉得自律这种事情 你今天很累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维持这个东西，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确实花钱是去补习班有必要，但是这其实也帮我们总结了这一段的那个，就是七七这一段，就是你想要学习什么东西，想要做什么东西，你就是要直接的去付诸你的行动，就是不要等说啊之后或者是
0: 就不要这么犹豫，其实
1: 对对对，你就直接去报，你想学语言，你想学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去报补习班，直接去买线上课都可以，就是一个马上行动。
0: 那刚好说到了犹豫，我昨天刚好看到了一个蛮打中我的名言，今天名言换我来输出。
1: OK
0: 就是他说你的人生明明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死亡率了，你为什么还要想那么多然后犹豫那么久呢？
1: 哦，有道理
0: 就是大家可以想着，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做，然后你的能力跟时间上也 OK 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在一个新的开始给一个新的期许就去做。
1: 嗯，那七七也分享完他的就是新的学期想做的事了嘛，
0: 那我要来反问小江了。
1: 哦，其实你刚刚边讲的时候我也边在想，欸，因为我就有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这个学期的开始就已经都正在路上了。
0: 哦，
1: 所以就是
0: 已经开始了。
1: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比较玩跟学习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学习的东西不像七七可能是有一个范围，例如说他可能是在学语言，
0: 对，
1: 在学，或者是有人会学什么烹饪，有人学运动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学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在我边做事的时候边学，就很像这些东西，这些经历，可能无形之中就会让我成长的感觉。
0: 比如说，可能人际关系或者是团队合作这种。
1: 对，你像我，如果现在生活当中可能十分的时间大概有五分几乎都花在戏学会，甚至是六分，就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戏学会我也认识到了很多的原本大一的时候不认识没有接触过的朋友，然后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重操高中的就业开始继续办活动啊主持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在高中的时候体验又不一样，因为大学的时候又是更庞大的一群人，而且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高中我们是一群熟悉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0: 懂。
1: 但是现在大学我们需要跟半生不熟的人或者是刚认识的人一起共事，
0: 对，连磨合的过程都成为里面的一个
1: 对
0: 课程。
1: 所以这就会变成说我是在边做边玩然后边学习，就是怎么可能除了人际关系之外，我们可能学着怎么让事情更有系统更有效率。其实这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跟我们在这个系所所要学习到的其中一个学习目标有关系，就是企划执行的能力。
0: 而且因为要实战我们才会真的知道可能哪边会出问题，因为纸上谈兵你会以为你脑袋想的是对的。
1: 对，就像企划书都可以写得很美好，你预算表你也可以打得很美好，但实际上现实能给你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而且突发状况会越来越多。
1: 哦，对，说到突发状况我觉得等一下可以来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前天刚结束就是戏学会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迎新茶会，
0: 对，
1: 就是办给大一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办完这个茶会我其实也是颇有心得，就是
0: 哎呦总招
1: 很对。哦，对对对对，我是那个新生茶会的总招所以也是真的是蛮累的。那这个等一下的话稍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是时候来进一首歌？
0: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才都是以就是开始这个词为一个开场了嘛，那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梨泰院这部韩剧的其中一首 OST， 也叫做 Star， 然后它是非常热血，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写得很好，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犹豫就是什么，就是要有勇气去跨过那个你犹豫的线，因为其实你走了第一步后面其实就很好走了。
1: 哦，对，因为最开始的永远都会是第一步，
0: 没错啊。你开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就是你就会更有勇气，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困难，所以呢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他给
1: 你想要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听完那首歌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刚刚有说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两天前的那个新生茶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嘛。
2: 哇，而且其实蛮多的。
1: 哦，对啦，但我们就稍微举个一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就好了。就是我们在早上集合时间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大一，就是弟弟妹妹们，
2: 对，可能没有休息好，
1: 我没有吃东西，然后就低血糖，然后就在我们的山洞口就是我们学校的大门口，就直接昏倒了，然后就是脸朝下撞了一个大的，
2: 没错，
1: 然后撞了之后他也没有醒，就是可能
2: 就是真的是人就没有办法，就没有意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虽然说他后面就是有去医院检查了，就是也没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还是那个突发状况还是有点吓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是在大家的面前昏倒，然后我有朋友是大一的就是学弟妹，然后他们也说、哦、他们那时候直接在他们脸上直接倒下去，他们就是有吓了一跳这样子。
2: 嗯，而且是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在刚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马上赶去山洞口，然后把那个 学妹搀扶回那个
2: 休息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刚犹豫了一下呢？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学弟，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太帅了，
2: 对，
1: 所以

0: 真的是很帅的一个，
1: 对，
0: 很有个性。
1: 我还以为他是学弟，对，但是后面才发现说，哦，他是女生，就是他是一个帅帅酷酷的女生，
0: 没错，
1: 对对对。然后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参加活动前要足够休息，然后要吃东西，
0: 对
1: 对对，
0: 啊，不舒服都要记得讲。
1: 对对对，他那时候应该算是来不及讲，
0: 对他应该是说他自己也没有，因为你自己其实当下也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舒服。
1: 对，
0: 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另一个突发状况是有参加的人被另外一个参加的人就是吓到，就是可能他的表演或他的情绪太外放了，然后就有点影响到另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被吓到，然后有一些情绪反应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让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了一下，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0: 我们也被他的就是态度震撼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就是大概举出来说的这一两件突发状况，然后就是确实也帮我们这个茶会就是增加了一点丰富度啦，就是原本说可能是平平顺顺的，但现在就是可能多了一点起伏，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就是顺便练习你的灵机反应嘛，随机反应的能力嘛。而且突发事项本来就是你举办活动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你眼前，所以你必须要有去应对的能力，所以我觉得
0: 算是获得一个经验值，
1: 对，我就会觉得不错啊，对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总结回来，就是我大二上这个新的学期对于自己的期许、
0: okay、
1: 我觉得应该说是我想要边做边玩边学，就是不管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都希望我自己的心态方面是要用一个面对挑战然后要去跨过去的一个心态去面对、
0: oh.
1: 我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被这些挑战跟困难还有一些问题给难住。
0: 懂，你是海绵。
1: 对，我希望我可以转化我自己的心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做中学玩中学的一个心态，然后这样子的态度去成长的话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而且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就是不用局限自己要学到什么。
1: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是够多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强迫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享受在我当下做的事情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今天系学会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活动组活气组在想企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专注在当下，然后跟每个人相处跟每个人玩，就是都能得到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不用强迫自己现在立刻马上要去接触新的事物，因为有时候心力确实要去值得考量。
0: 没错，你要去安排你的就是你的精神跟你的时间，
1: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再强迫自己去尝试新的东西去接触新的领域的话，有时候会真的太累，就与其去不停的做新的挑战，不如在你累的时候就是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
0: 该做的做完。
1: 对，这是我给我自己这一个学期的一个
0: 期
1: 许吧。
0: 哦，
1: 对，
0: 那也讲得蛮好的，因为像是你刚才说的要珍惜当下，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刚好昨天晚上在打我来台北一年之后的一些就是文字记录，可能说我成长了多少啊，然后我的
1: 心得，
0: 对，心态转换，对，我的心得是什么，然后也想到了我大二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说要参加茶会或是宿营这些活动，因为那时候很怕自己会应付不来、哦、然后或者是很怕自己的时间上没有办法就是空出来这样。但是那一次上次茶会的时候我们在练习、嗯、就是验收游戏的第一次，我那一天验完之后我就马上去跟就是系学会就我们朋友说，好，我后面的活动我也都要参加，然后有什么组可以加入、哦、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就跟小江说的一样，这一个是大二的
1: 限定，
0: 对，限定版本，就是如果我们不现在做的话，你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时间来再去拥有这些回忆或者是经验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目标。
1: 对，就是有些事情就只能现在做，像我们的系上，我们的学校是你的系学会活动是在大二，所以你如果大二的时候没有去参与这些活动，去主办这些活动的话，你大三之后就不会有这些机会了，
0: 而且你也不能，你也没有资格去报名。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应该就是边玩边学吧，就是不用一定要现在去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慢慢来就好了。
0: 那既然这样，你要不要推荐一首你觉得适合给整个结论的一首歌？
1: 因为我不知道这首适不适合、欸、就是我要推荐的歌是 Tarberry 的不停的、嗯、然后它是我最近很喜欢听的歌。好，如果你硬要这样说的话，我可以把它硬扣回来就是它第一句歌词叫

0: 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machine 的意思是机器，就是我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就是我只能不停的运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吧，就是我就是要同时面对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是要不停的运转我的大脑跟我的身体，
1: 热血的榨干自己。
0: 对对对，就是大学最我觉得大学就是要，大学感觉就是要热情，然后要热血，然后交朋友，然后要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1: 我也觉得要珍惜这个
0: 时期，对，所以我只能不停的 like machine。 让我们来听一下 Tarberry 的不停的。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刚才既然说到就是开始的一个新目标的话，那我也很好奇啊，大家或者是像小江，你们从大一变成大二之后的心态转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大一变成大二哦，
0: 对，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开学有跟一年级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应该说一年级的话应该会带着期待，然后又有点未知的感觉，但其实大二的话已经经过一年了，
0: 没错，
1: 虽然说也不是到特别的老屁股，但是实际上我对开学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了，就来上课啊，早八就是来上课啊，
0: 确实，
1: 然后迟到也是迟到啊，就不会有说我今天早八要提早五分钟进教室，或者是我今天要提早十分钟出门，不会，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平静，就是该迟到还是会迟到，
0: 你已经预判得了，就是你今天如果做这个行为或是这个步调的话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也已经大概摸清楚就是这个老师的那个节奏是怎么样，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说你这堂课可以省略多久。
0: 对，可以，应该是说你可以怎么安排你的课堂时间。
1: 对，你可以怎么你可以抓你大概
0: 需要，对，怎么运用，
1: 现在需要跳过多少时间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当然也不能说开学第一天直接不到，所以还是要到，

0: 因为讲教课规则嘛，然后但所以实际上除了这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就是因为怎么讲，在一个环境一年的总是会有一些成长，或者
1: 差
0: 是
1: 异。
0: 对，会有一些差异，就你不会变得这么的急迫，你会变得有，想到那三个字啊，松弛感。
1: 哦呦，哦呦，
0: 对
1: 很
0: 对对，
1: 精准，
0: 就
1: 很
0: 是
1: 精
0: 非
1: 准。
0: 非常的松弛感的
1: 对，
0: 出门，然
1: 因
0: 后
1: 为你
0: 非常
1: 对
0: 松
1: 这
0: 弛的
1: 里
0: 早餐。
1: 熟悉了。
0: 对对对，然后非常从容的在电脑教室里面吃早餐，这也是虽然说这是去年我们就也会做，但是
1: 没错，
0: 就是对啊，
1: 已
0: 好像
1: 经开始掌握到要怎么在世新大学用自己的步调生活了。
0: 对对对，然后除了这点的话，有没有其他差异？思考一下哦，可能就是
1: 角度嘞，如果你从变就是从学弟妹，然后变成学长姐的话，
0: 哦，你说如果我今年已经换一个身份，我已经不是这个系里面最菜的一届了。
1: 没错，因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茶会啊，我那时候在后面当工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哦，原来那个时候学长姐站在这个位置看我们的视角是这样，然后
0: 对
1: 也
0: 对
1: 有
0: 对。
1: 回想到我一年级在底下坐着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未来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也想要去当当看工人啊，然后去帮忙当关主之类的。
0: 哦，如果是以学弟妹，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学长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好像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吗？还是就它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变成学长姐了，然后特别兴奋。
1: 没有，
0: 对对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能到明年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是这个心情。就是我可能 OK，我又大了一届了，
1: 没
0: 就
1: 错。
0: 又有两届，但是同时你会离最小的那一届越来越远，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度会越来越低，你可能就会更专注在自己的生活圈，你就不会去理旁边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就是系学会，所以我们有第一时间接触过新生，
1: 是。
0: 所以相对来说跟新生的距离还算近，但是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说，喜欢做自己。就是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
1: 而且我觉得大学跟高中比较不一样，高中
0: 对对
1: 体
0: 对，
1: 感可能会差比较多，因为你可能社团的管控还是什么会有很多规则，就是高中的学长姐制不知道为什么比较
0: 对对对，
1: 严重，但大学基本上其实就
0: 都
1: 是，
0: 不太会有，
1: 对，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也是继续就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这个问就是感受不大，可能只有感受到自己变老了吧。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差异，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但我
1: 哦。
0: 刚刚忘记了。
1: 好，那你先想一下，那我来说我的。
0: 好，OK，OK。
1: 我也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开始更好，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计划跟时间。因为可能像大一我选课表的时候，我只知道说我想要选我喜欢的课，但我可能不知道说我，比如说今天的课表，我的早八在管院，然后我下一堂课在通识，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0: 就是你可以变得比较，你就变得说，你除了选你喜欢的，你还会选你方
1: 规
0: 便
1: 划
0: 的。
1: 路线，对，我还会选规划路线 OK 的这样，然后
0: 对。
1: 加上因为熟悉这间学校的关系，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运用资源。然后哦，说到资源，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世新大学在这个学期的一个大改变。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学校在暑假的时候更新了很多新的设备，像是图书馆多了，就是厕所都重建了嘛，然后还多了什么 PS5。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KTV 卡拉
1: 对对，
0: OK，
1: 哎，这超酷的，就是你在学校可以唱 KTV。
0: 对，我朋友刚刚已经有去试用了，
1: 哦，怎么样？
0: 应该是还不错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还没有问他们，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发现实动态，好像
1: 哦，
0: 有在那个6楼的那个
1: 你敢
0: 卡
1: 讲
0: 拉
1: 出
0: OK
1: 来，
0: 池，
1: 谁可以赢世新大学？
0: 对，
1: 卡
0: 确实。
1: KTV 真的超强的，然后又多了喷水池，而且我们中间的那个学餐旁边的就是楼梯还新建了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走到
0: 哦，
1: 二楼。
0: 对对对，真的吗？
1: 对啊，哎，你没看到，
0: 学餐的楼梯有新建一个部分，可以直接走到二楼。
1: 就是学餐旁边，就本来旁边不是有一栋 R 栋吗？然后学餐现在的，之前 R 栋不是只能从 R 栋底下的楼梯走上去，
0: 对啊，对
1: 然后
0: 啊。
1: 现在学餐的这边有多一个楼梯，它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0: 这边是指学餐里面。
1: 不是学餐外面，怎么可
0: 哦，
1: 能在
0: 学餐
1: 学餐
0: 里
1: 里
0: 面，
1: 面？
0: 学餐外面可以直接走到楼上。
1: 就是，
0: 你说学餐走出来，然后左手边吗？
1: 对，那有一个楼梯。
0: 哦。就是不用，大家可以分流，不用一定要卡右边那个
1: 对对
0: 楼梯。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直接从那边走，这样。然后学餐跟我们学校的那个商店也有变得不一样，
0: 有一些商家有跟动。
1: 没错。然后但我还没有去，因为第一个礼拜的学。

0: 很地狱。
1: 对啊，但我当时其实有进去晃了一圈的，我觉得不知道，我还没吃，但是应该还好。他就是把那个和风美食换成一间水煎包店
0: 哦，
1: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另一间便当店，就是那个原本的葱抓饼那一间，然后换成一个便当店。
0: 便当店哇，好酷哦！好，嗯，到时候再来吃，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是世新大学的话，给你
1: 们
0: 分享，
1: 我们可以做世新特辑啊。
0: 对，我们做一集就是测评，或是跟大家讨论说有没有我们觉得推荐的一些资源。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那你有想到你刚才要说的是什么了吗？
1: 没有，哎、欸，对，好像还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新学期的总结就是我们的学那个什么，我们的设备变了，我们的人也变了，我们已经变得就是跟去年的青涩已经相形，就是越行越远，渐行渐远了。
0: 没错，
1: 我们已经跟青涩已经就是已经碰不上边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会有那种懵懂，就是不知道要干嘛的那个感觉。
0: 很稚嫩的时期，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新人美已经过了。
1: 没错没错，但而且其实走在路上大一还蛮好认的，就是你一看就可能知道说他是大一。
0: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学长姐认得出来，但是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我会发现，哦，真的蛮明显的。
1: 没错，没错。
0: 那在心态上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我大一其实刚进来的时候，我在就是班上要认识新的人啊什么的，其实蛮紧张的。虽然说我是一人，那我也很喜欢社交，但是你还是会很怕你遇到的同班同学会不会有就是没有办法聊上天的，就是没有共同话题，或者是班上的氛围不好这种。
1: 对啊，就是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可能比较有自己的交友圈，已经定型了，
0: 已经有一个团这样。
1: 对，然后就基本上不太会去那个，怎么说，就是你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感觉，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的完全体了，就是你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自己固定的交友圈，你不会呈现出一个很不知道要干嘛的状态。
0: 对，很不会很手足无措，而且应该是说，我懂，应该是说。在世新大学你已经有自己的舒适圈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自己的步调，然后就知道你来学校可能可以找谁啊，可以吃什么这样，
1: 对，然后也知道说现在空堂时间可以干嘛，
0: 没错，可以去图书馆啊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异，对我来说，因为我很喜欢去探索新的店嘛，然后因为其实待在这一年之后，其实景美附近就我们学校附近能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那样，所以其实吃来吃去你就会觉得哦，已经是习惯这边的菜单，你可能开始在每一间店有自己的固定菜单啊，然后你不会像一开始大一新生吃每一间店看菜单的时候都觉得哇，我这个也想试，然后这个也想要尝试，然后试新的产品这样。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去到早餐店或是那间餐厅，你就会固定点那个，我觉得这是也算是一个小差异吧，就是等跟世新大学附近混熟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那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吗？关于大一二的差异？
1: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也刚开学而已。
0: 是，
1: 我觉得之后这些差异，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有机会聊到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觉得我们上学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别？
0: 没错。
1: 好，
0: 那我们就先来放哦。那说到这个，因为我们有点像是新的版本嘛，就是我们升级了。那我们就来放防弹少年团的 2.0， 就是他这首 也是一首就是在说我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版本了，然后我要走我的步调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0: Hello，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刚才都局限在校园内嘛，那也蛮好奇，如果是听众朋友就是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像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大二了，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新的期许呢？
1: 生活吗？
0: 是。
1: 我觉得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没有住在学校了。
0: 对，搬出来住。
1: 对，就搬出来住，所以你就是每天你必须要预留你的交通时间，然后跟你可能哦，再加上我觉得这学期应该会对我生活影响蛮大的。我觉得我这学期
0: 怎么说，
1: 要么很规律，要么很不规律。因为我一个礼拜有，我们一个礼拜有三天早八嘛，
0: 没错，
1: 135，所以起码135的话不用骑马，应该要不用要骑车。
0: 我喜欢这个。对，
1: 不是，所以就是你135前一天你一定都要早点休息，不然你早八，如果我个人因为我会塞车，我要骑车，所以基本上我一定要提早在上课前半个小时我就要出门，我才不会迟到，才能抓准时到课堂。但如果说今天想要省略一部分的课的话，可以往后挪一点，但是就是基本上通勤跟交通时间会影响蛮大的，然后还有早八，所以我就会要么就是很规律，可能11点12点就睡。但是我们又卡到系学会，要开很多的会，验收很多，所以我要么就是每天忙到11、12点才回家，
0: 死亡作息；
1: 要么就是11、12点就可以睡觉。
0: 没错，
1: 我个人是比较想要11点、12点就可以睡觉。
0: 懂。
1: 但是通常这学期的行程应该不太可能，
0: 感觉不太可能。没错，我
1: 觉得可能是每天到11、12点才回到家，
0: 有可能哦。
1: 然后弄一弄2、3点才睡觉，
0: 而且还要验收的话，就不单单是这些时间。
1: 然后隔天上早八。我就觉得这个课表到底谁排的、啊、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问一下吗？到底是谁用脚排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他们要期许我们一定要来上课啊，所以要把必修排在早八。
1: 超级有趣。
0: 不，就是
1: 我刚刚差点讲什么，
0: 会有点让大学生的作息没那么人性化了。
1: 确实。
0: 好，那就跟小珍讲的一样，因为我们两个刚好都是住，本来是住校本部，然后搬出来的，这确实是生活蛮大的差异。因为像是之前可能你垃圾也可以直接丢学校的那个回收的，或者是你直接从学校走出来，你就可以到学校里面的教室然后上课。但是现在我们要去计算我们的通勤时间，然后路线安排，然后你还要规划什么时候要丢垃圾，就这甚至是我真的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住学校，饮水机不是免费喝，
1: 可以一直装。
0: 对，我们现在住外面，我光连买水可能2桶，我60块的东西的水量，我今天一天就可以喝完了。
1: 2桶是多大桶？
0: 2桶大概2000。
1: 我知道，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是，我原本想说我们家那边要不要装一个滤水器，可是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在那边住3年，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你现在花下去有点不划。然后我现在就是一样是买那种大罐的水，然后就是可能

0: 很快，对，我觉得那两个大罐的水，我好像喝两三天就喝完了。
1: 对啊，就等于你两三天可能就要花，之前不用花两三百块在喝水。
0: 哦，对啦，对啦，对啦，没错。
1: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喝水的人。
0: 但是现在
1: 开学了，
0: 开学了，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尽情的 value 一下学校的水。
1: 没错，我们就尽情在学校装水这样。
0: 对对对，但晚上回去可能还是会喝到家里的水，但是就是可以稍微没有像暑假那么高花费啦。
1: 没错，连大学生连水都要拿出来讲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改变蛮多的，在住宿方面，然后也变成从室友可能四个一间，到现在你可以自己有一个房间，有一个空间，我觉得也差蛮多的。
0: 嗯嗯 嗯, 嗯。
1: 那再来还有什么可能期许吗？对你的生活上？
0: 我期许我可以作息正常一点。
1: 哦，
0: 这是我这学期最大的期许。
1: 好，我们这学期结束之后再来验收这个
0: 期
1: 许。
0: 我
1: 期
0: 许我不要每天早八都很累，我不想要。
1: 要记得准时出席。
0: 对，我希望我这学期，有早八的天数都可以至少一点多就睡就可以睡觉。
1: 可以的，你 OK 的。
0: 希望我不要每天是忙到一点多，我希望我是一点多已经躺在床上，
1: 已经上床睡觉了。
0: 对对对，
1: 可以。那像我的话，我会蛮希望自己建立起一个运动习惯。
0: 哦，
1: 就是真的稳定的运动习惯，因为我暑假其实是一个月很勤劳运动，但是可能一个月又都没有在动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啊，跟如果听众朋友有是世新大学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源，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是有自己的健身房的，然后一个学期大概三四百块左右，你就可以用整个学期，就时间内。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那么多专业器材的话，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缴这个费用，然后像我就会去跑步机，所以这是我这个学期的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0: 嗯，
1: 然后也希望自己出席度要高，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培养运动习惯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运动确实可以让就是身体比较舒服一点，
1: 而且会比较有活力。我觉得有动真的有差，你要去锻炼自己的就是体力，我觉得差很多。
0: 对啊，因为我暑假，我其实这个暑假已经算规律了，就是我其实但是后半段因为真的比较忙，所以八月下半个月几乎都没什么在运动，就只有打一两天球而已。然后对，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这学期可以再更稳定一点的去健身房，然后可以多吃一点，然后
1: 真的要
0: 多
1: 吃
0: 一
1: 点，真的要多吃一点。
0: 对对对，
1: 好，那大概应该就是到这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新学期的一个小期许，我们可能等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再来做一期验收。
0: 没错没错，
1: 来跟大家分享，哎，那我们大二上做完了什么事情，跟究竟有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立下的这些 flag。
0: 那我们就是好，不然我们一个金句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了。
1: 哦，来，小江金句，
0: 用你的。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一个吗？
1: 我今天的金句就是，人生的死亡率已经是100%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0: 没错，那我再补充，就是想到就去做，然后活在当下，然后享受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1: 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边。
0: OK，
1: 那同时呢，也要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就是每周二的首播下午1点，在世新的广播电台上面可以聆听。那我们在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有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0: 啊，为什么要听我们节目？
1: 音乐有话要说。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小江。
1: 希望今天你们听得开心，然后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享受下午的这段时光。那我们就下周见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柔安。今天要介绍的是曾经被葛莱美奖所提名的歌手李树泉，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赤子》，是他在台湾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有美籍身份的李树泉，原本唱西洋歌曲都默默无闻，而在转型华语歌曲之后，由于带有狂野的嗓音，在80年代中兴起一阵热潮。带您一起欣赏李树泉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之中，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难懂的字句，李淑泉用单纯却深情的歌声倾诉爱意。

虽然到了90年代之后，李淑全逐渐淡出歌坛，但他的不少经典歌曲，相信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0: 我是彩依。
1: 上一集我们聊了最后姑姑讨论被困在房子里1000多天完全不能出门的极致恐惧。
0: 但说真的，我们节目不能一直这么压抑，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状况 完全相反，不是出不去，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昨晚去过哪里。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头痛到快要炸开的那种感觉，手机不知道跑去哪里，然后你的朋友正一脸茫然看着你问，欸，我们昨天到底干了什么啊？
0: 没错，上一集的恐惧是未知的外界，那今天

0: 那恐惧是昨晚失忆的自己。
1: 如果你只是忘记昨晚唱了什么歌就算了，但如果一觉醒来发现同伴牙齿少了一颗，浴室里多了一只老虎，房间甚至还有不知道哪一个来的婴儿，
0: 最可怕的是今天结婚的新娘居然直接失踪了。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0: 哇，这次的感觉很熟悉耶，就没有去年那样子刚开学的恐惧感。但同时，我也就是很没有动力要来上课，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天上课就完全不想来。
1: 你真的太夸张了啊！但是我没有资格说你。
0: 不是，因为重点是我家住太远，所以我就会一直犹豫要不要叫车，然后最后就会叫。我就是这礼拜来3天学校，然后我3天都叫车。
1: 我记得你说你叫一趟是500元，然后三趟就是1500，这样。
0: 对，所以我这个礼拜喷了1500了，
1: 1500是一天的薪水。
0: 一天不止吧？
1: 那我觉得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变得很热闹，虽然这个是第2年，就是我们的第二年嘛，但是我们前一年的确这个时候人也是很多。
0: 对啊，就是刚开学人潮就很多，然后大概到了学期中，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少
1: 大家
0: 了。
1: 都不来了，
0: 对，大家都不来上课，学坏
1: 已
0: 了。
1: 经有那种松弛感。
0: 对，就是哦，迟到的迟到，然后不来的不来。我问我朋友，哎，今天怎么没看到你？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来学校了，这样。
1: 现在大一生应该都是眼神充满着那种光芒，
0: 确实，
1: 感
0: 看
1: 觉
0: 他们
1: 对，
0: 都。
1: 就是很有期待这样子。对大学，可能会希望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或者是参加很多有趣的社团。
0: 没
1: 对，像你
0: 错，
1: 的话，就是社团的经验很丰富嘛，
0: 对，就
1: 然后还参
0: 是
1: 加什么学生会这样。
0: 一定要参加到爆啊！
1: 但然后他们还可能会想要一段。
0: 谈 恋爱，来
1: 对，
0: 上大学就是有些人可能国高中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可能是母胎单身之类的，就会期待大学可能 maybe 会有一段很完美的校园恋爱。
1: 对，通常这个时候都会，就是刚认识的人都会对彼此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怎么讲的那
0: 有
1: 种
0: 一种
1: 感
0: 期
1: 觉。
0: 待
1: 对，
0: 吗？
1: 就是会很
0: 关于
1: 自然
0: 陌生
1: 而然
0: 的
1: 的，
0: 期待。
1: 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可能成为班队，或者是学长学妹或是
0: 千
1: 学
0: 万
1: 姐
0: 不
1: 学弟，
0: 要，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拜托。
1: 而且如果就是交往到一半，然后就分
0: 分
1: 开，
0: 手，
1: 那
0: 分
1: 很尴
0: 手，
1: 尬，真的
0: 班
1: 超尴
0: 队
1: 尬的。
0: 分手，哇塞，精彩啦！
1: 反正我是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就是不要那么快的进入一段感情。那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有聊过很多关于我们对理想型的标准。那大一的前半年，大家也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聚会嘛。那像你参加那么多聚会啊，你有办法想象你最理想的聚会是长怎样吗？
0: 我最理想的聚会吗？
1: 对。
0: 应该就是玩得很尽兴吧，就是喝到挂的那种，完全不用 care 人家的眼光，然后我 maybe 可能也不用打扮得很漂亮，就是我喝到死的那种。
1: 啊，你有想要，就是假如你要办一个聚会，你想要办在哪里吗？
0: 泳池吧，一定要有泳池啊！泳池就是你知道哦，so pretty，然后可以一边看泳池的美景，然后喝点小酒，然后可能发酒疯，然后跳进去里面。
1: 这很危险，要是发酒疯，然后
0: 没事的，我们会请救生员来。
1: 这也够疯狂。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想要举办，假如我是要举办生日的聚会好了，我就想要去平常去不到的地方，因为像台北的话，大家去的地方应该就差不多，
0: 对，
1: 就
0: 都
1: 要么
0: 那样。
1: 就夜店啊，要么就中山啊，
0: 对啊，
1: 那
0: 就一
1: 或
0: 些商
1: 是
0: 圈
1: 对，又
0: 啦。
1: 或是说可能跑去。可能某个山上看夜景，就
0: 哦，
1: 差不
0: 有。
1: 多就是这些。就是如果以我的话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其他的聚会。对，那我自己的话就会想要约就是朋友一起去什么水乐园啊，
0: 水乐园
1: 因
0: 挺
1: 为水
0: 酷
1: 乐园
0: 的，
1: 通常应该不太会去到。
0: 六福村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对，但还有反正我记得有蛮多台湾有蛮多个水乐园，然后基本上我以前去过就是那种玩得很开心。那种感觉是跟一般的陆地的
0: 哎，
1: 是
0: 确实，
1: 不
0: 我
1: 一
0: 觉
1: 样
0: 得
1: 的，
0: 水上比较好玩，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怪啊。虽然就是只是很高，然后溜下来就这样而已，但是还是会有一种
0: 可能台
1: 兴
0: 湾
1: 奋
0: 天
1: 感。
0: 气太热了啊，在水上相对来说比较
1: 对
0: 消暑。
1: 对对，然后可能中午玩完之后啊，然后晚上就会去附近的露营区，可能开个萤火晚会。对，那
0: 萤
1: 如果。
0: 火晚会。
1: 如果萤火虫的话会更好，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想象，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笑啊，然后也不用在意，因为如果是在市区就很容易被检举，如果真的玩得
0: 太
1: 太
0: 吵
1: 疯
0: 的
1: 的话，
0: 话，确实，市区可能放个烟火
1: 就会。
0: 就会。

0: 检查就来了。
1: 对，过年的话就是不太比较少会被检举啊，就可以开始乱放烟火。但是就是没有节日的话，请大家尽量还是守一点规矩。
0: 真的，不然到时候遭殃是自己。
1: 但你排的行程我觉得很大自然呢、欸，就是很像就是国高中那种格宿露营的感觉，
0: 对，
1: 有点像，
0: 就是找回那种
1: 国高中的青春回忆嘛。
0: 对，但同时也要有一点就是成年人的享受，可能也是跟你一样，
1: 酒精，
0: 对，
1: 酒精
0: 跟你一样喝点小酒，
1: 不能没有酒精，酒精就是会嗨啊，
0: 那个气氛就可以到最高。
1: 可以，我觉得行。
0: 而且通常喝了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是我自己的话是会变得很感性。
1: 哦，我是会变得 crazy， 整个会变得有点疯狂，你知道吗？
0: 真的？
1: 讲话大概是两倍音量，然后会开始可能开始也好灌人家酒之类的，
0: 好恐怖、哦！
1: 叫你喝喝，你给我喝，这样
0: 太恐怖了吧？
1: 就是不能只有我醉，然后开始灌人家，然后游戏输了可能赖皮这样。
0: 你还会赖皮？
1: 游戏输了赖皮一下、啊，
0: 赖皮你本来就会赖皮
1: 哦，对，我本来就会赖皮，
0: 你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喝酒，
1: 喝完酒会更不要脸这样。
0: 就是，而且通常就是这个时候嘛，然后我就会希望人家可能，因为我一定会对人家说感性的话，
1: 嗯，
0: 应该会啦，就是以熟悉的我来讲，但其实我更希望是别人喝了酒，然后可以对我讲一点感性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很窝心吗？
1: 感性的话哦，但是因为平常感性的话，大家可能都说不太出口，嗯
0: 啊、
1: 就是要借着酒精，就是有那股感觉才说得出来。
0: 而且通常那个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
1: 可是我自己本身对于太感性的话有一点怎么讲？
0: 过敏啊？
1: 对，我过敏，我真的过敏，我说不出来。然后我听别人说我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很感动，然后另外一种是很过敏，就是会全身不对劲，然后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0: 那如果今天你生日好了，然后有人打一个长文给你，
1: 看我们两个交情怎么样？我们是哪种交情？
0: 尴尬吗？
1: 你打长文给我，我会不知道回你什么，但我可能会有点小感动，这样就小感动。但是我不知道回你什么，我可能会回的很
0: 谢谢，
1: 我会回，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回的很敷衍，但是那是我能想到我回的最有感触的那个回应了。这样，
0: 那你有对别人说过什么很感动的话？
1: 很少，非常少，大概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程度。
0: 那别人生日的话怎么办？
1: 我都只说生日快乐，不然就是送你。就是我会说你自己挑礼物、哦、然后我下单、嗯、然后送给你这样。
0: 哦，很直接。
1: 对，我都是属于直接派。如果我们是比较好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不太搞得，就是我不太
0: 仪式感吗还是什么？
1: 不是仪式感的问题，是我有时候会，我会觉得我不太了解你这个人到底喜欢什么。可能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或者是你收到这礼物，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开心。我觉得去想生日礼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你要想送什么这件事情，然后对方收到还要喜欢，那不如直接问他你需要什么。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好，你哥哥好了，你哥哥要送你礼物，然后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直接给你钱，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1: 我可以啊，我很开心。
0: 真的、
1: 哦、我很开心。
0: 但如果他
1: 如果是家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是男朋友就不行，就是朋友家人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男朋友的话，我就会比较刁钻，
0: 就不能接受他只给你钱。
1: 只给我钱的话要给多、
0: 啊、
1: 多一点就可以。
0: 就好，我懂了，
1: 就是
0: 要有诚意。
1: 我觉得情侣就是还是要有仪式感，可是家人跟朋友我就觉得可以不用，
0: 就可以给到需求就可以、
1: 嗯、给到需求上就可以了。 对、
0: 啊、
1: 對，就没有那么刁钻，有
0: 钱就可以去拿，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啊，或者是他直接帮我下单我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很开心。
0: 真的哦。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基本上都是直接给钱比较多，小时候会给礼物啦，但是长大
1: 那很好，
0: 就越来越都是给钱。
1: 很好，那很好。
0: 那确实，
1: 因为我爸每一次送礼都送不到点上，就是我不知道他送这个东西要干嘛。
0: 嗯，
1: 就是他之前有送我行充，然后因为我之前怎么讲，我之前的手机没有那么耗电，加上我本身不会玩到很没电什么，就是我出门回家的时候电量一定还有，所以我不太会需要用到行充之前。然后他那时候

0: 送我，就也用不到，所以我就放抽屉，然后放很久，然后都没再用。对，就是送礼都会送不到我的需求上，他可能是送一个很实用的东西，但是我偏偏就是用不到那个实用的东西。
1: 那、最近有用到了吗？
0: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他送的跑去哪里。
1: 哦，很浪费。
0: 我不知道他那个跑去哪了，
1: 太浪费了吧。
0: 反正就是那个好像放了两三年，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了。对，然后后面换手机就比较耗电，所以就又买了一个。
1: 这样好啦，
0: 真的送礼没有送到点上啊，那确实我用不到啊。
1: 我觉得没有送到点上也是一个，就每次要想朋友的生日礼物要送什么，我也真的是想很久。
0: 对，就算有时候你送的是实用的东西好，那它不一定是它使用的。
1: 可能假如买口红好了，然后那个色号可能……
0: 我觉得送礼物的话，如果你没有很了解这个人，千万不要送口红。
1: 嗯，
0: 因为口红很挑人啊，你要嘛彩妆类的话，就是送眼影盘，眼影盘这个最不挑。
1: 哎、对，
0: 这个不挑啊，你就是好看，然后又可爱，人家收到就一定会用。
1: 嗯，
0: 这个不叫不挑，就像是什么腮红啊、口红这种有色号很明显的话，就是可能人家收到会就是会很开心，但是会就放在旁边都不用这样。
1: 欸，但其实最近很多人就是在 po 那个高光迪奥的那个，然后那个也基本上送你应该也是蛮
0: 高光蛮实用的，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也要看那个人的妆容。
1: 你说那个人适不适合用高光，还是要
0: 有没有他平常有没有在用？
1: 嗯，
0: 对。
1: 像我觉得蛮期待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就是因为我高中朋友那一群基本上他们都会准备礼物，然后今年还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说20岁的生日就是要到对方的县市这样子。
0: 哦，那很有心耶，因为我记得你们都在不同的县市嘛。
1: 对，在新北、台北然后台中这样子。
0: 哦，台中很
1: 远，也没有到就
0: 新北台北比较容易见，但到台中的话就有点远。
1: 对，所以台中的话就要特地跑上来。
0: 嗯，我觉得你们这样其实蛮有一个怎么讲聚在一起的感觉，因为你们都分散各地。
1: 对对对，就会比较期待。因为像19岁的时候，因为通常大家会觉得9这个数字不好，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不会去过这个生日。
0: 我那个时候我是过19岁生日的时候，我是拿18岁的蜡烛，我特地要求，我就说我要18岁的蜡烛，我不要19岁的，就是
1: 避开
0: 、
1: 嗯、
0: 对，避开那个感觉，就是当作是在过18岁生日再过一次这样，18加1嘛。
1: 对啊，而且像我觉得如果是我聚会，我就很想要我生命中的每个朋友都到场，但是这个很难。
0: 我觉得人生有一次生命中的朋友都到场应该是两次，一次是结婚一次是过世的时候。
1: 對，
0: 结婚的时候是你，那就是可能从学生时代到你一路到你出社会的亲朋好友都会到，那到如果是过世的时候的话，那种葬礼的话应该就是到你老年了还陪在你身边的朋友。
1: 嗯，对，
0: 那很有，其实很有意义耶。
1: 对啦，
0: 突然觉得结婚好像也有意义。
1: 结婚本来就很有意义，但是我更想要的是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所有朋友都到场，可是就不会有这种机会啊。
1: 但是为什么
0: 你要找
1: 除了结婚才可以
0: 就是以外的这种机会呢？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名义可以让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啊？
1: 那如果现在大家都什么不婚族，那他这个生命中就没有这个
0: 时刻。那你去举办一个单身
1: 单身派对这样，
0: 然后邀请各类好友，就是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我这辈子不结婚，就只有这一次。
1: 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他的朋友们，他们虽然都不认识哦，但是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帮这个女生，他是一个类似婚礼主持人，然后他们就骗他说他有一个婚礼要主持，结果殊不知那个主角是他，然后他们就帮他庆生，然后在那个婚礼的宴会厅那边帮他办一个 party 这样子。
0: 那很不错啊。
1: 对啊，我觉得这样超好，这样完全是我超级无敌羡慕。
0: 你要怎么不认识的朋友有联系，然后又聚在一起？这其实蛮困难的，就是一定也要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非常的怎么讲，执行力很强，然后
1: 有办法带动到每个人吗？
0: 对，而且他要很仔细很耐心的去搜寻你每个朋友，然后去联系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1: 那其实你觉得你朋友会很难知道你的生活圈有谁吗？应该不难吧。
0: 不难，可是他不一定知道说

0: 账号吗？
1: 对方他不一定知道有这个人啊，我不一定会跟他分享这个朋友啊。就像我不太比较不太会跟你分享，就是除了大学以外的朋友吧，就是顶多有时候可能稍微抱怨一下同事啊，或是
0: 哦，你有跟我分享过高中的、啊、有几个我就比较印象，但是国中就没有。
1: 对啊，
0: 国中国小就还好。
1: 对、啊、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跟我很熟，但是就不一定知道哦，他到底有多少个朋友，或是你可能听过这个，那你跟他的名字对不上之类的。
0: 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办成这种聚会，就是有一个名义吧，希望是有啦。
1: 就是要找这个名义也很难呐、啊，
0: 就是、自创吧，
1: 自创好。感谢的形式跟仪式，然后大家都要到这样，
0: 不然我真的觉得那不婚族越来越多，根本就不可能每个人都结婚，好不好？
1: 真的，我也是不婚族的一员。以后如果我办单身 party， 你一定要来，
0: 我
1: 会因为我不会结婚，我不会结婚，请你记得包礼金给我，但是我不会结婚。
0: 我一直看到你在催上面讲说你验婚，
1: 不是因为我会一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常有这种想法跟观念，然后等于是我滑到都是我同温层的东西，所以就会一直让我很生气，就是结婚的女人然后遭受了什么样的对待。我
0: 都很
1: 共情，前几天
0: 都很生气，
1: 我前几天滑到就是翠，然后阿明在讲她跟她老公，然后她跟老公原本讲婚前就讲好说没有要生小孩，然后她老公也答应她，然后怎么可以结婚之后要求她要生小孩。我就会觉得他就会，就是他那时候有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你怎么可以为了骗我结婚然后跟我说就是我们不生这样，然后结完婚之后跟我说你现在想要一个小孩。
0: 嗯，
1: 而且痛苦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对啊，
1: 而且婚后他感觉男生也没有帮忙带小孩，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
0: 小孩已经生出来了吗？
1: 就是最后他们还是有生小孩、嗯、而且阿明他原本就是一个不没有要生，就是丁克，就是就是确定他就是没有要生，这辈子就是没有要小孩。然后他可能是因为爱，所以妥协了，最后有生。可是生下来痛苦也是自己，就是小孩要自己带，然后就是怀孕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脱发，然后可能生小孩肚子上会有妊娠纹什么的，就是很多那些痛苦啊，或是生完小孩之后带来的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女生身上。
0: 嗯。
1: 然后你凭什么？就是凭什么不是你生？然后你要求你想要有小孩？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讲，让我最生气的点，我觉得点就是你怎么可以骗一个
0: 骗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骗婚的感觉，就是你婚前说你没有要生，然后就是我们确定好没有要生，所以结婚了，然后结完婚之后你跟我说你要生小孩，
0: 然后害他不得不
1: 不是不得不，但就感觉是妥协。
0: 嗯。但如果另外一半提出这个也、嗯、如果就是也很难那个、啊、因为就真的结婚了
1: 离婚离婚谁说结了不能离婚
0: 就是很这也很两难嘛，如果他们真心相爱的话，
1: 如果他真的想要小孩那去领养一个、
0: 嗯、
1: 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要么领养。
0: 不可能，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讲领养，就连我自己也说领养代替购买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你领养过来，你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吗？就是
1: 可是我就算连我生下来我都没有办法百分百照顾他了、
0: 哦、好吧，那还是领养比较好。
1: 对啊，就是他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啊，离婚啦，我选择离婚。
0: 那我们刚刚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像是学校的最近生活，那也有聊到我们对感情或者是说聚会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部《最后大丈夫》就是电影里面的四个兄弟也是为了帮朋友办单身 party， 结果在拉斯维加斯玩到失控，搞出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疯狂聚会。
1: 那就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永远不要高估酒精下肚后的记忆力，因为醒来唯一能确认的只有你还活着。规则二，断片不可怕，可怕的是

0: 作案的你替今天的你选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生。规则三，最疯狂的狂欢永远不需要剧本，只需要一群失去理智的朋友。
1: 最后大丈夫是一部超经典的喜剧电影，故事讲述新郎道格在结婚前夕带着三位好友前往拉斯维加斯举办单身派对，那原本打算好好狂欢一夜，但没有想到隔天一早醒来，三个人都严重的断片，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而且这个套房简直像刚被炸过一样，浴室里关着一只野生老虎，柜子里多了一个不知道谁的婴儿，其中一个人的牙齿还少了一颗。最惨的是，最重要的准新郎道格居然凭空失踪了，而距离婚礼只剩下不到24小时。为了把新郎找回来，这三个宿醉到快吐的人只能凭着口袋里的微薄线索，像侦探一样开始逆向追查他们昨晚在拉斯维加斯的荒谬轨迹。
1: 这整部电影都超级荒谬，我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很多时刻都是意想不到，然后也会不自觉的笑出声，真的是很幽默的一部剧。对，那这部其实在一开始要制作时是不被看好的，那中途也有想过放弃制作，甚至连导演的费用650万美元也被缩减。那导演换取到的条件是电影的 16% 的分红利润，结果第一集光是票房和 DVD 收益就让导演净赚了7000万到8000万美元。对，这个很多
0: 很多欸，所以他们原本就是像那个爱你至死不渝那样子，是一个小成本的。
1: 对，他们是算是小成本的，
0: 可是我看他们拍的蛮好的，而且整个编剧看起来有在嗑哦有点荒谬，编剧看起来是有一点喝酒了，可能借助了一点酒精这样。
1: 他第一季因为他有三季嘛，那他第一季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成本是真的不多，那第二季第三季的成本就真的比较多了一点，
0: 看起来比较华丽嘛。
1: 对，
0: 因为我只看了第一季。
1: 对，那因为他第二第三季的那个效果也很好，就是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对，那陶德菲利普斯他就靠最后大丈夫三部曲就赚了超过1.5亿美元，相当于台币的48亿。那这庞大的财产也成为了他创立制片公司与拍摄小丑的最大底气。对，小丑的话我很久很久之前有看过，也蛮好看的。
0: 小丑我只记得小丑跟小丑女，然后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是看什么自杀突击。对，我对小丑女比较有印象，小丑倒是一个配角的感觉。
1: 小丑他那一部的话就是我那时候看完是也是不敢睡觉，因为我真的很胆小。
0: 很可怕吗？
1: 也不是到很可怕，就是很诡异。
0: 诡异
1: 就是真的很诡异。
0: 用诡异来形容，那你是推荐去看还是不推荐？
1: 那时候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我基本上有一半的眼睛就是闭着，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它的画面到底好不好看但是它整体故事是还可以。
0: 哇，我觉得你是真的偏胆小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就是我可以去看一些恐怖跟有鬼片的可以看的。
1: 刚好那个刚好农历七月过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过了过了。
0: 可是我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去看的，然后我也没有做噩梦。对，
1: 完全不行。那导演的话他就是非常喜欢在自己演的电影里面客串小角色，那在最后大丈夫第一集中他是客串一个在电影里面热吻的一个
0: 男生。哦，那个我记得，就是跟女生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今天好像有戴墨镜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看起来蛮看起来应该是蛮有钱的一个男生。对，而且里面有一些片段的话，他是裸体画面。对，那饰演黑道老大老周的男星郑肯，他是100%的全裸演出，他完全没有使用特效或那个什么肤色保护贴。
0: 是第一集吗？
1: 对，第一集他从那个后车厢跳出来。
0: 哦，对，我想起来。
1: 对，然后他就是很
0: 裸欸。
1: 对，真的
0: 超级裸。
1: 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因为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那么的18禁。
0: 他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喂小孩喝奶的，也是裸上半身。
1: 我那个也有吓到。
0: 而且他片尾不是有放很多他们拍照的那个
1: 照片，全部都是裸
0: 的，都是裸，大裸。
1: 那个我全部看完，我
0: 看完，因为我也很好奇，然后他就放出来，
1: 我就觉得
0: 真的很好笑。
1: 而且里面的那个有一个片段是，我记得是那个什么艾伦哦，艾伦他。就是也是很不雅的露点照，那他也是有 查克
0: 一开始就露屁屁了，
1: 对，然后他原本要叫导演删掉，但是导演拒绝，他可以把他放出来再片尾，
0: 拒绝，
1: 真的很好笑。
0: 他不是还在泳池尿尿？
1: 对啊，就
0: 好像没有拍到，应该是没有拍到，我记得没有拍到，可是他在泳池尿尿。
1: 对啊，那提到就像刚刚那个郑肯嘛，就是那个老大老周，他当初就是觉得不够震撼，想要为这个电影就是多一点吸睛的感觉，然后他就主动向导演提出他要全裸，但他是有先征求妻子的同意。
0: 嗯，
1: 对，那这一幕也刚好成为他喜剧生涯的算是他爆红的那个转折点。
0: 很酷欸，居然，
1: 而且
0: 因为这个爆红。
1: 对，但是我觉得他演技真的很好欸，
0: 我觉得还
1: 就是很
0: 蛮诙谐好笑的。
1: 对，就是很疯，就是很对，很疯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他。
1: 他
0: 有一点娘娘的感觉，
1: 有，
0: 不是这么讲，就是他在剧中刻意的演出那种有点怎么讲，
1: 双性的感觉。
0: 对，就是比较柔弱的那一面。
1: 对，然后会对男生可能会一直调戏这样。
0: 对，他那个时候还说，就是你来，就是讲一些比较不雅的词汇。
1: 嗯，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演得很好，因为他毕竟生活里面有一个妻子嘛，这个他应该是就是异性恋。
0: 嗯，
1: 那他有办法在电影里面演出就是比较偏柔弱那种感觉，就是也很厉害。
0: 嗯，而且他好像是剧中唯一的亚洲面孔。
1: 对，
0: 我那时候看到
1: 其他都是、
0: 就是、
1: 对对对，
0: 我没想到他是老大，我没想到他的角色居然是一个黑道老大，
1: 而且后面第二集，
0: 因为他很突然从后车厢跳出来，
1: 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出现的这一集就是，第二集、第三集都有他，
0: 都有他吗？
1: 对，
0: 可能是因为火了，所以又继续找他来演吗？
1: 有可能。然后刚好第三集还反而他还是主角哦、
0: 喔，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也这算蛮好，就是真的很好看的。
0: 可是我觉得道格的戏份太少，我以为主角会是道格，结果不是欸、
1: 哦、
0: 没有 focus 在道格身上。
1: 一开始我觉得用
0: 是在 focus 在找道格这个人身上。
1: 对对对，这个我上网查，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整部电影的主题还是要以有人失踪为主，所以道格就是从一开始失踪了嘛，然后就是他就是不能出现，所以他的画面是非常的少，
0: 很少，就只有开头跟结尾这样，然后中间是完全看不到，看不太到他，除了监视器画面。
1: 对，然后第二集跟第三集他也是戏份很少。
0: 哦，
1: 就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但是就是导演就是说他就是不见了这样子。
0: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可是他的重点是在找道格身上。
1: 对。但是第二集跟第三集没有再找道格，就单纯只是导演没有把道格放进去。
0: 嗯，
1: 对。但这个为什么？
0: 可是道格的个性好像就是怎么讲？因为那时候在找他的过程中，感觉道格没有到很 crazy 的感觉，就是没有像其他三个人那么的疯狂，比较像是有点跟风的感觉。但也是不够疯狂嘛，他的人设设定没有这么
1: 冷吧，
0: 对，没有那么 crazy， 因为他一开始举办单身派对的时候，不是去载各个朋友嘛，就那时候就可以展现出他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怎么讲，沉稳一点。
1: 嗯，我觉得这整部电影的角色的刻画都很，很生动，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个性，
0: 而且有蛮多面向的其实。
1: 对，然后因为像有一个人就是问题儿童嘛，
0: 艾伦吗？
1: 对，他就是。但他后面
0: 有展现出他在赌场的威风，
1: 对，他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以赚钱这方面来讲的话，
0: 对，赌钱的话蛮厉害的。然后他们是去拉斯维加斯赌场赌钱这样。
1: 对，那他有办法从那里面赚到
0: 8万块美金、欸、
1: 超多。八万的话是
0: 其实是16万，正确来讲应该要是16万。
1: 哦，因为他们还把
0: 前面
1: 8万块
0: 不见了，他们后面就再去赚8万块，
1: 所
0: 以总共是16万。
1: 真的超
0: 多、
1: 欸、他们就光靠赌场就可以赚够他们的生活费。而且像是里面的史都，他是一位牙医嘛，那他的个性就是偏闷骚嘛，古板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男生。那当他喝酒之后，他的反差是最大的。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平常真的很驚， 盯到最后反而会最疯狂。

0: 我自己觉得。
1: 你说黄汤下肚之后就会开始发疯，或是做一些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
0: 对，而且他就是虽然他感觉想要掩饰出自己是一个好的男人，但是他喝酒之后就是有一个恶魔，就是会牵着他走的那种感觉。
1: 欸，但是如果电影里面的剧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
1: 因为他们的遭遇也太可怕了吧，就是有老虎，然后呢又偷了警车，然后还莫名其妙跟人家结婚，就是一整个很疯啊，然后还被追杀。
0: 我觉得是电影版就会比较夸大一点，但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就是会变成说
1: 可能会上新闻版面这样。
0: 对对对，可能假如是真的很疯狂，可能裸体在街上睡觉的那种感觉，可能就这样吧。如果说真的很疯狂，跟他们一样的话，
1: 可能会上催被延上。
0: 对，
1: 怎么会有人大半夜不睡觉，喝醉酒，然后躺在马路上全裸呢？
0: 就
1: 请打马赛克在我们脸上，谢谢。
0: 但如果今天真的在全裸的话，在台湾应该是非常容易上新闻的，
1: 超容易的、啊，因为美国地大，然后人小嘛。
0: 嗯，
1: 地比较大，所以你可能躺在马路中间，可能那个如果不是市区的话，应该不太会有人经过。
0: 就算经过，就是十个里面应该就一个会录影，然后上传到网路。
1: 现在网路太发达了，好可怕哦！
0: 对，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到，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拍，但是我觉得会拍的那个人就是单纯是想要嘲笑他。我自己觉得，
1: 我觉得他只是想跟人家分享，我今天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是吗？如果今天那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然后还大肆宣扬，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会录影的人很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多做评论。
1: 那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因为喝酒，然后发生过一些比较荒唐的事情？
0: 哦，我唯一一次就是，这个跟断片比较有关系，就是我那时候喝了。酒，然后那就真的喝很多，然后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是整个爬不了楼梯，因为头太晕了，然后就倒在那个宿舍楼下。
1: 我记得你好像说裸哪里？
0: 对，
1: 你裸哪里？
0: 然后我就是我朋友就把我扛上去之后，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那个地板，因为我们那个是上下铺，所以我上不去楼上。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
1: 也扛不太上去，
0: 对，就是很难。然后他们就把被子丢给我，然后我躺在那边睡着。这个是我最后记得的事情。那我在醒来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上面的时候，然后甚至我的下半身是全裸的，
1: 真的超级恐怖。
0: 有裤子
1: 吗？还是连内裤都
0: 没
1: 有？
0: 内裤都没有，裤子内裤被我一起脱掉，
1: 好可怕。
0: 然后那个我是被冷醒的，因为我爬上去之后，我没有把被子拿上去，
1: 嗯，
0: 然后被子就在楼下，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在我刚喝酒醒来的时候，我还忘记就是先穿裤子，然后就直接爬下去拿我的外套，我就很好奇我那个晚上到底在干嘛。但我就有发现说，要断片的话有一个算是开关嘛，就是你要睡着，你只要睡着就会断片。以我的话就是，我只要有睡着我就会断片。
1: 为什么？哦，这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吗？
0: 我不知道欸，就是只要我有睡，就是我在喝酒到我还没睡觉之前，
1: 你如果中间都醒着，
0: 对，这中间都醒着，然后那个酒精如果浓度有退的话，我就不会断片。但是那酒精浓度还很浓的话，我就会
1: 睡着，你
0: 就断
1: 片。所以你中间可能 maybe 有起来做一些事情，你
0: 对那个是酒醉的时候
1: 哦，酒醉的状态做的那些事情你不记得。
0: 对，然后像我之前去。台湾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很多。然后我一回去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开睡，然后睡着之后的后面的完全不记得，就是真的很那个。然后我还起来吐啊什么的，我朋友还录影啊，然后就是那些很
1: 断片是因为喝真的很多，还是单纯个人体质的问题啊？
0: 我在想会不会是。断片，我会不会是那个其实梦游啊？我在想，因为
1: 算是梦游的一种。
0: 对，因为通常断片，我自己的话就是断片，就是一定要睡着之后才会断片。
1: 可是你睡着之后，你还。

0: 会做一些奇怪其他的事情。
1: 对，就是很奇怪啊，我就是 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我自己喝酒，如果真的酒精浓度很高，我会就是很想睡觉，可是我睡着之后我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算我做我会记得，就是我记得我前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真的喝很多啊，我会喝到我自己理解到喝很多是我会疯狂的吐。
1: 哦，
0: 我喝很多是属于会
1: 我也会吐
0: 的类型，然后可能是因为喝太快，然后那个浓度又很高，然后就会一直吐这样。然后可是我会记得我喝了多少，然后干嘛了，然后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我都记得。然后我也记得我自己拿手机叫车什么的，我都记得。然后我还会记得自己跑去洗澡，就是我到家我疯狂吐，我还是会跑去洗澡，就是我边吐边洗，
1: 好饿喔，
0: 然后就赶快躺上床上睡觉。我还会定闹钟欸，因为我真的每一次喝到爆醉的隔天一定
1: 都有事情，
0: 而且都要很早起来，所以我都还会记得要定闹钟起床。
1: 天哪，你真的是很追欸，
0: 很艰难的好不好。
1: 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叫计程车，我之前喝醉的时候，然后我叫计程车，我连续叫了五台，然后我只叫了一台，就是我一直点一直点，我说怎么都没，我这个我记得，我一直点怎么都没有，结果我隔天醒来看我的那个刷卡记录，我叫了超级多台，然后都被取消。
0: 哦，信卡有取消欸，
1: 因为司机等不到人就会取消。我觉得很
0: 厉害，你在干嘛？这人到底干嘛？然后那边停一堆小黄这样，
1: 就真的是超级那个。我
0: 请以后带人陪你去喝酒，
1: 没有，都有人哦、喔。然后他们都比我醉，所以我一定要帮他们叫车，然后我也要自己也要叫车。
0: 你叫五台，刚好一人上一台，
1: 没有，后面只有他上一台，我上一台，然后后面还多叫三台。
0: 哦，太多了。
1: 然后就是那五台车就在那边，然后我当下是没有注意到，我回家才发现。
0: 那你就是要找一个比你再更会喝的，你不要喝那么醉嘛。
1: 但我当下都觉得自己没有醉，哎，但好像喝醉很会说自己喝醉。
0: 当下喝醉不会说自己醉，但是你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对劲。
1: 对，就是很不对劲，就是很晕而已。就是
0: 我不会到怎么讲，我喝醉的话，我要嘛很醉，我之前有睡死过，但就是很平稳的睡着，这样就躺在那个，因为我们是去朋友去包栋，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我喝了什么，反正我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怎么他们说怎么叫都叫不醒，但我完全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间点真的在睡觉，然后我也没有起来做奇怪的事情，就是在那边睡两个小时，但我以为我只睡了十分钟或三十分钟，我没想到我睡了两个小时，因为他们说怎么叫我都叫不醒，然后还拿泡面很香给我闻，然后死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泡面很香最后会醒来啦。
0: 对，然后最后就旁边玩那个狼人杀，然后玩到一半我就起床，这样怎么大家都在玩狼人杀？刚刚不在烤肉这样，就是大家外面在烤肉，我跑进来睡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算是酒品算好了。
1: 我酒品也是
0: 很多，喝很多的时候会一直吐而已，但我就是会找地方吐啦，水沟嘛，
1: 那也很恶好不好？
0: 很恶啊，
1: 所以你就没有到特别印象深刻的？
0: 我没有断片过，就是顶多吐很多东西出来，就这样。
1: 那你会想要体验看看断片吗？
0: 我不会，我觉得很可怕呢，会很可怕。万一人家跟你说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自己都不记得，那会很可怕。
1: 就是哈，真的就是哈什么？
0: 因为人家都会说你记得你昨天怎么怎么样，我都说我记得、啊、我记得，我真的记得。
1: 欸，有时候真的会讲我记得，然后对方说那你做什么，或者说就是讲还记得的事情嘛，然后说那你知道后面又怎样吗，然后我说不要骗的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给我看证据，就觉得很烦。
0: 那你就是真的断片。
1: 对啊，就是真的很烦，就是看了就会觉得哦，就是黑历史。
0: 你可能 maybe 哪一天起床就跟主角的遭遇一样，很可怕。可是他们是被下了那个迷幻，怎么讲？那个是
1: 哦，迷奸药，
0: 对，迷奸药。他们一开始要买迷幻药，就是有点像大麻的那种感觉，就是下去之后会兴奋这样的一些台湾不能吃的药物。谢谢
1: 啊！等一下，我突然想到，就刚刚问说断片要什么要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是你要有办法让自己觉得很放松，因为像是去外面的酒吧或是夜店喝酒的话，你就是会
0: 紧绷、啊、
1: 对，你会超紧绷，你的神经会很，
0: 就是你知道自己醉，然后你就会更绷紧，
1: 对，你就怕遇到什么危险。
0: 嗯，
1: 但如果今天你是跟朋友一起，或是你已经到家了，那个状态是已经放松，你就会完全整个松掉。
0: 或者是你在家喝，你可能就不会绷，你可能就很真的很放松放松的喝。
1: 对，

0: 但我其实平常很少喝酒，我只有出去聚会的时候才会。
1: 就是我觉得并没有，没有没有，
0: 这就是大家的休闲娱乐嘛。
1: 对，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少喝酒，然后成年了才可以喝酒。
0: 对，然后喝酒不开车。
1: 对，开车不喝酒。
0: 对，还是要宣导一下。
1: 好啦，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意思，虽然它表面上是喜剧，但是实际上展现了朋友之间在面对非常混乱的时刻的信任跟默契。那当事情完全超出你的控制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会选择甩锅逃跑还是跟你一起扛下所有呢？
0: 对，那整部电影的话它有三季，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的话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

0: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
1: 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在酒后做了一个超级荒谬的重大决定，你会当场选择打醒他，还是先帮他收拾残局呢？
1: 是多重大？
0: 可能是跟陌生人结婚呢，
1: 这一定会人家打醒他，
0: 或者是花了钱去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花很多钱这样。
1: 花很多钱哦，但那个差的钱我觉得还好，
0: 可能花10万块然后突然买了一个公仔之类的。
1: 公啊，真的有值那个价钱吗？
0: 就是可能很难抢的那种手办公仔，然后10万块这样，
1: 应该可以吧？就是还是会跟，
0: 你不阻止他吗？你有什么不等他清醒再问他要不要买就好？
1: 哎、欸，说不定那个放了就会增值，

0: 会，我会阻止他。我说不要，你先不要，停哦。我现场把他打晕，不让他出钱。这样，
1: 你说不定那个时候也很醉了吧？
0: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想看、欸。
1: 哈，
0: 跟陌生人闪婚，我倒是好像不太会阻止，我比较想看，因为闪婚可以离婚呐、啊。可是你也花钱了、哦，你退不了东西呀、啊。
1: 说不定那个陌生人很难清走啊。
0: 他有没有可能陌生人也是醉的状态？
1: 有可能，
0: 所以才会愿意跟一个陌生人闪婚呢？有没有可能？
1: 我是觉得闪婚这件事情是只有在那什么霸道总裁那种才会有啦。
0: 可是那种霸道总裁感觉
1: 可以啊，
0: 也是会有一些浪漫的相遇。我、哦、像这个，但只是单纯喝醉酒，我们就先不要好不好？
1: 但如果那个人也是个好人呢？就是说不定真的是因为这个。
0: 那如果是龅牙，然后眼睛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叉脸这样，然后
1: 那不行、啊，
0: 然后长得像猪一样，
1: 那不行、啊，那是完全不行、啊。就是一定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符合那个人的审美啊。
0: 那如果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没有到特别帅，就是正常人这样，然后你不知道对方个性怎么样，只是觉得对方喝酒后很有趣，就这样，你还会同意吗？
1: 我觉得我不会。
0: 对呀、啊。
1: 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啦，
0: 荒谬事情有谁都说不定，好不好？
1: 就太扯了。
0: 依照你喝酒会断片的个性，说不定你也跑去跟陌生人结婚，
1: 我
0: 不是没有可能，真的。
1: 好啊，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通常应该是希望不要遇到啊，
0: 希望不要遇到。
1: 遇到的话、就是、
0: 很可怕呢，
1: 就在离婚吧。
0: 一干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你可以直接写成一本书了。跟陌生人结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1: 那如果今天就是你，假如今天你在结婚前，然后你把新郎你的新郎弄丢，
0: 新郎、欸、我的新郎，
1: 你的新哎、欸、对啊，你的
0: 我的我朋友吧，我
1: 朋友
0: 是新郎，
1: 你朋友你的新娘哎、欸、他的新娘弄丢，你会跟那个男生坦白吗？
0: 你说就是我不小心把他弄丢，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然后我找遍的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他嘛。
1: 对啊，对啊，
0: 我会先告知人家婚礼可能办不成了，可能会延期之类，或是办不成了，然后先报警再说吧。
1: 真的假的？你会敢讲啊？
0: 人
1: 不见啦，但是跟你出门的时候
0: 不见多久，两一天的话我觉得该报警，一整天的话就要报警。他如果只是不见几个小时，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不想结婚，在逃避结婚。那如果是真的像那种喝醉，然后不知道人跑去哪，我觉得会先跑去报警。
1: 但报警也不一定有用吧？就是因为
0: 帮、就是、忙找人的概念啊。
1: 而且我记得报警好像就是失踪超过多久才可以报警
0: 吧？
1: 因为忘记好像48哎、欸。
0: 哈，那我就之前去备个案，然后再继续找啊，请那个他老公也一起找啊。
1: 哦，但你不会觉得是你的责任吗？你把他弄丢，
0: 他也不要喝这么多吧。
1: 但他是不小心的、啊，可能被下了药这样子。
0: 我们一起，可是我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1: 啊。对
0: 啊，
1: 你也不记得发生什么。
0: 如果我也不记得的话，就也不干我的事吧。就是我也被下药啊，这样
1: 是这样讲没有错啊。但可能当下还是会有点不知道怎么谈，
0: 小愧疚、就是。我会觉得说不小心可能搞砸他的婚礼，这样
1: 对啊，就出了一个大包，
0: 而且也可能结不成，因为男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不跟他结婚，我觉得有可能。
1: 而且如果一场婚礼基本上他的花费应该是很高的
0: 哦，很凶哎、欸啊，哇，100万！
1: 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又找不到，后天又找不到，那这中间到底该不该
0: 留
1: 这个
0: 飘了婚礼？
1: 到底该不该留这个宴会？
0: 哇塞！扯到钱的话，那这很难办了，真的。
1: 对、啊，
0: 100万哦、喔，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我会选择陪他，帮他出一半。
1: 真假的？你愿意、喔？
0: 然后再帮他办一场，再办一场，但是那一半我出，这样。但是他还要再出另外一半，这样。
1: 对、啊，因为都还是有责任的、啊，
0: 毕竟
1: 一起出去共患难呢、啊。
0: 一起喝到挂、啊，然后断片的，完全不知道人跑去哪。
1: 对、啊，像这部电影的话，它其实有很就是关于共患难这件事情，也是表现得很
0: 淋漓尽致。
1: 真的，就是有办法看到说哦，谁比较没有责任心，然后谁比较有责任心。
0: 艾伦比较笨哎、欸，就是我
1: 感觉他应该是，
0: 我觉得他有一点障碍，可是呢，道格又说没有。
1: 有啊，他有，他确实有。
0: 有一些障碍，
1: 对他确实是有，
0: 因为他看起来像是有，就是怎么讲，心智年龄有点缺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话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一般正常人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哦，嗯，那他的朋友也。

0: 是很大度的，那有排斥他什么的，就是
1: 他一开始蛮排斥的吧？怎么一开始不排斥？
0: 哦，也是，后面就是可能喝开了，玩在一起的。
1: 对啊，而且他是真的，他的脑回路真的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0: 对，就是我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欸。
1: 对啊，
0: 但另外我蛮喜欢那个学校老师的。就是他，我觉得他的人设其实很反差，因为他一开始出去单身旅行的时候，他不是给自己的人设是很想离婚，然后不喜欢结婚的时候的生活嘛？他不是一直疯狂的抱怨嘛、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道格婚礼上，他跟他的老婆还有小孩相处的非常的好，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爸爸、欸。所以其实他的人设也是很反差的，
1: 他只是爱抱怨吧。
0: 对他可能只是爱抱怨而已，然后真的要他做他其实也不敢啦，或者是他真的也很爱他老婆，
1: 而且他其实整就是他没有出太出格，我觉得我自己看下来
0: 就蛮符合他的人设，就没有到一太爆，就是艾伦的话可能就脑回路跟人家不一样，一直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那个牙医真的是可能平常牙医太久也干一些奇怪的事情，
1: 里面就只有那个老师可以带领他们，
0: 对，他帮我们找线索，拿一起去寻找道格。结果道格最后自己在饭店顶楼上傻眼，
1: 晒一整天，
0: 傻眼呢、欸，真的很傻眼。结果就在最近的距离，然后他们都没发现，
1: 真的。就明明其实那时候那个床垫不见的话，就是应该有想到呢。
0: 好啦，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想想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最珍贵的回忆往往都是藏在那些最失控最意想不到的混乱里面。
1: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的聚会都能有美好的回忆，但千万不要玩到朋友失踪啦。
0: 那如果有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一部经典电影，或是有想跟我们说的悄悄话，都欢迎到我们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
1: 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九。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 Sound 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每周二下午三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瑜萱。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雨桐。
4: 我们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有邀请来宾。
3: 对，有来邀请为新的来宾。
4: 对，那我们介绍一下来，世新吉他女神，她今天背了一个吉他过来。我们没有邀请她带吉他过来，可是她带了。 OK， 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谁？
3: 叶
4: 怡珍。
3: Oh my god，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回归。
4: 对，在强势回归。
7: 大家好，我是第三位隐藏主持人叶怡珍。
4: 我们暑假有吵架吗？
3: 没有。
7: 那怎么会，怎么会都只有另外两个在录？对
4: 对啊，你中间有回来一下啊。
7: 哎呀，哎

0: 为什么回来？哎、欸，对，就一点嘛，
1: 对，就一点。
0: 而且那个时差的部分也是不是进行式呢？
1: 那甚至是我们第一次录音，
0: 对
1: 我甚至也不在，
0: 没错。
1: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闲话家常一下。
0: 对啊，毕竟有点像新组合的感觉。
2: 我有点久没有三个人录音了，
1: 对，有点奇怪，对面有人感觉有点奇怪，我一直跟他对到眼。
2: 他不是有一只娃娃一直看着我？
1: 对啊。哦，那我们从我们的怡珍好久没回归，你要来讲点话吗？你暑假在干嘛呢？
0: 暑假的话，不外乎就是打工嘛。嗯，毕竟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是，
0: 对。然后除了打工，就是出去玩，跟你们像是宜兰游啊，哦、对。
2: 我看应该不止这个吧，我看你的线动好像每天都在吃、
0: 欸、怎么有其他爆料者？其实有爆料者
1: 小童，我有一次就是打有一个主持人的吃东西，
0: 好难猜哦、喔、
1: 好难猜
0: 是谁。
1: 好，那我们雨彤彤喵，
2: 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陈云轩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见面。我们都快变成家人了。
1: 哦，是吗？是这样吗？
2: 是啊，
1: 是这样吗？有点感动。
2: 烦欸。那你都在干嘛？
1: 我就是跟你一起录音啊。然后考驾照，就是完成一些小目标吧。
2: 我都知道你的暑假生活，因为我们每集录音的时候都会聊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
1: 对，我们每天都在玩。
0: 很充实啊。
1: 对，
2: 考驾照。
1: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这礼拜不是开学嘛。
2: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记得我在便利贴发什么可以见到大家，我很开心。然后吕雨桐就回我说，
2: 我回来想说是因为见到我吧，然后呢他就说没有，他说他就突然撩我，他就说因为我每个暑假都在跟你见面，所以我暑假特别开心。哎呦，很会哦，讨厌，都害羞了。
0: 不好意思，不被爱的是第三个。
1: 我也想喝牛肉汤。
2: 牛肉汤。
1: 他都在台南玩。
0: 哎呦哎，还是好啦，这可以澄清一下，我们并没有是因为
1: 我们没有吵架。
0: 对对对。
1: 没有不合，没有不合。
0: 我们还是互相关注着对方
2: 的生
0: 活。
1: 是吗？
2: 是。
1: 哦，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是开学嘛，那就来讲一下，就看到很多那种眼睛还亮亮的
2: 大
1: 医
2: 生，
1: 对，那样走进校园。然后我开学那天，我还在假装找地图，我还假装看地图，
2: 屁孩哦，
0: 有点太装了、欸。
1: 我们还在那边，哦，是这一栋吗？
2: 你跟谁？杨思雨？
1: 对啊，眼睛已经没有亮亮了。
0: 没有，有人不装啊，直接演，直接给我跑错洞，然后还帮我们占位置，他占错的教室位置。
2: 谁啊？
0: 杨思
1: 雨。
0: 对，他是真的是装学妹，装得很彻底。我没有看过有人这么会装的。
1: 好啊，那我们再讲一下，
2: 想必我们当初应该有很多目标吧，
1: 就眼睛亮亮的时候。 好，那我们大一的时候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2: 大一哦，哦，一定是交男朋友
1: 啊，又是他已经说十几集了。
0: 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个你的初衷核心概念了。
2: 他快变成我的那个 title。
1: 对，还是你去改那个主持人姐姐。
2: 希望可以交男朋友。没有，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向往我的大学生活，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非常精彩，一定会有一个男神出现，然后一定会很帅，然后一定会让我很开心。
1: 有出现很多啊，可是你没有要到 IG。
2: 嗯，我都不敢啊，太孬了。
0: 大二新目标吗？
2: 对，这是我的大二新目标。
1: 对，你不是还有一个目标吗？
2: 我大二新目标就是学会化妆。
1: 哦，
2: 对，就是
1: 我们那时候有说，
0: 对，
1: 要拍 reels。
0: 对对对，我们新企划
2: 就是成长
0: 型节目。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一集 reels 都会发我的那个
1: before after。
2: 对对对，对，学我第一个学会，然后第二个学会，然后越来越。会画这样、
1: 还是我们这样，我们做节目我们就 IG， 我们一人一个挑战，这样
2: 一人一个挑战可以、
1: 不错、
2: 我怕到时候我爆红怎么办，那我接到一个代言。瞬间安静了。完全没有人要理我。
1: 那你还有什么目标吗？
2: 还有什么目标，应该是希望我这学期的学习成绩可以高一点、
1: 不要被挡。还是高一点。
2: 这学期有蔡佩老师，我看是有点难。
0: 我发现大家虽然一直就是对蔡佩感觉是有点阴影在，但大家又是某方面特别的对蔡佩有莫名的执着跟爱。
2: 对，我还是非常喜欢他。

0: 毕竟他上学期有捞我，他捞我捞到60分，因为他可是在我耳边说过，
1: 好吧，
0: 所以他有捞我，我觉得是算不错。
1: 好，我们目标就是今这学期不要听到这句话，
0: 好，
1: 就是不要听到他的耳边悄悄话。
0: 我们这学期目标是，哎、欸，你竟然有90分、欸，
1: 是这样子吗？是竟然吗？
0: 对。

0: 一不一样的是我有跨出自己的那一步，就是我愿意去挑战跟尝试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真的有去实践。
1: 例如什么？
0: 例如录节目跟你们一起做节目是我觉得做过很正确的决定。
2: 音效怎么了？
0: 哎，怎么有罐头音效？
2: 音效怎么来了？
0: 就是
1: 你这学期很忙
0: 哦。真的哎，其实有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去害怕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有想有那个想法出现，你就是先去做再说。这是我这学期我觉得好，那我这里就是要把这些事情顾好，
2: 哦，
0: 这很重要，
2: 这是目标。
0: 对，这是目标，哦，至少把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都努力的完成。
2: 哦，哇塞，好像有那个
3: 好好
2: 激发到我的感觉。
3: 对对对，心灵鸡汤的感觉。
0: 有成长型节目，成长型节目。好，那换我们美丽漂亮的于轩主持人。
3: 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的谄媚啊？
0: 哎，对啊，太久没见
3: 了，对，感觉有点
0: 生疏欲
3: 郁。我现在跟你对到眼，我觉得有点那个好像录影哦，
0: 那个 OK
3: OK， 好，是要说大二吧。嗯，好，我大二有什么目标？这样写的我的目标很那个。
0: 我大二，我等下改，没关系。
3: 我想要学滑板，
0: 很不错。
2: 有人说上一集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学滑板，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因为滑板很危险，因为摔得满身伤满身是伤。
3: 好，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哦，这应该也不算是跳脱舒适圈哦。到学滑板是跳脱舒适圈啊。嗯啊，这还有一点是我想要回国乐团。
0: 很棒哎，
3: 很棒吗？谢谢，
0: 超级棒的。
2: 我一直想到你那个同学那个到底是谁啊？超白痴，你弹那你不是弹那个古筝吗？然后谁说那是指甲啦？
3: 哦，就是好，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弹琵琶的是要带假指甲，
2: 哦，是琵琶。
3: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咬指甲。我这是我大一的目标哎，但我有做到，就是不要再咬指甲。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戴假指甲，然后发限动说我做了美甲，然后就是很丑啊，然后上面还有胶带，然后我朋友就说这是真的美甲吗？
0: 很萌哎，
3: 欸，然后绿同学不行这样。
2: 我想说到底什么鬼，明明看出来就是假的那个指甲。
3: 那大一的时候，你知道我大一进来的时候眼睛亮亮，我对这个学校充满了美好。
2: 我也是啊，我大一的时候一定觉得我一定会有一个男神的出现。
3: 眼睛亮亮的吗？那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眼睛还是亮亮的吗？
2: 已经暗了，我都暗到不行。
3: 暗了就看不到男生了呢。
2: 没有，还是有看得到的。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发现这学期的男生其实都蛮帅的。
0: 真的？
2: 真的，而且但是都有点像，就是每个都是戴帽子，然后穿搭也都很像，然后
0: 有
2: 皮带项链，
0: 是世新帽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以为世新有普发衣服跟普发帽子，怎么每个人都穿的一样？
0: 哎，真的，真的是
2: 这样子，是真的。然后项链戴的好像也都蛮像，但其实都蛮帅的，感觉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
3: 还是我们做一集，然后让你分享一下世新的男生。
2: 我可以先帮你们
3: 偷拍观
2: 察日记，先帮你们偷拍，然后再那个帮你们。刚调个耳机哦，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3: 好，那就观察日记。不然你还是你的 reels 就很多挑战。哇，你太多挑战了，这样不行。
2: 不行啊，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可能有点难找。
0: 好啊，怎么会难找？
2: 会很难呢，欸。
3: 那么优秀的女生，
2: 啊，感觉没有，感觉每个都有女朋友了，
0: 或者是男朋友。
2: 哦，对，不然就是男朋友。我跟你讲，我上学期看到很多很帅的帅哥。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好像都是，对，都是，
0: 毕竟是传播学院，对对对对，
2: 要多元一点。
3: 好，那我们的 Reels 计划真的会执行吗？
2: 我觉得可能到下学期吧，因为这学期感觉我们都蛮多事情要做的。
3: 我们是大忙人，
0: 这样是好事，
3: 好事吗？
0: 是，
3: 可是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2: 对，我也觉得顾不来就不是好事，
0: 要顾的啦。哎，大二新目标，
3: 大二新，
0: 要回扣主题。
3: 对对对，我们好像，我觉得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我们本集主题，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闲聊。
2: 对，大家会觉得我们在水时间，但其实不是，
3: 就是没有人想知道你想不想谈恋爱这样。
2: 太过分，
0: 不要自己把内心话讲出来。
3: 没有没有，我希望你赶快谈一个帅气的，180公分以上的男朋友。
2: 男朋友，
3: 对，
2: 跑车来接我。
3: 对，
0: 我也接一下这个能量。
3: C C C C C， OK，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例如社团，我们对面的一真。

0: 朋友是
1: 已经接干部了。
0: 对，那你觉得接干部是你原本大一的一个目标吗？
1: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就像刚刚说，其实我大一的目标也是想要尝试很多事情，但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想太多，然后像宿营什么都没有参加，我很后悔。然后但我至少有加入我高中就很想参加的民集，然后大二的话我就尝试去挑战，然后我就去接干部了。我觉得这是在我预料之中，我有完成的其中一个打勾项目。哦，对，嗯，
0: 那你是那种会写一项一项，然后打勾，
1: 你说完成那种人生清单的感觉吗？
0: 对对对 ，to do list 这样。
1: 对，我之前会，
0: 我高中的时候也会，
1: 真的，
0: 你会吗？
1: 会有成就感，
2: 我不会，我会自己记在脑袋里。
0: 对，就是想做什么就做。嗯，我们活在
1: 当
0: 下，没错没错。哎，我们又忘记说主题，反正我们今天就在介绍一些目标嘛，想要跟大家聊一些
2: 我们
1: 大一
2: 的
1: 新
2: 目
1: 标。
0: 对，不是人生目标，就是近期比较近期的一些小目标这样子。
1: 对，可能过了一年之后，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是我们记下来，然后我们在节目倒数的时候，我们再来
2: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1: 我觉得蛮有趣的，
0: 看看有没有绿头化妆，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
2: 然后说不定交到个男朋友，
0: 然后呢还带男朋友来当嘉宾啊，
2: 可以，那他坐我坐这边，他坐这边，那你们两个都坐那边，所以我们两个可以甜蜜蜜手牵手录音，
1: 好啊，都给你们
0: 用，特别邀请，
2: 哎，要收版权
0: 吗？不用不用，我们
1: 唱
0: 歌
1: 三句，
2: 唱过三句，而且我们五音不全，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0: OK， 好，那我们应该也闲聊的差不多吧，嗯，那该进入正题了吧。
2: 好啊，
0: 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
2: 听首音乐，然后我们下个单元见。
0: 对。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网络探讨。那我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网络上的人有没有一些小目标是跟我们相符的呢，
1: 或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或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篇是 Dcard 上的文章，然后他写说大学期间的目标，那下面的人都说他其实就只是设设而已，因为毕业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做到。那不然就是说希望能可以健康，然后成绩中上，偶尔运动，找到知心朋友跟伴侣，跟我一样耶、欸、这根本就是跟我一样。然后第二个，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跟我蛮像的，就是练到，不是练到腹肌啊，不是这个啦，是那个多益。你们有没有考、
2: 哦、
0: 想过要考多益？
1: 有
2: 有，英文能力，
1: 英文真的很烂。
0: 哎、嗯欸，我之前考过一次，考了稀巴烂。
3: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我觉得我会考，可是我觉得在那之前会有点痛苦。
0: 我也觉得，而且它一次好贵啊，一次快2000块。
3: 对啊，
2: 就
0: 我觉得那太贵了。然后
2: 套亚洲父母把钱投水里。
0: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帮我们出钱，
2: 真的，
0: 因为我们那成绩好可怕，
3: 真的。然后哎、欸，因为我们系是没有多益的
0: 毕业
3: 标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读书的话我可能不会考。
0: 我也觉得我应该，
3: 因为我觉得裸考就是真的丢水里。
0: 对，真的就是丢水里。
2: 就一定要准备好设好目标才去做。
3: 但是我学测后就没有再认真读英文了。
2: 我也是、
3: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运动。
0: 哦，运动，对，
3: 我很想练马甲线，因为我的小腹实在是有点大。
0: 我小腹也很大耶，
3: 真的
0: 那还是三个啊，我知道，
3: 我们 Reels
0: 不是，等一下，我们三个人把麦克风搬去体育场，然后我们边练腹肌，然后边介绍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2: 然后做完20下才能讲一句话，
0: 那我们节目全部都留白，然后我们就一直哦，
2: 一直在喘，一直在喘，
0: 好酸。
3: 还是我们就更新我们的运动日记，
0: 运动日记，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永晴教练来当我们的。
3: 他有点凶，他连影控都要哎、欸。
0: 对 对, 對，哎、欸，现在还有在报备吗？那个群组还在吗？
2: 欸、没有呢，
0: 哎、完全
3: 啊，这是我们朋友上学期的一个他们的暑假计划，就是要
2: 一个
3: 减肥计划、
0: 然后好像每餐都要上传自己吃的。
3: 对，
2: 这很像外面花钱的那种请的那种教练群组。几天？几个月啊？
3: 两个月。他们就是从那时候定目标大概6月初，然后定目标定到他们说暑假一结束就要来见真章。
0: 那请问一下，你们上传了几天？
2: 哎、欸，我不在里面、
3: 我有在里面、但我没有参与这项行动。
2: 那个、请问是那个监督员的角色？
3: 我是在里面干扰的角色、就是因为我没有在影控，然后他们的饮食餐都是什么？就是什么？鸡胸肉
0: 啊，真的都会认真上传了、
3: 他们刚开始有，
0: 然后后来都杳无音讯这样。
3: 对对对对对，那个群组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然后他们还自己要，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记事本，然后要发你的每一餐。然后我都会发什么？可能我今天吃烤肉，然后我就发上去。
0: 你好烦，你捣乱人家、啊。
3: 对，然后他们暑假好像应该可能是忘了这件事情，或是可能不愿意面对，
2: 不愿意记起。
3: 对，你是害怕了？你是忘记了、
2: 还
3: 是
2: 害
3: 怕想起来？ 对，那我觉得还是我们也去练马甲线。
0: 我觉得可以，我可以练一下我们的小腹。
3: 我们以后就变成那个
0: 超壮的、我们以后在
2: 健身博主。
0: 我们以后在录音室人在703、701都不够我们做，因为我们太壮了。
3: 我们以后上来7楼都用走的，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越来越壮了。
3: Muscle，
2: Muscle， 今天菜单是二头肌。
3: 对对对，好，
0: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都是在聊我们大一的新目标，那我们可以聊聊我们大二新目标。那我可以先讲我的好了。
3: 好，
0: 我的大二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考到驾照嘛，然后买一台跑车。然后还有加上希望可以那个多益，就是我希望可以上英文课，然后增强那个英文的语言能力。
3: 有啊，
2: 上学期
3: 下学期有，
0: 下学期有什么
3: 英文课？早八英文。
0: 没关系，
2: 不是很喜欢。我们
0: 没关系，
2: 去年不是都有早八英文吗？
0: 没关系，那个好痛苦、我没办法想象我早八起来上英文课。然后第三个目标应该是希望可以啊，我们这学期不是有那个音乐，很多音乐的吗？然后希望可以，虽然说那个没有在很多人认识的情况下，但希望还是可以做出一首歌。然后加上我们还有那个

0: 那星期五那个是什么课啊？音唱 歌
1: 唱技巧，
0: 对，歌唱技巧、嗯、啊，希望我们唱歌会越来越好听。以后我们的那个中间要放三首歌，都是我跟陈宇轩还有叶一真，对，我们三个人一人一首歌，然后创作一首歌，直接上架到上面，以后都是我们三个唱，
2: 以后片头都是我们
0: 对，以后都是我们自己唱。好，那这大概就是我的大二的一个小目标。嗯，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对，
2: 嗯 ，just do it，
0: 对，不要害怕。
3: 好，那我们换宜真朋友。
4: 那像我的目标啊，嗯，不外乎也是多益。我觉得这刚刚真的有提醒到我，差一点都已经遗忘英文这块了。但是越进来，你会越发现，其实不管哪个科系，英文都是一个
2: 很重要、
4: 你必备的技能。对，對你有就是加分项、嗯，然后你没有就是你会输别人一大截。
2: 对 对，真
4: 的
2: 很严重。嗯，还是我们一起去考。
4: 哎、欸，我们好纯好志向，又要那个什么
0: 健身，
4: 又要考英文，
0: 然后又要化妆、
4: 对啊，还要交男朋友，
0: 真是好忙、
2: 喔。对啊，难怪我们那么忙。还是我们真的就我们下学期一起去考多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考多益，然后有一集我们都用英文介绍。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elody
2: 你自己录那集。
0: We are going to， 然后就不会了。
4: 讲英文很好听、欸。
2: Welcome back。懒诶，包不包？
4: 我说 I'm back， hello， 叶一真 back。
0: 哎，但其实我高中英文其实应该算还可以，但是到大学因为都没有碰到，所以就完全都烂掉。嗯，
4: 就是不是都有说，
0: 相信大家都是，嗯，
4: 就是高中的
2: 高中学
4: 最
2: 好的，
4: 对，
2: 嗯，对，那种
4: 巅峰时期。
2: 哎，我高中的英文的那些讲义都没有丢掉。
4: 欸、我也是，
2: 对啊，
4: 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大学还会读，
0: 就跟我还一直把地理那个讲义留着，因为我地理超烂，然后我就是把地理讲义留着，然后到现在都没翻过。
4: 我国英都不丢呢，我就一直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一定还需要继续研读啊，根本不会打开。
0: 对，大家好像应该都是这样，都会把觉得自己会读的东西留下来，但其实根本就不会。
2: 对对对，好，那还有什么目标？
4: 第二个就是一样也是健身嘛，对对对、嗯、就是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0: 精壮了自己。
2: 对，那
4: 睡眠的部分、嗯、
2: 上一集
4: 大家可以去听上一集、嗯、
0: 对，我们要 shout out 我们的上一集，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工商一下，工商一下。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嗯、但雨桐已经、我们今天叫两个字其实有点奇怪的，
0: 雨轩、
2: 好，我们的叶宜真朋友，
4: 嘿、hey, 你说，
2: 对，你会想考汽车驾照吗？
4: 会的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汽车驾照一样，这都还有多益，这都是你身上的一个名牌
2: 啊。
4: 对
2: 对对对，而且
4: 是把技能考起来、
2: 哦、对对，而且人家不是说广电系如果有汽车驾照、啊、如果拍片怎么，
4: 对，制片，如果各位学弟妹如果想当制片、哦、汽车驾照是一个很加分的东西。嗯，
2: 但是狗都不当制片、
4: 欸、对，大家都汪汪汪，真的。
2: 对，嗯，那还你们会想学别的语言吗？因为我自己这样说，因为说到多益，那因为我的多益就是我的英文是真的很差，嗯嗯，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要考
0: 韩
2: 检，对，
0: 嗯，哇塞，那其实我觉得韩语其实比英文更难，
2: 我也觉得，可是我不知道耶，可能是因为也很有兴趣，所以学起来就会觉得
0: 说、嗯、就觉得还好，
2: 对，而且再加上韩剧啊、综艺节目什么之类
0: 的都会听到，
2: 对对对对对，
4: 有，我就觉得我暑假可能韩语能力是这个吗？韩语，对，韩语能力有变好，因为我看很多韩剧。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翻译。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帮我们翻译成韩语。
4: 안녕하세요，懒人包不包懒。
0: 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4: 对没？嗯，
2: 好，我还有一个小目标啦、嗯，就是我前面第一部分不是有提到那个国乐团吗、嗯？就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从我国小到现在，就是我很想要去比个人的全国赛。
4: 你是不是有一点小遗珠在這個部
2: 分？对，我有一个小遗憾在那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因为毕竟我学了六年的琵琶，但是我也是六年没有学琵琶了，所以呢，嗯，我觉得有点难。但可能，这反正就是应该要在再学期间才可以去达成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出了社会。
4: 根本面对的是更
2: 的对对对，就根本你连乐器可能都会拿不太起来的这样子，
4: 真的、嗯、好棒啊、喔、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棒，这是一个技能。、嗯

0: 感叹哎，
1: 对，他很认真的，他很认真在感叹，
2: 很真诚的节目啊，
0: 对对对，他走到那个漩涡，对对对。好，那我们
1: 刚刚是不是有聊了很多我们大二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网络上的人大二目标是什么。那我有看到一篇我感觉蛮酷的，因为他的目标有点像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逃一次课就好，就是尝试逃一次课哦，不是说只能逃一次课，他是希望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呢，第二个是很晚回家，大概是九点多的样子哈。然后第三个是尝试喝一口酒，就是一点点就好。然后第四个是上课睡一下下五六分钟，尝试和别人说话你好这种就可以。然后上课玩一下下的手机就几秒哦，然后尝试说一句脏话啊。然后第八个是尽量熬一次夜，大概十一点的样子。哇塞，这根本就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0: 真的。
1: 对，这个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做过，甚至不止一点点吧，
0: 可能从国中就在做。
1: 对，可能这真的是我们要收敛的目标，
2: 蛮早熟。
1: 然后下面有人就说 Bro 你的家规是超戒严令的吗？是有多惨，真的。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反串，
2: 应该是反串
0: ，对。但是
1: 看起来不太像，他超乖的。
0: 但是真的有人是就是上了大学就是还在怎么讲，
2: 高中生心态吗？还是
0: 就是
1: 很就是国中生
0: 很乖很乖很乖的。对，但是没有说这样不好，
1: 还是有人
0: 是我们不好，
1: 是我们不好，
2: 是我们不好，
1: 不是别人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我可以理解他说就是不敢什么、啊、上课睡一回觉，然后逃一次课。我觉得我其实到现在到大二，我还是都会像我大一就是几乎全勤嘛。我知道好像有一次有事情没有到，我就是那种不敢缺席
1: 课
2: 程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就是可能这种心态或许是真的很认真的学生。对，
1: 那想问一下，你们大一时候都有认真到学校吗？
2: 你说认真什么到学校？
1: 对
2: 啊，
1: 就是每一堂都有出席。
2: 我住校本部啦，这个、啊、我觉得我可以出席率那么高，是因为很幸运的住在宿舍。
1: 校本部，
2: 对，
0: 我的话，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啦，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应该没什么缺席的。
2: 但其实大学的课程真的是你自己顾得好就好，也不用说一定要那么的严谨，去把每一件事都抓那么紧。
1: 那想问一下，你们在大一上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一些后悔的事情？
0: 哎、欸，最后悔的应该是
2: 宜真还是叶宜真？
0: 叶宜真，
2: 就是不外乎就是缴系费。哎、欸，所以是你们两位都没有缴系费？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
1: 哎、欸，我当初也想缴，我想问一下系费缴系费可以做什么？
2: 缴系费它就是它主打就是你拿到那张系卡之后、你可以很多活动都可以有优惠，然后你它又会跟很多店家有互惠的活动、它就是主打一个你花了这个钱你可以参加很多系上才能够参加的事情，然后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你就是缴了系费之后，你就是应该是要很投入在整个系上的活动中你才会划算
1: 哦。
2: 对、
1: 啊，它是有包括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吗？
2: 但是你每一个活动还要再缴钱，你懂吗？它只是做一个折扣的部分。
1: 那系费是多少啊？
2: 3000。
1: 哇塞，所以这是你目前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0: 大一最后悔的事情
2: 是
1: 那我的话、哦、系费啊，我应该是社团不应该缴年费。
0: 哦，你是缴年费啊？
1: 我是缴四。
0: 哦，你缴四年？哇，你绑死哎、欸！
1: 对啊，
2: 因为可是当初哎、欸，你是参加什么社？
1: 接音。
2: 你是因为对是接音有很大的兴趣，你那时候才这样决定吗？
1: 然后到后来就发现有点小不同吧，所以后来就没什么去。
0: 懂。那换我，
1: 换你。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社团哎、欸，就是也我不是说后悔去那个社团，是后悔没有，就是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是待在同样性质的社团、然后我到大一就还是同个性质，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大一应该就是要，这也就是换一个
1: 跳脱舒适圈，
0: 对，就是换一些别的社团玩玩看，就不要一直把自己都绑在 同样的社团，其实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

0: 后来想还是蛮，就是你说学到什么好像也没学到什么，就是就是单纯玩的开心这样、嗯、但是我自己又不太想要这样，就是上大学之后那个心境有点变化，就是
1: 探索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才会跳脱舒适圈
2: 跳脱舒适圈
1: 跳脱舒适圈，
2: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 slogan， 我们已经想好标题了
0: 跳脱舒适圈
2: 跳脱舒适圈。
0: 好，那网络上我们也找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什么、嗯、大一新生就是给大一新生的建议这样子，他说第一点就是先把学校网站爬过一遍，查看现有资源。哇，这个非常的
1: 我没有话语权
0: 现有资源就是我们是可以说的吗、学校就是有一些那个练习歌唱的部分，
1: 对，然后
0: 练习手指
1: 的
0: 运
1: 动，
0: 对啊、就是
1: 还有一些那个许愿，就是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嗯、充满希望的地方，没有说它不好，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就是要不要利用就是看个人啦、啊、当然学业还是要顾好，就是休息时间去练习一下，对，
2: 练习一下我们的歌声是不错的，
0: 对对 对, 對。好，然后第二点就是维持好成绩，嗯，我们都有、
2: 嗯、有都有
1: 有，
2: 我们至少都有拿到奖学金吧，
0: 有
1: 有、
0: 嗯欸嗯有吗？
2: 哎呦，我有去申请我们家旁边庙、欸，1000块哎，1000块，超爽的，
1: 好扯啊！但我也是真的有去申请奖学金，对对对对。
0: 好，我会研究，我研究。好，第三个就是必修课程尽量前期能修就修，不要累积。
1: 没错，
0: 我们必修有被当吗？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我们很棒，谢谢蔡佩老师。
1: 哎、欸，是不是是要被当的就自己停休啊？
0: 对 对, 對、
2: 欸，对，其实人家都这样说、欸，哎，
0: 就是提早止损、
2: 欸。你们有没有停休过、
0: 啊？有啊，我
1: 们
0: 停休
1: 同
0: 一堂
1: 课，
2: 真的有哪一堂、啊？
0: 就是类似导播的，就是真的完全听不懂，
2: 真的、哦，
0: 嗯，
2: 那听说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学习成绩？
1: 不会，就是因为有的人担心自己的 GPA 或什么会因为这堂课成绩被拉低、嗯，所以他才会先去做听说的动作。
2: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2: 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上，就是虽然那个那堂课就是音乐那堂课啊，如果真的。
1: 你觉得后面真的不行再停休，对，你先去尝试了嘛，
0: 好，
1: 对
0: 对, 對，你不做就没机会，
1: 没错没错。
0: 好，然后还有他有讲到其他就是选修其他的课，其他学系的课程，
1: 嗯，这个也一直看到，
0: 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期有个朋友他去修了日文系的必修吧，还是就是学日文，然后我就觉得哇
2: 好厉害哟，
0: 好厉害哟，
2: 我也，哎，你怎么不说我们的那个怡珍主持人他也有修啊，
1: 哎呦你干嘛啦，
0: 你
1: 干嘛偷 Q 我，
0: 你是双哎、
1: 欸、
0: 系，
1: 我后来发现我回去听那一集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有人造谣啊，这样到时候有黑粉的话突然扒出来、
0: 哦
1: 哦、根本就没有上啊，没有，不是根本没有上，是我根本我没有去申请啊、
0: 哦、
1: 对、
0: 哦、
1: 只是我有去修公广系的课、
0: 哦、
1: 对、
0: 哦、
1: 我一直都、
0: 哦、
1: 我对蛮多科系都有兴趣的、哦、
2: 对不起
0: 对
1: 没有代表
0: 记者会，
1: 代表你们认可我，
0: 对
1: 对
0: 对, 對，我们以为你可，我们认为你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對對對，好欣慰哦、喔、对但就是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多修你有兴趣的课、
2: okay. 好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部分也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一样 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
3: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Hello，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那我们刚刚前面聊的都是自己的经验，聊了很多自己一年前对大学的目标，还有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那其实我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大学4年要好好规划。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1: 很严重，
2: 对，好严重，
1: 很严重、
2: 突然有点，
1: 今天是 deep talk，
0: 对，怎么突然来个 deep talk 的环节？对，那没关系，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天下独立评论》的。那它其实就是在讨论说大一的学生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那文章就有提到说，其实很多学生在高中选科系，可能根本还不了解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领域，然后是进到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喜欢。那你们觉得说，回到大一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们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觉得说先进大学再说？
2: 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如果有目标的话，至少你有下一个，就是会有下一步嘛。那有下一步，就算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也没关系，但至少有
0: 有
2: 踏出一
0: 收
2: 步。
0: 获
2: 对
0: 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于轩呢？
1: 访 问型节目
0: 对，刚刚是谢谢雨桐来宾的回答，对 对，
2: 哎，
0: 主
2: 不会
0: 持
2: 不会
0: 人，
2: 不会，
0: 对。
1: 对对对，好，我的想法跟你比较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有一个节奏在，有个 tempo 在。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就是要觉得，大一应该要就是慢慢去寻找我到底想做什么。然后当然是找到现在啦，就是还没有一个定论。然后可能大二可能会逐渐明确，因为我已经筛选掉一部分了。然后就是大三的时候，可能就会更确定自己的方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目标就是不太需要一下就定好，就是它是一个需要

0: 深思熟虑的、
1: 嗯、而且就是稳扎稳打的感觉、嗯、
0: 对对对 对, 对、啊、那我们访问人自己的想法呢、
1: 哦、对对对、那个访问人必信也然后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说我跟于轩主持人有一点像、
0: 嗯、
1: 就是我也是觉得目标其实是我也是先设好觉得说可以它是循序渐进的至少你一定、嗯、你要知道自己进来要干嘛但不用说一定要设死或者是设好
0: 嗯
1: 对
0: 嗯对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什么他没有目标会不会就是过得很
1: 颓废
0: 或什么 对,
2: 对, 对, 对我就是这样想我会觉得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
1: 你会荒度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所以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然后但是每个目标我几乎每个月都在换
0: 啊
1: 因为变动性太大了、
0: 啊、每个时期的想法都不一样
1: 的
0: 对对对
2: 但有一点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1: 你想要交男朋友
0: 又是这个到交之前都还是不会变
1: 直到你交之前他会一直在我们的核心主题里面
2: 对他会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
1: 没错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然后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你就去实践就对了因为大学是一个你可以它是一个你是一个被动的你一直在接受资讯
2: 自我探索的一个事情
1: 对, 对那它就是一个探索的目标你只要去探索你敢去尝试那就不会会觉得说有荒度的问题
2: 嗯, 嗯
1: 对那还有想要问看看你们在高中选科系的时候真的有办法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吗以前不是有做那种测验
0: 性向测验
2: 对,
0: 對, 對,
2: 對、嗯、
1: 那你们现在读的科系跟当初做的那个测验是符合的吗
2: 符合
1: 是符合的
2: 是符合的
0: 真的啊、
2: 嗯、
0: 我印象中我的艺术群是很低的嘞、欸
1: 啊、我艺术很高哎、欸，真的假的
0: 就是他说我最适合读的是理就是我记得我测出来就是有点类似那种机械动力机械
2: 哇塞
0: 超莫名其妙的、
1: 哦、
2: 啊！我之前有一个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啊、嗯，建筑设计
0: 啊，建筑，
2: 然后跟传播、哦，就是我一直被归在大众传播
1: 哦、
2: 嗯。
1: 哦，我也是，我也是差不多传播类型。
2: 对，
1: 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第一个是什么犯罪理论。哎、欸，不是，就是哎、欸，我其实对心理系一直都很有，
0: 你很适合啊。
1: 哦，真的吗？
0: 对啊。
2: 哎、欸，那其实代表你很那个哎、欸，代表你国文很好。
1: 哎呀，你干嘛在偷夸？对啊，就是他是一个需要国文能力的。
0: 嗯，
1: 那就是说，
0: 就是大学，就是有的人高中的，就是可能像我一样，就是测出来就是
1: 不
0: 一样。不
1: 准。
0: 对，
1: 那你觉得是准的吗？
0: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我真的适不适合这个科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动过什么动力机械什么。但我自己是，就是他的描述是，就是你很喜欢拆东西，就是把东西装回去，又拆开来、
1: 哦、
0: 又装回去，
1: 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
0: 对，但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还蛮喜欢把东西拆拆去，就好像我平常会把我摩托车拆拆去一样。
2: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想通说，嗯，好像真的还蛮适合的，
2: 蛮适合你。
0: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去读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读这个要干嘛？就好像我现在也是，我读这个要干嘛？
1: 对、
0: 嗯，就是没有一个选，就是我们永远在选择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选择都有问题，
2: 都是错的。
0: 对对对，嗯、但是
1: 选择 A 就会觉得 B
0: 是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但是其实交换过来也是会那么想，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找事情、这种探索的东西，本来人一生就在探索，
1: 我们一直都在探索，
2: 每天都在探索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探索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大学的目标？
2: 是，
1: 就是对、嗯，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定一个目标，探索本身就是了。
0: 嗯，
1: 对。那
2: 很好啊、嗯、我们刚好下一篇文章就是来讲自我探索跟一些目标的。那这篇文章呢，他就是在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可能刚上大学嘛，那就也不知道要那个就是目标，然后还有时间到底想做什么，然后以及未来呢，然后还有一些你的梦想跟这些有关之类的。那他文章中就有提到说，提早规划大学生活，就是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实习然后交换跟升学的目标，然后但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要有那个很多的弹性，然后跟自己探索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寒假跟暑假打工，然后来学习到不同职场上的一些经验。那第三个就是要

0: 善用学校资源、嗯、我觉得世新的那个那些资源设备都非常
1: 好，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一定会有很多不错的
2: 收
0: 获。嗯，那第四个就是要开始慢慢探索我们的职业生涯方向，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打工跟我们实习，然后还有平常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来看一下，想一下我们未来要做些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比较适合自己，然后以及我们上课的类型，哪些我们是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也就可以多往那个方向试试看这样。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累计人机人，对不起，累计人际关系。因为其实大家不是都说我们传播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2: 人
0: 际关系嘛。嗯，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说因为到这大学还没有到认识很多人，那我也怕以后就都不会有人认识你这样，就如果以后你没有人脉怎么办？那你们觉得人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1: 我觉得很重要啊。 嗯，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比较不是那种会
2: 去一直跟别人搭话、
1: 对啊，
2: 我也是，
1: 所以就有点头痛耶、欸、
2: 但是就又会说另外一种说法，又会说真的合得来的你们就是一定会合拍，
0: 就是朋友。
1: 对啊，
2: 你去强加的关系其实也不会多紧密、或者是
1: 多好。对，可是人脉在我心里我不觉得他是朋友耶、
0: 就是比较像是一种
1: 商业关系、
0: 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交易的一个关系。
1: 对，
2: 就是各取所需、
1: 对
0: 是。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像是你刚刚有提到留学或是出国交换 是在你们的那个
0: 人生规划中吗？
1: 对，大学规划里面吗？
0: 算
1: 我其实我原本不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0: 有对
1: 类似是我们两个的、然后其实我现在其实过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心境有点换的，我其实蛮想的、
0: 很想要、
1: 对，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你知道那个芒果实习、
0: 我知道金芒计划，
2: 我滑到有学姐去，
1: 对很多人去，然后就有点兴趣，而且好像真的可以
0: 学到很多东西，
1: 然后好像真的是蛮值得的。 那还有就是想要去打工换宿，
2: 真的、我本来今年这个暑假本来就要去。
0: 哎、那大家欢迎来听我们有一集是打工换宿哦。
2: 突然开始推销。
1: 只是我们没有打工换宿的经验，目前还没有，
2: 但是有那个目标跟想要去实现。
1: 那你们想要去国外还是国内？
0: 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2: 你想去国外？
1: 我想去国外、
2: 是拓展视野的感觉。
1: 对，
0: 我觉得不要再把自己困在这个舒适圈。
1: 对，而且感觉出就是大学一毕业你要做这种事情好像又很难。因为感觉出了社会感觉什么经济压力什么都会很大，打工换宿就不是赚钱为主啊。
0: 你说到经济压力非常好，刚好这点就有提到说要我们建立非常好的理财习惯，因为呢我们快要出社会，我们要开始习惯自己都是自己花费，所以我们有多少就花多少，绝对不可以多花。好，来
1: 你说出这种话很没有那个。
2: 是主持人在对自己宣告吗？
0: 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省钱。那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打工目前存了多少钱好了，这是一个小小理财的那个，我目前存了6万块。
1: 红包
0: 8万块
1: 哦，红包
2: 是你说没有花掉？
0: 都没花。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也一样在探索我们的那个人生，就是我们人生规划，所以也不知道说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也怕以后的我没有饭吃，所以我宁愿现在的自己辛苦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大学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它可以让你去做你很多出社会之后你可能没办法去做的。
0: 是，就像我们留学，我们要把握好。
1: 对，留学可是感觉就很难的。不能有我这种想法，就是要去做。
0: 我跟你想法一样。
1: 对，
2: 可我觉得大家一定出就是交换以前，直到你真的实际去做之前，那个焦虑感跟
0: 问题都会一
2: 直存在，
0: 一直增加的。
1: 对，其实我每次在做东西我都很害怕，那我就会想说哇，别人一定跟我一样，那我就不害怕了。
0: 哇塞，你都会说服你自己。
1: 对啊，就是
0: 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2: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
1: 敌人。这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课题。
0: 真的，
1: 对，我们大学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下一篇呢，它就是比较类似，它就是也是提到一些大学生到底在做什么。他是说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他在透过课程说跟学生一起就是观察的一个事情。对，然后他说他有做完这项这个测验呢，他发现

0: 就是很多时候大学生就是自己不主动去思考，才会造成很多不积极的形象。
1: 嗯，
0: 对，就是多做多得。欸，我们是
2: 作文题目吗？
0: 多做多得52赫兹这样子。
2: 对，
0: 如果就是他说如果我们能愿意多点就是去尝试的话，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更接受你。 对，他就是说社会会觉得大学生躺平是一件就是
1: 不好的事情。
0: 对，本来就不太好啦。
1: 对啊，我也觉得感觉可以趁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有
2: 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想法上
1: 跟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真正出社会， 是可以来探索一下方向。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说到了嘛，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 对，我们要
1: 这是我们这季的 slogan。
2: 对，欸，怎么一直换 slogan？
0: 好，那这一篇还有提到，就是有一位同学，就是实验中的其中一个同学，他就认为就在大学阶段交的朋友啊，就是你出社会之后是互动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多认识朋友可能对于就是未来的生涯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也认为在学习过程上由于对未来的方向不确定性，还在尝试摸索找到比较有成就感或是有兴趣的领域，就是能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懂我自己在讲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比较抽象的。
1: 不会，我听得懂。
0: 哦，真的吗？谢谢你哦。
2: 就一直在环扣在人脉跟交朋友，因为毕竟人真的就是群体动物。
0: 那你觉得怎么上大学，就撇除我们学习的东西，那第二重要你觉得会是交际吗？就是搞不好有人的目标就是，哦，我大学就是要交到100个朋友这样。
2: 什么什么什么星座来一个，什么星座来一个。
0: 对，每个星座都要有一个。
1: 你这是在提男朋友吧？
0: 对啊，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也不是说目标，就是你那时候上大学，你大一的时候有觉得你要交到很多的朋友吗？
2: 我觉得没有欸，因为就是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是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环境，它是四面八方来的，然后你会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然后想法跟思绪都差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要真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就是不是都说会看到说大一新生，你如果看到一大群人
0: 都是大一，
2: 大一的，因为大家会抱团取暖或什么之类，但这种到后面最后就会都会变一两个
0: 散掉。只是
2: 我们
0: 到现在大二还是一起整群欸。
2: 对啊，就是可能我们还算是，
1: 我们可能还是
0: 大一，我以为你说还没吵架呢。
2: 但也还是大一生嘛，
1: 那代表也不错啊。
0: 对啊，
1: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一群这样子抱在一起取暖，我会比较觉得
2: 安全感。
1: 对，就是你会觉得就算你在别堂课没有朋友，我会想说没关系还有你们这样。
2: 好窝心。
0: 那我想问，我要问一个比较犀利问题，你有后悔交到哪一些朋友过吗？
1: 哎呦喂啊，
0: 大学哦，大学。有吗？还是有一两个吧。不用，我们不用说出来是谁。
1: 对，我们只要说
0: 行为
1: 有没有就好
0: 了。对，那你有吗？
1: 没有，我是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好，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不好。那就算如果知道他不好，那我们就还是保持了一个有来往关系。但是因为我觉得上大学跟高中很不一样吧，就是仇人真的在别地方都能相见。就是我觉得，所以不要把一个关系弄到太坏。
2: 嘿，要退一步，因为我也是认同雨桐的想法的。
1: 谢谢怡真认同。
2: 對，因为我觉得，欸，我要讲什么？
1: 他说他认同我，然后他说我要讲什么？
0: 朋友，那个，对，
2: 就是你跟每一个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对你来讲，这个可能是酒肉的，这个是真心，这个是
0: 适合做不一样方向的朋友，
2: 你会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
0: 懂，了解哦。好啦，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朋友，我不后悔认识你们，希望你们知道。
1: 谢谢，
2: 谢谢。
1: 好，
2: okay.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结尾吧，
2: 小结，对，
0: 小结吗？
1: 对，小结一下，
0: 我们是要大结尾咯。
1: 那我觉得这一集就跟你们聊了很多，
0: 有点像是闲聊，因为刚开学轻松一点嘛，对不对？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的小 deep talk，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真的就是保持刚刚讲的，
0: 对
1: ，just do it，
0: 对，
2: 保持初衷
1: ，Nike。
0: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也不是单单只出现在大学生活上，
2: 尽管出
1: 每一个阶段都有，
0: 每个阶段一定都会有，可是只是状态不太一样而已。
1: 所以欢迎我们的高中生跟大学生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我们是
0: 懒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0: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是子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排球的世界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我们今天节目比较特别，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连载蛮久的动漫。那这部其实也算是我看动漫的开始啊，这部叫做《排球少年》，当初我也是追得很疯。那我为什么会邀请子杰呢？是因为他也跟我一起追得很疯。
1: 没错，
0: 对，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大一，因为我们大一是室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起在宿舍里面，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到，我记得是看到你的精选动态。
1: 哦，对，我的精选动态的贴的照片都是排球少年。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说哇，居然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的追了蛮多活动的。
1: 对，我们去还是那个咖啡厅，排球少年咖啡厅。
0: 对对，我们真的很